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娜娜的心灵疗愈室。在开始今天的故事之前，我想邀请大家跟着我一起做一个想象。想象一下，现在是一个晴朗的周末下午，你一个人走进了一个非常隐秘、非常幽静的峡谷深处，周围没有任何人，没有手机讯号，甚至连一只鸟叫声都没有。突然之间，你头顶上的一块巨大石头松动了，直直掉下来，你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整只手臂直接被那块重达360公斤的巨石死死的压在坚硬的岩壁上，你抽不出来，你推不开它，四周一片死寂，你随身带的水只够喝半天，你身上唯一的工具是一把几十块钱刀刃已经生锈的小折叠刀。最致命的是，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人知道你今天去了哪里。如果这是你人生中遇到最恐怖的一件事，当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到了第六天，水喝光了，身体开始腐烂，你会选择放弃，还是会做出一个连你自己都无法想象的疯狂决定呢？这不是恐怖电影的剧本，这是发生在2003年一个27岁年轻人名叫阿伦·罗斯顿的身上，100%真实发生，震惊全世界的生命奇迹。故事的时间要回到2003年4月26日。那天是星期六，美国犹他州的蓝天非常的美。27岁的阿伦·罗斯顿是一位对极限运动极度狂热的年轻人，他喜欢登山、攀岩、越野，对他来说，大自然就是他最好的朋友。那天早晨，他独自开着车来到犹他州的蓝约翰峡谷，那里是非常偏僻，是由红砂岩构成的窄缝峡谷，有些地方狭窄到两个人同时走过去的时候都要侧身才能走得过去哦。因为这对阿伦来说啊，是一个再寻常不过的周末半日健行，他非常非常的自信，所以他做了一个后来差点要了他的命的决定，他没有告诉任何人，包括他的家人、朋友跟同事，他没有跟他们说他到底要去哪里，也没有在登山口登记。他穿着短袖短裤，背包里只放了一点点饼干、三包巧克力、一罐350毫升的水、一把廉价的多功能小折叠刀、一卷绳索，还有一个简易的相机。下午2点多，阿伦灵巧的在狭窄的峡谷缝隙中攀爬，峡谷深达几十公尺，上方只留下一道窄窄的天空。就在他顺着一道狭缝向下滑跳的时候，意外发生了。在他头顶上方有一块巨大像桌子一样的大红砂岩石，真的非常大。阿伦在滑下去的瞬间，手不小心拉到了那块石头，巨石瞬间松动，直接从他头顶突然倒塌。阿伦下意识的举起右手试图推开他，但那块石头重达800磅，也就是整整的360公斤，砰一声的巨响，巨石砸了下来，直接将阿伦的右前臂连同他的手掌硬生生死死的压在坚硬的峡谷壁上。那一瞬间剧痛袭来，阿伦疯狂的抽拉自己的右手，但石头丝毫不动啊，他用左手和双脚踩着岩壁试图把360公斤的巨石推开，但他推得全身青筋暴起，石头连1公里都没有移动。几分钟过后呢，喘着粗气的阿伦他停了下来，周围重新归于死寂，空气中飘散着红土的粉尘，他看着自己被压在石头下的右手，真的失去知觉。这时候一个极度恐怖的念头瞬间冲进他的脑海，没有人知道我在这里。各位听众朋友可以试着想象一下阿伦当时

的情境哦，他被困在一个宽度不到一公尺的狭窄岩缝里，右手被几百公斤的石头压着，整个人只能保持着一个极度别扭的姿势站着或半蹲着。第一天呢，阿伦还保持着理智跟冷静，他想起了背包里的小折叠刀，他拿出那把几十块钱的廉价小刀，开始对着巨石猛凿，希望能凿开石头一个缺口，让他可以把手抽出来。但是那把小刀太钝了，他在石头上凿了几个小时，手都麻木了，石头上却只留下几道微不足道的白痕，小刀的刀刃反而被削得越来越钝。夜幕降临了，沙漠峡谷的气温开始暴跌，白天摄氏三十几度的酷热，到了晚上骤降到接近快零度，欸，真的温差很大。阿伦身上只有一件短袖跟短裤，他被固定的右手无法移动，只能靠着左手不停地搓揉他的身体，在狭缝里不断做出微小的跳动来保持他的体温。到了第二天、第三天，真正的生理极限来了，缺水。他带的那350毫升的水在第一天晚上就已经喝光了，在高温与恐惧下，他的口舌开始发焦，喉咙像是贴了砂纸一样的刺痛。到了第四天，为了活下去，阿伦不得不做出一件让人极度不适但又极度真实的事情，他开始用预备的容器收集自己的尿液，并在极度口渴时喝下去。各位听众朋友可以想象一下那个画面哦。其实有些人到最后就是真的很缺水的时候会做出这样的举动。如果是你们今天被困在那个地方，你们会这么做吗？娜娜会有点不太敢欸。好，那我们回到故事哦。除了生理的折磨呢，最可怕的是精神上的摧残。在峡谷深处，他每天只能在正午的半个小时里看到上方峡峰露出的一小条太阳光，其余的时间都是冰冷与阴暗。到了第五天，阿伦已经整整五天五夜没有睡觉，严重脱水，精神开始出现幻觉。他看着自己那只被压在石头下整整100个小时的右手，因为血液循环中断，已经开始发黑发臭，甚至呈现出坏死的状态。他知道救援永远不会来了。那天晚上，阿伦拿出随身的小刀，在后方的岩壁上一刀一刀极度艰难地刻下了自己的名字、出生日期以及一行英文写下来的阿伦·罗斯顿之墓。接着呢，他拿出相机，对着镜头录下了给爸爸妈妈和妹妹的告别影片。他在影片里哭着跟家人道歉，说自己太自大太鲁莽了，请他们一定要原谅他。那一刻，阿伦彻底放弃了，他闭上眼睛准备静静的等待死亡降临。到了第六天的清晨，也就是第127个小时，半昏迷状态中的阿伦做了一个非常诡异但是又极度清晰的梦。他在梦里看到了一个客厅，阳光洒进来，有一个三岁左右穿着黄色衬衫的小男孩朝他跑了过来，张开手臂叫他爸爸，而他用左手抱起了那个小孩，右手臂则套着一个黑色的义肢。这个梦像是一道闪电一样，瞬间击中了阿伦的精神。他睁开了他的眼睛，看着峡谷上方微微亮起的天空，他在心里对自己喊道：我还没有结婚，我还没有孩子，我不能死在这里，我要活着出去见到这个孩子。那股热烈的深层渴望像火山一样在他心里喷发。他看着自己那只已经坏死发黑的右臂，下了一个全世界最疯狂最震撼的决定：我要把我的

手臂切断，但是大家还记得吗？他身上的工具只有一把几十块钱已经生锈发钝的多功能小折叠刀，那种小刀连薄肉都很难割开，根本可能切断人类坚硬的骨头啊。这时候阿伦做了一个让所有听过这个故事的人都会全身起鸡皮疙瘩的动作，他利用了自己的身体和峡谷的岩壁，他把自己的上半身往旁边猛烈的甩过去，利用杠杆原理硬生生靠自己的身体的重力与扭转力去折断自己的手臂骨头。咔啦，一声沉闷恐怖的骨裂声在狭窄的峡谷里震耳欲聋，阿伦剧烈的惨叫，但他没有停下来，他咬着牙再次朝反方向猛烈甩动身体。咔啦，第二声，他的耻骨和脑骨两根手臂的主骨被他自己用这种残酷的方式硬生生的折断了。没有麻醉药，没有消毒用品，只有无边无际的剧痛。阿伦拿出那把钝掉的小刀，割开他的皮肤，划开肌肉，切断肌腱。当小刀碰到手腕深处粗大的神经线时，那种像高压电直接在脑海里炸开的剧痛让他好几次差点直接休克过去，但他没有停，他口中发出野兽一般的咆哮，整整花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亲手切断了自己的手臂，将自己从那块压了他127小时的巨石下解脱了出来。断臂之后，故事并没有立刻结束，阿伦依然身处在全世界最孤立无援的荒漠深处，他忍着剧烈的大出血和快要晕过去的剧痛，用左手和牙齿配合，用随身带的止血带丝丝绑住伤口止血，接着呢，他用他的左手单手操作绳索，从大约20公尺高，相当于六层楼那么高诶的悬崖上哦，他硬生生的升降到了谷底。降到谷底之后，他已经几天没有吃东西，严重脱水，并且失血高达 25%。 但他没有停下脚步，他用单手捂着伤口，在烈日曝晒的荒漠泥泞里一步一步向前爬行，步行了整整8公里。就在他快要彻底倒下的时候，奇迹再次降临了。一对来这里践行的荷兰夫妇幸运地发现了这个满身是血、少了一只手臂、像幽灵一样在荒漠里晃动的年轻人。他们吓坏了，立刻给他水喝，并帮他联系了救援队。不久后，救援直升机轰鸣着降落在荒漠上。当医护人员接过阿伦时，医生震惊地发现，阿伦体内的血液已经失去了整整四分之一。医生事后说，如果他再晚半个小时被发现，他就再也醒不过来了。2003年5月，这个新闻登上了全球所有头条。阿伦·罗斯顿用最极端、最恐怖、也最震撼的方式给自己拼出了一条生路。那块压住他手臂的360公斤巨石后来被国家公园的救援队用重型机械移开，救援队在石头底下找到了阿伦留下的手骨与组织，并将它们火化后交还给了阿伦。阿伦后来带着这些灰烬重新回到了那个曾经差点要了他的命的蓝约翰峡谷，将它们撒在了那里。他说他不是去报复，他是去跟那段过去告别。听完这个故事，不知道现在坐在荧幕或耳机另一端的你心情是什么样的。阿伦后来装上了科技义肢，很多人以为经历了这么恐怖这么血腥的劫难后，他这辈子再也不敢去攀岩，不敢去户外了吧。答案正好相反，
阿龙后来不仅仅重新登上了无数座雪山，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位在

0: 冬天单人登顶犹他州所有59座4000公尺以上高峰的人。他竟然还结婚了耶，并且他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儿子，就像在他第六天早晨梦到的那个画面一模一样。他把这段经历写成了自传，这个自传叫做《在岩石与险境之间》，后来还被改编成了电影《127小时》。他在接受采访时说过一段话，他说：那块石头看似压住了我的手臂，差点要了我的命，但实际上它是我人生中收到过最棒的礼物，因为它让我明白，当一个人真正想要活下去的时候，你内心蕴含的力量可以摧毁世界上所有的岩石。听众朋友，这就是阿伦·罗斯顿的人生故事，一个在绝境里被推到最恐怖的边缘，却凭着对未来的渴望硬生生把自己的命运折断又重生的故事。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我们可能永远不会遇到360公斤的巨石压住自己的手臂，但是我们每个人人生中都难免会遇到属于自己的巨石时刻，可能是突如其来的重病，是一段彻底崩塌的关系，是事业上看似走投无路的绝境，或是某个让你觉得我真的撑不下去了的深夜。每当觉得生活很难，觉得自己被困住的时候，我都会想起阿伦在那个漆黑狭缝里的第127个小时，连亲手折断骨头、切断手臂这样的绝境，人都能凭着信念爬出来。那我们生活里遇到的这些挫折与难关，一定也可以撑过去。只要你心里还有想去见的人，还有想实现的未来，就永远不要在你的岩壁上刻下放弃这两个字。这就是今天我想在单元一分享给所有听众朋友的特别的故事，希望这个故事能带给你一些震撼，更能带给你一些勇敢面对生活的底气。那接下来呢，让我们进入下一个单元，那是因为有你，灵魂点唱。
1: 我是吴清峰。
2: 我怎能自拔于世界之大，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每段故事都有它的专属旋律。每当你说起这段往事，脑中第一个浮现的歌曲是什么呢？这里是那是因为有你，灵魂点唱。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来到那是因为有你，灵魂点唱。听完了单元一，阿伦·罗斯顿在死亡峡谷里那127个小时的真实经历，不知道大家的呼吸有没有和娜娜一样，至今依然沉重而震惊。在那宽度不到一公尺、漆黑又冰冷的红砂岩峡缝里，当阿伦被重达360公斤的巨石死死卡住的那个时候，整整6天5夜，没有任何声音回应他，只有他自己粗重的喘息和峡谷里冰冷的风声。这让我想起了一首歌，每当我在生活里遇到看似无法撼动的困境，或是觉得自己被困在某个看不到出口的黑暗峡缝时，我脑海里都会想起这个旋律。今天在单元二的灵魂点唱呢，娜娜想要为大家点播这首歌，就是经典歌曲《Titanium》。如果要把阿伦在第127个小时的那场绝地重生写成一首歌，这首歌绝对不是一首轻松欢乐的小品，它是一首需要在大风大浪之后带着伤痕，却能用最坚定的声音唱出来的歌。当初

伦在半昏迷的梦境里呢，看到未来那个牵着孩子的手站在阳光下的自己，就是那一幕对未来的画面给了他折断骨头割开皮肉的勇气。音乐最神奇的地方也就在这里，它往往会在我们最绝望的时候像一束穿透峡谷缝隙的光一样，照亮我们一直不敢去看的未来。大家可以试着去回想一下，在你的人生历程当中，有没有哪一首歌的某一小段歌词曾经在你快要倒下的那个时候精准的击中了你。当我们听到这首歌词里唱着，你把我打倒在地，但我不会流血崩溃，你把我击碎，但我会像钢铁一样坚硬的站起来，这不就是阿伦在那8公里荒漠里单手捂着伤口在烈日下向前爬行的背影吗？我们常常以为勇敢是不害怕，但阿伦的故事和这首歌告诉我们，真正的勇敢是即使你全身都在发抖，即使你痛到眼泪狂飙，你依然选择向前迈出那一步。有些听众朋友可能会问娜娜，娜娜阿伦遇到这个状况真的是太极端了啦，我们普通人哪有机会遇到这种断臂求生的情境啊。是的，我们可能一辈子都不会被360公斤的巨石压住手腕，但是我们在深夜里独自面对失业的焦虑时，当我们捧着一份诊断书感到前途迷茫时，当我们失去了一个以为能走一辈子的至亲至爱时，那一刻我们心里的绝望与孤独跟被困在蓝约翰峡谷深处的阿伦其实是一样的。那一块压在我们心口上的石头同样让我们喘不过气来，同样让我们觉得全世界都没有人能救我，而音乐就是在那种极致的孤独里递给了我们一把小刀，他告诉你，你不是一个人被困在黑暗里，我也在这里，我陪着你痛，我也陪着你走出去。今天这首灵魂点唱，娜娜不只是点给阿伦罗斯顿，更是点给此时此刻正戴着耳机收听这集节目的每一个你。不管你现在正处于人生的哪一个阶段，不管你现在正被什么样的困境死死卡住，请你记得阿伦在第六天早晨梦到的那个画面，请你闭上眼睛，试着在脑海里构图，5年后、10年后的你正站在一个非常明亮温暖的地方，微笑着回头看着现在这个感到痛苦感到绝望的自己。未来的你一定会无比感谢现在这个虽然满身都是伤却依然选择咬着牙不肯放弃的自己。那块压住你的石头可能会夺走你的一些东西，可能会在你的身上留下永远不会消失的疤痕，但只要你的灵魂没有被它砸碎，那些疤痕呢终将会成为你这辈子最耀眼的勋章。现在就让我们一起静下心来，好好的感受这首歌带给我们的力量，希望这首歌的旋律能化作股温暖的推力，把你从你自己心中的那座峡谷推出来，迎向属于你的阳光。那我们快快来听听看这首歌吧。

刚才的故事，你的心里是不是也泛起了一些涟漪？那些暂时找不到出口的情绪，让娜娜陪你一起安放。这里是那些感悟人文碎念。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来到那些感悟人文碎念。那刚才在单元一与单元二，我们听完了阿伦·罗斯顿在《死亡峡谷》里那127小时的绝地求生，也透过音乐感受到了生命震撼的力量。来到今天的单元三，我想跟各位听众朋友深聊一句影响我非常深的名言哦。这句话来自19世纪著名的德国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尼采，他在他的著作《偶像的黄昏》里写下了这句名言：凡杀不死我的，必使我更强大。大家第一次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可能会觉得这不就是一句我们在社交媒体上，在心灵鸡汤书里看到的烂名言吗？但如果你把这句话拿来对照阿伦在蓝约翰峡谷深处的每一个小时、每一分、每一秒，你就会发现这句话根本不是什么温柔的安慰，它是一把锋利的解剖刀，直直切开了人类意志的最深处。大家试着回想阿伦的经历，如果那天那块360公斤的巨石没有砸下来，阿伦会是什么样子呢？他可能依然是个热爱极限运动的年轻人，生活过得很充实、很自信，但他也许永远都不会知道，

当自己被逼到生死边缘的时候，当随身的水全部被喝光，当全身的细胞都在发出绝望发抖的时候，自己竟然能狠下心来，用身体的重量折断自己的骨头，用生锈的小刀切断自己的肌肉与神经。那块巨石看似要夺走他的生命，但最终没有杀死阿伦。而阿伦单手捂着伤口从峡谷深处爬出来的那一刻，他已经不再是六天前那个轻率自信的年轻人了。他的灵魂经过了这场地狱洗礼，变得比世上任何一块红砂岩都要坚硬。尼采这句话真正的含义是要告诉我们，苦难本身没有价值，有价值的是你在苦难里被迫激发出来的那个连你自己都不知道的极致强大的那个自己。讲到这里呢，娜娜想跟各位听众朋友聊聊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在生活的日常中，虽然不会遇到360公斤的巨石砸在手腕上，但我们每个人一定会经历过那种被卡住的感觉。什么叫做被卡住呢？那可能是你在一份每天都会让你感到窒息的工作里，你想离职啊，但是你害怕找不到下一份工作，你觉得自己好像被卡在一个看不见的困境里。那可能是你在一段已经没有爱，只剩下伤害与消耗的关系里，你很想转身离开，但你害怕孤独，害怕面对未知的未来，所以你选择继续委屈你自己。又或者是那个是你投入了所有积蓄与心血的创业失败了，或是你准备了很久的考试落榜了，你坐在深夜的房间里看着四面墙壁，觉得整个人生都陷入了一片死寂。在那种时刻，我们心里的感觉其实是跟被困在蓝约翰峡谷深处的阿伦是一样的，我们觉得无能为力，我们觉得孤立无援，我们看着四周觉得没有任何人能够救我们。更可怕的是，当我们被困住的时候，我们的大脑会开始疯狂的惩罚自己。我们会不停的问自己说，为什么是我？为什么别人过得那么的顺利，我却过得这么的狼狈？是不是因为我不够好？是不是因为我做错了什么选择？这种内心的焦虑跟自我怀疑，就像是阿伦手上的那块巨石，日复一日的压在我们的胸口上，让我们觉得深深吸一口气都觉得是奢求。但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尼采会说凡杀不死我的必使我更强大？因为如果生活一直顺风顺水，如果我们永远待在熟悉的舒适圈里，我们的大脑跟心灵就会选择偷懒。我们不会去挖掘自己潜在的能力，我们不会去思考人生的意义，我们只会按部就班的过完这一生。正是那些突如其来的崩塌，那些把我们逼到绝境的痛苦，强制撕开了我们的保护壳。它逼着我们去面对自己的软弱，逼着我们在没有路的地方硬生生砸出一条路来。阿伦他在第六天的早晨做出了一个震惊全世界的决定，他切断了自己的手臂。大家试想看看，切断手臂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他必须亲手放弃自己身体的一部分，意味着他必须承受无法想象的剧痛，意味着他以后的人生再也不会是一个完整的人。但如果不切断这只手臂呢？如果就是他会连同这只手臂一起死在那个漆黑的狭缝里？这在心理学，跟哲学上面是有一个非常深刻的概念，叫做精神上的断臂求生。在我们的人生历程中，我们往往也面临着这样残酷的抉择。为了获得新生，你敢不敢亲手切断那个已经坏死却一直在拖累你的手臂？那些时候，那个坏死的部分是你过去习惯的舒适圈，有些时候那是你对某个不适合的人的执念与依赖，有时候那是你

0: 你一直放不下的虚荣心，或者是过往的辉煌，甚至有很多时候，那是你长期以来的习惯自卑感与被害者心态。而这些东西呢，就像是阿伦那只已经发黑坏死的右手一样，它已经不能再为你的生命提供任何营养了，它只会在那里发炎腐烂，拖着你的整个灵魂一起走向死亡。但是我们很多人为什么迟迟不敢断臂？因为太痛了啊。放弃一段习惯的关系会很痛，承认自己的失败很痛，走出熟悉的领域重新开始更痛。我们因为害怕这种阵痛，所以宁愿选择继续被压在巨石底下，假装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直到我们的生命力被一点一滴的耗尽。阿伦的故事给了我们最震撼的解答，痛楚是真实的，但痛楚也是短暂的。如果你不敢亲手割舍那些坏死的部分，你就永远拿不到通往未来的门票。当你敢于在精神上完成这场自我手术，当你敢于对过去的那个懦弱、犹豫不决的自己说再见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原来没有了那些拖累你的东西，你反而才能爬得更高，走得更远。听众朋友，此时此刻呢，我想邀请你跟娜娜一起做一个深度的内心对话。请你静下心来问问你自己，在你现在的人生里，有没有哪一块巨石正死死地压在你的胸口上？你是不是也曾经在某个深夜里看着天花板，觉得自己快要撑不下去了？你是不是也曾经觉得命运对你太过于残酷，让你遭受了太多的不公平对待？今天娜娜想要把尼采的这个哲理加上阿伦的故事，当成一份最沉重也最有力量的礼物送给你们，请你们一定要永远记住这三句话。第一呢，是压住你的从来不是困境本身，而是你以为自己走不出的念头。当阿伦被困在狭缝里的时候，如果他认定自己必死无疑，那他就真的只会死在那里。是在他第六天早晨对未来的渴望撞开了绝境的大门，你的心在哪里，你的世界就会在哪里。第二，所有的痛苦都会是你灵魂转型的包装纸。那些让你彻夜难眠的焦虑，那些让你痛哭流涕的伤害，虽然过程非常煎熬，但是只要你没有被他们击倒，他们全都会化作你身上的肌肉跟装甲。未来的你会因为今天承受这些磨难而变得无坚不摧。第三，就是你比你自己想象的更强大1000倍、10000倍。在没有遇到绝境之前，我们都以为自己很脆弱，以为一点点风吹草动就能把我们压垮。但只要你被逼到了悬崖边缘，只要你的内心深处对生命的渴望被点燃，你身体里蕴含的爆发力足以摧毁这世上所有的石头。火会熄灭，巨石会风化，但你在逆境里锻造出来的强大灵魂将会随你一辈子。从今天开始，不要再去抱怨那些砸在你身上的石头了，把他们当作你磨练灵魂的试金石，把每一次的挫折呢，都当作是你再次进化的契机。敢于对命运的绝境说不，敢于在泥泞里挺起胸膛，你就是你人生里最伟大的英雄。希望大家都可以很坚强的活着。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最后一个单元，刹那永恒至未来的歌。
1: 我们是灭火器，广播世界魅力无限，四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现在的你过得如何？找到自己了吗？先送一首歌给未来的自己吧。这里是刹那永恒，致未来的歌。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那段故事送给你。就在每周三的下午4点到5点，准时在各大平台上播出哦，请大家准时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我们开始吧。今天我们从单元一，跟着阿伦·罗斯顿一起走进了那个漆黑、冰冷、只有1公尺宽的蓝约翰峡谷。我们亲耳听到了巨石轰然倒下的巨响，感受到了连水都喝光时的那种发焦、喉咙与绝望。我们甚至陪着他经历了第127个小时，亲眼见证了他如何硬生生折断自己的骨头，切断自己的手臂，给自己拼出一条生路。接着在单元二呢，我们透过音乐的旋律，把那股在绝境里顽强撕裂黑暗的生命力慢慢沉淀在我们的心底。然后在单元三，我们借着哲学家尼采的那句名言，凡杀不死我的必使我更强大，重新审视了我们自己人生里所有的伤痕跟挫折。此时此刻，我想邀请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暂时停下你手边正在做的事情，不管你现在是正戴着耳机，正在挤满人的捷运公车上，还是独自一人坐在房间的书桌前，亦或者是开着车行驶在漆黑的公路边，请你深深的吸一口气，然后慢慢的吐出来。大家有没有发现，当我们把别人的传奇故事听完，当音乐的旋律渐渐平息，我们终究还是要回到我们自己的现实生活里。阿伦经历了他的127个小时，而我们也正在经历属于我们自己的漫长而真实的人生。那些曾经让你痛不欲生，曾经让你觉得天要塌下来的瞬间，只要你咬着牙挺过来了，它就会化作你灵魂里永远不会消失的光芒。在阿伦被困在峡谷里的第6天早晨，在他最绝望已经刻下墓碑遗言的时候，让他瞬间清醒过来的竟然只是一个梦。大家还记得这个梦吗？他梦见了一个温暖的客厅，阳光洒在地上，一个穿着黄色衬衫的3岁小男孩跑过来，张开双手叫他爸爸，而他用左手抱起了那个孩子。那一刻，阿伦看到了自己的未来。正是那一幕未来的画面，给了他忍受极致剧痛，亲手切断手臂的力量。这件事给了我一个非常大的震撼与启发。原来能救我们脱离当下绝境的，往往不是过去的经验，而是我们对未来的期待与渴望。所以此时此刻呢，娜娜想要在节目里带着大家一起做一个时空对话。我想请大家闭上你的眼睛，在你的脑海里为自己写一封致未来的信。想象一下，你5年后、10年后，甚至是20年后会是什么样子。未来的你可能已经走过了现在这段最艰难的时光，未来的你可能已经摆脱了现在让你辗转反侧的焦虑跟痛苦，未来的你可能正站在一个非常温暖、非常明亮的地方，身边有爱你的人，也有你爱的人，手中做着你最喜欢的事情。如果现在那个未来的你跨越了时空，站在你面前，他会对此时此刻正感到迷惘、疲惫，甚至是想要放弃的你说一句什么话呢？我想未来的你一定会紧紧地拥抱现在的你，然后在你耳边轻轻地说，谢谢你，谢谢你在最黑的那个夜晚里没有选择放弃，谢谢你在最痛的那一瞬间依然咬着牙选择向前走，因为你的坚持才有了今天。

天这么美好的我。听众朋友，你感受到了吗？我们现在所受的每一份苦，所流的每一滴眼泪，都不是没有意义的。我们现在所经历的这一切，都是在为未来的那个自己铺一条通往光明的路。如果你现在正被困在人生的狭缝里，请你一定要相信，未来的你正在前方等着你。你绝对不能在这里停下你的脚步。讲到这里，我们再来聊聊我们自己的人生好了。我们常常会觉得阿伦的故事很伟大，很传奇，但那是别人的故事啊。我们自己的人生好像充满了各种琐碎、沉闷又无可奈何的烦恼。可能是一份做得很不开心却不敢辞职的工作，可能是一段已经名存实亡却又舍不得放手的感情，可能是每个月缴完账单后所剩无几的存款，又或者是无论自己多么努力，好像都得不到认同的无力感。这些东西看起来都没有360公斤的巨石那么惊悚了，但是它们就像是一颗颗小小的沙粒，日积月累塞满了我们的生活，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让我们觉得自己的人生非常平庸，日复一日，甚至毫无希望。但娜娜今天想告诉大家，没有任何一个人的苦难是平庸的，也没有任何一个人的坚持是微不足道的。阿伦面对的是一块看得见摸得着的红砂岩巨石，而我们面对的是生活里那些看不见的压力跟恐惧。当你每天早晨克服了巨大的倦怠感，依然选择爬起来去上班，去面对生活的时候，你其实就是你自己人生里的阿伦。当你在遭遇了背叛或失败后，依然选择相信善良，选择重新开始的时候，你其实就已经完成了一次属于你自己的绝地求生。我们不需要去跟别人比谁的故事更传奇，谁的经历更震撼。只要你在你自己的轨道上，勇敢地面对了你的恐惧，咬着牙度过了你的暗夜，你就是你自己生命里最了不起的那个英雄。那块压在你心头上的巨石，看似困住了你，但只要你改变看待它的方式，它就会变成你垫脚的基石。每一次的破局，每一次的割舍，都是你在为自己重新夺回人生的主导权。都是你在为自己重新夺回人生的主导权。也许在听这集节目之前，你觉得自己的人生平淡无奇，没什么特别值得拿出来讲的事情。但我希望在听完这一集节目之后，你能有一点点不一样的想法。最特别的事，是你如何在每一个看似绝望的瞬间，重新找回活着的勇气。最特别的事，是你如何在每一次被生活打倒之后，依然有能力站起来，对这个世界微笑。这就是今天娜娜想透过这个单元的故事、音乐与哲理，送给每一位听众朋友的礼物。在节目结束，你拔下耳机的那一刻，你还是要回到你的现实生活里，你还是要面对你的工作、你的家庭、你的烦恼。但我希望，当你重新找回现实生活的时候，你的背包里已经多了一把叫做勇气的小刀，你的心里已经多了一束叫做希望的光芒。当下一次生活又一块巨石朝你砸过来的时候，请你不要害怕。请你回想起阿伦在蓝约翰峡谷里的第127个小时，回想起尼采的那句“凡杀不死我的，必使我强大”。然后，请你在心里对自己说：“这块石头砸不碎我，未来的我一定会赢。”把这份勇敢定格在这一刹那，让它成为你面对未来最坚固的武装。接下来，娜娜想要分享的这首歌呢，是来自顽童所演唱的《Just Believe》。希望大家都有勇气面对未来的每一天。

节目即将来到尾声，听完了前面三个单元，从阿伦的故事，再到歌曲里的灵魂共鸣，再到尼采的名言，今天我就是想要把阿伦的这个故事送给所有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听众们。阿伦被困在狭缝里的时候，全世界没有一个人知道他在哪里，没有任何外力可以救他，他能依靠的只有他自己。当你觉得自己已经跌到人生的最低谷，觉得周围一片漆黑的时候，请你换一个角度想，这意味着你接下来走的每一步都是在向上爬，你现在承受的每一次阵痛都是你在撕裂过去那个脆弱的自己，迎接全新自己的过程。娜娜希望当你听完这集节目，拔下耳机之后，重新回到你繁忙琐碎的现实生活里的时候，你的心里能多出一份不一样的底气。生活可能有很多的不顺心，但是你一定要记得，你内心的深处蕴含着比你心中想象的还要强大几百倍的力量。希望你能活成自己最喜欢的样子。我们下一集见咯，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9点。
1: 活蹦乱跳扭扭腰，听着我的音乐，好姐妹们快来报道，我是你的朋友郭靖 Claire。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在这段午后时光，一起细细品味好音乐。
2: 欢迎光临午茶旋律，
1: 每周三下午5点，
2: 空中与你共度悠闲的音乐时光。欢迎收听
1: 午茶旋律，在每个礼拜三的下午5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广播直播播出。
2: 我是雨佳，
1: 我是庭轩。
2: 然后在每周四的下午3点，我们也会上架到 Sound、Spotify 跟 Apple Podcast， 都可以线上收听到午茶旋律哦。
1: 对，没错，没有办法及时跟着的，也可以在就是线上跟着我们一起听歌。
2: 没错，那今天呢，是我们午茶旋律的第2年的第11集了。
1: 对，没错。那因为我们第二季就是想说要跟第一季不太一样，因为我们不想要再一直介绍韩文了，因应我们的听众们的要求。对对对，就是我们听众们呢是比较喜欢中文还有西洋的，所以我们就是要来介绍26个英文单字，今天字母啦，26个英文字母，我们今天已经来到 D 了。
2: 对，所以今天会介绍就是 D 开头的歌手。
1: 对，滴滴滴的的的，然后老师都会念
2: Dog。
1: 哦，对， Dog 还有什么 Dolphin，
2: 那个海豚。
1: 嗯，对，
2: 大家知道吗？其实那个英文字母歌是小星星的旋律。
1: 是哦，
2: 真的
1: ABC， 哎，真的耶。对，你知道 ABCD 歌好像要好像换了吗？
2: 我知道有2种。
1: 对对对对对。
2: 然后那个之前 Curtis 的赵宇凡他就有听，
1: 哦，然后他就崩溃吗？
2: 2种。对对对，
1: 是哦。我没有跟到这个，
2: 我滑到 Reels。
1: 真的哦，我真的是吓到耶。因为好像说就不是念成 LOMOP， 好像就顺序就变得不一样。
2: 对，
1: 然后所以我们可能就有代沟，我们就是时代的隔阂。
2: 对。
1: 对，很酷。那之前高中国中不是老师都会把 D 念猪吗？
2: 对，
1: 就是在对答案的时候来 ABAB
2: 猪。
1: 对对对对对，
2: 因为 B 跟 D 有时候很像，然后
1: 就改错。
2: 其实有些老师会戴口罩再用那个小蜜蜂，就会觉得有点。对对对，
1: 所以那时候就是到了国中，我们可能第一次听到。为什么啊？因为国小的时候只会有 ABC 三个选项嘛。还是
2: 我忘了，
1: 国小老师的口齿比较清晰，
2: 我想想看哦。可能已经好像快要10年了。

0: 好
1: 真的、
0: 欸、好久哦，已经好久没有那个接触到国中，国中感觉真的就离太远，高中可能还近一点。
1: 对
0: 对啊，像我前几天就跟我高中同学叙旧啊。对，我跟他一起，他读东华、嗯、在花莲，然后我就跟他一起开车到花莲，他开然后我坐副驾，跟他给他勇气给他加油。
1: 他根本就第一次开下去吗？
0: 没有，他根本就不需要我的加油、哦、他是小车神了，他很会开车，我们还开苏花非常的厉害。然后我就跟他一起到了东华，发现东华超级无敌大的耶，真的是超级无敌，就是我第一次知道、啊、原来大学里面是可以开车的、嗯、然后还有测速照相机，然后那个每一个院的外面都有停车场，我真的吓到耶、嗯、我想说嗯，我在世新太久了，
1: 因为我们就是都市里面的一个学校、啊、
0: 我就跟他讲说，天哪，我觉得我有点太那个不珍惜，我就说我从校本部走到管院我都嫌远了。
1: 对、欸、因为其实有时候真的你也老师也不会准时下课，
0: 嗯，
1: 然后有时候其实会有点赶。
0: 对，我也觉得有一点赶，然后就是走路有时候下雨什么的就更麻烦。
1: 对，
0: 然后我就跟我同学说，好啦，我以后会懂得珍惜我能用走的，真的就是一个很厉害的，就是很棒很值得感到感恩的事情、就是他们在那边呢、啊、一定只能用什么脚踏车，如果你都没有驾照的话、嗯、就脚踏车嘛。
1: 对，
0: 然后要嘛就是大家应该都会有摩托车，
1: 嗯，滑板车，
0: 滑板车应该也可以哦、喔、
1: 但是下雨天很麻烦。
0: 那要怎么锁啊？那可以锁吗？
1: 哦，对哈，
0: 会不会被偷走？
1: 应该都很常会被偷
0: 对啊，所以还是要小心、嗯、摩托车跟汽车是比较安全，脚、嗯、踏车的话就是要记得上锁。
1: 嗯，那反正有些学校是7号就开学，我们是14号
0: 哦。对，他们就是7号，所以我才可以跟他一起下去、因为我们就是玩一个礼拜开学，然后我隔天再自己搭火车回来，这样子
1: 很棒的体验、欸、
0: 真的真的。
1: 我看到你买那个寿司嘛。
0: 哦，对啊，在那个公哎、欸、不是火车上面吃寿司，这是我印象中好像是第一
1: 火车，
0: 对，第一次自己、哦、对啊，我觉得长大了
1: 好棒
0: 对啊，体会那些就是在外地读书然后回台北的那个感觉。
1: 嗯，
0: 因为我就都住家里，我没有这种感觉。
1: 确实。
0: 嗯嗯嗯，
1: 好了，反正也希望我们开学可以顺利，最后的两次开学了。
0: 欸，对耶，
1: 这次开完就是最后一次了。
0: 天哪，不然我们
1: 因为我们已经大四了、
0: 啊、如果读个大五的话就可以。
1: 我没有要，我没有要
0: OK，
1: 你应该也不会想要。
0: 我也没有要，而且我们是好宝宝，我们没有被当，应该是可以准时毕业。
1: 没错，一定要的、嗯、加油
0: 加油。
1: 好，那我们就赶快进入我们的
0: 主厨特调。主厨特调，
1: 欢迎来到
0: 主厨特调。在这个单元中呢，我们就是会介绍歌手或是团体来聚焦介绍，然后会分享他的发展创作历程，还有我们推荐的歌曲。
1: 没错，那今天是介绍 D 开头的歌手，所以我们要介绍的就是英国的女歌手 Dua Lipa、嗯、
0: 对，那她是呢在1995年8月22号出生的，所以她也是前几天才刚过完生日嘛。
1: 对啊，
0: 然后今年是31岁。
1: 嗯，
0: 她也算是蛮知名，就是听到名字有蛮常会看到她的歌的那种感觉、嗯，
1: 而且他近期也是跟很多歌手合作，
0: 就
1: 是也有跟 Jennie 合作过。
0: 对对对对对，而且是就是最近在查资料才发现，哎，原来那一首歌是他跟 Jennie 一起唱的、因为我原本以为只有 Jennie。对，就还蛮酷的。
1: 对，而且 Dua Lipa 他是拥有阿尔巴尼亚的血统。
0: 哇，好酷哦。
1: 嗯，所以他的名字 Dua 就是阿尔巴尼亚语当中爱的意思。
0: 哇，所以是有含义的。
1: 对，
0: 而且是跟他的就是血脉有关系、血统有关系，
1: 很美。
0: 嗯，那他呢，他的音乐生涯是起步在14岁哦，就是他也是很小的时候就可能知道自己非常喜欢音乐，然后所以要走这一条路这样子。所以呢，他在 YouTube 上面都有翻唱一些歌曲啊，就是名人他们的歌曲这样，所以就是可能会有一些人就看见他，然后觉得他的歌声很棒这样子。
1: 对，
0: 嗯，
1: 然后他在2015年哦就和华纳音乐签约了，很强耶、
0: 真的是很强、
1: 华纳音乐虽然是大公司，
0: 嗯，真的
1: 资源很好，
0: 就大我们大家都听过的一间唱片公司这样子。然后就在这个公司里面发行了他的第一首单曲 New Love 这首歌。
1: 对，然后在同年他就入围了年度新生奖的大名单。
0: 哇，所以这等于他一开始出了这首歌之后他就马上被
1: 大家看，有入围一个奖。
0: 对啊、真的是入围就很开心，
1: 入围级的

0: 假，
1: 真的就是一个大肯定了，我觉得
0: 對對對
1: 就很感恩，然后也会有钱，然后更感恩。
0: 对，因为我们两个就是庭轩跟我，
1: 嗯，
0: 有去就是报名了广播金声奖。
1: 对啊，就是
0: 第23届，今年的。
1: 嗯，然后就是对于我们做了这个作品，然后哇拿到钱钱了，然后有种被肯定，然后还有我们两个的照片出现在官网上，
0: 入围啦，入围。对，
1: 哦，对对对对，入围也是一种肯定。
0: 对
1: 对对对，就很开心，很开心。
0: 没错，嗯，我相信每个歌手，每个在努力的人，就是只要是入围，都会觉得哇。很
1: 惊奇，
0: 对，
1: 神奇嗎，
0: 就是好像也不一定说要得奖，但当然得奖当然是最棒的，但就是说哇，能被肯定就已经很棒了，
1: 嗯，
0: 因为那个最近也公布那个广播金声奖啊，广播金钟奖
1: 啊，对 对, 對，
0: 金
1: 钟，
0: 金钟，
1: 对对对，然后就是大家的作品什么的就会哇，如果
0: 因为金钟奖就是很大的奖
1: 哦，真的就是台湾的那种很盛大的典礼了，
0: 嗯，三金之一，
1: 对对对，然后就觉得哇，好厉害哦的感觉，
0: 对，但金钟奖我们还没有能力去报名啦，
1: 等你未来出社会有没有，
0: 或者你要长期的，
1: 啊，等你出社会之后看你报名
0: 好，
1: 然后做一个节目之后再做一个外面的午茶旋律这样子，欸，
0: 考虑努力
1: OK,
0: okay, 然后 Dua Lipa 他也有就是获得了最佳新人哦，格莱美奖的最佳新人，然后还有最佳舞曲录制这两项大奖
1: 哦，
0: 所以他也是嗯，就是在追逐他音乐这条路上算是蛮成功的，
1: 嗯，对，真的，然后也是受到了很多的肯定这样，
0: 嗯，
1: 那这一首歌 New Love 呢是要讲一种就是很哀伤啊，很疲惫，但是又渴望重生 new 的那种感觉。
0: 嗯，
1: 他描述了说有一段就是吞噬的青春啊，然后还充满着谎言这种关系。
0: 嗯，
1: 然后他在很窒息的这个感觉里面，终于醒来了，他终于体悟到说他要寻找全新的爱。
0: 嗯嗯，
1: 的一首歌曲这样子。
0: 没错，就是你要勇敢跟过去不好的关系、不好的爱情说再见。
1: 嗯，而且尤其当你人沉浸在这个关系里面的时候，你可能是很难发现这一段是有毒的。
0: 对，
1: 就你可能会用各种就是啊，可是他在别的地方也还是很爱我啊，
0: 嗯嗯，
1: 虽然说他有时候会对我冷暴力，但是他在其他时候也都还是很照顾我啊，然后可能请我吃饭啊什么的，但是实际上在别人的眼里看来，
0: 嗯，
1: 这可能冷暴力就不是一件好的事情，
0: 嗯，
1: 你们可能会有更好的解决方式这样子。
0: 没错，
1: 对，
0: 所以就是，嗯，这首歌就是在鼓励大家啦，你可以从那种绝望的情感中勇敢抽身，
1: 对，没错，
0: 快逃，
1: 就是说可以把失恋后的那个窒息感啊，然后你要告别过去，就是要放下，
0: 嗯，
1: 然后勇敢的就是走出来这样子。
0: 对，因为最近
1: 后面的生活还有很多嘛，人生还是很长的。
0: 对啊，这只是一小部分。
1: 嗯嗯，真的。
0: 因为最近也是网络上很多人的感情
1: 啊，对对对，
0: 比较混乱，
1: 真的，
0: 就是大家还是要小心，
1: 嗯，
0: 保护好自己最重要。
1: 哦，对啊，然后也有一些网红就是分手的消息，
0: 对，
1: 然后我就觉得哇，可是也不要说什么求，就是希望他们复合或什么的，毕竟他们都分手，他们两个人在当下，
0: 嗯，
1: 就是他们知道说他们哪里出了问题，然后决定好了，那我们就是尊重这样子。
0: 没错，那就第一首先一起来听这首非常有力量的New Love。

0: 刚刚听到的就是 Dua Lipa 的 New Love， 然后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的是 New Rules。
1: 刚刚是新的 爱，现在是新的规则，
0: 没错。
1: 那这一首歌呢，是在2017年的6月2号跟这首歌同名的首张录音室专辑发行了。
0: 对，然后 New Rules 它是一首就是有鼓然后还有一些乐器编成的那种热带 house EDM 的那种曲风，
1: 对，就是很有节奏感，
0: 对，
1: 然后就会整个人跳起舞来的那种感觉，
0: 没错。
1: 那这个歌名叫做新规则嘛，那是怎样的规则呢？就是歌词有讲到说他列出了一系列要忘记前男友的守则，因为他很害怕自己可能又会想到，然后想要回到前男友的身边这样子，所以他就定了一些新规则。那这些规则就第一是不要接起电话，就如果他打电话来的话不要接，因为你就知道说他只会在喝醉的时候还有寂寞的时候才会打来找你，他不是真的爱你所以才打回来找你这样子。对，所以呢不要接他的电话，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就是不要让他进来，不要让他进来你家，对，你要把他踢出你家门，跟他说Go out, get out,你不要来这里。对，不，这里不是，已经不能他让他进来了，这样。然后第三个就是不要成为他的朋友。
0: 对，因为如果成为朋友，这关系可能就又更复杂了。
1: 对对对，就是你们可能又会陷入可能暧昧啊，然后又乱来啊之类的。对，反正就会进入又有毒的关系这样子。对，所以反正他就是定了这些规则。
0: 对，这是他自己定的规则。然后 Dua Lipa 他也有说他不一定会遵守这些规则啦
1: 就是写给大家听啦，大家就是听听，然后尽量啦，可是还是可以视情况更改。例如说可能跟这个男朋友分手只是因为价值观不一样，但是你们还是可以当朋友啊，就可能这个价值观不适合进入婚姻，例如可能金钱上，但如果他今天跟他当朋友他可以一直撒钱，那当然好啊，跟他吃饭好啊这样子是这样子吗？

0: 就是视情况而改变。
1: 对，没错。那、其实 Dua Lipa 他在2025年，就去年嘛，他有就是和交往两年的英国男演员卡伦·透纳他们结婚了，就是低调，
0: 哦，低调的结婚，对、啊。對，就是有时候放在上面太恩爱的话可能会尴尬啊或者是什么的，对，蛮多人是选择这种低调的恋情这样。
1: 对，但他们的爱情是很美的那种。
0: 对，我们后面会讲到那个故事。
1: 对，
0: 没错。那所以呢，这首歌其实是想要对那些从分手那个难过的感觉走出来的人的一个提醒，因为你可能很容易就是他突然回来找你，然后你一时想说、哦，要约吗？要跟他出去吗？这样子，然后就跟他出去了。可是如果长期这样子的话，不一定是一件好事。这样，
1: 对
0: 对，如果说这是有毒的话。
1: 对，今天都一直有毒耶、
0: 对，因为爱情这东西太有毒了，是不是？
1: 真的。
0: 那大家要小心，不要陷入这个有毒的关系。
1: 没错，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一首 Dua Lipa 的 New Rules。

0: 我是 J 周杰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牛仔很忙，跟我一样忙吗？我是 J 周杰伦。
1: 欢迎回来，午茶旋律。那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曲呢，就是 New Rules。

0: 没错，然后接下来和大家介绍的歌是，算是他也很红的一首《Don't Start Now》。
1: 对，因为这首歌也是一个很有节奏感嘛，然后就
0: 对，
1: 是蛮嗨的一首歌，这样子也很有律动。他的歌曲都蛮多是这种有律动的歌曲这样。然后这一张专辑呢是《Future Nostalgia》，那是他的第二张录音室专辑，在2020年3月发行的。
0: 对，而且这张专辑也是非常厉害哟。在那个格莱美奖第63届当中，有6个奖项都被提名，就是有6个项目都有。
1: 提名到
0: 对对
1: 他这一
0: 对，
1: 首歌这样子，就还有他的这个专辑，像是他的年度专辑、最佳流行专辑、最佳流行歌曲、最佳合唱组合、最佳唱片，还有非古典类制作人，哇，
0: 太
1: 超
0: 强
1: 多，真
0: 了，
1: 的。然后所以他最后是拿下了最佳流行专辑这个奖项。
0: 没错，然后这一首歌也是，就是很有自信，就是在讲说，哦，我从失恋走出来了，我已经是蜕变的女人了，
1: 我已经跟
0: 我
1: 以
0: 是
1: 前
0: 最
1: 不一
0: 强
1: 样
0: 的，
1: 了，
0: 对。
1: 这样子他就不会一直在就是沉浸于过去这样子的那个困境当中，
0: 对。
1: 他已经在现在才就是重新开始嘛，因为他说 "Don't start now" 是意思是说我可能以前那个还很困在以前的这个时候，还先不要重新振作的那种感觉吗？就是。
0: 就是不会再是我当初那个，
1: 对，就是他以前已经不是他，那时候还很，就是
0: 好
1: 以
0: 绕
1: 前还，
0: 口
1: 对，以
0: 哦，
1: 前还很困难，还很沉浸在那边的时候，先不要，那么认真的想要站起来吗？就是说，我现在已经确定我真的要
0: 走
1: 重
0: 出来
1: 新
0: 了，
1: 的那个时候，我再真的宣布说我要走出
0: 对
1: 来，这
0: 对
1: 样
0: 对
1: 子。
0: 对。
1: 对对对，这个解好难解释哦，就是。
0: 中文跟英文有一就是会不太一样的
1: 那个时
0: 那个
1: 态
0: 逻
1: 吗？
0: 辑，
1: 对啊，逻辑，对对对，这种感觉。
0: 对，反正他就是宣布说，OK，我走出低谷了，我要活出我未来精彩的人生，
1: 对，我们就是要这样子，新时代女性。
0: 耶，独
1: 耶！
0: 立赚钱，
1: 对啊，我们要靠自己，然后赚大钱，这样子。
0: 希望，对啊，但是钱常常都会不见呢。
1: 那例如是花在什么演唱会上面
0: 对，但是这
1: 呢？
0: 是值得的。
1: 哦，对啦，对啦，对啦，幸福的，这是快乐
0: 对，
1: 的，这是我上班赚钱的动力。
0: 真的真的，你累的时候你就想说这1小时就可以赚多少？我今天一整天就可以买一双鞋哦，或是我
1: 对
0: 今天
1: 对对，
0: 怎样？
1: 或者是说我可能工作一个连假，我就可以买一张那个摇滚区的演唱会门票。
0: 对，因为我10月25号就要去看 AT 的拼盘演唱会，然后我才发现，就是我这样是时隔9个月，因为我1月见过，10月再见一次。
1: 哇，今
0: 所以
1: 年
0: 大
1: 可以
0: 概是
1: 见到两
0: 九，
1: 次
0: 对，时隔9个月见一次，所以10月的下一个9个月是多少嘞？哎，明年7月。
1: 对对对对对，明年暑假，不对，明年没有暑假，反正就是
0: 对，我
1: 刚
0: 们
1: 毕
0: 明
1: 业
0: 年
1: 的时
0: 刚毕
1: 候，
0: 业
1: 可
0: 的
1: 能又
0: 时
1: 可以再
0: 候，
1: 见到哦。
0: 希望对，那时候如果有 fan meeting 的话，我就会考虑
1: 飞
0: 想
1: 去韩
0: 要。
1: 国吗？
0: 对，
1: 哇，可
0: 好
1: 是
0: 了，
1: 那这
0: 我
1: 样
0: 也。
1: 子，你要在这几个月、这9个月里面精进自己的韩文能力。
0: 没关系，用爱发电，听不懂也没关
1: 还
0: 系。
1: 是你戴耳机，你戴耳机，然后
0: 太麻
1: 配那
0: 烦
1: 个
0: 了，
1: Google 翻译这样子，不是戴
0: 太
1: 耳
0: 麻
1: 机还
0: 烦。
1: 可以即时翻
0: 哦，我知
1: 吗？
0: 道，可是没办法，我还要听歌，又要听那个，还要听翻
1: 歌就
0: 译。
1: 拿下来啊，然后在讲话的时候就戴上去啊，这样。
0: 没关系，
1: 还是
0: 好
1: 旁
0: 了，
1: 边
0: 也
1: 会
0: 是
1: 有粉
0: 要，
1: 丝帮忙翻译啊，这样子。
0: 希望不要。
1: 他们不是都会即时的翻译吗？
0: 是啦，是啦，但对啦，也不一定说大家都是很。坏的，很吵的啦。
1: 哦，去那边听坏会很坏。
0: OK，我10月应该会听到坏。
1: OK，听到坏。
0: OK，好，那接下来就和大家分享这首 Dua Lipa 的《Don't Start Now》，然后就希望大家如果有经历这种很伤心、在低谷的时候，就是最后还是你就是会知道我最后会走出来的啦，所以不要太绝望。
1: 对啦，可以难过一下，就是一开始的时候释放，就是可能先痛哭一下这样子，然后之后呢，你要成功的走出来，然后知道自己未来还是可以遇到更多的、更美好的人生。
0: 没错，那就一起来听听这首《Don't Start Now》。

0: 刚听到的就是 Dua Lipa 的 Don't Start Now。
1: 对，那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的歌曲呢是
0: Levitating，
1: 对 Levitating 这一首歌曲。然后呢这一首歌曲是也是大家都蛮耳熟能详的歌，
0: 嗯，
1: 然后就是可能听到的时候就哦原来是这一首歌的这种感觉。
0: 对，
1: 然后也是收录在刚刚有提到的第二张录音室专辑里面。
0: 然后这首歌在那个美国 Billboard 的告示牌的百大单曲榜上面最高排名第二，然后因为上榜次数就是很多，所以他在2021年的那个 Billboard 会有一个年终排行榜，是拿下百大热门单曲的冠军哦。
1: 哇，就是已经榜上太多次了，所以他是这整年的冠军这样。
0: 对，
1: 那这一首歌呢是用那种很欢乐啊，然后迷幻有那种太空浪漫色彩的这种笔触，就是说他好像描绘了说让人啊在被神魂颠倒啊，然后又有那种飘飘然的那种感觉，就是我在这里面啊狂欢啊，然后在舞池里面啊跟你一起跳舞啊，这种开心快乐的这种感觉。
0: 对，然后歌词也有讲到，就是我想要和你一起，邀请你一起，我们私奔到月球啦。
1: 哇，一二三，牵着手吗？
0: 对，
1: 嗯，
0: 也快中秋节嘞，
1: 哦，要去那个
0: 月亮上
1: 面。
0: 对
1: 对，
0: 反正就希望可以一起在这个月色，然后星光的这个漂亮的场景嘛，漂亮的、
1: 很浪漫的这个氛围当下。
0: 对，然后我们就可以一直享受这个浪漫的时光。
1: 对，所以是一首很浪漫，然后又可以跟着节奏一起跳起舞来的一首歌曲。
0: 没错，那就一起来听听这首 Dua Lipa 的 Levitating。

0: 耶、yeah, ，那刚刚听到的歌曲就是 Levitating。
1: 接下来大家分享的是最近也是爆红的歌曲 Training Season 这首歌。
0: 对，那这一首歌呢是收录在他第三张录音室专辑《激进乐观主义》这一张专辑里面，然后呢是他在2024年的时候五月发行的。
1: 对，然后专辑的灵感是来自多阿利帕，他的就是他在伦敦出生嘛，所以这是他的家乡、嗯、然后就用了90年代那种英伦摇滚乐的真诚自信去当这张专辑的灵感。
0: 对，没错，然后他也希望说可以因为透过这张专辑啊，让大家可以去捕捉自己的青春自由还有快乐的这个精髓、
1: 嗯、
0: 对，就是你要珍惜你的当下，像我们现在就是青春的时候，所以就是去追随这样子。然后呢还有在几年前的时候，他的朋友有介绍激进乐观主义这个概念，就是你需要去积极的去往好的方面，有点像是现在的一个叫什么转化，还是那叫什么
1: 显化
0: 啊？显化不是转化，对，显化现在好像也很流行讲显化，就是说你要一直想，想了就会实现的这种感觉，就是你要往好的、往乐观的这个方面想。
1: 对，
0: 有这种感觉。
1: 然后这首歌也有进入英国的单曲榜前十名，然后还有 Billboard 的全球200强专辑榜的前十五名哦。
0: 对，所以也是当时就已经是很有名的一张专辑，然后也是大家都很喜欢的歌曲了。
1: 对，
0: 那这一首歌想要表达就是说他很坦率啊，也很利落，然后很自我主导权的一个笔触，在讲说如果我已经经历过很多次恋爱，可是我现在决定我要拒绝当恋爱导师，然后我要对现在的这个成熟的那个伴侣，就是我要对他有那个现代爱情宣言，就是跟他说、我现在就是不要想着我以前过去的这些爱情，我现在就是专注的跟着你，然后很专心的跟着你，这样那我们就会可以幸福的过下去。
1: 对，因为 Training Season 就是一个训练期嘛、所以这首歌就是把感情

0: 比喻成一段很漫长的这种训练期啦、嗯、
1: 对对对，
0: 就是他不想要在这段感情中一直教对方说你要怎么样付出，你要怎么样，
1: 不要当恋爱的导师，
0: 对，
1: 然后就是好像教小朋友一样，带小朋友的那种感觉，
0: 对，
1: 嗯，然后他们就是一起可以不走向这样，慢慢的走向这样子很美好的 ending 这样，
0: 嗯嗯嗯，所以这首 Trendy Season 最近在那个 Reel 上面也很爆红，就大家会放这首歌、嗯、然后那个丢你喜欢的那个 idol 的照片、啊、然后再让他跑，对，
1: 嗯，因为这就是爱情、啊、
0: 有点显化的感觉，对对对
1: 对, 对, 对，然后因为他在今年五月的时候结婚了嘛，然后他们哦对对、
0: 欸、
1: 去年
0: 2025，
1: 对，然后他们的爱情故事就是也是很浪漫，然后所以才会让这首歌
0: 突然哦2026啦，
1: 哦就今年嘛，今年五月，然后让他过去的这个单曲爆红，因为这首歌是在2024年的时候就已经发行了、嗯、可是在最近的时候突然爆红，他在那个排行榜上面已经是全球前几名的歌曲、嗯、对，然后就是因为他们以前在洛杉矶重逢的时候，他们发现都在读同一本小说，然后因为那个杜瓦利帕是一个很喜欢读书的人、嗯、然后他就发现说哎、欸，你也在读这本书，然后所以他可能就对会读一样跟他喜欢读书的人感到很有兴趣、所以他们就更深度的交流这样子，
0: 对，
1: 所以他们的缘分是从这一本书开始，
0: 对，他就觉得哇命中注定了，
1: 对没错，然后所以他们就拉近了彼此的距离，
0: 嗯，所以他们在一起两年多就结婚了，
1: 就是发现彼此是那个对的人，而且他不用一直教
0: 哦，
1: 所以大家就会觉得说哇他这一首歌显化了、嗯、这一首歌是不是他以前就是这样子想，然后所以现在真的是爱情成真了的这种感觉，
0: 嗯，
1: 所以就是要丢一堆偶像的照片，希望我以后也可以成真这样子嘛。
0: 这是
1: 最近 Reels 流行的寓意是这样子的吗？
0: 是啦，是、嗯，但是其实现实来讲的话，嗯，不是很容易的。
1: 那不是很容易的，你要乐观啊！
0: 我是理性的粉丝，
1: 没有，你要激进乐观。
0: 谢谢你。
1: OK OK
0: OK， 那就一起来听听这一首《Trendy Season》。

0: 跳舞想跟我一样厉害吗？请精武门来教你。我是小猪罗志祥。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1: 刚听到的就是 Trendy Season，
2: 对，没错。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歌曲是《胡迪尼》。那这首歌呢，《胡迪尼》是源自于一首，就是源自于一个人，他是叫做 Harry Houdini， 是大家很多人认为是史上最伟大的一个魔术师。然后他也有一个纪录片是《魔幻胡迪尼》，就是在讲这个伟大的传奇魔幻的一生，这样子。对，所以呢，他就是这个人有这个样子一个很多那种危险的把戏，因为他就是在变魔术嘛，很危险，但是又会让大家就哇好吸睛这样子，所以他也是有很好的行销技巧，所以让大家都很喜欢他，也觉得他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魔术师这样子。
1: 嗯嗯，然后这首歌就是借用这个胡迪尼这位大师，因为他蛮擅长那种逃脱术。
2: 对，
1: 他就是用这个大师做成隐喻，就是来讲说这段感情当中就是有向追求者发出了一场考验。
2: 对，没错，就是说我可能比较会有主导权的一个女性。
1: 对，
2: 对，我在这个感情当中是来去自如的，然后我可能不会为了任何人轻易停留这样子。
1: 对，
2: 所以呢我可能不会被别人控制住，就不会依恋，就是可能太依赖爱情这样。他会给对方机会，让对方就是要证明自己是有能力可以让他留下来的，值得让他留下来的这样子。
1: 对，
2: 因为他觉得他已经听太多甜言蜜语了，他觉得就是在谈那些爱情的话可能太 boring，就是或者是太浪费时间。
1: 嗯，
2: 对，他更希望可以言行合一，你不要就是在那边讲一些都做不到啊，然后画大饼啊那种感觉。
1: 对，
2: 嗯，
1: 所以这首歌就是把这种男女之间的吸引力写在里面。
2: 对，没错，
1: 这种互相
2: 你要证明你自己，然后我就是看你说哦你真的做得到吗，然后我们两个才可以真的就是
1: 我才会为了你留下来。
2: 对对对，
1: 为了这段爱情一起努力啦。
2: 对，没错，那我们就赶快来听听这一首《Houdini》。

0: 刚听到的就是 Dua Lipa 的 Houdini。
1: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歌曲是 One Kiss， 是他和英国的 DJ Cleven Harris 一起合作的冠军舞曲哦。
0: 对，这首歌就 One Kiss， 他就是在讲说只需要一个 kiss、
1: yes.
0: 一个吻就可以让人陷入爱情。
1: 对，没错，就是一吻定情这样子，因为对方呢、就会为了自己着迷，然后坠入爱河的这种感觉、所以是非常有自信还有吸引力的一首歌。
0: 对、而且这首歌一推出就登上英国排行榜的冠军，然后那个 MV 在 YouTube 内不到一天就有破80万的观看。
1: 对，没错，就是这首歌也是算是蛮耳熟能详，然后真的就是蛮、可以跟着跳起来的歌曲。
0: 对、
1: 那
0: 在这个我们的主厨特调单元最后就用这首 One Kiss 放给大家听。
1: 对，没错，跟着他这个坠入爱河吧。
0: 对，那听完这首歌我们就会进入我们的点心时刻咯。

0: 点心时刻，欢迎来到
1: 点心时刻。
0: 那在这个单元中呢，我就是会分享最新发行的好音乐，让听众们可以听听新歌。
1: 没错，那介绍的就是 Sawadika， 就是 BLACKPINK 的成员 Lisa 她推出的首支专辑的前行曲。
0: 对，就是一个先行主打给大家听听这样。
1: 对，那她的全新 EP 叫 Press Play，
0: 就是会在按 play，
1: 对，会在10月23号再发行。
0: 对，所以呢这一首歌呢就是先热腾腾的让大家听听这样子。那 Sawadika 嘛，就是一个泰国的说你好的这个打招呼，所以是用这种泰式文化先让大家就先听到他自己有这种个性嘛，就是强调他就是以前个人身份，就是很泰式文化的一个主打，然后让大家听，然后在 MV 一上线的时候就马上突破1亿观看两天呢。
1: 对，
0: 很厉害耶。因为 Lisa 真的是，就是因为 BLACKPINK 真的是
1: 都是国际上面很知名，
0: 对，就大家如果他们有发什么歌曲一定就是大家都非常的马上去看。
1: 对，然后这首歌就是他们还去泰国曼谷拍摄哦，
0: 才真的有那种 Sawadika 的感觉。
1: 对对对，然后 MV 是韩国的导演 Pang Jae-yong 他执导的，然后是今年七月在曼谷完成拍摄的。
0: 哦，今年七月，那很
1: 然后
0: 快速剪
1: 好发歌，
0: 哇，很厉害。
1: 对，然后就是有很多那种泰国的街头啊，嘟嘟车啊，那种很泰式的街道。
0: 对，没错，就是你们大家如果有去看那个 MV 的话，就是他的穿着也都非常的华丽，然后在拍摄的手法上面也都是非常的有讲究的。
1: 对，
0: 所以然后也有公开说这些地方是在哪里，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去泰国可以来一场 Lisa MV 那个踩点。
1: 对，
0: 你就可以去那边拍照这样子。
1: 对，就像是有那个环兰蓬的火车站，然后还有那个一些学校的宿舍，
0: 还有当代艺术馆这样子。
1: 对
0: 对，就是在曼谷的很多个区域去展现出它这个不同的面貌，然后而且在穿着上面服饰也都是有很多的细节，大家可以去看看。
1: 对，很用心的 MV 啦，
0: 而且这一首歌也是非常的洗脑、
1: 对，超级的，听一次就回不去了。
0: 对，那介绍这首歌给大家洗脑一下。
1: 对，就是在讲充满速度还有张力的这个城市当中，我们就在里面冒险，在里面 Sawadika。
0: 对，那大家也要期待一下10月23号他会推出的这一张 EP 哦。
1: 那今天最后就用这首 Lisa 的 Sawadika 和大家说再见咯。这里是
0: 午茶旋律，在每个礼拜三的下午5点在视讯广播电台 AM729FM88.1 广播直播播出，
1: 然后每周4下午3点也会上线到各大串流平台，都可以线上收听哦。那我们下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我的朋友对我说，美丽的女子容易变，初尝爱情滋味的我什么都听不见。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黑胶时代，我是佩奇。刚刚前面的这段话是来自于歌手张信哲于1989年7月所发行的专辑《忧郁而下》的注解。青春年华的各种小情小爱总是令人回味，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听听这首《你知道应该如何爱着我》。

这张专辑是张信哲在他22岁所发行的，其中这些作品都是关于各种男女之间的青春情怀，还有一些年轻人对于未来的未知向往。不知道有没有让听众们回想起那些属于自己的美好年代呢？

0: 感谢您今天的收听，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会。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2: 请问你是？我是带着故事来的人。聊音乐，聊作品，聊故事，欢迎收听《来者何人》。来者何人？今天什么人？大家好，我是 Randy。这位来宾呢，我昨天就是想了一下要怎么介绍他，因为我觉得他的经历实在是太全方位了。他呢是一位演员，同时呢是一位歌手，而这个歌手的身份呢是一位偶像歌手，是一位创作歌手，又是一位唱跳歌手。哇，听完就想说，哇，怎么这么全能啊？好，让我们就欢迎今天的来宾 Lavi 翁同勋。
3: 大家好，我是 Lavi。
2: 对，我昨天在看这个经历的时候真的有吓到，因为原本我想说哎，感觉应该是就是可能创作歌手就是创作类型的嘛，
3: 对，
2: 那唱跳歌手就是比较偏唱跳的，或者是有的就比较偏偶像类型的，
3: 对，
2: 但 Lavi 呢他是三个领域都有接触到，而且大家不要看他年纪轻轻，他可是三岁就出道了呢。
3: 这样好像过年纪了。不好了，算了一下，
2: 没有，三岁就出道很惊人耶，就是这个资历会让人家觉得哇，你是从小就开始就是被星探发掘。
3: 这个我只能说刚很这很幸运啦，就是被发现的时候刚好又跟自己的兴趣贴合，然后就一路做到现在，刚好有跟上现在很流行的斜杠风潮啊，就是比较偶像，
2: 对对对，
3: 偶像唱歌跳舞。
2: 哎，那你从三岁开始啊，就有这么多就是不同的拍摄经验，
3: 对，
2: 你对那个时候还有印象吗？
3: 我只知道欸，因为以前有很多照片或什么沙龙，那时候不是有沙龙照这种东西吗？
2: 为什么现在讲一些历史事件、历史名词？沙龙照，
3: 沙龙照现在还有吗？这东西
2: 好像不太有这个东西，
3: 就叫韩式证件照
2: 了。对对对，现在都是那个韩式的照片。
3: 对，我只知道为什么那个时候的照片看起来好像都脸很臭，然后我仔细回想一下，发现我那时候好像蛮不开心的，就是。我那时候我小很小嘛，然后被抓去拍那些东西，我就觉得好烦，我想吃东西啊，然后我就全程臭脸，所以我的所有沙龙照里面没有一张是笑的。对。
2: 那个时候你爸妈带你去就是那个工作的时候，他们有跟你就是现在有跟你讲说那时候你工作的情形怎么样怎么样啊？还是你完全就不想要记起那时候发生的一切？
3: 我记得，因为你也知道爸妈是。就特别会有滤镜，看小孩都觉得可
2: 愛，怎样都可爱。
3: 他们就拿这张照片，好可爱哦、喔，三斤猪肉。然后我就说，所以当时发生了什么事？好可爱哦、喔，没有想理你，然后是怎样？
2: 反正很可爱就对了，发生什么也不记得了。
3: 对啊，
2: 反正很可爱。
3: 就是我反正、喔、我自己看图说故事啊，都臭脸一定是心情不好嘛，对吧、
2: 啊？那你觉得你后来就是开始接触到可能唱歌啊这件事情，你觉得跟你小时候就开始面对镜头这件事情是有关联的吗？
3: 多少都有，但是因为年纪这么小，我觉得即使你。

0: 经历很丰富，你还是会觉得到了另外一个舞台还是全新的嘛？
1: 对，
0: 对，就会觉得唱歌是另外一件事，因为演戏就是当时比较没有直播这种东西，所以你在演戏，你如果不行就重来嘛，就这样而已。可是唱歌没有这件事情啊，你唱错了没有人理你就，你唱错了就听到了这样。对对对。
1: 而且你那个时候是从国小开始加入到合唱团嘛？
0: 啊，对对
1: 对。而且我那时候我看到你的经历里面是说，你等于是一个跨年级的形式进入到合唱团，对不对？
0: 哇，你看得很细耶，
1: 对不对？这种这么高光的细节，你知道，就是对于国小生来讲，就是你跨年级这件事情是一个很，就是很值得说嘴的事情。
0: 的确是啦，但是说想起来，其实有蛮恐怖的，因为你也知道，那时候是合唱团。合唱团是五六年级才可以加入，然后女生就是在那个时候会特别长高，
1: 对，
0: 所以五六年级就是160公分，我那时候是小四，小四就是一个大概140
1: 一个巨
0: 吧，
1: 然后接下来变一个巨人，
0: 就想说为什么那些姐姐跟哥哥看起来都这么高，这样其实是有压力的，而且他们会用一些有色眼光看你，就是说，你为什么可以来？我们这边是五年级以上的，一看就知道是没有到五年级的小朋友啊，这样，对啊。
1: 但那个时候去参加合唱团的甄选，是你自己想要去试试看的吗？
0: 不是，是某一次我在音乐课上，然后都会有唱歌的环节嘛，就大家一起唱的时候，老师都会在中间巡，就走到我旁边说，他就听到我的声音，就说，你下课来找我，我觉得你很有天分，你应该加入合唱团这样子。
1: 哇，所以你是被老师钦点的？
0: 对啊，然后我就想说，什么发生什么事情？
1: 难怪学长姐这么不开心。
0: 他们应该不知道这件事情吧？
1: 他们想说，奇怪，我这样辛辛苦苦熬到五六年级才进来。就竟然有一个小妹妹被老师给拎进来了。
0: 对，而且我真的觉得不知道是不是只有我，因为那时候我就答应老师说要去参加合唱团，然后他就每一天中午帮我特训，
1: 哇，
0: 亲自一个人，
1: 他真的是很重视你耶。
0: 虽然说到底是只有我这样，还是我不知道啊。因为那时候我想说，应该不是只有我这种吧，那很正常，就继续学吧，应该不会被讨厌吧。然后谁知道好像只有我一个人这样子。
1: 反正那时候小时候的你来说，你就是觉得，有这个机会，然后老师也叫你去了，你就去试试看。
0: 对，
1: 那个时候你喜欢吗？你觉得？
0: 我觉得蛮有成就感的，应该说。年纪也有关，因为你也知道小朋友的学习能力蛮强的，
1: 对，
0: 只要是有一点兴趣跟天赋的话，老师只要一讲你就会通，所以我觉得我在那个时候遇到自己的伯乐，然后那个伯乐是特别的，就是知道要怎么引导小孩，所以我很希望的老师，如果我们年纪还没有到很大的话，你就继续在合唱团，就是帮助小孩开发自己的声音这样。
1: 因为你等于是兴趣跟天赋被老师看见了，
0: 对，
1: 同时你也发现，自己好像真的有那么一点天赋，
0: 好像是，因为老师只要讲了，我就可以做到，我不需要那个前摇的时间。当时我觉得是因为年纪很小，所以就是比较直觉一点嘛。可是因为我们年纪一大，开始会想东想西，那可能那个途径就会比较长。
1: 我懂，就那个时候没有想这么多，所以你很多东西都是靠很直接的感觉出发的。
0: 对对对。
1: 那你后来就是接续着这个合唱团的经历，然后我原本想说，看到合唱团，我就会先入为主的想说，那接下来应该要开始走一些古典派啊。这位同学高中跑去热音社了。
0: 我很纠结耶。你看，我国小四五六，然后加上国中三年的，我在合唱团待了六年时间。
1: 对。
0: 然后一般来说就会想说好，就是在安全牌，
1: 对对对，
0: 就像舒适圈的范围继续。可是我后来发现，我其实更不喜欢那么古典的东西。
1: 老师你听到了吗？
0: 对不起，老师，你应该退休了吧？退休了应该养老去了。
1: 老师想说，我那个时候这么看重你，你给我去热音社。
0: 你每天唱听我把春水叫喊，跟什么客家粉色这种东西，你觉得小朋友会喜欢吗？对啊，其实是还是会有自己的一点色彩在啊。尤其是在高中叛逆期，你都会有一点点就想做的东西嘛。
1: 对，
0: 然后那时候就迷上艾薇儿，我在高中的时候。对，
1: 真的很跳痛
0: 可是对啊，因为那时候刚好是流行嘛。
1: 对，
0: 还是他是在早期我可能是比较晚期的时候进去那个坑里面，就开始高中我自我意识，然后发现哇，艾薇儿就是我想要做的事情，
1: 觉醒了，
0: 没错，
1: 体内的灵魂觉醒了。
0: 真的啊，我就想说，应该反正唱歌都差不多，因为热音社也有主唱部门嘛，我们有分部门，然后我就去了主唱部门，虽然。我唱合唱团的底子是有的，但是

0: 你知道跑去唱摇滚
1: 完全
0: 不
1: 是两回事。
0: 所以我早期唱摇滚的时候是用那种很声乐、很那种神圣的声音唱，然后大家就哇拍手，可是总觉得好像哪里
1: 怪
0: 怪
1: 的。就是音也唱到了，嗯，高音非常完美，可是好像听感上好像哪里那个风格不太对劲。
0: 真的，那时候进去好像我们要考核，当时要考核的歌是那个艾黛尔的那个 Rolling the Deep。
1: 哇哇，
0: 超硬！我不知道在干嘛，学姐你到底在干嘛？太硬了吧？
1: 谁定这个考题的、啊？超难
0: 的、
1: 欸。
0: 一个超厉害，就是很会唱歌的学姐，她是比较欧美风范的那一种。然后 我相信应该 Rolling the Deep 死了一堆人，因为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1: 超难的、啊、这首歌。
0: 对啊，然后我就想说，哦，好，我试试看。然后唱起来就是 Lucifer starting in my heart。超好笑！
1: 对啊，学姐没有把你刷掉吗？
0: 没有，因为你要物以稀为贵、啊、就是合唱团这样子的唱法并不常见。啊、对，因为大家如果你在合唱团里面，你也不会无聊出去唱歌的时候用这种方式唱。
1: 对对对
0: 对对。对啊，然后他们就哇，好厉害，没听过。但我不觉得这是称赞，没听过不一定是称赞。
1: 反正你是还是有得到学姐的青睐进去的。
0: 对啊，当时大家因为那个是一个算考核嘛、嗯，所以所有的学长姐都在。嗯、然后他们就围着你听唱，看你唱那个声乐的
1: Rolling 版的 Rolling in the Deep，
0: 好神圣哦。
1: 可是我觉得有一部分也是因为你做到了，就是虽然你用的唱法不一样，但你唱上去了，可能很多人都在这一关就直接被刷掉，但你达标了。
0: 他们相对比较就是流行一点啦，我就是 Rolling in the Paradise 吧，就是那种感觉，
1: 把歌曲带到另外一种层次跟高度了。
0: 对，所以
1: 神圣感，
0: 这真的是很印象深刻的事。然后我就从那一刻开始，我就决定我再也不要碰合唱团的东西。
1: 老师，
0: 老师，老师不要看系列，
1: 再也不要碰。
0: 对啊，但是因为真的很，我花很长时间，我到最近才开始通透，才可以了解到说唱流行是怎么回事。
1: 哦，
0: 因为小学六年很多哎、欸，
1: 对
0: 对，小学到国中很多很长的时间，你都被洗脑应该要这样唱歌，
1: 对
0: 对。然后后来我就有公司有就是请一个很厉害的声音教练来替我就是矫正一下，他就说哎、你就是很投身，你就是投身战士，我们唱歌分很多嘛，哇，终身OK 好，然后我就只会用这个地方唱，而且是超级强，这个地方超强，然后其他都没有这样。
1: 啊，因为那是你以前小时候基础打下来的训练。
0: 对，
1: 欸，所以你那个时候高中在热音社，你还是用这种方式在唱歌？
0: 我一直在调整，但是因为你也知道，自学是一个非常
1: 困难的
0: 事情，
1: 而且那个是你六年打下来的基础。
0: 对，而且要一直打破，因为其实我觉得流行有一些观念跟唱就是声乐是完全背道而驰的，对，然后你又要打破老师之前跟你讲的东西去学新的，你就会有一个很长的阵痛期。
1: 哦，对，因为所有东西都是一个你需要再重建、再重建、打破、再重建、打破、再重建。
0: 对
1: 对，然后呢，这个人呢，打破再重建的同时，我有没有想说，看起来高中去了热音社嘛，感觉就是一个玩 band 的歌手，未来当摇滚歌星这样子，结果他去了女团。
0: 莫名其妙，
1: 我说 what 发生什么事情？
0: 那我的人生到底是怎样？
1: 对啊，对啊，他的人生从小就开始斜杠。
0: 对啊，
1: 就这个斜杠是有迹可循的，
0: 根本是贪心吧？什么都想要一点一点，就是完全。如果我现在玩乐团的话，刚好最近在流行，我是不是就是直接乘风而去了？
1: 对啊，对啊，现在刚好是那个独立乐团潮嘛。
0: 对啊。我觉得很妙的事情，好像是会在人家很我觉得很会演上，就是会在那种过气的时候去喜欢人家之前红过的东西，这样子。
1: 会啊，我觉得大家都这样，因为就怀念过去，我觉得大家都喜欢怀念过去的一些美好。
0: 的确是这样子，但我觉得我继续讲下去会延上，但总之就留给你们一点念想，就是这句话跟我的人生有什么关系？好像是有一点关系的。
1: 那你那个时候后来是什么样子的契机加到女团里面？因为我想说你都唱 Rolling in the Deep， 感觉就是未来就是摇滚 Rock Star 这样子。
0: 很想啦，但是女团其实真的是在因为我平常自己会找工作机会，就像试镜什么之类的曝光的东西。然后某一次我就在 IG 上滑到 AKB 的那个甄选那个文案，然后他就说今天是最后一天报名哦，然后我们的报名年纪最高年龄上限是23岁，然后我心想我不是23岁吗？ 投哎、欸，试试看吧，反正投了没有上也没差啊，上了、嗯。

0: 还可以选嘛。结果就投了之后一路过关斩将，然后就诶签约了。
1: 他过关斩将是需要你们海选要经历什么？
0: 有三道，一个、第一个是有点像要书审资料，对对对，他们过了之后才会请你来面试初，然后二试这样子，所以总共三道。
1: 啊，第三道要干嘛？
0: 第三就是其实第二道、第三道差不多，只是他们要再多看看你的能力。
1: 所以你进去考核之前有需要唱跳吗？
0: 基本上他们比较看跳舞，虽然他们有指定啦，就是说我指定曲目唱跟跳都要这样子，但通常他们都会先叫你跳舞。嗯，然后我不擅长跳舞。
1: 对，这就是我要问的。因为你看到他的经历，从合唱团到热音社，也没有热舞社啊，可是女团要跳舞啊。
0: 的确，但因为我知道我自己跳舞没天分，以前小时候想我已经有学好一阵子，但我都不敢跟别人讲，因为这是2266，我想说这讲如果去学的话，那间教室可能会倒掉这样子。对，但总之是学过的，然后我就带着那个学过的三年经历，然后去参加了就是 AKB 的海选，第一道关卡舞蹈就直接被刷掉。
1: 哎呀，是被刷掉的吗？
0: 没有啦，其实没有，我自己觉得他被刷，我自己觉得我被刷掉的原因是，考完舞蹈之后，老师就请我出去。
1: 很神奇。
0: 照理来说，应该是要被刷掉的。
1: 对，感觉就是舞蹈不合格，呆呢 out。
0: 对啊，他没让我唱歌哎。他应该是要舞跟唱歌一起，然后他就请我出去。我想说不对，我应该会被刷掉，所以我就跟老师说：“你可以让我唱完歌吗？”
1: 哦，
0: 对，就至少让我做完我擅长的事情。
1: 对，
0: 他们本来在我跳舞的时候就是这样，在写嘛，就也没多写什么，也知道这可能不会选上。然后我唱歌之后，他们就开始振笔疾书。
1: 哎呦，
0: 这样子。然后就OK， 好，那看起来这个厚脸皮是有用的，
1: 所以机会要靠自己争取，
0: 真的耶。
1: 对啊，你完全就是靠自己争取来的
0: 啊。脸皮真的没有那么重要，后来觉得不然我也进不了 AKB， 我也进不了这边。
1: 对，因为你就是靠着一个就是自己展现的机会，因为正常来讲，我们一般人可能觉得说，好，我去面试了，那面试官叫我出去，那就我跟这个机会应该无缘了。
0: No。不要这样想，
1: 好心态，大家学一下，真的学一下。
0: 就是虽然可能下一个考核项目不是你擅长，但我觉得你可以出怪招，说不定会被看见。
1: 你要像他一样展现出自己的闪光点。
0: 对，就是脸皮不真的不重要，他没多少钱啊，但是你的技术比较值钱。
1: 对对对，所以你的这个靠着唱歌虏获了评审的芳心，成功入选到女团。哎，那你觉得那个时候你收到这个女团的就是通知说你入选了，你的心情是什么？
0: 我就觉得就这样子哦，这样过了吗？我选中吗？这样子。
1: 因为毕竟那个时候也是厚脸皮的放手一搏。
0: 真的耶，因为那时候有两个关卡嘛，然后我连续去了两天，这两天都做了一样的事情，他们就是要在舞蹈的时候想把我请出去。
1: 所以你连两次都跟他说让我唱歌。
0: 对啊，他们到底是多不记得这个人是不会跳舞然后会唱歌的。
1: 每次一看到跳舞就出去出去，
0: 对，出去啊，超
1: 又要唱歌，奇怪，今天怎么又来一个要唱歌的？
0: 真的，
1: 那其实跟昨天是同一个人。
0: 可是后来我好像因缘际会下有看到那个 DVD， 我就会讲 DVD 好影片，然后我就知道哦，原来哦 ，OK， 的确要把我刷到，没错。
1: 你应该分享出来会红。就是那个时候那个心酸的跳舞史。
0: 我不敢，你真的是黑历史，就是千万不要公开。谢谢 AKB 可以帮我销毁吗？很恐怖。
1: 那可是你后来进入到女团之后，就是好，真的就要开始接受这个唱跳的训练了吗？
0: 对，
1: 这对你来讲应该是不容易吧？
0: 应该说跳很不容易，唱我觉得不会不容易，但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唱歌的桥段，我觉得因为他们都是合唱比较多，
1: 对，
0: 所以录音完其实你也不知道谁是谁的声音，然后你也不用太用力唱歌嘛，因为就是大家一样就好。所以我进去的时候最痛苦的是跳舞，因为我跳舞脑袋记不得，然后身体又跟不上，所以老师超讨厌我。他真的把我当眼中钉。对，就是 很多时候我都会被揪出来。我还要跟你讲就是印象很深刻的事情因为很不擅长跳舞，然后在舞台上就是站到别人位置的这件事情。
1: 然后呢怎么办？
0: 没有怎么办，那个影片可能还在。
1: 可是那个人怎么办？
0: 那个人就想说你为什么在这儿。这样他就一脸就然后还有被录到这样然后我就然后这样子走回去就是跳舞，然后走到原本的位置上，然后跟另外一个人进行合体技，然后

0: 个人呢，因为那个位置应该是我要跟一个人进行合体肌嘛，然后还好我有在最后一个跟上，这只有合体肌的部分、啊。然后那个人就这样子看着我说：“你怎么现在才来？你怎么现在来？”
1: 他已经吓死了，想说：“哎、欸，奇怪，哎、欸，我旁边的人呢？哎、欸，哎、
0: 欸，
1: 去、啊、哪里了？”
0: 超好笑！我跟那个人还有联络，他说这个差就是很难忘的一件事情，
1: 一定很难忘，因为毕竟他是在正式的舞台上面，
0: 对啊，
1: 出包嘛，
0: 真的，我觉得那时候我团员一定超讨厌我。
1: 哎、欸，但像你这样子，就是可能比较不擅长跳舞，
0: 对，
1: 然后你在这个过程中不会有很大的挫败感吗？
0: 哎、欸，就是我觉得是这样子啊，因为一旦你自己不擅长这件事，然后身边的人也否定你，你就会意识很消沉，觉得反正我就是不擅长，反正我就是这样、嗯，那也不会有那种很挫折的感觉，就会觉得哦，反正我就是这样。可是我觉得后来进了这个女团之后，心态有慢慢的改变、嗯，就是开始会比较知道要，因为她毕竟是一个算是弱肉强食的环境嘛，
1: 对，
0: 那你如果要活下来，你就得要精进自己、嗯，所以我就开始真正的抬起头看看着镜子的自己，然后跳舞，发现真的他妈丑，超爆，
1: 开始正视自己的问题，
0: 就是哦，真的不行不行。然后我开始敢看自己的时候，事情又发生改变了。
1: 哎、欸，发生什么改变了？
0: 就是变得稍微会跳舞一点了。
1: 所以其实你算是靠着一个自我调整的过程，
0: 对，
1: 就是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然后调整自己，也调整自己的心态。
0: 对，其实一切都是心魔，并不是你真的不会跳舞，也不是那些人说你不会跳舞你就真的不会跳舞，就只是因为你的心魔很大，觉得自己不会跳舞。
1: 你先入为主的觉得说，我不擅长这件事情，
0: 对，
1: 所以你把它丢到一旁了。
0: 对，
1: 可是其实当你真正把它捡起来的时候，哎，其实还是有那么一点点还不错的。
0: 就是 还不，因为你有看到自己有几个地方跳得好，你就会哦，其实我 OK 嘛。嗯
1: 哦，
0: 对啊，
1: 欸，像我自己啊，就是对一个问题很好奇，嗯，因为像你们自己是歌手嘛，
0: 对，
1: 那对我来讲，好，唱跳歌手跟这个创作歌手跟你当偶像，嗯，你觉得 这三者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0: 偶像歌手、歌手跟创作歌手，好，
1: 嗯，
0: 我们讲歌手好了。歌手比较在歌曲上或是声音上表现会被着重的去关注这样子，
1: 嗯，
0: 偶像歌手更多的应该是个人特质，就是你的偶像特质，然后其他的可能是附属，有可能你的舞台魅力很强，那也是偶像特质，所以他歌艺的部分我觉得没有到特别要很好，
1: 嗯，
0: 对，因为你有别的很闪光点嘛，对吗？然后创作歌手更多的应该是在你作品本身，
1: 嗯，
0: 然后更多的渲染力会比起我刚刚前面讲的特质还要再看重更多一点。
1: 嗯，所以这三者不一样的地方，也让你刚好在这个身份的切换里面，其实你也慢慢的去学习到各种综合的能力嘛。
0: 对啊，哎，欸，这样子好像三个都，
1: 对啊，
0: 好难，
1: 三个都被他一把抓了的感觉，
0: 欸，很难欸。
1: 对啊，你看到一开始这个合唱、热音嘛，
0: 对，
1: 比较偏歌手路线的东西，
0: 对，
1: 到后来进入女团比较偶像的东西，
0: 对，
1: 到后来呢 ，Lavi 现在算是solo。对不对？
0: 对 ，solo
1: solo 出道，然后呢，也开始发行了自己的 EP。
0: 对，
1: 而且这张 EP 呢，必须跟大家讲一下，它是创作自己创作的，对，词曲嘛，里面有词曲是自己创作的嘛。
0: 对对，
1: 这件事情是我觉得没有想到的，因为我觉得，哎，你在女团待了这么多年，中间还去了选秀节目嘛，嗯，
0: 对，
1: 感觉你应该会很习惯这样子的生活或步调了，怎么会突然想要跳出来做一个改变？
0: 欸，其实我一直都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嗯，我去女团你也知道我是看到 IG 嘛，
1: 对对对
0: 对它就是对我来说是一个曝光机会跟被看见的机会，
1: 嗯，是，
0: 对，如果我在女团期间唱歌被看到，那其实我也算是往歌手的路更近了一点，
1: uh-huh，
0: 对对对，欸，这样讲会不会大家那个粉丝想说你是跑这边当跳板？
1: 对啊，
0: 没有啦，
1: 没有，不是，那是一个过程的累积。
0: 对啊，的确啊，而且因为这样子就是舞台魅力跟舞蹈又进步，我其实觉得还真的是收获良多耶。
1: 嗯，
0: 对，因为毕竟待五年，
1: 对，五年其实真的很久，嗯，因为你就是要五年在那里面都在受到这个系统化的训练嘛。
0: 对对。
1: 那你觉得就是那个时候是什么样子的？就是那个下定决心的点是什么？好，我要离开这个，我过了五年的，跟那个时候合唱团一样，你可能是就听到了歌曲，觉得说好，我觉醒了，我要当一个热音社的主唱。然后，那你过了五年。

0: 年的女团生活是什么让你觉得说好，就是这个时候了，我要改变了？
1: 哎、欸，都讲实话吗？
0: 看你怎么讲咯。可以半真半假。
1: OK， 好，就是我进去的这段时间，五年内没有一天是不开心的。但是我一踏进去就知道，我五年后就要毕业了。
0: 哦，所以那个概念是，你就知道说，好，我这个真的就是我一个经历的过程。
1: 对，
0: 这终究不是你想要去到的终点。
1: 对啊，因为你终点就很清晰嘛，它其实只是一个借力的环节。嗯，对。但我其实还真的蛮喜欢女团生活的，虽然我会觉得这会让我不太，就是我觉得我的想做的事情被压住很不舒服。对，可是我又觉得在这边是开心，有点像你在学校，然后叫你读书，你觉得超烦的这样。对对对，然后你出去出了社会，又会觉得哦，其实女校还不错，但是因为出了社会，你有自己的专业嘛，对吧？
0: 对。
1: 可是学校不会管你有没有自己的专业啊。
0: 对。
1: 对啊，
0: 因为学校就是把大家统一塞到那些科目里面。
1: 对啊。哦，差不多就是这样。你看舞蹈、颜值这个好像不太能。好了，化妆啊、舞台、唱歌都要差不多是这样子啊，那就跟考科没什么关系，差不多。对。
0: 哎、欸，那所以女团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女团生活是固定的上下班吗？还是？
1: 哎、欸，其实我觉得我们算好哎、欸就是你只要可能放学或是下班之后到那边练习，或是假日到哦，我们假日基本上都要贡献给公司，就是可能要舞蹈练习什么，其实蛮频繁的。对，所以我在这五年期间基本上假日都没有自己的时间。哇，
0: 那很累耶，那其实是蛮累的，
1: 但很蛮开心的，就是。因为它算是你圆梦的一个，算是有站到边的小碎片吗？你就会觉得我好像离自己的梦想近一点。
0: 对，因为再怎么样，它都是站在舞台上展现自己的一个过程。
1: 对，所以我会跟你说，女团生活很像是女校，一模一样，而且你的同侪都年纪比较小一点，所以不会有那种让你觉得特别勾心斗角，即使有，我也觉得那是小儿科，所以还好。对对对。
0: 哎、欸，那后来就是你这样子从女团毕业之后啊，你在这五年里面，你是有自己开始尝试创作的吗？
1: 你说在五年期间吗？
0: 对。
1: 我在 AKB 之前有尝试创作，但是都是一些莫名其妙的歌，就是上不了台面的，比如说关于饼干很脆啊，我很喜欢饼干这种歌啊，或是关于什么蟑螂的歌，关于
0: 就你现在回去听会想说，我在干嘛？
1: 但是我发现现在蛮喜欢这种小清新的，所以
0: 没错，就这种走一个抽象路线，
1: 没错。老板听到了吗？要帮我发歌了吗？笑而不语，
0: 原地威胁。
1: 真的，你看都有附他附和我，那你就要帮我发歌。棒吗？因为现在搞抽象会成功哎、欸。
0: 对 对，现在大家都很抽象嘛，现在大家都喜欢这种抽象的东西。最近那个电影、
1: 啊、
0: 你知道吗？有一部电影叫《牛来》。
1: 哦，你看我想要牛肉面。
0: 它就是以一个抽象的这个画风，然后获得了大家的这个非常受欢迎。
1: 哦，真的哦。
0: 对，
1: 你知道我看到牛来是看到那个耶牛肉面事件。
0: 不是啦，不是那个，不
1: 是，
0: 不是，不是，不是，我没有要，就是我没有要酸任何人哦，没有，没有，没有。牛来只是一部电影，大家想多了。现在不是凌晨，不会有这个问题。
1: 什么时候会播出？
0: 在早上，早上。
1: 今
0: 哎，九月份，那时候大家应该也不记得这件事情。
1: 那没事，你可以讲，你可以讲。
0: 对，
1: 我们已经过这件事情过气了，所以还好。
0: 反正我只是要讲说，现在抽象赛道是一条路线。对
1: 对
0: 对，但是其实抽象的歌曲以外，你还是要学会写，我不能说正常，写比较常规的创作歌曲。
1: 的确，
0: 这在你从女团毕业后，你怎么样子把这些技能就是慢慢的学习学回来，应该这样讲吗？
1: 哦、，OK， 学回，其实我一直觉得写歌是一个，它是天生的东西。
0: 对。
1: 跟你会多少乐理没有多少关系、嗯。我觉得它就像是美感吧。像画画，有些人没有学，他天生就可以画得很好。那我觉得写歌也是如此的事情。它跟你的经历有关系，跟你的音感，跟你的对音乐的美感有关系。嗯哼，对。所以现在反正百花齐放，我写什么样的歌都会有人觉得好听啊。所以我这样讲很蛮安全的。大家美感都还蛮好的这样子。
0: 大家有各种不同的这个音乐审美。
1: 对，的确是。然后，我刚刚讲什么？我刚好像要分享一件事啊。你继续说，你继续说。
0: 就是我说，那你这样子怎么慢慢把这些技能抓回来啊？因为你说写歌靠一个天赋跟感觉嘛。
1: 对对。
0: 所以你现在也是靠一个天赋，完全就是靠天赋。它不是有很多的其他的技能要去学习吗？
1: 如果要学的话，我相信应该还有非常非常多是要。

0: 学的，
1: 对，
0: 所以我就是一边学一边问，就是我的制作人，嗯，他也提供给我真的很多超级专业的建议，或是真的系统化的学习之类的。但那个都是需要时间，只有美感是不需要时间的。
1: 嗯，有一些都是与生俱来的东西。
0: 的确，所以我会把我的抽象给他，然后他把它变成一个大家听得懂或是合逻辑的事情。嗯，就像是你们现在看到、听到这些音乐，其实都是有先讨论过的。嗯，对，我写出来然后讨论过这样。
1: 所以那个时候是你自己，从女团毕业之后，你就想要发自己的创作的歌曲吗？因为很多人会选择先收歌啊，对不对？
0: 哦，
1: 先收一下别人写的歌啊，然后慢慢的再自己开始接触。
0: 对。
1: 但你那个时候就想要自己创作了吗？
0: 对。那时候我遇到这个制作人，就是也就是踏上我歌手之路的这个制作人了。嗯。我在跟他谈合约的时候，哦，我就跟他说我要自己写歌。
1: 哎呦。哇，这是一个，这是条件丢在那边哦。
0: 对，我就说我要，然后他就说公司会帮你准备一些歌，我就说我要自己写歌。哦，他就觉得超烦。
1: 但是为什么这么坚持想要用自己的歌？
0: 其实应该说我超级尊重专业，但是我觉得自己写比较能代入，因为如果可能别人写的歌词是这个样子，可是我并不认同他的看法，嗯，那我会演得蛮辛苦的，除非我洗脑自己成功。
1: 哦，对
0: 对，所以自己写比较像是把自己的精神状态写出来，就如同这张专辑。
1: 没错，接下来就要 Q 一下这个我们这个今年对不对？
0: 这个是今年吗？
1: 对，今年三月嘛。
0: 哦，今年三月。对，不记得。
1: 他刚刚甚至还给我就是那个中场，我说中场你想要分享什么歌曲？他就说，什么歌？不记得歌名。我想说，这个人不是来打歌的吗？Hello，
0: 刚睡醒。
1: Hello， 好，那跟大家介绍一下这张 EP 好不好？
0: 好，嗯，
1: 这张 EP 的名字叫做
0: 《精神时报》。
1: 讲对了，讲对了，你还记得？
0: 当然了。这字那么大
1: 我想说他不会说这张 EP 叫做什么呢？
0: 这会不会是代抄？其实根本不是我写的。
1: 好，对啊，叫做精神时报。好，为什么会以这个精神时报当作命名？
0: 我觉得跟里面收录的歌有关系，嗯，一首是比较自我对话的，然后另外一首是我的精神状态，所以这两首歌就等于我这个人。那我这个人，因为大家不了解，这是我的首张 EP 嘛，所以我就把它当作一个每天大家会碰到的报纸，
1: 是
0: 去接触他们，所以命名为《精神时报》。精神就是我这个人的精神状态，然后时报是把精神状态每天的告诉你们这样子。哦，我就是这样的人啊，然后你们会不会受什么启发吗？你如果想受启发，就听听这张专辑这样。
1: 对，而且这张里面呢，它其实很特别哦，它有两个完全不一样的曲风，
0: 对，差很多，
1: 对不对？有一个算是稍微比较抒情一点的，
0: 对
1: 对，另外一个就是完全就是舞曲，
0: 对，
1: 哇，这个就让我觉得我非常的就是冲突，怎么会想要在一张 EP 里面塞一首抒情跟一首舞曲？
0: 因为我就是这样子的人。
1: 哦，怎么样子的人？
0: 就是大家看到的我就是 Donkey Dance 很疯疯癫癫的，其实这也是核心的我的这个精神状态。
1: 是。
0: 然后 For No One Else 比较不会对外说出来，可能自己内心世界是这个样子，因为每个人不可能只有一个面向嘛。
1: 对
0: 对。那我发现呢，我一直以为 Donkey Dance 大家会比较喜欢。
1: 大家比较喜欢内心一点的你。
0: 到底为什么？我不懂我真的。我写这首歌出来 For No One Else 的时候，我心想真的会有人喜欢这么负面的东西吗？啊，算了，我觉得这就是我了，反正你们爱听不听，就发现超级大家超爱的，就是
1: 因为我觉得大家可能在这些歌词里面找到一些自己的影子。
0: 对啊，
1: 对不对？就是因为你对一首歌有感觉，你会更有感情。
0: 而且我发现喜欢 For No One Else 的都是社畜。真的
1: 我跟你讲，大家社畜很容易 emo。
0: 你们根本就是把这个当作自己的写照，对不对？
1: 对，社畜很容易 emo， 每次上班都很 emo，
0: 而且对他们的个人特质都是那种有点厌世。
1: 对，就是上班上到很厌世，就觉得哇，这首歌讲中了，中了，讲到我的心声了。
0: 我真的没有想到，我想说 Donkey Dance 应该会中，就
1: 既然是另外一首，
0: 为什么？好奇怪哦。OK，
1: 接下来要进入到我们节目的中场休息。
0: 好，
1: 那中场休息呢，你想要跟大家分享什么样子的歌曲呢？
0: 我想要分享《精神时报》以外的另外一首

0: 歌。
1: 哎、欸，对，但是你说，哎、欸，啊，不是介绍 EP 吗？奇怪，哎、欸。啊，怎么还有另外一首歌？
0: 不要，这个留到最后，因为它可以动，可以静。
1: 对，因为呢，其实就是 Lavi 在今年七月又发行了另外一首的单曲，
0: 没错，叫你不值得。
1: 欸、其实很高产的、欸，就是这样子，半年内又是 EP 又是单曲的。
0: 就是我的理想是想要两三个月发 一个单曲。
1: 哦、
0: 然后有余力的情况做专辑，这样、嗯、这是理想理想。
1: 那这首你不值得听起来哇，就是蛮呛的哦。哎、欸，在呛他在呛什么样子的一个情境跟想法呢？
0: 这个比较是在讲，我觉得现代人会有共鸣的爱情的，就是故事啦、嗯。然后就是有点像是遇到渣男啊，然后告诉你，就有点像是我在这个歌曲里面反思自己跟你之间的关系，然后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你这个人不值得，不是我不值得，也不是我之前的付出不值得、嗯、是你不值得。
1: 对，他其实是一个我觉得很 Z 世代、
0: 哦、
1: 然后很洒脱的 一种爱情观，对不对？
0: 对，我觉得现代人会喜欢这种概念、我刚才猜测了。
1: 而且他的曲风我觉得大家等一下可以仔细的听一下，我觉得、还蛮有特色蛮有风格的哦。
0: 对，他会叼住这首歌。
1: 对，会叼住哦。好好，那我们就进入到中场休息，一起来听一下这一首来自 Lavi 翁同勋的《你不值得》。

0: 欢迎回到来者何人，今天什么人？大家好，我是 Randy。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中的来宾是我们的 Lavi 翁同勋。
1: 大家好，我是 Lavi。
0: 对，然后上半场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 Lavi 啊，他其实发行了一张自己的个人 EP、还有一首个人单曲，对不对？
1: 对。
0: 好，接下来呢我就要来请 Lavi 做一个非常困难的三选一。
1: 三选一？
0: 对，你觉得如果这三首歌要你选一首你自己最喜欢的，你会选择哪一首歌呢？他说：“哎、欸，有这个环节吗？刚蕊稿有这个环节吗？”
1: 哎、欸，对啊，我想说自己脱稿了吧？
0: 因为我想说，是不是前面三首歌都 跟大家介绍到了嘛？
1: 对
0: 对，那大家如果就是哎、欸，我这三首都好有兴趣，我要先从哪一首开始听呢？
1: 哇塞，其实我会希望大家去听《Donkey Dance》因为它在 Spotify 上面目前是点阅最低。
0: 太实在了吧。
1: 所以帮我冲一下好吗？
0: 可是我看 Donkey Dance 在 YT 上面感觉回响还不错啊。
1: 是这样子，因为毕竟他是花了不少钱拍的 MV， 我觉得大家不看的话很浪费好吗？
0: 哎、欸，那个 MV 真的很用心哎、欸，他是真的是搞一个算是
1: 搞抽象
0: 的制作，对
1: 对，
0: 而且是蛮大的制作、喔，
1: 就是大型抽象这样。
0: 那个时候 MV 的这个概念啊，还有拍摄过程中都是你自己发想的吗？还是有跟团队讨论这样？
1: 有跟团队讨论，但我会把，应该说他们很尊重我，所以在把这个脚本写出来之前，先问我说你想做什么事情，然后我就把我的概念告诉他们说，整个 MV 都不要有逻辑
0: 哦，搞抽象。
1: 对，真的是搞抽象。比如说我在面店剪头发啊，或是随便一个画面，其实我都没有想表达什么，因为毕竟我歌词也就是一个有点像喝醉的精神状态，所以你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对。然后我就在那个MV 的 YT 下面 ，YouTube 啦 ，YouTube 下面看到有人说，我真的看不懂你在拍什么东西、欸，可以就是拍的有故事一点嘛？我想说，
0: 说对了，
1: 成功了，成功了，
0: 就是要这种感觉。
1: 对啊。故事情节啊，故事情节谁要看啊？无聊哎、欸，
0: 就是要这种不知道在干嘛。哎、欸，底下留言可能以为是酸民，就他们觉得自己在酸啊，不知道在干嘛。然后看到人说 bingo， 不知道在干嘛。对了，
1: 对啊，我就是要这样子的评论啊，多一点拜托。
0: 那这样在拍这个 MV 的过程中啊，有没有什么让你自己印象深刻的事情？毕竟你也是第一次拍这种抽象 MV。
1: 的确，也发生了一件蛮抽象的事情
0: 哦。Oh.
1: 我们是在圆山保龄球馆拍的，然后在开拍前一天晚上说电箱爆掉。
0: 啊，我跟你讲，我有看到有人留言说是因为保龄球馆的新闻，然后看来看你的 MV。
1: 哦，对对对，哎、欸，那保龄球馆真的是多灾多难，电箱爆掉完拍完我们这个 MV， 然后又被砸，就是被砸回，
0: 而且它现在已经没了。对不对？它、被砸烂了嘛？它被那个之前应该是土石流，对不对？我记得
1: 好像是，好像是。
0: 所以那个已经成为一个
1: 绝响，
0: 绝响。
1: 我觉得我是瘟神吧，拍完就没了。
0: 开拍之前差点没了，拍完直接没了。
1: 对啊，所以就哎、欸，所以我觉得现在以后如果要租场地，可能大家都不敢租我，高额也租不到。
0: 不会啊，那是凑巧，凑巧了。
1: 对啊，就我觉得电箱爆掉也很夸张，因为大家都已经准备好，然后在那种超级晚的时候跟我们说电箱爆掉，明天可不可以不拍？因为是大夏天。
0: 哇，
1: 所以没有灯，没有冷气，里面是一个温室，我觉得这有点折磨人啦。所以后来临时就赶快就是请老板去准备水冷扇这样子，然后隔一天就还好了，没事了，就真的是很惊险。我本来想说还要演吗？这还要演吗？很可惜耶什么的。对啊，反正就这是个我觉得印象深刻的事情。
0: 其实蛮艰辛的这个过程，
1: 还蛮我在想是不是没有卖拜地基主。
0: 哦，
1: 这有关系吗？
0: 开始迷信。
1: 对啊，我必须迷信吧，不然这有点像超自然力量哦。
0: 有点难以解释说到底为什么会这样，但反正大家一定要记得去看一下这个 MV，
1: 真的，
0: 对不对？它也算是一种历史画面的记录了。
1: 哎、欸，对，你想圆山保龄球馆的话，来看我的 MV，
0: 对对，去看他 MV 就对了，顺便听一下这首 Donkey Dance。
1: 哦，顺便是吗？
0: 对吧？哎、欸，现在这样讲起来是不是 MV 啊？对不对？
1: 原来是这样吗？
0: 不是，应该要这样讲，就是你看画面的时候，顺便听歌，把歌听进去了，就去单纯听歌。我们就去 Spotify 上面刷它。
1: 也是啊，他们不会觉得、欸、是你害的、欸，就是 Donkey Dance。
0: 那这样这首歌不是更有话题性吗？
1: 对啊，拜托让我黑红
0: 了、
1: 啊。
0: 黑红也是红，
1: 对，
0: 也是一种流量。
1: 对，
0: 好啦，这三首歌呢，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其实在串流平台上面都可以听得到。
1: 对，
0: 那大家只要。

0: 要去搜寻，就是拉比翁同讯的。哎，其实 IG 也有那个连结可以点吗？
1: 哦，有，我会放在就是那个叫什么简介上面，点进去都有哦。
0: 对，那你要不要跟大家就介绍一下你的 IG 账号？
1: 好，我的 IG 是 lavi.tsun 翁同讯。
0: 对，大家可以去点击他主页连结收听刚刚介绍的这三首歌曲，顺便再看一下 MV。现在 MV 变顺便的了，先听歌再看 MV。
1: 说话的艺术，
0: 对对，
1: 很怕的。
0: 啊，接下来呢，我们节目有一个就是过往每一个来宾来都要分享的一个很重要、很重磅的问题。
1: OK，
0: 就是你觉得你的生命里面有没有什么对你来讲特别重要的人？
1: 特别重要，感觉只能是一个人哎、欸。其实我想这题想真的很久，因为我并不觉得有谁的篇幅特别大。因为你看我一路上在演艺圈打滚，然后可能学校啊，任何地方遇到的所有人，其实对我的帮助都蛮大的。就是他即使可能没做什么事情，没有对我做什么事情，
0: 是，
1: 但是他做了什么事情会启发我，那我就觉得他对我是有影响的人，
0: uh-huh.
1: 并不是说他一定是我妈或什么。当然，妈妈对你的影响很大，可是我觉得讲妈妈太无聊了。
0: 对，讲妈妈有一点就是大家会想象到的答案。
1: 对啊，对啊，我觉得这题应该是大家都在你年纪很小的时候，心性还没稳定的这段期间，都会受很多人影响。
0: 对
1: 对，所以我没有一个正确答案。 对，
0: 你没有办法说，哪一个人特别的重要，因为每一个人都环环相扣。
1: 对，
0: 然后把你的整个这个人生编织起来的感觉。
1: 真的耶，就像是今天可能有个路人跟你讲了什么，你可能跟他也才认识个几分钟，但你可能会获得一些启发，那他其实就是一个关键影响你的人之一。这样的人很多。
0: 对，所以大家其实，应该要说你去留意生活中的每一个人事物，其实每一个小小的环节、小小的人、小小的相遇，可能都会让你的人生有不一样的改变或是感受。
1: 对，所以就是你的人生如果是一个，我觉得要被演上。你的人生如果是一个游戏的话，看到 NPC 就去跟他讲个话，
0: 点就点他，就点他，管他的对话有没有意义。
1: 有时候会给你礼物哎、欸，
0: 对对对啊，有时候你会获得一些什么，或是你被他杀掉，这也是。
1: 很棒吗？就是是 random 的，
0: 这是一个 surprise，
1: 真的，所以就多去跟NPC 好过分，跟那些人对话或是接触，我觉得其实都蛮好，对彼此都是蛮好的事情。
0: 对，要去触发随机事件、啊。
1: 对，
0: 好，我们现在呢要开始触发另外一个随机事件。
1: 什么事件？
0: 可怕的随机事件！
1: 干的，你要杀掉我了吗？
0: 快问快答。他以为下一秒拿刀出来这样，
1: 血腥节目。
0: 好，我们接下来要进入到我们的快问快答。
1: 好，
0: 你对自己的，我应该说，我觉得拉比的反应真的就是很快，所以你对自己的反应力应该也是非常的有自信，对不对？
1: 可是二选一这件事情有点太为难人了吧？
0: 快问快答不是二选一哦。
1: 不是吗？
0: 不是，它是一个开放式的答案。
1: 哦，不是残酷二选一吗？
0: 不是残酷二选一，它就是快问快答。
1: OK， 你好温柔。好，
0: 对对对，好，那我们现在来就是现在第一题。
1: 好，
0: 我们刚刚讲说，这个就是拉比从小到大，然后各种不同的人在影响他嘛。
1: 对，
0: 所以这一题就是，假设有一天你可以回到过去，遇到小时候的自己，你会想跟他说什么？
1: 继续哦，孩子，赞啦！
0: 继续加油，赞！
1: 就是不要觉得自己很烂。你超棒，虽然你爱臭脸，你就继续臭脸下去，我觉得会有你的市场。
0: 你小时候是有意识到自己臭脸这件事情吗？
1: 有，其实我一直觉得我小时候很不爽，就是我不知道我在不爽什么，感觉我很常生气，就是什么想吃东西啊，我就会讲，来拍照哦。现在流行厌世美女
0: 对对对对。
1: 对啊，我觉得我那时候我真的生错时代了，所以我觉得我那时候
0: 你的赛道早了别人十年。
1: 对啊，我的照片真的就没有一张是没有，
0: 都是就是没有笑容，
1: 很不爽。
0: 所以你以前会被人家说你没有笑，看起来很凶？
1: 不会啊，小朋友不会有这个问题
0: 吧。小朋友就是觉得就是脸臭，
1: 就是因为你都圆圆的，你再怎么凶也奶凶奶凶的。
0: 对对对对对。所以你会跟他说好，继续加油，继续前进。
1: 对，没错。
0: 好，再来哦，下一题。
1: 好，
0: 如果今天完全没有工作，也没有人找你哦，你可以在家耍飞一整天，还是你一定要出门？
1: 我一定要出门。
0: 一定要出门。没办法，当个宅炮，一定要出门。
1: 要看，我看那个时候是什么情况。就是如果有工作，或是我自己想工作，我就在家整天。
0: 有事做的话。
1: 对，就是我要，比如说我写歌，那我就在家整天，不会出去，我连饭都不会

0: 事。所以我是要先预设有什么事情，那我才会决定我要做什么。但大部分如果没事，出去当然是出去
1: 啊，出去接触一下外面的世界。
0: 对呀、啊，
1: 果然是大一人哎、欸，
0: 真的哎、欸，不觉得看看外面的世界很就是很心情会变蛮好的吗？
1: 对啦，因为就是虽然我自己是 I 人，但我其实是很爱出门的那种。

0: 管很严嘛，我就是还都会戴口罩啊，然后酒精消毒去逛个全联，那是我的放风时间。
1: 哎、欸，你很聪明，因为那时候全联不会有人。
0: 我那时候都会去，就是那时候还可以，就是还可以实名制，还可以去买东西的时候，
1: 哦、对，
0: 我每天就是那时候每天就在那边煮晚餐，因为我就是要找到一个理由出门。
1: 你是想要出门就好，还是你要遇到人？
0: 不用遇到人，但我要出门。
1: 啊，
0: 对，我要出门。
1: 我一直以为 I 人是你就关在自己的空间里，每天在反思自己呀、啊，反思人生，这样是你们擅长的事
0: 情。我觉得可能我不够 I， 因为我其实在一个就是 I 跳一的中间，我有时候跳一，有时候跳 I， 我大概就是那种五九四，哎，不是，就是六十，哎，那叫什么？四十九跟五十一，
1: 还是因为你出了社会工作开始有变？
0: 我觉得有啦，我觉得真的有差，就是毕竟可能要学着，就是学会接触更多人。
1: 而且你还有视星的协同，所以你应该会有一的成分多一点。
0: 对对对对对对，视星有那种传播学院强迫一人。
1: 真的啊，视星我遇到的每个孩子都好好活泼哦。
0: 对，但是我觉得那真的就是因为，可能我们真的是得就是要面对人群啦。
1: 就是强迫上线的意思吗？
0: 强迫上线，就是 I 人强迫营业这样子。我刚刚就是从外面这样走进来，拉比就看着我就说：“你是 I 人吧？”
1: 他有、哦、
0: 被看透了。他说：“你的眼神中透露着一种 I 人的感觉。”
1: 就是有一点，我看得出有点倦怠，但是他很专业，我就觉得哇，你好辛苦。
0: 营业状态被发现了，
1: 真的就是还是感觉得出来，就 I 就是有一个很特别的气质，是一、没有办法取代的。
0: 好了，那今天很开心跟拉比聊了这么多，你看我们聊到我都有点烧香，
1: 因为是在大笑啊，
0: 好太嗨，
1: 真的。
0: 好了，节目的最后，你想要跟大家分享什么歌曲呢？
1: 啊、我想分享就是那一首《流量》，哎，没
0: 有啦，流量不怎么样。
1: 好了，不要。
0: Spotify 点阅最低。
1: 没关系，我刚刚已经说大家去多听 Spotify， 對對對，你自己去找。然后我另外一首播一个点阅还不错的《For No One Else》。
0: 所以你要分享《For No One Else》？
1: 对，《For No One Else》。
0: 他不想要再让他的那个点击率上去，他要分享《For No One Else》。
1: 哎，没有啊，《Donkey Dance》我刚刚已经跟你们讲，我学
0: 讲这么久了。
1: 哎，有些人刚刚会想说，哎、欸，什么歌啊？所以就去找了那个
0: 點
1: 就加一了。
0: 哦，对对对
1: 对
0: 对。对，但《For No One Else》大家刚刚没听到嘛，对不对？
1: 对，因为同一个人点两次不会计算，那我当然就是 For No One。
0: 好了，那我们就节目就来到我们的尾声，那我们就跟各位线上的观众以及我们的听众朋友说再见，说拜拜喽，拜拜，
1: 拜拜。
0: 好，节目的最后就来听这首来自 Lavi 翁同勋的 For No One Else。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2: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1: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3: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的李道勇，为各位介绍台湾俗谚，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今日要介绍的是第35句：做山有一半，做海无底看。做山有一半，做海无底看。那个做山不一定是山啦，平地也是，我们也叫做山啦，它是相对于海啦，啊，那个换句话说，是靠耕种的，靠农作的，这样子的，这个收获的希望呢，还有一半。什么叫收获还有一半的希望呢？收成好，或者收成不好。大概就这样子，收成好，种不啊，就种不啊，啊，种不啊，生菜粿呢，那也不赖啊，是吧？种不啊，生菜粿，上好唔好是唔通不啊，菜粿拢未开花啦，啊，迄就凄惨嘛，啊，那做山有一半，老实讲，还有50%的希望了，啊，不会通通泡汤了，哦。如果两颗，搞不好收成个一颗，不是还够一半，啊，如果种个这个100米100方米的土地，那结果收成个50方米也不赖嘛，啊，或者你5分地收成个3分地，那也还是可以生活嘛，啊，所以说最酸有一半，啊，最害无得看。哇，你说砍沟，对，连下个一个月的雨，你怎么去砍沟啊？你这次出去好端端的，突然间老天变脸了，哇，你只好卸甲丢盔的跑回来，搞不好连渔网都不见了，哎，你不但没有捞到鱼，你连命都差点赔掉了啊，所以啊，你要海上讨生活的人呢，是倍加辛苦啊。不过话又说回来，那个做山的人是要本钱的，啊，你要去买肥料，你要去买种子，你要准备农具，啊，那做海呢，还是一张渔网大概就 OK 了。可是问题，那个渔网经常会弄破了，你回来还要补渔网。回来还要捕鱼网，那么如果万一碰到状况了，整个渔网断掉了，那真是血本无归啊！哎，所以人家讲，做山有一半，做海就无底看啊！你一旦碰到状况了，整条船沉了，哎，你老命捡回来那还不错了，有时候。连尸体在哪里都不知道，啊，所以说最酸有一半，最害无底看。好，谢谢各位，下次见。

0: 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准备好进入烧片室，您正在收听的是焚高记忆情迷烧片室。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周的焚高记忆情迷烧片室，我是烧烧。本周呢有非常多部电影上映，大概有10部。那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的会是这个2022惊悚片《坠》正式的续作《坠二》。它延续呢故事主人翁被困在高处的这个设定，这次呢转换场景来到泰国的关山恶名昭彰的站板步道。但是呢在现实中这条站板步道其实并不存在，而是导演呢意外发现这个中国华山的长空栈道，灵机一动决定以这个为主题所发想出来的荧幕奇景。那坠二呢它延续了这个前一集的角色，就是如果有看坠的观众朋友应该就会知道，就是为了陪伴朋友然后去度过这个伤痛的这个 Hunter 在第一集的时候就是意外坠落然后就身亡了。那这个坠二呢就是Hunter 的姐姐就是也是非常悲痛，所以呢就向朋友寻求慰藉。而这个呢导演有提到华山长空栈道曾被国家地理杂志评为世界上最惊悚危险的登山步道之一，这条步道沿着奇险天下第一山华山的陡峭山壁而建，全长110公尺，海拔2160.5公尺。早年呢是为了修行者而建，虽然现在已经有安全挂锁的辅助，但游客呢只能踩着跟成人脚掌差不多宽的栈道，还是令人看了十分的胆战心惊。那因为后勤方面的限制呢，剧组不可能真的在这样的环境拍摄，不过导演呢还是希望说能够尽量在户外实地取景。而他说我们几乎没有使用栏目拍摄，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希望演员在阳光下感受酷热和恶劣的环境，这种真实性确实有助于展现电影的危险性和现实感。导演呢也大赞亲自完成特技动作的演员们，每当演员亲自完成这些特技动作的时候，都会为这些的片段增添许多精彩，也为我们在剪辑室里提供大量的素材，所以呢他在拍摄的时候也是相当的兴奋哦。那谈到说希望坠二可以带给观众什么呢，导演则是说希望观众能够感受到和观看第一集时同样的晕眩和恐惧。那他也说他们知道很多电影都是宣称你必须在电影院里观赏，不过呢罪恶最初就是要打造一场身临其境令人晕眩的刺激体验，而在电影院观赏更能增强这种感受，所以呢他们也希望观众看得开心，或许在看完之后决定近期内不要去爬山。而好，分享一下我自己在看因为我其实也是看到罪恶的这个预告片然后我才去看第一集。而这个虽然说第一集的剧情我就不多说啊，大家可以去串流看，我真的是从大概他们开始攀爬的时候我就开始不断的冒手汗冒脚汗，非常非常紧张。整个环节我都是一直努力的想要抓着什么东西，就是我真的觉得我好像快要掉下去了，然后脚也是一直在用力，然后随时都感觉会抽筋。那我甚至不是在电影院看，

0: 所以可以想象，如果进戏院看，可能真的会有非常身临其境的感觉。我的确在看第一集的时候，就我觉得，我还是不要去玩一些，就是，太冒险、太刺激的东西，比如说云霄飞车这种，或者是说海盗船这种，或者是说自由落体这种。对，那，会想要跟大家分享这一部，其实也是因为，我前阵子有看第一集。那我自己如果有机会的话，也会想要去看看第二集。不过呢，它这个剧情设定都有一个很雷同的地方，就是第一集就是因为他们就是他原先的设定就是故事里的这个两个女主角，其中一个人呢的男朋友因为坠落死亡，然后就陷入很漫长的悲伤。那另外一位呢，她的算是好闺蜜，为了带她走出悲伤，所以他们又去攀爬了另外一座就是很高的高塔。然后很佩服这样享受极限运动的人，但我自己本身是觉得生命诚可贵。
1: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你在等我吗？我是韦礼安。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AM729。

好，那除此之外呢，也想要跟大家聊一下最近的一些生活变动。原先呢，我其实是在世新大学就读这个广电研究所，那陆陆续续在广电研究所也拍了2支短片。坦白说，一开始在进广电研究所的时候，我其实没有抱着说我非常想要当导演、当编剧的这个想法。那确实我是喜欢创作的。我一开始其实最热衷的就是广播。那会热衷广播呢，其实源自于我觉得可能从小对声音表演的热爱，像是曾经有在就是偶戏团里面担任配音。那替一个就是没有声音的角色，然后赋予他声音，甚至有点像是赋予他生命的这种感觉。那透过这样的声音表演，我觉得我可以同时饰演不一样的角色，让我非常的投入其中，就是发现自己的声音可以有很多种变化。后来呢，就陆陆续续参加了一些跟声音相关有关的一些活动，或者是冬令营啊、夏令营啊、广播电台办的活动啊，我都陆陆续续参加。其实呢，小时候就是很希望自己可以为一些动画角色或者是一些短片配音。那长大之后，我也有自己在就是写一些脚本，做一些小企划、小创作。那有幸呢，在高中的时候，创作了一个小作品，在金声奖有得到，就是高校声优奖的入围肯定。那当时呢，就觉得，诶，对于声音创作这件事情，真的是感到非常非常的有兴趣，也希望自己未来可以在这一块这个领域做一个更深入的学习，或者是有所创作，然后有一些作品，或者是让别人看到，让别人听见。所以呢，某一个时期，我就把这个广电的科系摆在我的第一志愿。那当然，后来因为种种因素，就是我没有进到相关的领域做学习。不过呢，后来在这个就是大学毕业的阶段，刚好有个机会，就是选择要就业，或者是继续升学。那碰巧呢，我就尝试看看，然后就报名考上了世新的研究所，广电研究所。对，那起初呢，就是仗着哦，我想要到世新，然后修很多跟广播相关的课程，然后来弥补一些过去没有对广播这一块深入的遗憾。那就是经过了一段时间，就发现，诶，我好像主要的课都在修跟导演相关啊之类的，这样。后来呢，幸运的就是进入了这个世新广播电台，然后开始做了一些企划，然后就是跟研究所读的电影比较相关。不过呢，在经过了这个2年的广电研究所的洗礼之后，那接触了很多拍片的生态，然后拍片的一些工作跟经验，觉得这是一个我很喜欢的领域，然后也在里面学到很多东西，也有一些想创作的东西，想拍出来的东西，一直在脑袋里萌生。

过呢，在这个的同时，也开始思考说，那在现在的这个环境以及我自身的能力的情况下，这个热爱的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蛮常都是靠着热情在撑拍片这件事，不管是在拍摄的时长、拍摄的环境等等，如果未来说我要把拍片这件事情当成我的人生志业的话，那有没有办法靠着这个养活自己？我其实不是很确定。所以呢，在上个月就转换了一下目前在做的事情。不过呢，我还是依旧对于电影有非常相当程度的热爱。对于广播这件事情呢，其实依然也是。那近期的最大的心得就是时间不够用，家人、生活、工作塞满了生活，有时候想要让自己稍微休息一下，然后就会觉得，可是我还有想要做的事情要做，我现在要休息吗？我现在休息，我就 miss 掉一些我想要做的事情。虽然说只是想要做，不是一个非常急迫，或是我不做就会怎么样，但是如果我因此停滞，然后稍微放过自己怠惰一下，我就会一直延迟、延迟、延迟，然后到再把它捡起来做的时候，就是我好像一直给自己一个。哦，我要有一个充足的时间，我要一个完整的时间，让我可以从头，然后一路做做做做到尾，把这件事情，赋予它一个我的全心全意都投入在这件事情的时间段上，然后我才可以全心全意的投入做，我就会觉得说，我不想要用零碎的时间来做这件事情，我会一直有一种他没有完成，他现在不完整的这种感觉在。不过呢，我觉得这是我一直要跨过的一个坎，就是我有没有办法？就其实这件事情不是一定要真的有一个非常完整的时间我才能去做。我其实把它分割、分割、分割，分成几个小段落。一点一点去完成，也是可以有一个完整的东西出来。那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很容易没有办法跨过自己的这个心魔。不过呢，我今天就是忙了一整天，然后把该处理的事情处理完，该做的事情把它告一个段落，我还是把这个录音的界面打开。麦克风架设，因为我觉得，我现在如果可以用这些琐碎的时间来做一些我想要做的事情，慢慢慢慢一点一点累积，即便我可能没有办法花太多时间跟心力，让这个作品可以完整的呈现给大家，至少我觉得，不要辜负自己现在有的这个机会。所以呢，也觉得跟听众朋友们抱歉，就是可能接下来的内容不会这么的完整。不过呢，因为我就是算是大转换的跑道，就是接下来的大部分花的时间在忙的事情跟电影广播其实都不是非常的正相关，是一个我觉得，对于我的未来生活是比较有前瞻性的事情，那实际在做什么，目前还不是很想透露。但，我依然不想要放弃我热爱的事情，所以我还是会去看电影，我还是会录这个 podcast 节目。那，可能最近也会担忧说，哇，那我时间不够用，我还有时间去看电影吗？我还有时间查资料、写稿吗？录音、剪接、编辑等等，不过呢，就刚好就是多了一个机会，我还是有这个非常合理正当的理由，在我忙着工作的时间内，

我可以有一段时间是认真在看电影，应该啦，之后应该会是这样。对，所以呢，我还是可以有每周看一部电影的机会，那只是说节目未来的形式可能就会跟往常不一样，不会是介绍新片，然后分享正在上映的一部片，可能就会是回顾过去经典的片，或是分享一个我这周看的片子，然后再去做一些跟之前经典的电影作品有一些连接，以及我目前对于未来即将上映或是即将开拍的电影有一些期待，想要跟大家分享，我也会在节目上跟大家说。那接下来的生活呢？我觉得对我来说是非常有挑战的，就是要心理的适应以及实际上的这个生活节奏的适应，对我来说都是一个已知的可预见的一些画面，但是还没有亲身经历，所以我就不确定说，那我内心真实的感受会是怎么样。对，不过呢，我也期待就是之后我把时间塞满之后，就是非常非常充实的这个生活，就是少少的时间休息，然后非常充实的去做每一件事，过每一天。对，那我觉得我目前做的这一切，能支持我的都是有一个可预见的我想要到达的未来，所以我希望呢，自己也在节目上跟自己做这个期许啦，就是我还是可以坚持做我想做的事情，以及呢，在有点像是面对现实层面的时候，不要太容易去做妥协，就是还是保持自己的一些坚持。那我觉得快乐是最重要的。那前阵子其实在做节目的时候，也觉得哇，自己有时候有一点分身乏术，就是可能节目的内容，我想要再多做一些更深入的，有点像没有到研究，但是就是分析的时候，我可能没有那么多心力可以做这件事情，我就觉得自己的节目还没有非常成熟，没有非常的完整，然后自己也会觉得很可惜，但我确实就是有点像是磨练自己吧，就是在我把这件事情当做一个我可以养活自己的方式之前，那我利用这些就是空闲的时间，或是原本来休息的时间，然后看能怎么样把这件事情做到最好，然后做到我觉得自己也非常的满意。其实到目前为止，我觉得很多地方都还很不足。一部分觉得那我就是慢慢累积吧。那也希望说自己某一些时候可以让这个东西的组成或者是内容更有深度，然后也可以让就是听众们得到一些值得深思的东西，然后相互成长吧。对啊，所以当然我相信，热情这件事情非常重要，以及不断的增进自己非常重要。那不知道这期节目呢，会有多少人欣赏，会有多少人给我一些回馈。不过呢，同时也想勉励大家，不管是在什么路上为自己想做的事情努力的人，可能你现在不是全心全意的在做这件事情，可能也不是投入100%的努力在做，只要你有一点一点的去靠近，我觉得这都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那也希望大家有一天，有朝一日可以达成自己想要的目标，做出自己想要的成果。那

中间的这些经历都是人生的一部分，我也很感谢有这些的机会出现。那就是期许自己可以成为更好的自己。那这一集呢，就是比较多是一些对自己的期许，以及这一阵子生活的反思。那希望大家身体健康，开开心心，往自己的目标迈进。本周的梵高镜告辞到一段落，那我们就下周见咯，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中午12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1: 理想混蛋。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哎，李贺，
2: 你好。
3: Hello。
1: 哎 ，Hello， 午安。
3: 안녕，午安。
2: Hello， 午安。
1: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Hello， 午安，让你不孤单。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家峰。那刚刚听完了那首歌，那首歌是一首最近很喜欢的歌，是可兰尼跟阿雪一起唱的《Should I Never》。那这位歌手，我觉得他唱 R&B 就是很丝滑，很有辨识度的一个声音，而且他还有一首蛮有名的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是《Folded》。反正这首歌我觉得还蛮夏天的，蛮适合现在的。好，那今天呢是我第一次来 Hello 午安主持直播，所以我现在很紧张，希望今天可以顺利，真的拜托了。好，那先听一首比较 chill 一点的歌来放松一下心情吧。

好，那刚刚那首歌是 Maroon 5的 Sunday Morning。那这首歌是在讲一个星期天，它外面在下雨，就很混乱吧。那两个人一起很慵懒的窝在家里呀、啊、之类的。但歌词虽然说是在下雨，但是晴天的时候也蛮适合听这首歌的，有一种阳光洒下来的感觉吗？好，反正现在应该还算是夏天吧。相信每个人应该对夏天可能都有一些幻想，我是觉得夏天的时候，如果在海边啊，那种海边的公路骑车或是开车兜风，都是一些蛮梦幻的事情，就一个梦想嘛。反正就是我想要达成这些梦想，我就踏上了考驾照的路程。好，首先呢，我就先去考汽车。那我就在寒假的时候报驾训班。那驾训班的话，我是觉得开车应该是还好，比起骑车，因为就不会摔。

车啊，感觉比较安全。反正哦，而且我高中的时候真的很喜欢去汤姆熊玩头文字 D，我就觉得那我开车应该超屌。反正就去学了。那驾训班其实是在一个稍微偏僻的地方，就是旁边都是一些丛林跟山林，然后那边很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边特别冷啊。反正我又是一个很容易紧张的类型，我就很怕自己会掉到那边去，所以我开车就是小心翼翼。然后那天是第一次练习参考的东西的时候呢，就在一个上坡下坡那边，然后下坡的时候车子就会变快嘛，那我就不小心踩了刹车啊，踩太大力，然后就急刹，然后那时候教练就直接吓到要飞出去。那我就其实蛮抱歉的，但教练就非常生气，就一直吼我说：“这样很危险，这样很危险，到底在干嘛？”反正因为一开始嘛，最后也就慢慢的也熟练了，应该是有熟练了。反正最丢脸的一次其实是，就是那天其实练蛮久的，我就是一直在跑一样的路，所以就开到后面就觉得哦，就这样就这样了，然后转弯就没有特别去注意。然后那个转弯就没有转好，就转太小了，然后就开到安全岛上面，然后直接卡上去，就因为还有声音，所以大家就往我这边看，然后就看到一台车卡在上面，然后我从上面走下来，然后教练转头，然后他用跑的冲过来，然后帮我把车子开下来之后，一直对我说：“这是不是很丢脸？是不是很丢脸？我就叫你注意一点了。”好，反正就是其实还好啦。我觉得没有很丢脸，丢脸的事情还有很多，但是这是一个体验啊，把车开到安全岛上，这一生中能有几次这样子，然后也没有查的，反正就是来体验一下，来都来了，不试试看把车开上去就蛮可惜的啊。那好，我觉得现在可以再来听一首歌，是 Ariana Grande 的《Honeymoon Avenue》。我觉得这首歌就蛮轻快的，但它其实是在讲一对情侣吧，要走到分手那一段，然后想要回去原本一开始感情很好、很美好的时候，就是 honeymoon 的时候。那其实有一点淡淡的悲伤啦。那我觉得他的阿卡贝拉就前面那边蛮特别的。

那我回到刚刚的汽车故事，反正就是练一练嘛，然后也要去考驾照的那一天呢，就是其实我笔试就也考得还蛮好的，我自己觉得，那就到常考了。然后常考的时候遇到一个很友善的考官，他对我很好，整条路就是一直在跟我聊天。然后有时候他觉得有点危险的时候会提醒我，然后我甚至忘记关门，我就下车了。他就给我，我就下车，是我的教练冲过来帮我把门关起来，然后再骂我一波，这样子说：“你没有关门，这被抓到你就不用考下去了，还是什么的。”反正我其实我也忘记了，有点久了。好，之后呢？就到路考了，路考我本来就已经很紧张了，因为也没有练很多次，然后我就反正我就觉得很可怕。然后一开门的时候，我就看到了，就是我已经检查完车子了，我就一开门就看到驾驶座上面的椅子啊，有一个绿色的东西在那边，就是一个圆形小小的绿色的东西在那边，很像薄荷糖。然后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我就想说啊，那个考官不是一直都在车子里面吗？我就想说问一下这是什么东西，我就问他说，这个是什么？然后他就很生气的把这个东西拨掉，说啊，你是不会直接拨掉在那边？然后反正我就被骂了，然后他超凶的，整条路都是超级不耐烦的，然后脸也是羞成恶煞的。反正那时候开一开的时候，中间就有一台车就在路中间要回转。

然后我就放慢速度嘛，不然会撞到他。然后那个考官就生气了，他又跟我说：“啊，你是在停什么停？啊，不然嘞，我要撞上去是吗？”哦，反正他又开始骂我了。那我就一整路也就是很紧张这样开，我连我有没有打方向灯，其实我也都不记得。我就想说，啊，算了，反正大不了再考一次而已啊，希望只是不要下次就不要再遇到他就好了。啊，然后幸好我过了。我其实以为我第一次不会过，因为本来就没那个天分嘛。啊，就幸好我过了。然后他跟我讲过的时候。好像是给我身份证吗？反正我就很紧张，就也不知道在紧张什么，就一直死不下车，坐在那边。然后他又吼我一次，按现在在发什么呆，不会下车、哦，整条路都在背吼、欸，哎，不知道他心情是在差什么。反正他给我过了，我就算了。然后我也中间我也不敢说什么嘛，我怕他就直接不给我过啊，我想一次就过啊。好，算了，反正过了就过了。然后下来的时候。我的教练还来问我说：“哎、欸，你有过、啊？你过很棒哎！啊，你怎么这个脸呢、啊？”啊，因为我刚才被骂，然后我就跟他讲刚才被骂的事情，我说不要理他啦，心情不好之类的。好，反正既然都顺利考到驾照了，我就觉得应该来找个适合开车听的歌吧。那我觉得这首白艺林的《Square》，它是一个还蛮适合这样子开车的歌，就是。一种自由奔驰在路上，然后风吹过脸的那种感觉。就白艺林，她是一个韩国的女歌手，她的声音就也蛮特别，咬字也很特别，就懒懒的，每一个都懒懒的，也很有穿透力。就其实这首歌真的蛮喜欢的。

现在时间12:26，您正在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好，汽车考完之后呢，就要来尝试机车了嘛。但我觉得在机车之前，可以再分享一个脚踏车的故事，因为好像是机车跟脚踏车是有蛮大的关联嘛，就是会脚踏车，机车才可以骑得好。反正大家都这样讲，我是不知道，反正。平衡感很差，我的平衡感真的是很差，就是烂到不行的那种。脚踏车呢，就也是很烂，就很夸张的烂。那大家都是大概5岁左右，什么小时候就已经会骑了。我17岁才会骑，17岁高三的时候才会骑，甚至是我高中同学教我的，而且还有2位高中同学教我。第一位是完全教我完全没有用，就怎么教都不会，然后我还教到跟他在那边吵架，然后但吵架很快就和好了。然后第二位是就是非常有耐心的在教导我，然后那天是我们在淡水，他就说一定要学会脚踏车，因为忘记为什么好像要骑吧，我也不知道，反正那天还下雨，然后骑了大概3个小时之后我才终于学会。但是我练习脚踏车那个时间加起来，感觉其实总共是有几年的时间哦。好，有时候我爸妈就是很疑惑，就是为什么他们都很会开车、骑车、骑脚踏车之类的，反正就是完全没有遗传到我，而且我哥也是很会骑车啊之类的。哦，所有的家人其实都是啊，所以我就是好像被歧视一样。然后骑脚踏车的时候就要载我，之前还有一次是我们在。不是跟家人，是跟朋友在烤肉，在圆山那边。然后我们那时候很晚了，要骑脚踏车，我就不会骑啊。然后就有一个妹妹就载我，骑脚踏车载我，就坐在后面，我屁股真的超痛。那时候我就觉得不行，我一定要学起来，我不能再忍受一次这种屁股超痛的事情了。嗯。就算，但是我现在已经学会了。但就算我学会，我平常也不敢在路上骑，我觉得我一定会被撞，而且我骑得歪歪扭扭的，而且还骑得比旁边慢跑的人还要慢。好，那我觉得就是脚踏车的故事，其实也差不多就这样子而已。那我觉得可以来分享一个我很喜欢的歌手是 Shawn Mendes， 然后现在我想要分享的他的歌是《Summer of Love》。我很喜欢他的，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他长得真的很帅，而且又很高，身材又很好。但 这首歌虽然是在讲他跟他前女友好像在度假吧，反正哦，他现在有其他女朋友了。然后他在度假的时候，这个很美好的时光，因为他其实从出道的时候就很红了，所以工作就很忙，就一直都没有好好休息过的感觉。那时候也刚好因为疫情，他就有一些机会可以喘一下，然后把步调放慢，然后慢慢在那边度假。所以这首歌呢，就是一首很好听、很甜蜜的一首歌，就很美好的一个感觉。

听完这首歌之后呢，觉得可以来讲开始骑机车的故事了。好，反正呢，骑机车真的是惨不忍睹，毕竟我脚踏车都骑成那样子了。那骑机车的故事其实是有分成一个两个时间，一个是去年，一个是今年。那去年要从去年开始说起，那时候呢，我跟我朋友，就是我朋友刚考到驾照，然后他说可以教我，我就好啊。当然了，然后我就去练习了。但当然，我骑的真的很差，就是像那种刚出生的宝宝不会走路一样。我骑的就是我连坐上去都有问题，就坐一坐又滑下来，就坐一坐就是一定会一直刹车，一直刹车，因为我根本不稳，就是歪来歪去的。然后他就很傻眼吧，就是因为他第一天其实就是已经练蛮好的，我就有问过他说：“诶，这样子是真的很糟糕吗？”他就说：“真的是蛮糟糕的，因为。”其实连旁边的路人呢、啊，都一直用一个，就是不忍心批评，也不会在旁边嘲笑我，因为真的是太糟糕，这样子会有点恶劣的程度。就是离开的时候都会跟我说加油加油，因为我花了一个小时我才骑出了直线。反正就这样练一练的时候呢，就我朋友就问我说，反正你都会骑直线，要不要去试试看直线骑秒？我就说好啊，反正应该也不会糟糕去哪里吧。我想错了，很糟糕。那时候呢，后面就排很多人，那个练习场那边就排很多人，我就也去排一下。反正因为后面很多人嘛，就蛮有压力的。然后我就骑，骑一骑之后，就整个偏离原本的轨道，去到那个直角转弯那边去了。他为什么可以骑成这样？然后后面有很多人就真的是很丢脸。反正我就叫我朋友过来帮我把车骑走。后面的人不知道到底是用什么心情在看，然后骑走之后就很蠢，所以我就赶快走了。真的是我朋友也蛮可怜的，又不小心摔到他的车，跟他道歉，他说没关系。啊，反正这就是我第一次的练习，第一次练习过没几。

天的时候啊，朋友就想载我回家，然后那天就有下雨，就雨天路滑的，载一载之后就快要到我家了，他就忘记转弯，然后因为我想说算了，那就下一个路口再转也没关系，但是他就突然转回来了，然后因为速度很快，然后又转弯，雨天路滑的，他就直接自摔，然后我们就一起摔出去。那个疤现在在我的脚上还有，一年前呢，感觉要十年之后才会摔，那个疤才会消掉。反正自摔之后，我就因为在转弯那边，我就很怕等一下会有一台车可能开过来要碾过我之类，我就赶快爬起来。爬起来看到我朋友躺在地上，跟他的机车一起躺在地上不动休息，他也不是昏倒，他就只是躺在那边。然后我就踹他，请他起来。而且那边就只离我家一个路口30秒的距离，然后好在30秒就过了哎、欸。反正好消息是旁边有一间诊所，我们可以直接去看医生。反正就擦一擦药啊，然后就好了。但那时候我们就回想到那时候过马路的时候，有一个一家四口在等红绿灯，他们就整个目睹了全程哎、欸。那全程一定很蠢啊，两个人这样骑一骑，然后这样摔过去，暂时也没有人要帮我们，就。躺在那边，啊，这也是蛮好笑的。但经过这件事情之后，我就觉得骑车真的蛮可怕的。我自己觉得骑车蛮可怕的，就因为转弯的时候会重心会好像压，反正我就觉得我这样就会掉到地上。之后别人这样载我的时候，我也觉得蛮紧张，然后转弯就会还蛮紧张的，因为我觉得我真的会掉到地上。好。反正就因为这样，所以我就不想再骑了。我就想说，哦，算了，搭公车也没有关系。好，那在接下去的故事之前，我觉得我们可以再来听一首歌。这首歌是 New Jeans 的《How Sweet》。那 New Jeans 虽然就是有点争议嘛，但他们的歌就是好听的事实，所以这首歌就是很青春活力的一首歌。

0: door 나 얼른 나가버려 Toxic lover you know better 거기 숨지 말고 얼른 나와 You little demon in my storyline Don't knock on my door I'll see you out
1: 好，在沉寂了一年左右都没有骑车，我就决心要重新出发，很励志哦。因为真的骑车比较方便，在一些可能没有大众运输那么发达的地方，或是就反正乡村地方，哎，也不能这样讲，反正就是交通运输比较不发达的地方呢，就会蛮需要的。而且其实上学的时候，如果我骑机车大概10到15分钟，但是如果我搭大众运输，可能就会拖到30到1个小时。我就觉得骑车省那么多时间，为什么不练呢？所以呢，我就决定再一次出发。这次我找了我哥陪我练。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愿意答应我，因为其实我跟他也没有关系到很好，就是还行还行这样，蛮有礼貌的关系这样。反正呢，第一次练习的时候就完全不记得要怎么骑，所以就跟上次一样，只是比较快一点。我大概花30分钟，大概就好像还是很久。反正我大概花了30分钟之后，就大概找到那个感觉。那一天就也差不多就是骑这样子而已，然后也没有进考场，因为蛮糟的，反正还是不会转弯。那时候我哥给我的评语就是，就有进步蛮多的，但是骑的还是很烂。我也不知道这算鼓励吧，反正因为我本来就玻璃心，他可能怕我玻璃心碎。反正之后呢，我没有在第二次第三次练习就慢慢会转弯呐，绕圈圈的绕圈圈。反正第二次练习就开始会转弯比较稳定一点的时候，就想说哎，可以再去练一次直线七秒。那这次呢，考场其实就人也没有那么多了，那我去练直线七秒的时候也就没有歪出去那么多，就顶多压线下。好，反正就是可是摇摇晃晃的，因为我觉得这样晃来晃去好像可以围在中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这样想。那时候后面人看到我，当然会觉得这个人很危险啊。就有一个北北走过来就跟我说：“哎，没旁边的空地，你可以去练一下刹车啊那些的。”他在赶我走吧，反正我又就是被打回去，降级回去旁边空地。他可能怕我伤到他的小孩吗？好，那我就回去了嘛。之后就还有在练蛮久、蛮多次的。然后有一次就不是。欸，现在蛮多人会这样，就是也没有蛮多，有些人会这样，就是我要刹车的时候不小心也推到油门，然后车就往前的时候呢，我就跳车了，我就已经下车，结果车子就倒在我脚上，不会痛是不会痛，但是我动不了，因为车子很重。那时候我哥就是搬了一个板凳坐在一个远方滑手机，然后我就一个人在那边，然后我就开始闻到一股汽油味，就为什么会有汽油味，然后我就开始看，也没有发生什么事情。那我哥过了一段时间看我没有一个动静，他就转过来看我，我就这样举手请他过来，然后他应该也很傻眼，他应该很后悔这个陪我练习的决定。他就过来然后说：“啊，你搬不动吗？啊，刚才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说就不小心的，然后就把车搬起来啊。之后他也说怎么闻到一股汽油味，就看到地上一滩汽油，然后就赶快把它熄火。然后我真以为要爆炸了还是怎么样，然后反正其实我到最后也现在还是没有考到，因为我真的骑太烂了，就觉得如果这样去考也不会考过，就算考过了也就是危害别人，所以我决定要继续练习。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可以来听一首歌，是一个我真的很喜欢的一个歌手，是 Gibby Young。 那他今年也有来台湾开演唱会，我也有去，我那时候就没有抢到票，我还多花了500块才买到。但是就算多花了500块，我觉得

还是很值得，毕竟其实他卖的也不贵，再加500块还是在可以接受的范围里面。加上我真的很喜欢他的声音，他声音真的很厚，很有穿透力，如果你现场真的听到的话，就真的觉得很爽。而且他舞台设计的也很漂亮，就他的灯光，他有时候就是会把背景变成自己的剪影，这样我觉得就蛮有一个氛围的。然后他也常常会用一些粉红色紫色的灯，啊，我就很喜欢粉红色紫色，特别是紫色，好，不重要。然后他今年也有上 Coachella， 那他刚好是在那个黄昏的时间，所以他的舞台又更漂亮了。他还有邀请那种舞者，芭蕾舞吗？现代舞我也不知道，反正那种舞者啊，然后就把整个都弄得蛮华丽的。那他也是一个 R&B 歌手，那他的歌大部分其实都是蛮心碎的歌，还有一首歌很有名，就是 Heartbreak Anniversary， 就他的歌就是那种晚上 emo 的时候听的歌。然后他每次唱这首歌的时候都会拿一杯酒这样晃，然后边晃边唱，蛮酷的。好，但是我们今天要听的歌是一首他比较轻快的歌，是 Jezebel。

那最后呢，因为一开始不是有讲到对于夏天的一些幻想，那就来小聊一下关于夏天的一些回忆嘛，就是可大家应该都是有些幻想、一些美好的回忆在的，除了可能就是幻想在海边骑车以外呢，对于一些夏天的回忆，就是之前在优胜美地看瀑布，或是逛超市，反正我觉得逛超市很开心啦。可是最让我忘不了的回忆，应该就是国小的时候，躺在沙发上面啊，家里都没有人，我就一个人坐在那边看电视啊，然后喝饮料啊，肚子饿再下去买吃的之类的。反正那时候因为这样，其实我蛮胖的，蛮胖的之外，那时候还有戴一个红色的眼镜，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要戴那个。其实那时候一戴上去的时候，我也没有觉得怎么样。眼镜行的老板可能是想要推销我，就说：“这个很好看。”然后我妈也不知道为什么跟我说这个很好看。之后，因为我希望可以看得更清楚，所以我去学校也戴。老师跟我说很好看，到底好看在哪里？那个真的有够丑的。反正他就害我这样丑了5年，就那种防早恋眼镜。好，这不是重点。反正那时候就算我很丑，我还是觉得就对生活可能还有一些期望，对于未来还是有点幻想，不像现在就是不知道在干嘛啊，我不知道存在这里的意义是什么。好，不知道大家的回忆是怎么样的呢？那说到夏天的话，这边有一首歌，它是绝对不能少的，这是我夏天一定要听的歌，冬天也会听啦，但是这首歌真的是很夏天，就是 Niki 的《Every Summertime》。那 Niki 呢？她是一个印尼雅加达的女歌手，但她就是走一个复古路线，她的歌也都是英文歌，有一种加州感，反正就是加州感。那这首歌呢，也是漫威电影《上汽》里面的原声带单曲。整首歌就像就是撒了很多泡泡、彩虹这样子，很梦幻的感觉，很复古的感觉。且这首歌它其实也有一个 MV 的版本是大人跟小孩，爸爸跟儿子，还是爷爷跟儿子在车子上面，反正就跟车子有呼应到啦，硬要这样子。这首歌的歌词就是一对情侣嘛，他们在大学生18岁，感觉就是青涩青涩的，到25岁面对生活，还有一些职场的事情。它每个片段呢，你听就会觉得像电影一样有画面这样出现，就蛮美好的。这首歌就是完全就是一个夏天，就是夏天。我对夏天的想象，夏天应该要有的样子，但是我没有，也蛮羡慕的啊。如果真的希望之后可以有一个对啊，Every Summertime。反正这首歌其实听到后面就会有一个要结束了，舍不得的感觉。那今天的 Hello 午安就到这边了，那我们下次再见吧，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一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1: 理想混蛋。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哎，开始了吗？
2: 开始了，开始了，快点！
1: 每周四下午1点，
2: 跨越时代的距离，
1: 一次满足3种愿望，
2: 找个地。

0: 方和我们贴着会听音乐，这会功秀亏。
1: 那、啊、你要讲我们节目在干嘛、哦？
0: 听了就知道了啦。
2: 啊、还有那个、啊，
1: 要来贴着会哦，
0: 老师，音乐。

0: 今天非常开心可以邀请到
1: 我们的第一位嘉宾，
0: 没错没错，非常兴奋，欢迎这个 Jasmine。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smine， 我是 Sunny 还有 Alice 的国高中同学，但我感觉我们是高中才认识，
0: 嗯，
2: 国中好像完全没有看到彼此。因为你们好像都在前半段的数字的班吗？
1: 前半段
0: 没有啊，
1: 欸，我不是，欸，我们在隔壁耶，欸。
2: 哦，好，那不好意思，我比较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反正高中我记得我跟 Alice 第一次见面是高一的时候，嗯，我们那时候还没有同班。
0: 嗯，
2: 对，但是我去参加那英语话剧，
0: 嗯，
2: 然后刚好那时候 Alice 是负责
0: 播音效，
2: 对，怎么跟现在就是做一样的事，
0: 啊，
2: 我觉得很神奇，
0: 超可怕的。
2: 所以我觉得很好啊，我看到你们做这节目，我觉得非常的好，我很开心。
0: 你可以自在一点，没关系。
2: 我很自在啊。反正我那时候第一次见到 Alice 的时候，我就觉得她每次来练习的时候，她都很早就到了。
0: 嗯
2: 嗯，我觉得她是一个很守时的人。那时候对她的印象就是，
0: 谢谢啦。
2: 对，那时候我也都蛮早到的，对不对？
0: 嗯，
2: 所以有时候我们就会两个单独
0: 尬聊，
2: 对，尬聊，
0: 就也不认识，硬要聊天，
2: 对，
1: 然后一起说为什么大家都爱迟到。
0: 对啊，
2: 对，然后但是我们那英语话剧真的有些人就会迟到。
0: 嗯，
2: 对，你懂的。
0: 或者是有一些人也不做事。
2: 哦，是的，反正总之，但是我觉得参加英语话剧是蛮好玩的。
0: 嗯，
2: 就至少比较有事，因为大一好像其实高一其实好像没有什么很重要的事，嗯，除了读书以外。对，那大二我们就又很神奇的同班了。对，然后
0: 高二，
2: 哦，高二，哦，怎么办？我一直
1: 卡在大学。
2: 对，我一直，哎，我现在就是大学，所以我常讲错。好，反正总之就是这样。
0: 嗯，
2: 那你对我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Alice？
0: 我对他的第一印象就是，哦，我们国中的时候有一件外套一样。
2: 哦，真的，哦。
0: 然后因为我有一阵子也是我妈妈开车载我上下学，
2: 嗯，
0: 然后我们就会在差不多的地方下车，然后我们就会，我都走在你跟你姐姐的后面
2: 啊，真假啊？
0: 好了，就是他国中的时候是长头发，然后他自然卷嘛，
2: 是非常，
1: 哦，有印象，
0: 很像妙丽，
2: 对，非常那时候也年重，啊，不知道可能是青春期还是怎样，啊，总之那时候那個，我记得我们班上也蛮多人都自然卷的，
0: 嗯，
2: 就是那时候可能在就是转换吗或者什么，反正很多人都自然卷，所以我觉得好没关系，就是这样子。后来就去烫头发还是烫直，
0: 就是之后的技术。
2: 对，因为你有自然卷，你就想要把它烫直，
0: 嗯，
2: 然后头发很直的人，你就想要把它烫直，
0: 嗯，
2: 就是我觉得这是人的一个天性。
0: 真的，你长头发就会想念短头发，短头发就会想念长头发，
2: 对，很矛盾哎，
1: 欸，人都需要一顶假发。嗯，
0: 真的，
1: 你完全是这个结论。
0: 哎，欸，我真的想过要去剃光头，然后买很多，
2: 而且洗头还很方便。
0: 对啊，又不用吹，擦一擦就干了。
2: 欸，然后我对 Sunny 的印象就是，因为我们好像比较多共同朋友，
0: 嗯，
2: 我们没有正式的见面的，就是自我介绍什么的，所以
1: 莫名其妙认识。
2: 对，但我对他的印象就是因为他的中文名字里面也有。就是太阳相关，
0: 嗯，
2: 所以我对他就是一个很阳光的感觉，
0: 嗯，
2: 就是而且感觉他也都笑笑的，所以我就给他就觉得他就是一个很阳光的人。
0: 就是大家对你的第一印象都是觉得你这个人 很友善，
2: 对，嗯，感觉跟每个人都可以聊得来。不知道对我的印象，那你对我的印象呢？
1: 我跟你说，我忘了，
2: 老师，原来如此，
1: 好失礼，
2: 我自己很有印象的说，
1: 刚被称赞完就马上那个。
2: 没关系，真的没关系。
1: 那，
2: 哦，
1: 然后，
2: 嗯，是
1: 就是我昨天在不知道那是什么样，算是测验还是什么，就是有一个很像聊天的东西，然后你要选一个东西回答。
2: 嗯，
1: 你们知道那个网站吗？
0: 不知道，
1: 我在推特上面看。好，没关系。反正我昨天就回那个，然后我就因为他就是我很快就死掉，那个他算是一个游戏，
2: 嗯，
1: 然后我就要选一个对面一个讯息，然后我要回某一个。然后他就一直说我很句点，然后我昨天就有点信心被击。
2: 对啊，这也太那个了。
1: 我真的不会讲话，就我大概玩10次，他就说你实在是太句点了。

0: 也太直接了吧，
1: 好伤心，然后这样很难过的死，不是死去吧，
0: 睡去。他不是应该要鼓励你吗？
1: 没有啊，就是他就说我在据点，
0: 太不正向了。总之在学校的这段时间，因为我们都是六年的同一个学校，所以算是蛮多共同回忆的。
1: 是，
0: 那你们有没有在大学或是在高中或是在国中有参加什么社团让你很印象深刻？
1: 我上次是不是有说我社团？
0: 哦，是吗？
1: 我的国中是手工肥皂社。
0: 我的国中我其实有点忘记了，我好像什么串珠社。
1: 对啊，我们国中的时候就会有一些很就是手工艺类型小巧可爱的社团。
0: 对，然后我记得我们那时候是水晶串珠社，然后就是要拿一个很小的那种
1: 盘子
0: 装一些水晶。然后呢，我就是国中我是一个很冒失的人，所以我常常就把那个盘子掉到地。对，我可能跟你说就是每一堂社团课都在打翻。
2: Oh my god。
0: 然后我就跟那群朋友，然后你知道学校的地板就是那种花地板，
1: 找不到，
0: 很难找。
3: 黑洞掉地上，或者是那个，
1: 那连橡皮擦掉下去都找不到。
0: 对，你通常你要找水晶，你通常都找别的东西，你都会找到什么橡皮擦、啊，是不是？
1: 就是我刚掉的橡皮擦。
0: 对，然后你就要在那边摸，然后又很恶心，但是你又要找到，不然你要重新买还是什么的？反正对，
1: 它那个材料费是不是很贵？
0: 好像是。而且要重买有点麻烦，就是你还要跟老师，老师对不起，我又把它打翻了，然后又不见了这样子。
1: 然后说又是你，
0: 对，他就讲每次都
3: 是
0: 你。下次
3: 经过去，老师，你又不见了吗？
0: 对，反正我记得我国中跟高中的个性其实不太一样，是我国中是一个比较冒冒失失，然后可能比较活泼、比较阳光一点的人，但后来高中可能就长大了嘛，
1: 人格转换，
0: 就变得比较有条理一点。对，
3: 真的
1: 就不会一直打翻，
0: 是吗？但是你国中不认识我，
3: 但是我高中就是你刚刚讲完之后，我就觉得跟你高中完全是不一样的人，
0: 是哦，尤其是国中认识我，
3: 他很会把自己的事情条列出，就是只要他条列出来就会做到，而且你他都很早睡，
0: 对。那时候
3: 然后他还会在睡觉之前把功课都做完。
0: 是，
3: 我管他，我就是没做完我也要睡。
1: 对啊，
0: 对，反正假如说国中认识我的，就是突然觉得我变很多。然后他们对我的印象还停留在每次要上英文课前都要先找帮我找出英文考试卷，就是我的柜子就是找不到英文考试卷。
3: 那你真的一洗变很，
1: 你会考时候经历了什么？
0: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是什么家庭变故吗？也没有啊。对，反正对，幸好有变比往好的，
3: 这很棒哎，
0: 对，很好，
1: 很猛，就换一个人格，
3: 对啊，你从最那个是 P 吗？最 P 变成 J，
0: 对。但是我觉得变 J 比较好像比较累耶，就是可能就是每一个
1: 就是你要做的事情很是这样。能者多劳，
0: 能者多劳。我这句话有听别人跟我讲很多事情，很多
3: 真的能者过劳。
1: 真假？
0: 对，因为那时候高中的时候就变得比较有条理，所以就会当一些就是小老师，然后就有人
3: 总务，
0: 对，总务股长，那时候当总务股长，所以就要常常跑总务处。然后我们教室又离总务处很远，对。然后那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就有一个同学跟我说，就能者多劳。就能者多劳，然后我就、哦、OK， 你在那时候，但是我就不知道这到底是一个正面还是对有点负面。
1: 所以他只是在合理化大家推很多事情，
0: 对，就是这样子。那你们高中呢？高中的社团？
3: 我高中一开始是辩论社，然后我就发现自己实在太不会吵架了，我就去捏陶土
0: 啊，好像有印象，对。
3: 然后因为那个我就是我的身高。应该算比较高，然后教官又跟我不好，不错，不错，好，不蛮不好，蛮好的，
1: 到底好不好？
3: 好，然后他们就擅自帮我报名那个私立生，
0: 对对对对对，
3: 然后我就有说过我不要，然后教练就说你不吧，教官就说你就去面，你就去走看看，让大家看，你如果真的他们觉得不行，那就不要，然后我去的时候我也有说我不想要。然后最后还是他们擅自帮我决定我要，然后从那刻之后，我就一直在中午的时候没有办法睡觉。
0: 我其实不知道你一开始这么不想要去，
3: 我就很不想要，因为我同时还有那个职周。
0: 哦，对，
3: 因为我一直很想要当职周。
0: 为什么？
3: 我很想要当那个组长，我就觉得很帅气，
1: 是，
3: 就是可以在那个大招

0: 招会的时候在那边走来走去，然后说同学东西收起来。
1: 你知道那个值，讲到值周，就是不是像放学也会要值周？
2: 有我有在，你是不是也有？
0: 你是说值周还是纠察？
2: 啊，那是纠察、欸。
1: 值周是什么？
2: 值周
0: 就是有徽章的那个臂章。
1: 有啊，我有啊。
0: 还是你是环保的啊？
1: 我不是环保的。
0: 啊？你是红色的？
1: 我忘记了。反正那时候我也不想当。嗯。但是我们那时候我们班就直接抽人，你还记得吗？
0: 我不记得，
1: 奇怪，因为你本来就是吧。
0: 哦，我本来我最一开始是纠察
1: 啊，不对，那是高一的事，所以你不在。
0: 我最一开始是纠察，然后教官就让我去当司理生，但是我同时也想要值周、嗯，然后他们就说你这样子太忙了什么，然后我那时候又想要去班联会的储备干部、嗯，然后他们就说那你这样子怎么可能忙得过来，所以我就是备取。
1: 欸、所以你高中其实很忙、欸，
2: 很忙碌、欸。
0: 我就中午都没在睡
2: 觉、啊，而且都是中午要做事情。
0: 对啊，然后那时候就是有人跟我说，你就能者多劳，我就觉得
1: 是吧？
0: 你就来啊，你能你来，我不能。
1: 欸、通常讲那种话的人，就是真的就是没有做什么事，
0: 真的，就他们自己在爽。
1: 对，
0: 他说你看我能力就不足，不能像你这样那么忙。
1: 然后反正我记得那时候大一，那对
0: 高一、
1: 高一的时候，不好意思，高一的时候我们班老师就是要推一些纠察还是之类的、嗯，然后那时候因为没有人想自愿当、嗯，所以就抽签。然后你越觉得不是你上，
2: 就一定会被抽到，
1: 越是你上，所以抽第一个我记得不是我，然后第二个马上就是我，所以但我也是那种抽到就认命，嗯，对，所以我好像我记得我放学后就要留在学校巡
0: 哦、嗯，有没有关门之类的吗？
1: 对，有没有关门？那是算什么？
0: 可能是
2: 那应该也是
0: 纠察吧，应该是那个红色。
1: 对，应该是红色、嗯，
2: 因为我是那种最脑袋里面只有低肩这个词，也不是低肩，就是我是去指挥交通的那个
1: 啊，
0: 指通交会，
2: 指通交，那是纠察吧？
0: 是纠察，
2: 是纠察。
1: 哦，原来我们三个都有当这方面的，
2: 就要很早起床，然后都起不来。
1: 但是幸好我是放学、嗯，因为我其实没有住学校很近，嗯，所以我不是早上的，我是放学的、哦，
2: 因为我那个是早上下午都有。嗯
1: 真的、哦？那我那个好像就是一半而已，嗯、我不知道。反正就是我们那时候也是推蛮多人，所以可能就是有分配到这样子。嗯，
2: 嗯这个好细哦。
0: 对啊，
2: 完全是没有特地想，不会想起来的高中回忆。
0: 真的，你没有讲，我就是会忘记这些事情。
1: 突然想到，然后高中的时候，我记得我是参加、那个校刊社。嗯你知道吗？
2: 很适合你啊！
1: 啊、哦，真的吗？
2: 是啊。
1: 然后我是采访组、欸，哎。对，嗯，因为我很喜欢问别人问题，
2: 对，嗯，所以今天来就是我们直接主持人换人，
0: 真的
2: ，feature 是我们两个，
1: 我来问你们问题吧，
0: 没错，
2: 太好了。
1: 然后那时候我记得对，高一的时候是就是采访组的、嗯，然后那时候就是当组员，然后后来高二的时候就变成组长，对，就要带一些学妹做一些就是采访，
2: 帅哦。
1: 还好吧，
0: 当头都很帅，
1: 有吗？
2: 是走路会有风啊，
0: 真的真的、
1: 嗯，是吗？我不知道，反正那时候就是要做一些仿钢啊什么的、嗯，所以我就觉得蛮有趣的。那后来就毕业了，对，就这样子，好像其实也没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就是会去找一些老师啊、学姐啊，嗯、或是外面的人去做一些采访的故事或是什么的，然后就是。真的吗？然后
2: 就你要想那些主题，然后找到对应的人。
1: 对，然后好像记得也有找到修女，问一些学校的历史啊、哦，或是什么的。对，但是其实我本来一开始没有想要去采访组，我一开始好像是想要去做编辑，就是做美编、哦，因为其实我对这也蛮有兴趣。然后后来又觉得好像用嘴巴讲好像比较适合我，反正就是感觉电脑上面那个我好像就可能没有像我。就感觉没有去校刊社就没有办法做到的感觉，就是因为可能美编你可以自己在家里或是什么可以做别的对
0: PPT
1: 对对对类
0: 时候，
1: 然后但是采访感觉就是要有一个组织才可以去做一些，
2: 真的就是你要有一个头衔吗？
1: 对，
2: 是什么什么的组长？
1: 对，不然你平常你也不会去就是采
2: 突然采访别人，
1: 对，除非你就只是闲聊，但是那就不是正式的采访。对，所以那时候就是，蛮多经验的，
2: 好酷哦。
1: 你嘞？
2: 我是那个、啊，我是魔力。

0: 脸都不敢讲出来。
1: 不会啊，为什么？
0: 因为就是我好像也没有真的很就是认真在打磨脸还是什么的。
1: 嗯，那你那时候负责的
0: 我是美宣啊，
2: 很适合你。
0: 可是其实因为我们那时候遇到疫情嘛，然后就有好几个就是我们就是很辛苦的做完了那些东西之后，活动就取消了。
1: 哦，真的？嗯，啊，那不会改线上吗？
0: 两三次，没有没有没有，那个有可能有点难线上，而且我们做的那些东西就也是实体的会议才会用到，比如说什么名牌啊，然后宣传海报。
1: 哦，你说你负责的部分都是实体的，
0: 就是，应该是实体才比较容易用到的东西，所以就是用完然后就放水流。
1: 嗯，你有很难过吗？
0: 就其实也还好，因为不用打就觉得松了一口气，
1: 因为很紧张吧。
0: 对，而且磨脸就是我英文能力其实也没有好到那种程度，因为就是你要准备很多，而且他也很考你临场反应吧，这可能只有我们那个
2: 母语人士。
0: 是是是是，
1: 对，但是我觉得透过这种练习其实也还不错，就是台风啊
0: 的确是很不一样。
2: 可是我觉得就算换成是中文的也很难，
0: 对，因为我觉得它有点辩论社的概念，
2: 我觉得它比辩论社
0: 还要
2: 难，
0: 因为我觉得就你要同时读那些东西，然后你又要
2: 它跟国际议题也有关。
0: 哦哦哦，
1: 而且感觉一些专有名词要用英文讲很困难，
0: 我觉得超难的。
1: 对，
2: 我真的很佩服磨脸社的社长，
0: 我很像
2: 是
0: 对我们社长大人。
1: 对，总之，嗯，国高中的社团也是蛮有趣的。感觉国中跟高中比起来，高中的社团就会比较正式一点，
0: 对，
1: 因为可能要写那个叫什么升大学的
3: 学习历程。
1: 学习历程，对，就想说要找一些看起来能够跟大学
0: 比较像样一点的，总不能申请大学还说我做了很多肥皂吧之类的，
1: 总不可能还说我去做水晶吊饰吧。虽然说也不是不行，
0: 是，
1: 但是刚好就是跟我的大学科系没有那么关联，对，没有办法去做一个连接。你们那时候入学都是分科吗？还是申请？
0: 我是申请，
1: 我也是申请欸。你有去面试吗？
0: 有。Yeah.
1: 哎，你觉得怎么样？
0: 他那时候还问我什么，因为我们那时候后来不是有做什么历史探究
1: 哦， oh, 是。
0: 然后就有做一个，那时候是做什么？
1: 一空白，一定是一片空白。
0: 我记得我们那时候，
1: 我觉得你还想得起来，也是还蛮厉害的。
0: 有一个主题是做就是什么关于猎巫之类的，就中世纪欧洲，不对。
1: 哎，我好像有印象欸，为什么？
0: 然后是不是因为我组员？
1: 好，
0: 比较不知道。好 ，Messi 就是，然后那时候教授就问我这题哦，就是为什么你们会做这个东西，我就吓死，我以为这只是一个琐碎到不行的小报告而已，然后他竟然问我这个，
1: 那你有回答出来？
0: 就是有答，可是我就觉得我只要遇到面试，我就是会老塞啊。
1: 真的吗？
0: 超不会讲面试。
1: 那你那时候觉得面试完你觉得很不顺利吗？
0: 我就觉得我又不是申请什么超级好的学校。
1: 你那时候
2: 就算了。
1: 你那时候是面试几所？
0: 没有，我就只有去实习，因为我考太烂了，你知道吗？
2: 很厉害，
0: 讲错大事。
1: 不是啊，
0: 剪掉剪掉。
1: 我那时候有面三间，然后前面两间在台中，最后一间就是我现在的学校。然后去前面两间，我感觉就是一个练习。对，然后就是去每一个学校，感觉风格很不一样，但是我的科系都是同一个。我其实填的每一个科系都是同一个，我很聚焦在那个科系，然后什么学校其实我觉得大同小异，对，可能还比较看地区或什么的，所以那时候其实准备的方向都蛮一致的，因为感觉同一个科系就比较好准备，就可能问到的问题就那几些，
0: 这样你那些资料就只要改那个校名就好，
1: 是差不多是这样，然后可能再客制化一下学校的特色或是什么，就可能有些学校是比较推什么 ESG， 有些是比较推 AI 或者什么，就是看他们的课纲，然后再去做一些可能以后会想要修这堂课啊，为什么为什么之类的。所以那时候其实我很喜欢辨识，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我很喜欢去就是跟别人讲话或是什么。然后就觉得很神奇啊，而且有我记得我在我现在这个学校的面试不是要很多人坐在一起等吗？我记得我那时候还有交到一个朋友
0: 好猛。
1: 对，然后我就跟他说所以你是来这边面试，然后是你是哪里来的啊什么什么闲聊，然后我记得他妈妈就坐在旁边，就他妈妈带他来面试，因为他是离岛的，对，所以我就觉得很神奇，我还认识他妈，没有 澎湖
2: 哦，
1: 对，然后那时候我还认识

0: 知道他妈妈，反正就是很神奇。然后我就说，那要不要加一下 LINE 啊之类。嗯、然后
1: 那你们现在还有在联络吗？
0: 有哎、欸，其实、哦、
2: 那你可以去澎湖找他玩、欸。
0: 对。但现在已经大四了，所以其实没有很熟了。嗯就
2: 是
0: 欸、
2: 可是很厉害、欸，就是、
1: 特别的缘分。
2: 通常这种都会只是一面之缘，还是怎么样？
0: 对，但我觉得我那时候很有勇气，是可能就是比较想要去交到朋友或是什么的，因为刚上大学、嗯，所以就是这样。
2: 我都只敢跟计程车司机大聊天，然后不敢跟身边的人大聊。
0: 哦，你是会跟那个计程车司机？
2: 就是他如果有聊，我就会接下去啊。嗯，
0: 所以你就聊你自己的事吗？还是
2: 就看他跟我说什么啊？如果讲一些我不在意的话题，我就哦，是哦。
0: 但其实我不太喜欢跟那个计程车司机讲话、欸，除非就是他真的一直问我问题，不然我平常就戴着我的耳机，然后就在车上。
2: 那其实我觉得现在很多计程车司机也是都
0: 不想
2: 不会讲话，对对，
0: 他其实也不想讲话，好吗？
2: 也很累，
0: 对啊。
2: 我觉得是那种就是传统的比较容易聊起来，嗯，传统计程车路上拦的那种。
0: 我记得我有一次去听一个演唱会，嗯、结束到一个，我就到我们家附近的捷运站，我就觉得太累，我真的不想走回家，所以我就叫 Uber， 然后就一上车就是播我在演唱会的那一个人的歌，我就觉得非常的生气，怎么可能？因为
2: 他是故意的，
0: 不知道没有，但是我们家离那个演唱会的地方非常远、嗯，因为那个演唱会的地方在桃园，所以我等于还坐高铁，然后到我们家附近，嗯。的捷运站、
2: 哦，所以你已经隔了一整个县市。
0: 对，然后你就觉得
1: 他也是刚听完。
0: 哎 ，Uber 司机呢？马上载人，
1: 对啊，一下车嘛，一下捷运、
2: 啊。他也是刚从高铁站回来的、
0: 嗯。总之，因为我那时候还在那个演唱会的那个 shock 的那个，我还很兴奋，然后我就一定要问计程车司机，然后计程车司机就说，因为他刚刚载了一个刚从演唱会回来的人、哦，然后他就问他说是去听什么演唱会，嗯、然后就跟他介绍这个歌手。然后就播他的
2: 歌，哇！
0: 所以我觉得非常神奇，然后就到家，然后就下车，对，就这样子，对，没错，嗯。
1: 那我们先来进第一首歌好了。你今天第一首歌想要带什么歌？
0: 嗯，我第一首歌是 Wings 的 Let Them In， 因为这首歌一开始是一个中声，然后我们刚刚都聊到国高中嘛，对，学校，然后感觉这一首又是一个很欢迎人进来。听我们 podcast 的一首歌，所以我想说跳这首应该不错。嗯，好，那就带让大家听听看。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们是
1: 温蒂漫步。

0: 好，那我们现在来聊聊小时候的回忆。
1: 我真的比我们还要像主持人，
2: 我是坐得很正，然后讲话也很真。
1: 是是 是, 是，
2: 好好好，没问题，来吧，
3: 很有条理。
0: 我的小时候是指真的很小时候，我记得我们算是我们都是05年的。
3: 我是04年
0: 哦，对，总之那个 range
1: 一样。
0: 对，然后呢，我记得我们小时候有 CD 啊 DVD， 是现在真的根本几乎都没有。
3: 可是现在又在流行回来，
0: 是吗？现在 DVD、CD 有流行回来吗？
2: 可是现在电脑都没有 DVD、CD 的那个
0: player， 对啊。
3: 可是我前阵子有看到，之前 Apple 好像有出一个有可以放 CD 进去的电脑，
0: 真假？
3: 我也忘记它长，就是它长得很漂亮，但它应该是绝版了
0: 啊、
3: 但它是前几年，就是2020几年的时候出的，
0: 但我第一台 Apple 电脑有那个 CD 碟，但是后来它出了，
3: 它是古董哎、欸，
0: 对，但是因为我后来我又有想要放 CD 的需求，然后我好像本来想要去买那种转接机、但发现好像接不上还是怎么样？对，它打不开，坏掉了。因为那个也是 Apple 原厂的，但那又是好久以前的，所以跟我现在的型号好像又对不上。对，所以我就放弃。但是我最近因为我们家有很多 DVD、CD 还是 DVD， 对，听的音乐，我妈之前收集了很多，所以我们家的柜子有四个大柜子，全部都是 CD。
2: 讲很小声，
0: 你可以讲大声一点，
3: 因为他爸爸会听。
0: 哦，是吗？他现在也会听吗？
2: 可能吧，不一定会马上收听，
0: 因为我妈现在都比较常用 Spotify 或什么的，对，因为
3: 阿姨好，
0: 对，反正她就是用，现在就串流很方便嘛，所以她有串流，但是我又想要回去听 CD，所以我又从家里的一个储藏室把 CD player 拿出来。对，然后又把它擦一擦，
2: 是那种很像收音机造型的，
0: 对，是小台的那种，
2: 小时候的那种，
0: 但我们家其实之前有大

0: 台的 CD player，但它坏掉，而且零件都买，就是没办法修了，所以我就只好拿那种小的那种提的那种，我就想说来播一下，来找个几个比较熟悉的那个专辑来听一下。然后因为 DVD 很多嘛，我觉得可能有几百张吧，对，然后我就抽几个比较看起来比较眼熟的来播，然后我就觉得，哎，等一下也会跟大家介绍一个我最喜欢的专辑里面的歌，
1: 的
0: 没错，反正我觉得那是因为都是从小听到大的嘛，对，因为小时候我妈就很常播，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就是睡前也会听 CD，就是有点像就是睡前的音乐
2: 摇篮曲。
0: 对，有点像听那个才会安心入睡的感觉。有一次我记得就是那个 CD 不见了，很严重哎、欸，
2: 直接彻夜未眠。
0: 对，然后就只能用另外一个来代替。就那个是一个讲英文故事的一个，就有点很恐怖的感觉，就不是原本那个就不对。然后呢，总之听了就觉得睡不着，就还做噩梦还是什么的，反正最后又对把原本的找回来。对，没错，所以我觉得我对于那个音乐的连结是有的，因为我妈常小时候就会播，所以后来我长大也会去听那种很久很久以前的歌，所以我其实蛮喜欢听老歌的。对，就是有那种很熟悉的感觉。对，虽然你小时候不知道那是什么歌，你也听不懂，但后来长大你听到那个旋律，你就会想起来。
1: 真的，我现在也会可能2025年的时候听了某一首歌，然后现在此时此刻在听，就会有一个当时的气温那个感觉。
0: 对，我觉得我就算用那个 Spotify 听，我那时候好久以前的那个时期很常听的那首歌，我又会回到那时候的感觉。所以其实
1: 真的，
0: 我不是很喜欢这种感觉，可能因为那时候是一个比较低潮的时候，然后听到那首歌，你又觉得又回到那时候的你，我就会觉得啊，不要不要，我要脱离，所以我就会赶快按下一首。对，因为我是那种就是收集最喜欢听的音乐。你们是会分类吗？还是？
2: 对，好像都加到一样的歌单。
0: 对，我们都一样嘛，但是有些人会分类说这是我几几年
1: 做什么事要做的，
0: 对对对，或是我运动要听的，就是，但我懒得用，
1: 真的很懒。
0: 对啊，我就全部都按爱心，所以每一个时期从很久以前到现在都有，所以其实有时候你音乐的品味啊，或是
2: 会变
0: ，真的会变，
1: 就觉得以前听这什么巴勒歌。
0: 我记得我国中的时候是很喜欢听韩国的音乐，那时候大家都很哈韩嘛，就是会追星，然后还会看韩剧啊什么的。我记得我那时候超爱看韩剧的，然后我同学还叫我韩剧女神欸，不是韩剧女王，没有女神，没有女神，总之就是代表说我很爱看韩剧，所以就是一些韩剧的 OST 啊，或者
2: 像在那个红布条上面会出现的词欸。
0: 对，所以我
2: 恭贺韩剧女王下凡。
0: 那时候，因为 IG 上面不是都会有一些就有点像你留言，然后那个人要说出对你的印象。你们还记得那时候那时期就是流行这种事情，然后我就去留一个人的言，他就说对我的印象就是很爱看韩剧，就是有到这个程度欸，我不知道为什么有那么夸张吗？然后就是那时候的音乐库都几乎都是对，然后到高中好像因为想要练习英文，所以就看了一些美剧啊什么，就是渐渐的变成
2: 美国人，
0: 就是有西洋歌曲为主。但我其实记得我国小国中一开始都还是听西洋歌比较多，因为我妈妈是很喜欢听西洋音乐，
1: 这样很棒欸。
0: 对，什么乡村音乐
1: 哦，我也很喜欢乡村音乐，
0: 对，类似那种的。
2: 我都是就是有时候那种以前很喜欢听的歌，再过几年听到会觉得这是什么，听一听会觉得有点烦，你知道吗？因为我们感觉嘛，就是
0: 会，我会，
2: 因为可能有些歌手的唱腔比较特别，然后就是听到后面就有点不太喜欢，然后就把它默默把它移出歌单
0: 啊，真假？
2: 他就觉得有点伤心。我以前明明很喜欢他的，
0: 对，但而且你知道这阵子好像就是前阵子那有一个歌手，美国的歌手，反正他好像出事了还是什么的，就是他什么。好像杀了他
2: 哦，我知道这个
1: 第一什么事，
0: 对 David， 他就叫做 David。然后我那时候发生这件事之后，我就很吓到。然后我有在听他的歌，我也没有到喜欢，但我有听他的歌。然后后来有确定就是可能就是他了之后，我就把我的歌单里面的他
1: 都删掉，
0: 因为我觉得很 creepy，
2: 就跟塌房一样的感觉。
0: 对，就是这种感觉。
2: 等一下，我弟好像之前有一次买了他的专辑。

0: 出我钱，
1: 还在他房间。
2: 哦，真假？
0: 丢掉哎、欸，
3: 好像
2: 丢掉
3: 又
2: 会害怕，
1: 好好笑，
0: 就会感觉会带给自己厄运的感觉。
1: 下周，
2: 就我就觉得怎么就歌手，然后做这种事情、
3: 啊，而且还写出来不是吗？
2: 对啊，
3: 写成歌，
0: 超可怕的，
2: 超可怕。总之我那时候看到这个新闻，我就马上把它删掉、嗯。我觉得只要听到我就会害怕，所以我觉得歌曲还是会渐渐的。就是把之前的删掉，然后把新的加进来。
3: 嗯，
2: 对，没错，就是这样。那我们要带下一首
0: 歌。好啊，好啊。
2: 好，那我要带来 Norah Jones 的 Don't Know Why。
0: 好，
2: 拜拜。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李英宏 AKA DJ DD Long。
1: 那我们来聊一下我们小时候的才艺好不好？
2: 好啊。
1: Sunny， 你小时候的才艺是什么？
3: 我学最久的应该是书法。
1: 嗯，
3: 因为我是从就是国小社团，然后到应该到我国中毕业吧，
1: 嗯，
3: 就是一直有在学。
1: 哦，原来
3: 是。可是我其实也没有写得特别好，因为我觉得我们那个就是书法班，我们那个书法班是从就是国小社团，然后就是那个老师带的，然后后来就是我们之中有几个人还去那个老师的家里学这样子。
1: 啊，有点像小的工作室的感觉，
3: 像那种感觉吗？对，但是我觉得我是那里面算年纪虽然比较大，可是没有写得特别好就看到比我小的那些学弟学妹嘛，他们都写得很漂亮，然后我就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1: 但是我觉得你从国小开始学蛮早的耶。
3: 嗯，
1: 因为那时候感觉连字都写不好。
3: 我不知道，
2: 人家甲乙本还在一直被擦到破的时候，
3: 然后我已经在写书
2: 过了。
1: 对啊，所以是一开始是你妈让你学的吗？还是
3: 应该是吧。

0: 反正就是也是学从学校社团开始。
1: 所以你只学书法吗？还是你还有学其他的？
0: 国小就学很多离离扣扣，我还有上学校的那个什么纸牌轮班，
1: 必备的感觉是必备的。
0: 欸，而且这个纸牌轮很好笑，我不知道之前有没有讲过，反正就是他那个课后班其实是还要吞口水，课后班他其实是开给什么高年级生上的。
1: 嗯哼。
0: 就
1: 是你是
0: 国小
1: 的，国小的，
0: 对，国小高年级可能至少要四年级以上吧。然后我好像小一还小二就去，但教练完全没发现我是低年级，
1: 因为你比较高嘛。
0: 对，我长太大只了。欸，他到后来才发现，他说：“哦，你长这么大只，我怎么会知道？
1: 你干嘛这样子？”所以这样也算一个优点吧，
0: 是提早体验直排轮嘛。
1: 但我记得我们直排轮好像是幼稚园大家都会学，但我好像没学，我好像去上粘土。
2: Oh,
1: 我很喜欢捏黏土。
0: 哦，
1: 对，就可以
0: 捏
1: 一些东西回家给家里的人，什么吊饰啊，什么滴滴扣扣的摆设啊，或者什么的。
0: 对，幼稚园跟国小都上很多那个美术课，就是课校外的也有美术课。
1: 你吗？
0: 嗯，但我不是去画室，我是就是比较自由自在的类型，没有学专业的，就是。你想画什么就画什么，
1: 因为我的兴趣也是画画，跟你一样，跟Sunny一样。然后呢，我记得我最一开始去国小的时候去的那种工作室，是一个外国人上课的，是一个美国人，我记得。所以他那时候有几乎一半都就几乎都是用英文跟我们讲话，
0: 还顺便学英文。
1: 对，但是他也不是那种很制式化的那种美术课，他是比较。想象啊或者什么的，然后他有时候就会剪纸给我们，我们可以贴在我们的自己的画上面，或是一些圆形的贴纸啊，或是万圣节的时候他就会用气球，然后我们在气球外面贴报纸，然后粘起来，然后变硬的时候我们再把
2: 戳破，
1: 对，然后就是一个圆形，然后我们再把它涂成橘色，然后再画，对，然后因为那也在台湾比较少过万圣节跟圣诞节，所以也透过这个机会去了解这些节日，然后也会透过节日相关的主题去做一些美术的作品或者什么的，而且我觉得不是那种很制式化的训练，就是不是画圆啊，就是你懂吗，就是做画雕塑或者什么之类，那时候就是比较开心，上得很开心。但后来我记得我国高中就去上，哎，欸，没有，高中没上，国中之后就去上那种比较知识化的，
0: 哦，
1: 对，
0: 真的认真的画，
1: 对，就要画什么素描、水彩什么之类的，
0: 我是没学过这个，
1: 对，然后就要就是一些实体的东西，然后去素描它，然后再去把它画成水彩，
0: 比较像术科会考试的，
1: 对，但是我其实也没有要考术科，但是那时候就蛮喜欢画画，所以后来就去比较专业的画室去学。
0: 哎，欸，我就是。小时候嘛，还是什么，一直很向往去那种画室，就不你不觉得说我要去画室练习，有一种超级厉害的感觉？
1: 但是我觉得我也不会说我要去画室，我
2: 就
1: 是
2: 我要去画画，
1: 对，我要去补习，我要去画画，
0: 或者是说什么小时候在画室怎样怎样，我就觉得太酷了吧，太帅了吧！
1: 我记得我那时候也是上蛮久的，我记得我在那画室，我感觉上五年。
0: 哇，
1: 对，反正也蛮久。然后那时候我记得我的时段也是有变，我本来是上晚上，后来是上假日的，我不知道可能下午还是什么时候。然后一开始上平日晚上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我们班上有一个感觉年纪比我大很多的姐姐阿姨，她反正总之
0: 特别阿姨，
1: 我不知道，感觉年纪蛮大的，然后跟我差很多嘛，然后。因为我们画室楼下有一间冰店，然后呢，我们就会下去那间冰店，然后外带冰上来，一边画画一边吃，所以对，那时候感觉还不错。然后，但是我记得我更以前，我国小的时候我是有上打击乐的，但是我那时候非常大的障碍就是我看不懂五线谱。我已经有努力，而且我上好蛮多年的，而且我记得我们每一年还是反正总之就是要去一个地方表演。就是有那种就是展现自己已经
2: 成果发表会，
1: 对，而且是正式的，就是去那种演艺厅那种，
0: 会售票的那种
1: 吗？也没有，就是一些家长什么的，哦，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售票，没有，不知道那么 detail，但是对，然后我记得那时候就什么都要学啊，什么木琴、钢琴、铁琴，然后什么什么打击鼓什么什么什么，但是鼓跟那种一些木琴我不知道，就是一些鼓都不需要看五线谱，对吧？就是一些钢、那个木琴才要看五线谱，

0: 所以每次我被分派的都是站在最后面打鼓
1: 啊。
0: 对，然后你知道自己很受挫，回家又要练习铁琴，又看不懂五线谱，我不知道我自己在打什么。
2: 所以你们是就不是每个人有固定一个位置？
0: 对，不是
2: 哦，
0: 就是。
2: 每次挑战都不一样，
0: 不是专攻那个，但如果专攻那个就不好玩啊，所以就是几乎每个都要学，对对对，就会练习曲目啊，然后什么之类的啊，每次老师都给我放在最后面，他也知道我在前面会搞砸吧，我真的跟老师说真的不好意思，因为我可能在前面也会搞砸，所以我可能站后面，所以之类的，所以几乎每次表演我都是站后面，那时候我真的觉得很难受。然后因为我有一个姐姐，
1: 嗯，
0: 然后还有我还有一个表弟，
1: 嗯，
0: 我表弟。跟我姐都很会乐器，我姐是，我姐是学长笛呀、啊，
1: 嗯，
2: 哦，
0: 然后我表弟是学中提琴、小提琴、钢琴，
2: 好猛，
0: 对，然后那时候我就只学打击乐，但是我后来我真的跟我妈说，我真的不行了，太痛苦了，我最后就没上了，对。但是那时候你知道吗？过年的时候啊，
1: 哦，
0: 家里都要
2: 表
0: 演，
1: 好烦
0: 啊！然后呢，那时候我姐就吹长笛嘛，然后我弟拉小提琴，
2: 在旁边敲桌子。
0: 不是真的，然后我就只能送一幅我画的画或是什么，你知道这个对比，
2: 这也是才艺啊，
0: 没有感觉很不一样，
2: 表现的方式不一样。
0: 没有，但是我觉得大人都
2: 他没有那种临场感，是不是？
0: 不
2: 那你就表演现场把画撕碎，
0: 现场
2: 艺术，
0: 描
2: 现场画，
1: 现场素描每个人。
0: 对，然后我记得我送的画，我不知道他们到底有没有收起来，是怎么样？就我也不知道那些长辈有没有收起來。
2: 突然童年创伤，
0: 超级创伤，我只能说真的很难受，而且这是每一年都要遇到的事
2: 情，每年都有，每年都要表演。
0: 对，
2: 天哪、
0: 啊、小时候真的是，
2: 我想到就好痛苦。
0: 对，但是我觉得小时候会比较有这种自己是不是不够好的那种感觉、
2: 嗯、
0: 后来就会看到自己的优点，或是发现自己 哪里个性啊，或是曾做事或是 想事情的 可能 比较对好，就是看到自己的优点，那这样子就比较不会像小时候这么被打击、
1: 嗯、
0: 就是有那种比较的感觉。我真的我觉得会不会讲到哭，没有没有，我很坚强。所以呢，反正我记得小时候就是跟姐姐还有我的表弟都会比较有比较，因为我们都相差没有很多岁、
2: 嗯、
0: 我姐比我大2岁，然后我表弟只比我小1岁，我们其实还是同年的，他只是年尾而已，
2: 嗯，
0: 对，所以其实就是压力也是蛮大，
2: 然后可能又在学差不多的东西。
0: 对，没有，但是就感觉压力很大，因为就觉得他们都很厉害、
2: 嗯、
0: 然后自己好像是最烂的、
1: 哦、
2: 发出猪声。
0: 对，但后来就比较没有这种感觉、
1: 嗯、
0: 长大之后就没有那么感觉，虽然说他们成绩也比我好，
2: 为什么？
0: 对，但是后来就比较没有想那么多，而且我发现跟姐姐，因为我跟我姐的个性其实差不多，我其实真的，她是一个双鱼座，然后我是金牛座、
2: 嗯、
0: 所以个性真的差很多，她是用水做的，对，但是他有时候又会比较情绪比较就是起伏很大、
1: 嗯嗯、
0: 然后我可能比较平稳一点、
1: 嗯、
0: 他有时候会讲一些他学校遇到的事情啊或是什么的，然后我就说这有什么吗，就是我没办法跟他共感，然后因为其实我们是读同一所大学、所以一开始我大一进去学校的时候他刚好出国交换，然后他那个租处我就直接住进去，
2: 哦，好赞。
0: 对，但大一的时候其实也不太熟悉学校，但是就有一种已经住在姐姐本来住的地方，有比较安心一点。其实、
1: 嗯、
0: 就是因为可以看到一些她的影子，然后
1: 也是蛮可怕的，
0: 不是这种感觉，不是这种感觉，对，就是一些她的东西或者什么的，所以感觉她也是跟我，就是我那时候没有很紧张。其实一开始去新的大学的时候，然后后来就是她一年都在国外嘛。就其实我是蛮想念他的，但虽然说我们常常吵架啊什么的、
2: 嗯、
0: 但其实我是很想念、
2: 就是、距离产生美啊，
0: 是、嗯、这句话是真的，
2: 是吧，
0: 真的是真的。
1: 然后等姐姐回来住在你楼下的时候你就觉得好烦，
0: 真的。然后我而且那因为那时候我姐回来之后我就搬到3楼，她住、
2: 嗯、
0: 还是住在2楼原本的地方，然后她就是也是去要去学校上课嘛，然后有时候就说要不要一起放学啊，要不要一起出去玩，我就说可以不要吗，我真的很忙之类的。因为我真的跟她出去我也很痛苦，因为她就会常常叫我帮她拍照什么，然后

0: 就是他又有 CCD 然后又有相机然后又有那个手机啊，我每个都要拍啊，我就很累因为我不是那种很爱拍照的人，所以又要帮别人拍照我觉得有点痛苦，然后他又要化妆然后又很久，然后我是那种很快速的人，就是个性真的差太多，然后整个玩的行程也不太一样，我还是比较喜欢自己一个人出去，所以那时候我就几乎都是还是自己一个人，但有时候还会是会一起吃晚餐之类的，但是就没有那么常常出去台北玩。然后呢，后来他现在又去出国读硕士，其实我是蛮后悔那时候没有常常跟他一起出去。对，然后我就现在距离又产生美感了，所以呢，又有自己有点后悔，说那时候怎么没有常常跟姐姐一起相处。但我觉得，就算我回到过去，我也好像也不会找他出去，因为我就是跟他不合啊，
1: 就跟我们刚刚说那个短头发的时候想要长头发是
0: 对，自己现在就是没有常常看到他，又想说之前怎么没有常常一起约他出去，然后我就觉得啊，怎么过去怎么自己不够懂事啊，怎么不忍耐一点啊，怎么其实姐妹也只那个以后长大也只剩下彼此啊，我们应该要感情更好。
2: 想找我。
0: 对，所以后来我就有就是在这段时间有想比较多，然后后来我觉得如果他之后回来台湾，我觉得我要重新的跟他产生不一样的生活，就是我要懂得怎么跟他相处，我应该要再更努力一点。嗯嗯，没错，
1: 好深刻的那个哦。
0: 那我们要不要带来下一首歌？
2: 好啊好啊，
0: 这首歌其实跟姐妹非常的有关系，但他好像是男歌手，所以他反正他就是讲到他姐姐，所以这首歌就是 Tom Mitch 的 Sister with Me。

0: 变化。
1: 好，
0: 那你们会很害怕变化吗？
2: 我觉得我好像还行吗？就是我感觉比较像是那种、嗯，

0: 的感觉，
1: 因为你每天都可以跟自己相处，嗯，对，但你久久才看到别人一次，
0: 对，然后就会开始批判别人，你怎么变了、啊？
1: 你会直接跟别人说？
0: 没有啦，我不会这样讲。
2: 内心
0: 自己想。
1: 那 Alice 呢？
2: 我觉得也是，就是别人的变化。我觉得自己变化的话还不错啊，如果是往好的方向变的话，嗯、那不然就是那种很突然的变化也蛮可怕的、嗯，像是生活中突然少一个人、嗯、离开。过世之类的，
1: 嗯，因为我们国高中都读同一个学校嘛，你不觉得在同一个学校，然后大家都穿制服，然后大家的生活背景可能也差不多，你就会觉得其实大家都蛮
2: 这样，
1: 就是
2: 就这样，
1: 就是这样，就蛮固定的。但一上大学，大家去不同的县市，去不同的学校，交不同的朋友，有自己的朋友圈。
2: 就是、大家的变化就很大、
1: 嗯、或是有人交了另外一半、嗯、那可能生活的重心也比较不
0: 一样，
1: 完全不一样、欸、因为我觉得我个人还是放很多重心在我自己身上的，但当别人可能放部分的重心在他的伴侣身上、嗯、或是他可能比较少的 focus 在朋友身上的时候、嗯、你就会觉得、欸、怎么跟之前不一样，
0: 见色忘友，
1: 有一种这种感觉呢。大一的时候其实我是比较不习惯的，因为就感觉衔接上来，因为就国高中都六年了，然后就六年了，对，然后就
0: 七年啦，七年啦，明年就七年啦，
1: 对，那都很久啊，然后就突然去不一样的地方，然后你就会突然觉得哎、欸，这个人怎么从穿搭，怎么从讲话的方式，或是从怎么从想法
2: 都不一样，
1: 都不一样的，就跟你原本认识的他已经是像不同人的时候、嗯、你们的想法，我觉得想法还是最重要的，其实服装其实还好，但是想法其实还是最重要的，有时候重心放在不同的事情身上的时候，你也会发现、欸、你跟这个人越来越远的感觉、嗯、那我们带来最后一首歌、嗯、这首歌跟改变非常的相关，它是、Kini 的 Everybody's Changing。
2: Yay、嗯，下礼拜
0: 再见。
2: 我们是铁则会，我是爱丽丝，
0: 我是 Sunny，
1: 我是 Jasmine，
2: 非常欢迎你来玩、
1: yeah. 谢谢你们邀请我，
2: 耶、
1: yeah. ，
2: 拜拜
1: 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2点。
1: 我是哈林于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2: 为您提供及时的重要新闻，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
3: 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我是严雪红。首先为您播报新闻提要：国旅生日住宿金开降，268万人疯抢，中奖率0.44%。广播金钟六一入围名单出炉，特别贡献奖重缺。iOS 27、iPadOS 27将登场 ，Siri AI 带大改版。接下来为您播报详细的新闻内容。首先带您关心旅游补助最新消息。国旅补助生日住宿金昨天公布抽奖结果，观光署表示，这次活动一共268万多人完成登录，最后抽出12000名幸运寿星，有人获得每人可获得1200元生日住宿金。观光署表示，中奖民众从今天起就可以使用生日住宿金，使用期限到今年12月31日。另外，观光署提醒中奖民众订房前记得先向旅宿业者确认使用方式和入住日期。接下来带您关心艺文娱乐消息。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名单于昨日公布，今年共有280家业者、1096届作品报名，最后选出140件作品，包括角逐包括。

节目、个人广告、Podcast 以及电台经营创新等29个奖项。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广播金钟奖的特别贡献奖重缺，评审委员会主委林茂贤表示，这项奖项除了要看对广播事业的技术性、引导性及创造性，还必须获得2/3委员通过。今年报名情况也不算踊跃，因此经过整体评估后决定重缺。第61届广播金钟奖颁奖典礼将在10月17日晚间7点于台北流行音乐中心举行。最后带您了解最新的科技资讯，苹果新版作业系统 iOS 27、 iPadOS 27将在本月14日正式推出。最大亮点之一是人工智慧助理 Siri 的大幅升级。苹果公司证实 iOS 27将替 iPhone 带来重新设计的 Siri AI， 采用新的人工智慧模型。新版 Siri 除了可以用文字输入，也增加对话记录和追问功能，使用者也能利用照片或荧幕截图作为 Siri 的参考。最后，在今天的新闻最后，带您一起关心今天的天气概况。今日受东北季风影响，迎风面的桃园以北及东北部地区云量偏多，且有局部短暂阵雨。新竹以南地区为多云到晴，气温方面夜晚清晨天气较凉，各地低温普遍在22到25度，白天桃园以北及东北部高温约29到30度，新竹以南31至32度。提醒大家时序入秋，日夜温差逐渐加大，走出晚归请适时添加衣物以免着凉。以上新闻由燕兄编辑播报，感谢您收听这节世新整点新闻，祝你有个美好的午后。

爱有很多种样子，有人选择靠近，有人选择等待。关于爱，本来就没有标准答案。明明没有人教我们，但我们每个人却都用尽一生在学习这件事。我最近在想一件事情，当一个重要的人在我们身边的时候，说实话，我们其实未必每一分每一秒都会很认真重视这个人的存在，对吧？

就是你不会太去关注到他是不是在你身边，他是不在你身边，或是你也不会去想太多，觉得他有一天会离开你。不是因为我们很冷血，而是我们太容易把存在当做一件理所当然的事。就像空气一样，只要还能呼吸，我们通常不会随时注意着氧气吧。但如果某一天你开始感觉到这个人可能会永远消失在你的生活里的时候，是不是突然就会变得非常害怕？那种恐惧感马上就上来了，对吧？在人生中，永远失去重要的人，绝对是一件很恐怖的事。至少在我的认知里是这样。假如说是在爱情还有爱的时候好了，那种分手应该让人挺难受的。明明两个人之间没有背叛，明明心里可能都还有对方的影子，但可能就因为现实生活的摩擦啊，彼此价值观出现断层之类的，或者是两个人在未来规划这件事上前进的节奏不同了，就硬生生的把彼此推向岔路。明明知道放手是彼此唯一的出口，但说真的，如果还有爱的话，要收回双手可能就没有这么容易了。那如果是友情呢？我觉得友情这种是更需要双向奔赴的情谊。如果说其中一方不愿意再继续维持关系，留下来的人可能也会需要沉淀很久才能平复情绪。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友情的结束会比爱情来的温和，但朋友这种关系其实是我们以正常且没有问题的情感来看啦，感觉上更需要依靠两个人的缘分。因为爱情是有承诺的，亲情之间是有血缘的，不过朋友之间好像就很难有什么契约，或者是那种任何能够把两个人关系锁在一起的硬性枷锁。友情这种关系感觉就比爱情还有亲情来的自由很多。假如其中一方觉得累了，有新朋友了，或者是单纯不再选择主动维持这段关系，另一方可能连质问的立场跟机会都没有，留下来的那个人通常只能自己默默消化，或者是沉淀很长很长一段时间。有人有过这种经验吗？我想大家可能应该多多少少都有经历过某段关系吧。当然啦，更不用说如果今天是一位你很重要的家人离开，哇，那绝对是一个很大的打击，那不是能用难过两个字就可以概括的。我之前看过网络上有人形容啊，失去家人的痛不像生命里下了一场暴风雨，更像接下来的人生里面都会下着一场很长很长的阴雨，不会停止，更不会迎来乌云退散或者是有阳光的那一天。可见失去这件事对某个人的影响来说非常的大。但我们为什么会这么害怕失去？如果说我们生来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为什么某个人的抽离会让我们觉得自己像是被截肢了一样？我们怕的是什么？来到这世界上本来就是一个人呢，为什么会在遇见了另一个人之后，光是想到他可能有一天会从自己生命中离开，就会感觉像整座世界都在崩塌？又为什么另一个人的重要会影响到我们对自己的感觉？所以说，究竟我们害怕的到底是因为失去那个重要的人，还是害怕失去有那个人的自己？

0: 来自防弹少年团成员郑颖的首张个人自创歌曲《Tonight》，于2019年6月5日透过 BTS Festa 首次公开。歌词传达害怕再也见不到珍贵存在的心情，旋律配合清澈且具故事性的嗓音，传达出凄美与哀伤。这首歌是金硕珍想着自己已故的小宠物所写的歌曲，思念与不舍在他的声音诠释下完整被展现出来。
1: 怎么能轻易说要结束？
2: 我是 Eric 周兴哲。
1: 我终于了解你，我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 88.1。
1: 是一样洒脱。如果有一天再遇见你时候，我会微笑点头。
0: 关于人对于感受到失去这件事，可以探讨的东西非常多。我们就先来听听今天要分享的第一个小故事。这位艺术家的笔下，曾描绘出挚爱的模样。但最后也只能用这双手将挚爱的模样保留下来。这位艺术家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奥斯卡·克洛德·莫内。他是法国著名的画家，也是19世纪印象派的创始人与代表人物之一。相信大家对这位艺术家应该不陌生。所有人听到莫内这个名字，脑海中浮现的第一个画面应该是吉维尼花园里的静谧的睡莲，还有在不同时刻光线下闪闪发光的干草堆，或者是笼罩在伦敦薄雾中的国会大厦。世人称赞他拥有一双神赐的眼睛，因为他总能看见常人看不见的色彩细微变化。在莫内笔下的世界，除了梦幻的睡莲与迷人的光影，还有一个女人的身影。这个女人几乎可以在莫内早期的画作中的每个角落找到，就是他的第一任妻子卡米尔。1865年的他们在巴黎相遇，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卡米尔成为莫内的模特儿。那一年莫内25岁，卡米尔才18岁。当时莫内只是一个穷困潦倒、离经叛道的年轻画家，连买颜料的钱都要四处向朋友借贷。当然了，他也一定付不起模特的费用，所以当时卡米尔几乎是无偿担任他的模特。这是用爱在赚钱吗？当初莫内不愿意待在传统学院派的封闭画室里画神话，坚持要跑到户外去捕捉大自然瞬息万变的光线。但是那时法国沙龙展对这种画法嗤之以鼻，称他们的画是未完成的涂鸦。而卡米尔是一位里昂商人的女儿，有着一张古典的鹅蛋脸，眼神深

邃又沉静。他与莫内经常相处在一起，也认识了莫内的画家朋友们。他们经常一起出游，一边作画，一边享受林间的轻松野餐。莫内也用画笔将这些愉快的时光记录了下来。如果你去看看莫内早期的画作，可以发现卡米尔的身影几乎无所不在。其中一幅在草地上的午餐里，绿地上坐着的几个不同姿态的女性，全都是卡米尔一人分饰多角，让莫内在沙龙展获得少许肯定的绿衣女子中，画布上那个微微侧过身、裙摆泛着丝绸光泽的优雅背影是卡米尔。那幅著名的撑阳伞的女人里，站在长满野花的小山丘上，微风吹拂着面纱，阳光洒满裙摆的那位轻盈美好的女子依然是卡米尔。她是莫内的挚爱，也成了莫内唯一的缪斯女神。两个人在一起后长达几年的时间里，这对年轻夫妻的生活颠沛流离。莫内甚至曾因为日子过得太绝望而试图轻生，但莫内和卡米尔依然非常恩爱，不论多辛苦都会陪伴在彼此身边，并在结婚前就生下了大儿子子尚莫内。我们在开场时聊到，当一个重要的人在我们身边时，我们往往会习惯他会永远存在，这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也不过是再平凡不过的日常。莫内或许以为卡米尔会永远陪伴在他的左右，但是长期的贫困、营养不良、居无定所，加上生下第二个孩子米歇尔后的产后不调，卡米尔被诊断出罹患绝症。穷困的莫内无力承担巨大的医疗费用，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爱妻一步步走向死亡。他唯一能做的，也只有用笔画下已经知道罹患绝症的卡米尔。而为了减少家里的开销，莫内一家被迫搬到巴黎西北郊区的小山庄，与他的赞助人奥神德一家挤在一栋简陋的房子里。莫内在写给朋友的信中留下了几个文字，信里面这样写道：我的妻子正在经历可怕的痛苦，她正一点一点的死去，我身无分文，连买药减轻她的痛苦的发廊都没有。我向所有认识的人借钱，甚至连给他买一碗热汤的钱都快拿不出来了。我看着他慢慢消逝，却无能为力。哇，痛彻心扉啊！眼前这个逐渐凋零的人是自己钟爱的妻子，这么一个活生生、真实存在在你生命里的人，一点一点消失，你会怎么面对？这是个大难题，我自己也没有答案，也不敢去思考这个问题。大家呢？你们会怎么办？如果是你，看着最爱的人即将死去却无能为力，你会选择用相机或手机记录下他的模样吗？绝对会这么做吧。对，真的很残忍，因为除了记录，没有别的事可以延缓这个人的离去。莫内选择这么做，因为那或许是他唯一能够留住卡米尔的方式。失去之所以让人这么害怕，这么恐怖，不只是因为那个人从此不在了，是往后接下来的人生里都要独自一个人去面对那个人曾经存在过的一切，面对自己失去原本生活里有他的位置。莫内眼睁睁地看着曾经在草地上撑着阳伞、裙摆在风中翩翩起舞的少女，脸颊一天天凹陷下去，嘴唇失去血色，皮肤从健康的白皙变成像枯萎羊皮纸一样的暗黄。1879年的清晨，迎来卡米尔生命中的最后一刻。深爱的14年的妻子走了，莫内为妻子画下最后的模样，就是那幅现存于法国巴黎奥德赛博物馆的名作临终的卡米尔。整幅画充满令人窒息的冰冷调，青色、死灰色、混浊的淡紫色

发绿的白，以及一片片像果尸布一样的苍白厚重色块。卡米尔脸上的光完全消失，光和影不再流动，时间也在这一刻凝结。莫内最后在这一幅画作的右下角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有别于其他幅画惯有的签名，他在这一幅画的签名上画了一个爱心，作为与妻子诀别的礼物。

0: 进来，
1: 我是梁静茹。
0: 我存在在你的存在，
1: 崇拜我的歌，细细品尝当中的感动。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2: 来自防弹少年团成员田佑国的创作并演唱。

的抒情歌曲 Still With You， 于2020年6月5日 BTS Festa 特别公开，作为庆祝防弹少年团出道7周年的礼物。歌词充满救国对粉丝的思念与真心，其中几句歌词写道：即使我们的脚步无法同步，我也要和你一起走这条路，倘若知道某天将会转眼即逝，多希望能在将你紧紧抓住。曲风带有浓厚爵士氛围的 R&B， 开头和结尾融入了雨声与脚步声，营造出孤寂又感性的夜色氛围。借由今天的主题，我们再一起听一首歌，来自韩剧《背着扇仔跑》的经典 OST《Sudden Shower》，由男主角边佑锡所演唱。

听完两首歌跟一篇故事之后，我们回到刚刚的主题。我很好奇，如果有一天我们失去了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人，那我们失去的会单单只有那个人吗？这个问题在我心里面悬着非常久。假如某天有一个人，他经历了一场重大的告别，那我们通常会对他说，你要振作起来，生活还是要继续过下去，然后让时间带走一切，对吧？但如果我们摊开内心，看看因为失去而产生的巨大黑洞，那种让人

窒息的堕落感，感觉不只是因为某个人某件事从世界上消失那么单纯，我们失去的可能是一整套因为他所以存在的那个世界。想想看，每当我们与一个人建立起深厚不可替代的关系时，其实是在彼此之间共同创造出一个微型的宇宙，在这个宇宙里有专属于你们的一切，有只有你们听得懂的默契，还有因为他而存在且只有在他面前才能出现的自己。在他面前可能是个脆弱的人，可能是个坚强可以被依靠的支柱，或者是可能在他面前展现过最不堪最幼稚的一面，也有可能是在他的注视下第一次相信哦，自己是一个值得被爱或者是有价值的人。在有这个人的世界里，就那样也安安静静的映照着你的存在，描绘出在这段关系中自己的轮廓。所以当那个人离开或者是从现实生活中被抽离之后，那个世界就好像在一瞬间被碾碎了，看着破碎后留下的空白，突然不知道自己是谁了。这就是为什么失去会让人产生一种撕心裂肺连根拔起的痛，因为失去的不单只是那个人，而是曾经存在在自己身上某一部分的灵魂，失去的是共同拥有的过去，还有正在呼吸的现在，以及原本以为会发生的未来。每一场重大的失去都像是一场微型的自我死亡，我们被抛下的人必须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之下被迫去清点那些散落一地的残骸。所以说，在绝望面前会促使我们去紧紧抓住任何一个能够证明我们曾经有过这个世界的证据，试图在崩塌的世界里留下哪怕只有一丝一毫的痕迹。这种挣扎在艺术史上也留下了这一幕，就是莫内笔下的妻子临终的卡米尔。在面对死亡的瞬间，莫内画下临终的卡米尔，那是为了保留卡米尔曾经在他身边最后的方法，也是为了保留因为卡米尔而存在过的那个自己。在面对死亡这堵又高又冰冷的墙壁时，莫内唯一拥有的武器只有他手上的画笔。当那个人灵魂抽离，体温散尽，卡米尔终将化为虚无。莫内试图用颜料作为防腐剂，把他最后的模样画在画布上，对抗那不可逆转的消失。不过同时，那也是一场自我抢救哦。就像我们前面有聊到的，卡米尔不只是莫内的妻子，同时也是促使印象派画家莫内诞生的助力。如果没有卡米尔，那在塞纳河畔上光影流转，在微风中飘扬的白裙很可能都不存在。卡米尔的死亡也意味着莫内生命中有一部分的自我也在床榻上慢慢冰冷。假如说莫内任由悲伤将自己淹没，只是崩溃再也振作不起来的话，那么这位艺术家莫内也有可能会在那一天跟着卡米尔一起死去。但是莫内透过双眼，透过手上的画笔跟画布，在自己与毁灭的世界之间建造起一道防波堤。他画下临终的卡米尔是用尽全力留住他，也在透过那个举动向命运发出呐喊。他依然可以观察，仍然能够作画，所以这个人没有彻底被毁灭，他保住那个因为卡米尔而存在的艺术家自己，也是在保留卡米尔活在他生命中唯一的证明。画下卡米尔成了他灵魂唯一的避难所。

0: 来自防弹少年团成员 V 金泰亨的自创歌曲 Winter Bear 于2019年8月10日在官网上发布的全英单曲，这是泰亨的第一首全英文词曲创作。歌名与温暖的歌词氛围灵感来自泰亨对温柔与疗愈事物的感受，曲风带有轻柔的民谣与爵士感。歌曲的 MV 也是泰亨自己拍影片亲自指导并剪辑，画面收录他先前在世界各地巡演期间所拍摄的温馨街景、风景与日常。歌词将心中珍视的人比喻为蓝色鹦鹉与冬眠的熊，传达出深切的爱、思念与陪伴。
1: 当你改变成女人，
2: 我是谷谷思维。
1: 当青春渐渐消失，他依然不会迷失。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我依然爱你如此，让爱变成我们。
0: 我们每一个人在经历失去之后，一边渴望抓住过往的点点滴滴，一边又在痛苦中感到迷失与自责。而当人走出伤痛后，又会苛责自己，是不是走出来的太快了？是不是遗忘了？为什么会想要丢掉那些过往的旧东西？这么做是不是就等于在抹灭这个人的存在？会认为走出失去伤痛的阴影中，就意味着要放下或者是遗忘。有人有过这种经历吗？不过现代心理学反而强调，如何与逝去的人事物建立起一种新的健康的心理连结，以及更倾向于将悲伤视为一种动态、非线性的个人化历程。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主流的思想甚至是传统的观点，会把悲伤看成一种疾病状态，或者是需要被克服的任务。弗洛伊德在《哀悼与忧郁》中提出，哀悼的终极目标是能把能量抽离，必须将原本投注在失去的那个人身上的情感能量彻底收回来，斩断与对方的连结，然后把这份能量重新投注在新的人事物上。只有这么做，才算真正走出哀悼，回到正常的生活轨道。后来，伊丽莎白·库伯勒·罗斯的悲伤五阶段，否认、愤怒、讨债还债、沮丧，还有最后的接受，被大众文化广泛传播，让许多人以为悲伤就是像一张闯关地图，我们必须通过否认阶段，熬过愤怒阶段，撑过沮丧阶段，最后稳稳抵达接受的终点站。而如果过了一年、两年，依然会忍不住落泪，或者是突然又被悲伤击垮，身边的人可能就会说，你怎么还没走出来？你必须学会放下。放下这两个字，在无形之中，成了很多失去的人身上最沉重的枷锁。它像是在暗示，留恋是一种软弱，只有抹去对方的痕迹，生活恢复以往正常的时候，才叫做勇敢和坚强。但这种要

求对人类情感结构来说有点太残忍了，怎么可能真正放下一个塑造你某段灵魂的人？怎么可能遗忘某段刻进脑海与肌肉记忆的关系？所以在后来现代心理学中出现不一样的解释，其中一个是由克拉斯、希尔曼等人提出的持续性连结理论。这个理论打破了传统认为必须要斩断连结才能复原的框架思想，告诉我们悲伤的目的不是要我们做到完全放下，更不会是要将这段过往或这个人彻底遗忘。健康的哀悼不需要我们去切断那些关系，而是学会在我们内在的心灵空间为他重新安置一个新的位置，和这个人建立起全新内在化健康的持久连结。所以说什么叫做持续的连结，这个意思是那个人虽然不会在你的现实生活中再给你一个拥抱，不能再回应你，但他所留下的价值观、他说过的话、他看待世界的方式、他给过你爱和勇气，内化成你人格的一部分。当你某天又遇到其他人生的难题时，在你心中听到的回音就是你们之间持续存在的对话，他会以另外一种形式活在你的生活里，活在你的世界里。你们的关系并没有因为结束而终止，只是双向互动的物理关系转变成内在的精神关系。不需要向世界证明你已经放下他，相反的，还可以大大方方地带着对这个人的思念继续往前走。还有另一个理论，是由史特罗布与舒特提提出的双向模式。这个理论模型是在说，面对失去，悲伤不是一条直线，也不是一条有去无回的单行道，是一个动态摆荡的过程。在悲伤的心灵里，会存在两个互相拉扯的关系，一个是以失去为导向，另一个则是以复原为导向。在失去导向的状态下，我们会沉浸在痛苦中，会思念，会哭泣，会看着旧照片发呆，会感受到对方失去的空洞。这个时候，心灵是在处理分离的痛苦。而在复原导向的状态中，我们会把专注力放在生活的重建上。我们要去上班，学习新的技能，打理家务，或是交新的朋友，甚至在某个瞬间享受当下的阳光与美食。这时候，我们的心灵在适应一个没有对方的新环境。这个双向模式奇妙的地方在于，它告诉我们，健康的悲伤不是停留在复原导向，也不是一味的沉溺在失去导向，而是可以选择在这两个导向之间自由来回。今天早上，你可能在办公室里精明的处理各种专案，跟同事有说有笑，这很正常。到了深夜里，回到家里看着空空的房子，突然崩溃大哭，觉得世界依旧残破不堪，这也非常正常。这不代表你倒退，也不代表之前为了走出失去伤痛的那些努力全白费，是因为悲伤这件事情本来就不是只是单一线性的。就像海洋的潮汐，有时候退潮露出平整的沙滩，让你有空间重新搭建自己的城堡；有时候涨潮，一个突如其来的浪头打过来，可能只是一首歌的旋律，街角飘来的一阵香水味，就能瞬间将你重新淹没。不要害怕那个浪头，允许自己在浪潮涌来时痛哭一场，然后也允许自己在潮水退去时深深吸一口气，继续过接下来的日子。

来自防弹少年团的经典抒情歌 Blue and Grey， 收录于2020年发行的第五张正规专辑 B 中。这首歌由成员金泰亨主导词曲创作与制作，原本也是泰亨计划收录在自己个人专辑中的作品。当时他正处于事业的低潮与疲惫期，于是他将当时自己的倦怠、不安、孤独转化为音符。在这张团体专辑筹备期间，成员们听了这首歌后产生强烈的共鸣，一致认为与团体专的概念非常契合，因此决定共同挑战完成这首歌，并放进团体的专辑中。歌曲以原声吉他作为旋律的主轴，搭配缓慢的节奏，人声层次丰富，搭配主唱四人细腻且带有空气感的嗓音，以及 rap line 低沉的独白式饶舌，营造出在黑暗中的对话，为歌曲创造出对比的氛围。歌词除了泰亨参与制作，也有 RM、Suga、J-Hope 共同打造，将内心的忧郁、焦虑与倦怠描写出来，透过灰色的空虚与蓝色的焦虑，传达出渴望幸福、努力生活的证明。我们话又说回来，在刚刚提到复原导向的状态下，我们把注意力转移到生活的重建上，去上班、学习新的

技能，把家里大扫除，交新的朋友，甚至在某个瞬间会去享受当下的阳光与美食。这时候，我们的心灵是在适应一个失去后的新环境，对吗？但如果我们在失去一个重要的人之后，能够在这两种状态里载浮载沉，就是刚刚提到的复原导向跟失去导向这两种状态，我们可以在这里面自由切换。每一次的崩溃跟每一次试图重建的生活，努力走出悲伤，那我们的难过跟害怕真的单纯是因为失去了某个重要的人吗？还是其实我们无法承受的是失去那个有他的自己？也有可能两者都有。这个问题，我们害怕失去的究竟是那个重要的人，还是怕失去拥有那段关系的自己？这个问题是我们这集中的核心。如果说发现其实比起失去这个人更难过的是失去那段关系中的自己，会不会听起来就有点自私了？有点失去那种纯粹情感的感觉了。最后这个问题留给大家，也期待你们跟我分享自己的观点。如果你喜欢节目的新系列，每周四下午2点晚间10点，欢迎准时收听世新广播电台。想听听更多关于情感的故事，也欢迎到 Instagram 与 Spotify 上搜寻节目名称，随时掌握最新动态。同个时间，我们下周见。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3点。
1: 我是肖。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嘿，你现在的心情是几分微醺呢？欢迎来到微醺时刻心动频率，有一点音乐，还有一点聊天，把心动调到最舒服的频率。欢迎来到微醺时刻心动频率，我是主持人微微安。今天想跟大家分享，就是因为我们暑假已经来到了尾声，哦不，我们还剩下一个礼拜，但其他学校都是下礼拜就开学，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晚一周，但是呢，因为我自己猜是因为学校有些在施工，然后大整修，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但是我不知道一个很奇怪的地方，就是他们在那个学校的后山放了很多那个灯光，很像电竞的灯，然后看，但是又在后山这样晚上看起来很像墓园呢，超可怕的。我下次晚上上学的话，如果还在学校的话，我一定要拍下来。然后之前我们社团在那个社桌那边，社办那边，然后他们那时候的状况就是老旧了，就是墙壁都已经很老旧，现在直接就是整修之后变得

超级无敌高级。前几天看到有人来学校，然后拍，就 Oh my god， 这是我们之前的学校吗？完全不一样。对，然后那个原本在我们管院的那个 Seven 对面，不是有一个很多桌子椅子，大家有时候会在那边吃饭。对，他也把它拿掉，这个我也觉得很奇怪。就是其实明明放在那边，就是给大家休息或吃东西，还蛮不错的。啊，为什么一定要盖一个喷水池？不知道是不是有喷水池，反正就是一个球，然后呢喷水池，好像是我们学校的校徽，然后旁边是很像公园那个椅子，然后长椅这样，虽然是看起来是蛮有装置艺术感的，但是我不知道很是不是很实用这样。再来就是原本的戏班好像把它搬走了，就是他那边会弄掉，然后把戏班弄成就是跟其他系一起弄成一个系办办公室的。我觉得为什么要这样子，就是原本就好好的，然后在那一栋就是我们系的那边就是有一个办公室，然后有时候我们可能无聊没课的时候也会去找老师或是去系办跟学长姐聊天一下，这样之后就没有了耶。但希望我们开学之后看到，不知道现在长怎样，希望也很高级，那我就无话可说。那前几天呢，我去做了蛋糕，然后那家叫做自己做蛋糕，它就叫自己做蛋糕的店。然后它有一个很吸引人的活动，就是寿星可以免费做蛋糕。我那时候听到说免费，觉得好赞哦，生日还可以自己做蛋糕，感觉是一个很有纪念价值的体验。就是想说如果我直接去买现成的，好像没有体验到做蛋糕的那种感觉，所以就预约了这个活动。结果真正去了之后，然后我们去了之后才觉得，哦，这个活动并不是那么的友善。就是很妙的是，寿星虽然可以免费做蛋糕，但是就是做很素的那种蛋糕，就没什么料，不是巧克力就是原味那种。那如果你要做那种巧克力或者其他的，你还要再加价199或怎么样的。但是陪同的人也要付钱，因为他就是一定规定你一个寿星要配一个陪同的人，然后陪同的人也要自己做一个蛋糕，所以基本上你就是要找一个人来陪你做蛋糕，两个人一起做。那陪同的人就是我，然后我想说好，那我就做比如说像饼干好，但其实我看了一下价钱，天哪，为什么饼干也要500-600，然后蛋糕700，然后就想说好吧，那我就只好做蛋糕，因为它最便宜的就是蛋，就是也是500-600，但是蛋糕比较有那种价值感，饼干就外面买更便宜啊，所以我就选了做提拉米苏，这样也是付了700块这样。还有这间店就是取消预约还会被封锁，超好笑，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荒谬的，就是可能不赴约吗，然后他就把封锁。但我想说早知道我们就取消了，反正被拉黑也没怎样，因为呢我们应该也不会去了，哈哈，太好笑了。那这也是我们第一次自己做蛋糕。那首先他们会给你一个平板，然后你就要照着平板上面的步骤自己做，听起来很简单，但实际上很忙，因为你要一直看着平板说，哦，我要这个食材，我要奶油，我要这个，我要那个，然后就在店里面一直跑来跑去找食材，就其实超累，然后还会有找不到的问题，很好笑。然后我跟我男朋友两个人在那边一直走来走去，跑到后面真的很累，心里想说我今天到底是来做蛋糕的还是来运动的，为什么要花钱来这里受罪，然后结果做出来还不好吃，快笑死我了。而且很多东西都是你自己要弄，自己拿，自己量啊。还有他很奇怪的一点就是要自己洗东西，那我就想说我已经付了钱，为什么他们不会帮忙洗一下，这样子很多东西要洗，然后就很有其他对情侣或是朋友来做，然后洗手还要塞爆人，然后就很脏，因为很多什么奶油啊酱啊，然后就油油的很恶心。但我觉得这样其实有点不太卫生，我自己感觉，因为呢我看了一下他们店员不会再帮你洗一遍，就等于是你自己洗完之后他帮你烘干，然后就又让你继续重复使用。那我觉得就是如果有些客人就很懒得自己洗，然后就没有洗干净，结果就是有点卫生的考量了，我自己是觉得。但过程其实蛮有趣的，因为做到后面就会觉得，诶，好像蛋糕有一步一步在成型中，就照他们食材，哦，这个加什么，这个加什么，然后拿去烤箱，烤箱烤出来就，哦，蛋糕底出来了，就是那个内馅出来了，然后开始在调那个奶油啊，然后鲜奶油之类的摆饰，然后就会觉得，哦，好。

像做的也蛮好看的这样，但吃起来我就不知道了。我只能说我做的跟那个图片长得一样，但是吃起来完全不好吃，因为我是做提拉米苏，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做完我会觉得那个提拉米苏吃起来有点乳酪蛋糕的味道，就是有那种乳酪味，但就觉得很不搭嘎，就很诡异。但是我男朋友做的巧克力蛋糕是好吃的，他没有这个问题。结果我自己花了700块做的还那么难吃，然后就想说哦。这我之前很喜欢买那个 Costco，不是会有一盒的那种提拉米苏吗？然后我就问我妈说："哦，那个多少钱？"她就跟我说299。然后我想说："天哪，她做的那么好吃，还一大盒诶！"然后你也不用自己亲自去做，然后就买现成的，然后好吃又方便。结果我还要花700块去受罪，然后发现不好吃，又冰在冰箱，然后谁吃完？请问，等下就又放到坏掉，然后就丢掉了。你问我下次还要不要再去？我真的会说我不会，我这次已经学到教训，我以后都会买现成的，我不会再去手做了，真的是体验一次就够了。

0: 李浩伟携手独立女歌手 Lucy 在今年八月推出的新全新合作单曲，它的歌名叫做 Love Won't。 那这首歌很有意思，因为浩伟跟 Lucy 两个人在写这首歌的时候，其实是从完全不同的记忆出发。浩伟说，因为他从小经常搬家，所以他对他而言，家从来不是一个固定的地理位置，他的家其实是一个人，那可能是另外一半，或是父母，或是奶奶。只要知道这个世界上永远有这么一个人为他留一盏灯，等待他回来，那里就是他的归属。而在同一个创作空间里的 Lucy， 她的感受很不一样。她觉得家是一种熟悉的味道，只要闻到那个人安心的气味，所有被陪伴的温暖回忆就会立刻涌上心头。那两个人，一个人用人来点灯，一个人用气味来点缀，虽然切入点不一样，但他们却在这首歌写下了一个相同的答案。那这首歌的曲风融合了独立民谣跟乡村音乐，你仔细去听，里面的木吉他非常干净，整首歌保留了很棒的空间感。那听着听着，你的脑海会浮出一幅画面，好像自己开着车奔驰在一条看不见尽头的公路上，微风吹过来，非常的自由，也非常的自在。那这个世界一直在变，我们也一直在往前走，但浩伟跟 Lucy 想透过这首歌告诉你，不论你走得多远，你始终有一个可以回去的地方，或是一个值得你一路寻找的归属。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赵一凡。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什么才叫作家呢？其实我觉得我现在很常看到一些住宿舍然后离家很远的人分享生活，那有时候看到他们说很想家，好久没有回家，或是好想吃妈妈煮的饭，家人会一直问什么时候回去，然后回去的时候都会准备一些很丰盛的食物，然后很多很多好吃的叫他带上台北这样子。那每次看到这些，我都觉得有一种很特别的归属感，尤其是离家很远的人，可能平常一个人要在外面生活，然后要处理很多事情，累的时候、难过的时候，就会特别想家人。但是我都没有体验到这样的感觉，就我一直很想知道这样的感觉会是什么，很想体验到。因为我一直都是住在家里，所以反而没有那种好想家的感觉。但我觉得我好像也没有很强烈的感受到家是我可以放松的地方，好像很常做什么事情都很容易被发现、被注意到，然后尤其是当家人看到不好的地方，就会直接被骂。久了之后，就是觉得很累，因为家本来应该是一个人可以卸下防备的地方吧。可是如果你回到家，你第一个想到的是，哦，我等等是不是要被骂了？我这样做会不会又被念？那其实就很难真的放松下来。所以其实我有时候也在想，到底什么才叫做归属感？是每天都住在一起就一定会有归属感吗？还是即使一年只回家几次，但每次回去都会有人问你，有人等你，有人关心你，有人问你最近过得好不好，那才是一种归属感呢？另外，最近我还要去吃一家我一直很想去吃到饱的想想，那这也是我第一次去吃想想，结果整体真的让我很惊讶，因为里面的食材超级多种类，然后选择也很丰富，看到的时候就会有一种哦，到底要先吃什么的感觉。但我要先讲一个我一直搞不懂的事情，就是为什么大家都很喜欢吃生鱼片啦。我真的已经很努力尝试很多次了，那每次都觉得好，我这次应该可以尝试看看，结果吃进去还是会那种想吐出来的感觉，因为我觉得它的口感很诡异，很像是在吃一块很深的果冻。我真的不行了，为什么你们都可以那么喜欢？但如果很喜欢吃生鱼片的人来这边一定觉得很不错哦。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很可惜，就是

它海鲜的部分，我觉得没有到很新鲜，像是那时候螃蟹看起来就剩一点点，然后没有什么肉，然后看起来脏脏的，然后都是壳，所以我觉得这一点蛮可惜的。不过它的寿司真的很好吃，尤其是炙烧鲑鱼寿司真的超赞的，还有炙烧干贝寿司也很好吃。而且我还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寿司好像要早点去拿，因为我后面去那边的时候就没有看到有师傅在做，然后我就整个很难过，我觉得哦好吧，我应该早点去拿这样，因为但是早点又很多人在排队，所以你就是要早点去拿，记得看到喜欢的就赶快拿，不然晚一点可能他就是补货很慢这样。我之前看到有人说去吃 buffet 一定要吃20个烤布雷再走吗？对，我这次也是为了烤布雷，心心念念的烤布雷，虽然我没有吃到20个，但是我已经很努力，我吃了8个了，8个已经很多了吧。我知道后面真的觉得自己不再吃甜点，就是在挑战自己的胃量，而且它的蛤蜊汤很好喝，我超级喜欢它那种汤头，真的很鲜甜，喝一口就忍不住一直喝。那我自己吃下来，我要颁一个这次的 MVP， 我决定颁给海盐奶盖伯爵，超级无敌惊艳，我完全没有想到它会那么的好喝，而且我是到后面才喝到它，结果一喝想说，这个也太好喝了吧，有够扯，它上面就是那个海盐，牛排会加那种海盐，然后它的奶盖就是咸咸甜甜，加上伯爵茶甜甜的，我觉得超级无敌好喝。所以如果说我下次为什么想要回访，一定是一大部分原因都是烤布雷跟饮料啦。那其实我觉得它也蛮可惜的是，它的甜点都是那种很小很小的，然后没有把它放到台面上让大家去取，反而是大家排了很长的队，因为呢有一个人要就是问你说你想要哪一个，然后你就跟他讲，他就会帮你拿。但我觉得这样做就是很可惜，就是浪费很多人排队的时间，他为什么不就一盘放那边，然后给大家想要的去取。但我就是可能不知道，我在猜他会不会觉得说大家都很想说就是拿很多，然后最后吃不完，所以要吃再去拿这样，但就造成排队会浪费很多时间。但还好我们自己是坐在甜点的区的对面，所以很开心的是我甜点都吃得很满足。可是后面都在一直喝汤喝饮料，整个胃里面全部都是汤汤水水，所以吃完之后差点吐出来，因为吃完坐着的时候其实没什么感觉，结果要站起来走路的时候，怎么突然有一种想吐，然后东西卡在胃食道那边，就一整个走不动的感觉，很可怕，然后就会有点想吐。但其实我自己算了一算，其实我没有吃到很多，但只是单纯胃变小了，然后平常也没有吃到很多，就是小鸟胃，然后突然今天吃那么多，然后可能胃不习惯，然后就会有一种不太舒服的感觉。但这次想想整体吃下来，我还是非常喜欢的。如果要我打分数，我会给他10分，我会给他快9分了，真的。也已经很久没有去那种吃到饱了，但当初我们是续集跟想想再选，但是我查了一下续集比较 for 海鲜很多，就是生鱼片啊什么的，寿司那种日式料理会提供的比较多，但我觉得如果你都一直在吃日式料理，你就会很容易腻，但是想想的也是有日式料理，但是就想吃就去拿，然后也不会全部料理都是那个日式料理，因为它还有一些什么猪肋排啊、牛排啊，然后汤啊，就是它的选择比较多元。然后它刚好又在是微风的46楼，然后风景很好。可是我们那一天是去的时候天气非常的糟糕，下暴雨，不知道为什么最近的天气都非常的惨烈，很难过耶，都超级狼狈的。然后我们虽然就是它的那个风景很不错，但是外面下的暴雨，然后我们在里面安心吃，也是有一种温馨的感觉。

刚刚那一首充满情感张力，让人听起来鸡皮疙瘩的最新单曲，就是由我们女歌手实力派的陈星月，她在今年八月推出了全新心碎力作《请围着火焰保护我》。那这首歌是由陈星月亲自谱曲，并邀请到她的老搭档知名音乐人李杰明量身填词。那整首歌的编排非常特别，一开始是由平静的木鱼声拉开了序幕，营造出一种很沉静孤独的氛围，但随着情绪的堆叠到了副歌，陈星月用他极具爆发力且带有撕裂感的嗓音大声呐喊，把那种明明知道会受伤却还是想去爱的痛楚展现得淋漓尽致。那歌词中的火焰呢，象征一场明知会烧毁自己却依然无法放手的危险爱恋。这首歌献给所有在爱的灰烬里依然渴望被拥抱的灵魂。如果你最近也正在经历一段你执着痛苦却又舍不得放下的感情，那这首歌绝对能唱进你的心坎里。那跟你们介绍陈星月吧，我觉得他一直是一个特色的很有特色的歌手，可能很有些人听到他的名字觉得有点陌生，但如果你有听过他的歌应该就会觉得原来就是他。对，陈星月是台湾的创作女歌手，英文名字叫做 Vicky。 她从小就很喜欢唱歌，也一直对音乐很有兴趣。那她的声音非常的明显，有一种带有一点沙哑但又很有爆发力的嗓音，所以她在唱歌的时候很容易让人留下印象。那她比较早期就开始接触音乐，推出了自己的歌曲《烟幕》，那这首歌后来也成为他非常重要的代表作。但真正让我还有很多观众认识他的，就是他参加了歌手选秀节目《森林之王二》。我觉得选秀节目其实蛮残酷的，因为你不只是要唱歌好听，还要在短短几分钟里面让观众还有评审记住你。那陈星月在《森林之王二》里面就表现得非常亮眼，所以那时候我看电视的时候我就觉得哇，这个人一定之后会蛮有实力派的哦，之后一定会就是发扬光大的。那他的特殊声音和现场爆发力让很多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所以也累积了很多人气。而且他在节目里并不是只有单纯唱歌，那他尝试不同歌曲还有表演方式，让大家慢慢认识他音乐风格。那比赛之后他也推出了自己的音乐作品啦，那通常森林之王里面的选手那时候同时期还有艾薇，那我们艾薇就下

集再跟你们介绍。就很多同时期去参加《森林之王》的，然后过了好几年，就是到现在，你就会看到他们已经在各个高中或是大学，然后跑那种校唱啊，这样，然后出自己的单曲，这样就变得很有名气啦。我相信像是烟幕还有挚爱，大家都很熟悉的挚爱，都是他很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啦。那烟幕在 YouTube 上已经累积超过5000万次的观看，那挚爱还有和高尔宣合作的 Without You 的版本也都有非常高的观看次数。不过我觉得他的音乐之路其实没有很一帆风顺，虽然他现在很多歌曲受到很多人喜欢，但他自己也曾经陷入歌红人不红的低潮，甚至因为对他自己的创作能力没有信心而有一段时间很怀疑自己。但我相信大多数的歌手都会有这样的过渡期，这样。那他曾经有大约2年的时间觉得自己写不出歌曲，也是觉得自己好像不像大家想象中的艺术家。后来在音乐制作人陶山邀请他一起为电影写歌的过程，他反而慢慢放下，我一定要写自己的情绪，我一定要成为创作歌手，这些压力重新找回最单纯喜欢音乐喜欢唱歌的那个部分。所以他后来推出了专辑 V， 对他来说其实不只是一张专辑，那 V 是他的英文字 Vicky 的第一个字母，同时也象征他一路走来音乐人生的高低起伏，从最一开始单纯喜欢唱歌，到后来怀疑自己，再慢慢找回自己的过程。我觉得这也是陈星月很特别的地方，他不只是因为一副很有辨识度的嗓音被大家记住，而是在成为歌手之后也经历了怀疑自己找不到方向的时期，可是他最后又重新找到了自己喜欢音乐的原因。

0: 刚刚那首歌的是《烟幕》。那陈星月最初是从网络驻唱被发掘的。那在2027年底，这首《烟幕》作为 KKTV 网络剧第一次的插曲，首度在广播与网络曝光。当时他甚至还没有正式露脸，就凭借这首歌在 YouTube 突破千万的点阅，因此在广播界上冠上“烟幕女孩”的神秘称号。那这首歌《烟幕》会来隐喻一段充满责怪、沉默与拉扯的爱情。歌词描述原本相爱的两个人将彼此当成战场上的敌人，在满天指着的烟幕中逐渐迷失自我，连呼吸都感到困难，精准击中许多听众的情感共鸣。这是一首悲伤的情歌，更像是一场在有毒的关系中从自习挣扎到觉醒重生的内心独白。歌曲一开头的压抑完美捕捉了人在感情中卑微的缩影。最令人心痛的歌词是：曾经把你当作天地，每个呼吸都让你肯定。那这首歌赤裸裸地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当你把一个人喜好当成你世界的轴心时，你注定会失去自己。对方的每一次责怪都像是一阵浓烟，让你开始怀疑自己的价值。那种连呼吸都变得困难的窒息感，不只是因为对方的冷暴力，更是因为发现自己为了迎合对方已经变得面目全非的无力感。这首歌精准地写出了许多人在面对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且不断互相伤害的感情时，那种走不出去只能在原地任由伤口被火上加油的绝望。陈星月的歌声演绎更是灵魂的所在，他的嗓音像是黑暗中默默流泪忍受着对方的指责，到了后面情绪堆叠到顶点，那爆发力的烟嗓高音瞬间炸开，完全不是单纯的飙高音，而是被压迫到极致后的灵魂呐喊。这场感情虽然像一场爆炸的灾难，但也彻底炸毁了虚假的幻想，让听众在心痛之余获得了放手与转身离开的勇气。
1: 世新电台，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们是831。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刚刚我们有提到，很多歌手都在《森林之王》里面参加音乐的选秀节目出来的。不知道你们都有没有去看过《森林之王》呢？你们知道到底在干嘛吗？就是丛林生存。节目组把音乐舞台打造了一个残酷的原始丛林，进来挑战的年轻素人或歌手不比背景，不看脸带。第一步，每个人都要挑选一个代表自己的动物或植物面具戴上。所以那时候听到他们歌手唱歌都是把那个面罩戴到脸上，所以你看不到他的脸。但其实我觉得这样对评审比较好，就是有些评审歌手可能认识他了，这样就会打比较高分数。那如果全部人的头都离开，只听到声音唱出来，用他的歌声这样评分，我觉得这样对大家会比较公平。那这么做是为什么呢？就是要彻底打破刚刚我说的外表的刻板印象，不管是长相啊、穿搭或是身材，统统被面具挡住，留下来的就是只有最纯粹、最能直击灵魂的声音实力。在这个丛林里，赛制非常残酷，选手们要像野生动物一样为了生存互相厮杀 PK， 只要你的歌声能打动台下的首席导师与巨星飞行导师，你就能摘下面具露出真面目，获得晋级的门票。那如果相反的失败了，就只能戴着面具遗憾淘汰。看着这群年轻人从一开始躲在面具后面声音颤抖，到后来展出像狮子般的爆发力，这不是唱歌比赛，更是一场关于音乐梦想的跃变冒险。那《森林之王》总共有三季，它来培育出很多优秀的音乐人，许多参赛者在节目结束后陆续发行专辑，入围金曲奖，成为当今华语乐坛的新生代中的力量。以下依据历届冠军、亚军、实力派、人气王来介绍一下。那第一季的冠军就是李友廷，他参赛前就拥有丰富的音乐创作与比赛经验。

后他在节目中以谁还有直到于我遇见了你等强大的自创曲惊艳全场，夺冠后正式出道并入围全金曲奖最新新人。那第一季的亚军是林梦辰，在强烈的舞台魅力与饶舌实力对着称，在比赛期间展现了极高的舞台爆发力。那第二季的冠军就是艾薇，来自马来西亚，参赛时以极具辨识度且撕裂感的爆发力嗓音震撼全场，被萧敬腾纳入旗下，现为实力派流行女歌手啦。再来第二季的亚军是艾文，实力强劲的饶舌歌手，在节目中展现了纯熟的饶舌技巧与创作能力。那第三季的冠军是柏林，原本他就是国际当代舞者，跨界参赛，以充满灵魂与故事感的深情嗓音打动了无数的评审，徐佳莹还曾经给他满分的评价。虽然许多选手虽然没有拿到第一名，但是在节目累积了超高人气，如今在乐坛发展的相当成功，像是张若凡，第一季参赛者以翻唱《走了吗》一曲爆红，双凤为催泪歌姬。再来就是陈星月，他在第一季的参赛者，拥有极具穿透力的高音，与唱片公司同盟合唱《烟幕》。再来是李佳欢，第一季的前七强是金曲歌后李佳薇的妹妹，歌声甜美清澈。再来是盖儿，第一季最瞩目的泰国小神童，这个真的太强了，她是泰国的小妹妹，参赛的时候就13岁，以甜美的嗓音挑战中文台语歌《新花开》而爆红。再来是刘学府，她参加过第一、第二季，以自创曲《每天心碎时》和对音乐的坚持感动无数观众。森林之王的第一季在2018年的10月，那第二季的时候又是在2019，然后第三季就是比较靠近我们，就是2021年这样。那时候我一直不知道有第三季，好像也是等了蛮久的，过2年之后才在2021年出了第三季，但好像就没有特别去关注了。那时候刚好在课业比较忙，但之前前一两季的时候，我都会在电视准时收看，之前就很喜欢看这种，之前是看那个中国好声音，然后喜欢的歌手，然后导师就会拍拍那个桌子按钮，然后椅子就会转过来，因为我就觉得很紧张，很酷。但近几年好像比较少这种选秀音乐的节目，就很没有听到了，有点可惜。有时候电视台也会转播那种像音乐节，然后什么活动，然后圣诞音乐会的那种转播舞台，我就很喜欢收看那种节目，然后有时候就会在上面看到一些唱歌很好听，然后就挖到一些宝藏歌手，然后就哦，我的播放清单，音乐播放清单又可以多增加了，才不会每天都听很腻。今天的节目也差不多要来到了尾声了，不知道今天陪你聊的这些内容有没有让你想到自己的一些故事呢？不管是吃过什么好吃的，或是遇到什么有趣的事情，或者是我们聊到的归属感，还有后面的森林之王这个选秀节目出道了很多歌手，那我觉得不管你现在在哪里或是在干嘛，希望你都可以找到一个觉得我可以做自己的一个地方。那今天的节目就先陪到这里啦，谢谢你们今天的收听，我是主持人薇薇安，我们下集再见，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4点。
1: Hey， 大家好，我是陶喆。锁定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就能听到最让你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3, 2, 1，
1: 掌握最新流行趋势，最新榜单，热门新歌现正热播中。我是 Andrew，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陪你一起掌握本周华语流行榜，还有不能错过的新歌声。欢迎来到流行现场。9月10号的下午4点，欢迎来到流行现场。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听到的歌曲是由毕书尽和谷谷吕思维带来的《比就比就比》。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04，欢迎回到流行现场的节目，我是 Andrew。 哇，我们刚刚一开始呢听到的歌曲是毕书尽和古古吕思维最新带来的合作单曲比就比就比。他们两个人呢其实原本就是一个蛮好的朋友啦，那他们在最新的这首合作的洗脑舞曲比就比就比的这当中呢，充满了很多未来科技感的造型还有元素。其实在上架前呢，我就有看到这两位歌手他们所属的唱片公司就有发出一系列的预告，然后那时候呢就是那个图片没有办法看清楚这个到底是谁，那整个的造型其实就是真的就是很科技感很酷炫的感觉。那没有想到呢在推出之后，竟然是这两个人的最新合作，其实让蛮多人都蛮意外，而且也蛮多这个惊喜的。那他们两个人的这首歌曲呢，其实不只是歌听起来很洗脑，他们为了让这个歌曲呢可以更多人更上手，其实也做出了人人都能参与了舞蹈挑战。舞蹈老师呢和这个谷谷他们就针对动作还有概念讨论了很多次，共同发展了比就比就比这个大部分舞蹈设计还有招牌的手势。那比方说呢，他们副歌在唱我们来比就比就比的时候呢，他们把日常的比赞的动作化简成简洁然后又带着挑衅意味的一个舞蹈的动作。那甚至他们在舞步里面也融入了 6-7 的手势，就是延伸出充满游戏然后又有点记忆点的这个 6-7 舞蹈。所以呢这两个人就是希望大家在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可以跟着他们的歌曲一起跳起来。所以我自己觉得这首歌曲听到的风格其实都跟两人过去的这个路线也不太一样，像他们这次是用复古的 disco 为基底，然后在视觉上呢却是反其道而行，用比较偏未来还有异次元的这个赛道作为他们主要的打歌服还有整体的视觉宣传。所以我觉得带给我的印象是还蛮深刻的，所以也把这首新歌呢分享给大家，是毕书尽和古古吕思维的比就比就比。OK， 那我们节目呢现在有在 YouTube 上面直播，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想要看到影像直播的话，记得可以到 YouTube 上面搜寻世新广播电台流行现场，就可以找到我们现在直播的直播间。在聊天室呢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你大家的近况怎么样，尤其是呢天气的变化真的蛮大的。最近这个礼拜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到秋意，慢慢好像没有那么热，然后早晚呢开始有一点凉了，所以要提醒早出晚归的听众朋友们，在早上还有晚上出门在外的时候，也许可以带一件薄外套，就是避免着凉。有时候可能没有想到晚上呢这么的凉哦。那如果有在看 YouTube 直播的观众朋友们，应该会发现我今天直播的这个场景不太一样。今天呢，我到了另外一间我们的录音室在直播，应该可以看到在画面后方呢，有这个墙面上都挂着黑胶唱片。其实这间录音室呢，当初我们就花了一点时间来打造，两边呢，在我的前方跟后方都有这个黑胶唱片，而且它其实都会有一些策展主题，就会有相关联的这个唱片的歌手或

是曲目呢，我就会放在这个墙壁上。因为我们这间录音室比较特别，是这里还有黑胶的唱盘，所以未来有机会啊，我们节目呢搞不好有机会录出给大家看啦。不过呢，也是很欢迎哦，所有对黑胶唱片或是对于这种非常具有历史意义的这种广播的设备、音乐的设备，或是说你对于新科技有兴趣，比方说现在会结合 AI， 我们有结合 AI 做了这个 Jingle 台呼，甚至呢在我们的广播级的设备其实都是非常先进、非常具有科技元素的哦。所以不论你是对于这种比较历史复古的黑胶唱片啊，或是盘机盘带有兴趣，还是对于新的科技有兴趣，都欢迎大家来加入世新广播电台，好不好？即将要开学了，所以呢这个大一新生，或是说呢正在念高中的这个高中同学们，也不一定是大一，可能大二大三，你对于呢这个电台有兴趣，世新的同学们记得要把握机会。我们在开学之后呢，也会到社团博览会上面去和大家见面，所以呢千万不要错过这些机会啦。 OK， 那我们呢这个节目呢，今天同样呢会为大家带来最新的世新华语流行榜。在这个礼拜呢要为大家带来的榜单期间是8月28到9月3号这一个礼拜，我们会为大家带来在这个礼拜呢的10首最受到瞩目的歌曲。所以呢，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要先来揭晓本周世新华语流行榜第10名到第7名的进榜歌曲。世新华语流行榜，Number Ten， 本周第10名来自理想混蛋还有高尔轩他们最新的合作《一样会爱上你》。哇，这是他们呢这次的合作啊，让人感到非常惊喜哦。在8月21号推出的全新数位单曲《一样会爱上你》，其实他们呢因为过去的音乐节合作就结缘。那理想混蛋呢过去是比较属于温柔陪伴型的这种风格，那高尔轩呢就是外形帅气啊，而且也有很多让人觉得很炸的歌曲哦，所以他们这次的合作其实真的很特别。一起来欣赏由理想混蛋和高尔轩带来的歌曲《一样会爱上你》。

本周世新华语流行榜的第九名来自李佳薇的甲乙丙丁 Strangers， 已经连续三个礼拜在我们榜单上面，这周同样维持在第九名。

Number 8。本周的第八名也是连续八个礼拜在我们榜单上面的歌曲，来自黄奇斌的《Namoli Wabeki Dewi》，这个礼拜同样维持在第八名。

Number Seven。本周第七名来自 Dreamblue 的幻蓝小熊《夜市王》这首歌曲是新歌，在八月底才推出的全新单曲。这歌曲呢结合了美食的主题，把台湾经典的小吃都放在这首歌曲里面，还有 Hip Hop 的舞蹈也在这个 MV 里面可以看得到哦。所以呢，这次的这个风格其实也蛮特别，而且我觉得最特别就是把小吃融入在里面啦。一起来欣赏由 Dreamblue 幻蓝小熊带来的《夜市王》。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准备好认识下一首爱歌了吗？这首可能就会让你循环播放。欢迎来到谁是新歌声。现在时间是下午的4:18，欢迎回到流行现场的谁是新歌声单元。在我们和大家介绍新歌之前呢，我们刚刚听到了本周四星华语流行榜第10名到第7名的进榜歌曲。不知道你会不会很好奇这些歌曲在前几个礼拜的表现怎么样呢？如果你想知道的话，记得要到 Instagram 上面搜寻流行现场 Pop on Air POP.ON.AIR， 就可以在我们的 Instagram 页面上面看到呢每个礼拜我所整理的我们两份榜单的这个状况。你可以看到呢在前几个礼拜这首歌曲是第几名呢，还有就是呢我们每个礼拜都会有精选的新歌还有听众点播的歌曲。如果你听一听好像有听到蛮喜欢的歌曲，但是没有听清楚它的歌名是什么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 Instagram 贴文上面看到这个礼拜呢我所播放的歌曲还有听众点播的歌曲，你就可以把这首歌曲加入你的播放清单哦。另外呢，你也可以在搜寻引擎上面搜寻流行现场或是世新华语流行榜，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官网。在官网上面呢同样也可以看到每个礼拜的榜单。另外呢官网上面还有几个比较特别的功能，是可以直接在歌曲上面点选最右边的按钮就可以打开 MV 的视窗，你就可以直接看到这首歌的 MV， 也可以在我们官网上面试听榜单上面每一首歌曲的精华片段。所以如果你想要更认识这些歌曲的话，记得这些平台都不要错过啦。那接下来呢来到了谁是新歌声单元。刚刚其实我们在本周世新华语流行榜的第10名，我们就有听过理想混蛋和高尔宣的最新合作单曲。本周要推荐的新歌同样来自理想混蛋，这首歌曲呢是理想混蛋在预告他们第4张的专辑即将来临之前的这个先行曲，叫做偶像包袱。那这张专辑呢同样也叫偶像包袱，预计是在9月16号数位发行。这次的音乐视角他们转向对于理想自我的追求，把每个人呢必须要肩负的责任还有无法放下的人格面具比拟成这个偶像包袱，就像是生物会透过拟态的方式来求生。所以他们将不同的歌曲主题探讨人在关系中为了要迎合 生存或是掩饰脆弱所戴上的这些面具。那其实理想混蛋过去的作品呢常常是比较温柔或是能够共感靠近人心，那他们这一次选择让歌曲可以崭露头角。这首偶像包袱呢是由主唱基汀来创作词曲，用戏剧感十足的编曲还有华丽的这些歌词来搭起这个舞台，上演一场公众人物还有大众眼光之间又爱又恨，然后还有这个相生相克的一个心理游戏哦。那这首歌曲呢也谈及了偶像的定义，那他们乐团当中的阿哲就表示会欣赏这个人的处事态度或是生活风格就可以成为偶像。那基丁也说呢可能是才华态度人生观等等就可以看到自己想成为的样子，对他来说呢就是偶像。所以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由理想混蛋带来的最新单曲偶像包袱。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理想混蛋最新的单曲《偶像包袱》，他们也即将要在9月16号推出同名的专辑，相信呢非常多的歌迷一定是很期待哦。这距离上一张专辑其实也有一阵子了，虽然其实他们在专辑发行之后其实也陆陆续续也有蛮多的单曲，但是呢还是有非常多的歌迷一定是非常期待专辑呢可以正式的发行哦。所以在9月16号记得所有的歌迷呢就可以开始到各大的串流平台上面去欣赏咯。OK，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25，准备26分，继续回到流行现场的节目时间。那接着呢我们要继续回到世新华语流行榜咯。刚刚和大家揭晓了本周第十名到第七名的进榜歌曲，接着我们要继续来揭晓本周8月28号到9月3号在第六名到第四名有哪些歌曲呢？是不是有一些新歌，还是我们非常熟悉在我们榜单上面非常久的歌曲呢？一起来揭晓世新华语流行榜。Number 6，本周第六名来自小雨宋念宇在专辑《以为你还在》当中的歌曲《意外》。这张专辑在8月4号推出，其实蛮新的，就已经连续四个礼拜在我们榜单上面。这个礼拜小小下降四个名次，来到了榜单的后段班，是第六名小雨宋念宇的《意外》。

Number Five。本周第五名是派伟俊 Patrick Breska， 他的为什么今天念的不太好？派伟俊 Patrick Breska， 他的歌曲《别恋》是在他的《Bad Idea》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也是连续两个礼拜在我们榜单上面。这个礼拜同样维持在第五名的成绩，派伟俊的《别恋》。

0: Number Four。
1: 本周第四名也是新歌第一次出现在我们榜单上面，就来到第四名咯，是由迷先生的盛浩和王世贤最新的合作《江森扣架》。那这首歌曲呢，在第一次出现就来到第四名，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我只要你快乐，你留下的爱是我的一半。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我是 毕世敬。
1: 穷散
2: 世新日韩排行榜，第十名 Millet Christmas Eve。

行日韩排行榜，就在流行现场。除了好音乐，这些生活情报也别错过。生活资讯补给站。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4:38，欢迎回到流行现场的节目时间，我是 Andrew。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本周世新日韩排行榜的十首进榜歌曲。这个礼拜呢，我印象中也是有三首是新面孔吧，就是还没有出现在我们榜单上面哦，算是新歌，所以呢，也非常期待之后可以有更多新歌在我们榜单上面看到哟。那到了生活资讯补给站呢，就要为大家带来最新的生活情报。像是呢，在这个礼拜呢，礼拜五开始，台北爵士音乐节要开跑喽。这个活动会在9月4日礼拜五开始，一路到10月11日。那这内容呢，就包含了12场的室内展演、6场户外展演，还有2场大师工作坊，以及北流的主舞台大型音乐会。如果你想要听不同的现场音乐的话呢，在接下来几周都可以慢慢去找你有兴趣的场次哦。那这个礼拜的活动是什么呢？这个礼拜五和礼拜六，9月4日、5日，在关渡码头有绝对爵士派对 Jazz Ride Party。所以如果想要参加这个爵士的派对的话，可以在这个礼拜五、礼拜六到关渡码头去走走看看。那不过呢，如果人很多的话，记得还是要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前往哦。接下来下一个活动是2015年台湾原创流行音乐大奖的音乐分享会，时间是在这个礼拜六9月12日的下午4:00到7:00，地点是在华山1914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的华山剧场。那这个音乐分享会呢是免费入场的，主打就是原创的音乐故事情感还有创作能量。上一届的金曲奖一举拿下3项大奖的一个原创学姐，李竹馨呢，她也会惊喜登台，那会和三个组的这个优秀得奖团队呢齐聚一堂，用音乐来交流，用母语创作，带来呢充满故事还有情感的音乐分享会。接着呢，下一个要和大家分享的活动呢，是属于青少年的活动。这个活动叫做“这我青少年音乐季 ”（Ctrl 加问号）。这个活动的时间是这礼拜六9月12日的下午3:00到8:00，地点会在花博公园的圆山剧场环形广场、圆山园区的环形广场，还有花海广场。那这个活动呢是由台湾青年民主协会所举办的，那活动会从音乐还有青年的议题跟共鸣出发，讨论社群关系、外貌、生存还有性别当中的控制感，用一种音乐季的形式呢让青少年的议题变得更好靠近。那这个相关的活动呢也是可以自由入场的。在这次活动里面有 Live Music 的活动，就有邀请到了比方说哈哈台的盖瑞、王谦、翠月团等等会为我们带来表演。另外呢还有 Live Podcast， 包含了法律白话文的洛毅，还有哈哈台的杰尼、子玉，以及台湾青年民主协会，他们也会都会在这个 Live Podcast 里面呢带来不同的议题讨论。所以如果你想要听音乐演出，想要参与这个青年的议题的话呢，都很欢迎到这个礼拜六在花博公园的这我青少年音乐季 Ctrl 加问号去看看有什么样子的音乐演出，有什么样子的议题探讨呢。最后呢是台湾文化季，时间是在9月11日这个礼拜五到9月13日礼拜天，地点在松山文创园区。如果听众朋友们喜欢文具插画或是纸品的话呢，这个纸张的纸哦，纸品的话呢，可以在这个周末到松烟去参加这个活动。今年呢有近百个台湾的文具还有日本的文具插画还有纸品的品牌参展。那这个日本区呢也有不少品牌是第一次来台哦，所以如果对于文具或是这种插画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们，记得把握在

0: 这个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在松山文创园区的台湾文化季。OK， 以上四个呢，就是在这个礼拜和大家分享的最新生活情报。这些活动都很欢迎大家可以在假日或是礼拜五、礼拜六的时候呢，到户外去走走，参加这些活动哦。那接着呢，我们要继续回到世新华语流行榜喽。刚刚我们已经揭晓到第四名的歌曲，接下来呢，要来揭晓的歌曲是第三名和第二名。这个礼拜这两个名次究竟是新歌，还是在我们榜单上面好几个礼拜的歌曲呢？一起来揭晓本周世新华语流行榜第三名和第二名的进榜歌曲。
1: 世新华语流行榜。Number three，
0: 这个礼拜的第三名来自周兴哲，上个礼拜是在第二名，上个礼拜在第四名，这个礼拜上升来到了第三名哦，已经连续五个礼拜在我们榜单上面，是来自周兴哲的《壳》。

Number Two。这个礼拜的亚军是不是很熟悉的前奏呢？来自宇宙人在欠你的那场婚礼的主题曲《没有人像我一样》，已经连续11个礼拜在我们榜单上面，这个礼拜上升一个名次，来到第二名。这首歌曲是来自宇宙人的《没有人像我一样》。

0: 事 Energy。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这一首歌换你来播，这首你点的。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47，来到这首你点的单元。这首你点的是我们在会邀请听众朋友们来点播最能代表他心情的歌曲。这礼拜的第一首歌曲来自 Trash 的《世界尽头》，是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颜红所点播的。他说在有时候可能会找不到未来的方向，他

就会听这首歌曲可以带来力量，那也可以帮他呢找到他人生的方向。所以呢接下来让我们欣赏这首颜红点播的 Trash 的世界尽头。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52，欢迎回到流行现场。刚刚听到的歌曲是 Trash 的《世界尽头》，是由听众颜红所点播的。那下一首歌曲是由听众云云点播的，这首歌曲呢是由 idol 的维娟她所带来的 Run

Away。 云云说呢，这首歌曲就是很热血很夏日的感觉，可以让我们在无聊的日子带来乐趣哦，这些无聊日子就会变得更好玩，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云云点播的 Run Away。

世新华语流行榜。Number one，到了节目的尾声，即将揭晓本周世新华语流行榜的第一名，这个前奏应该也不陌生吧，是周兴哲的 All For You， 已经连续七个礼拜在我们榜单上面，而且呢这个礼拜和上周一样都是冠军第一名 Number One， 所以非常恭喜周兴哲，也是连续好几个礼拜都在我们的榜单的非常前面的位置哦。那么就要在这首歌曲的陪伴之下呢，和听众朋友们说再见咯。流行现场节目会在每个礼拜四下午四点在世新广播电台首播，听众可以透过我们的频道或是官网、手机 App 还有 YouTube 都可以听到及时的节目内容，所以记得要锁定流行现场节目啦。我是 Andrew， 我们就下个礼拜四下午四点空中再见咯，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5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赵一凡。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有些话对家人说不出口，有些情绪朋友未必能懂，
2: 但在人际关系的互动中，当语言无法表达时，音乐往往会是最好的翻译。
1: 欢迎来到心不柳情，我是小新，
2: 我是柳晨，
1: 让我们在旋律里找到与自己相处的频率。欢迎收听这个礼拜的心不柳情，没有跟上没关系没关系 OK 我们这个礼拜的话呢，要来聊，就是要来聊大家，我觉得应该是大家也是非常期待的，也是我非常期待的一集。这一集我们要来聊告白了。OK， 非常让人脸红心跳的一个时候啊。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先让大家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再继续来听我们的节目。

0: 欢迎回到心不留情，来了来了，我们今天要来聊到这一个告白这件事情的话，对于柳橙来说应该是非常司空见惯的一件事情。他应该可说是，你不敢说他是告白界的专家，他也是被告白界的专家。所以我们先来请柳橙来聊一下，就是对于告白这件事情他的经验到底如何。
1: 哎，你也是别乱说话，我经验其实也没有很丰富啦，但是就是告白人家跟被告白都有过，就是一些些一米米的小小经验。
0: 嗯，那我们先从告白这件事情好了，事情开始好了，就是你自己主动就是告白的时候，有没有比较印象深刻的一次？
1: 我想一下哦，因为就是我告白的时候，其实都不是会出现什么很轰轰烈烈的场面之类的，其实都有点像是小试探，小试探。对，就是我自己这边会已经确认说我们两个现在已经在暧昧阶段了。
0: 对，
1: 然后就是我们可能做的事情就有点超出一般朋友的范围，然后我可能就会一点一点的就小小试探，然后就可能在聊天的时候故意说什么，对啊，就是喜欢你啊怎么样，然后什么之类，然后看对方反应。对，类似这种就是小小试探这种。
0: 哇，那时候就是对方的反应还好吗？
1: 对方的反应其实还可以，对，就是看对方他如果对你也同样有好感，就是或者是喜欢你的话，他一定也是给你一些正向的回复。对，所以那时候就是有类似双向奔赴的部分。
0: 所以你是比较偏好都是用暗示的方式，然后一步一步推进？
1: 应该也不是，有些人他可能会比较直球一点，就会觉得说直接说我喜欢你，然后你愿不愿意当我的另外一半这种的，对他们讲来讲，或许会是比较 OK 的一个告白方式。但是我自己因为对自己没什么自信，所以说我会未保起见，还是会试探一点，试探一点，试探一点，确认说对方真的喜欢我的时候，然后之后我才问说啊，你喜好啊，你是不是喜欢我这种的。
0: 哦，所以你最后还是会把这个责任给他。
1: 对，类似就是会问他说，啊，你是不是喜欢我啊？然后之后对方说，对啊，就喜欢你啊。然后之后我就会说，哦，真的哦之类的。然后就看后面对方怎么样，就是我丢球给对方，对方既然接了，那就看后续对方的造化。对，
0: 哦，感觉是一次很浪漫的经验。

0: 好，因为那时候在路边，所以也没有多浪漫。
1: 路边还不错，看是在哪里的路边吧。
0: 没什么人的路边，就是晚上的路边，其实也没有很浪漫，因为那边有点暗暗的，而且对面是警察局。
1: 哦，对啊，告白还是告别，就是这个时候。
0: 确实，心安。
1: 天哪，天哪，所以他那个时候如果有不需要，就是对你做出什么事情，或者说你对他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旁边就有那个警察，其实也是挺方便的。
0: 对啊，就可以直接去报案，报性骚扰。
1: 哦，真的是。挺好的，
0: 而且还抓到现行犯旁边
1: 哦，真的马上就直接抓过去了。是这种方式的。那如果是你被告白的经验的话，你有没有哪一次是比较你印象深刻的，或者是说比较好的或是坏的？
0: 我是觉得也没有什么好坏，但是有一次比较特别，是两个人同时承认自己喜欢我。对，
1: 两个人在同一个地方吗？
0: 不是在同一个地方，他们是用讯息方式告诉我他们喜欢我这件事情。对，然后那时候就很特别，那时候就是因为就是说，那时候我自己有喜欢的人，然后是另外两个人他们喜欢我，但是因为我自己，
1: 更不是那两个人，
0: 对，不是那两个，我喜欢的人不是这两个人，
1: 哇，
0: 天哪，是另外一个。但是另外一个男的，他就是死木头，然后之后就是完全一窍不通那一种啊，完全就是每天都在算数学干嘛干嘛干嘛，他就是一辈子可能跟生活活在数学活在一起的那一种，他就是完全就是，他也不知道自己的情感是什么，他也没办法去讲说他到底喜不喜欢我这件事情，所以后面呢，就是我在追他的过程中，他就有跟我讲这件事情，因为我有跟他谈，就是说，你到底喜不喜欢我？就是因为，因为我知道他的状况，所以说我希望他可以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不然的话我们在那边拉扯也不是一个办法。然后因为我讲完之后呢，我去找我那两个朋友聊天，然后之后呢，其中一个好像就是那时候有说，就是有透露说他们两个有人喜欢我。但是殊不知我问了之后是两个人都喜欢我。
1: 哦，你用同一个招式问了两个人又发现。
0: 哪有，明明就没有。对，但是他们后面就是他们就是有老师跟我讲说他们到底是怎么喜欢我的，然后为什么喜欢我的那个过程。然后他们两个在还没跟我讲之前，他们两个人彼此就知道对方喜欢的是同一个人。
1: 是这样子，
0: 对，
1: 哼，
0: 所以说那时候虽然他们也没有吵架或干嘛，但是因为两个人都喜欢同一个女生，所以有时候就是在一些可能聊天方面或其他方面，就是一方觉得另一方不妥之后，就会跑去呛对方什么之类的，就是你为什么可以这么跟他说话，你为什么可以这样讲什么之类的这种。
1: 哦，就会有一点点勾心斗角在。
0: 对对对，有点小类似，有点小类似。然后都可能那些也会有，就是我也没有什么比他不好的地方，他不知道会不会选我，就类似这种，我也不确定。对，但就是那时候我朋友有跟我讲这个全过程，我那时候就有点讶异的，就是哦天哪，竟然会有两个人同时喜欢我，问题那也太 shock 了吧。
1: 哼，后来还有遇到这种状况吗？
0: 后来没有，但是后来就是。目前还是跟其中一个保持很良好的关系，然后他现在也交女朋友，但他女朋友很巧的跟我是同部落的。
1: 哦，真的假的？还有这种巧合？
0: 对，然后他说他可能就是天生就是喜欢同一个部落女生吧。
1: 蛮有可能的。
0: 对，所以就是有点有点也是有点神奇的缘分。对。
1: 所以你那时候跟这两个人都没有后续吗？你没有选哪一个？
0: 我没有选哪一个，就是跟他们
1: 还是选第三，就是第三个。
0: 没有没有没有，我都没有选，因为第三个我跟他讲清楚之后就是没有后续，然后我跟这两个也有讲清楚，就是因为我那时候就是喜欢他，所以我没有办法接受他们的情感，但我不接受他们的情感不是因为他们不好或者是说他们怎么了，只是单纯因为刚好这个时间点我有我喜欢的人，所以说就是我 没办法接受你们的情感，但我还是谢谢他们喜欢我这样子。
1: 哇，你还蛮会处理这件事情的，我发现
0: 就是其实我觉得这也没有会不会处理，其实就是这个东西我觉得

0: 觉得人之常情啊，大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可能多少也会还是会遇到，就是因为有些人他可能告白之后发现说，哎，对方有喜欢的人，他可能就会有点较劲心态，就是我哪一点比不上这个人啊？就是我应该可以比过他吧？他到后面会不会变喜欢我之类的？那对方没有喜欢自己，他可能就在自己上面找原因，就会说，哦，是不是因为我做不够好，还是因为我不够漂亮，还是因为我怎么样？然后开始在内耗。所以我觉得，就是你在拒绝人家告白的时候，也应该要站在被拒绝的那一方的那个角度去理解他们的心情，然后给予他们适当安慰。就是你拒绝他们，但是在拒绝的时候可以大幅减少他们比较，就是可以让他们心里比较好过一点，我觉得会比较好。
1: 你通常会怎么做啊？就是你是会称赞他这个人吗？还是说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让他会比较好过一点？
0: 其实就类
1: 像你之前
0: 似，
1: 是怎么做的？
0: 就像我刚刚说的，就是先谢谢他们的喜欢，然后就是谢谢他们在我身上发现这么多优点，然后今天他们讲了我才知道，就是哦，原来我其实不是一个很差的人，对，那他们也都是，就是我会跟他们说，你们也都是很优秀的人。无论是在什么方面，可能你的性格或是三观，我们确实很合，但是因为目前我现在有喜欢的人，所以我的感情没有办法，就是再加注在别人的身上。所以说，我觉得我们两个可以变成很好的朋友，我们两个的三观跟处理事情的方式，确实那个思维都是一样的，而且我认为你的性格也是非常好的人。你以后可一定也会遇到，就是更适合你，然后也更好的女生，所以不一定要在我这边一直耗着。对，就是你之后就是一山比一山高，萝卜还有萝卜糕嘛，
1: 对
0: 就
1: 啊，
0: 是会有煎得更好吃、更恰恰的萝卜糕可以等着你。
1: 哦，原来是这样子，
0: 对
1: 所以就
0: 呀。
1: 是你在最一开始的时候，你先真诚的表达你对他的感谢，
0: 对。
1: 然后你会就是算是称赞他，然后称赞他，你有看到你的好，然后他也是一个很好的人。
0: 对，
1: 然后在最后的时候，再给就是给他，给他一个未来的希望，让他告诉他说，就是，何必单恋一枝花这样子的感
0: 没
1: 觉。
0: 错，没错，没错，没错。
1: 哦，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拒绝告白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个艺术，而要怎么告白这件事情的话，又是另外一件事情。所以我们接下来的话，我们要来聊到一件事情，就是你可以，你要来猜猜看。我们的那个，我有在网络上面找一个告白的方式排行榜，有前，就是前五个，你可以猜看看有哪些是有上榜的。
0: 前五
1: 前
0: 个
1: 五个，
0: 是前五个好还是前五个
1: 前五
0: 坏？
1: 个好的，
0: 哦，
1: 最，
0: 前五个
1: 网友
0: 好。
1: 最爱的告白方式 Top Five。
0: 哦，好，那我先
1: 你
0: 猜一
1: 猜看
0: 个。
1: 看，你有没有办法猜到哪一个？
0: 因为现在很多人都会说，一段真正的感情要从一束花开始，所以我觉得应该会有就是送花，然后一边送，先送，就是送花，然后之后直接告白这样子。
1: 哦，
0: 有吗？有吗？
1: 这送花的话，应该算是有，它其实是比较，它其实在讲这个 top five 的那个时候，它是一种比较在讲告白的时候的形式，还有他的态度是要怎么样子
0: 对
1: 的，
0: 对对，
1: 它是比较一个，
0: 仪式感。
1: 对，比较仪式感的那种，所以你讲的那个，你可以猜看看，就是送就是。这算是一种浪漫的惊喜的，
0: 嗯、哦，对。
1: 浪漫惊喜，你可以猜看看它是第几名？
0: 浪漫惊喜，我觉得浪漫惊喜应该能排个第三或第二吧。
1: 浪漫惊喜目前现在是在第五名的状态。
0: 哎，第五名哦。
1: 第五名就是它是第五名的话，就是精心安排的一个浪漫惊喜。它就是你要安排一个地点，本身地点要很浪漫，然后再加上你要送小礼物，然后。还有你要播放说你们之间的一些种种的回忆，这是第五名，
0: 这么浪漫才第五名，
1: 没错。
0: 那
1: 那你
0: 上
1: 就
0: 面
1: 猜看
0: 的
1: 看第四，就是前面几名的话还有什么？
0: 前面几名有吃那种烛光晚餐吗？
1: 烛光晚餐应该也算是那个，也算是
0: 也
1: 跟
0: 是
1: 第五
0: 跟
1: 名
0: 惊
1: 一样
0: 喜
1: 的，
0: 有
1: 对。
0: 关。哎，这真的好难哦，可以提示吗？想提示。
1: 可以，就是我们。

0: 前面的名次的话，因为很多人说我们就是 女生很喜欢那种有权势，然后比较有点点霸道的
1: 霸道总裁，有钱的，
0: 嗯，
1: 长得有钱，然后又帅，然后 又霸道。
0: 没错，他们喜欢霸道总裁，他说带点主动霸气的告白，这是第四名了。
1: 哦，这个东西第四名哦，那这个东西我觉得真的很看人，很看脸哎、欸。很看脸跟他的财富啊。
0: 可是我觉得你如果够，就是你如果够喜欢这个人的话，就 OK 的。我不知道女生接受到那个霸气的告白会如何。就我就是喜欢你啊，这样子。
1: 可能有些人会觉得油腻吧，我觉得还是要看人。如果那个人长得够帅，不管他多油，我都一律称之为是霸道。
0: 哦，是这样哦。
1: 对。
0: 哦，你说不管他今天长得如何。
1: 就是没有，我的意思是说，他今天如果长得很帅的话，
0: 嗯，
1: 无论他讲得多油腻的话，我一律称之他为霸道。
0: 哦，那他如果是本身长得很油腻的话嘞，
1: 那我就不会喜欢这个人了。
0: 哦，这样子不是他也不能耍，他不能耍一下霸道吗？
1: 我觉得不行，他这样会变成油腻大叔，我觉得会不太舒服，油油的。
0: 嗯，那你可以再继续往上猜。
1: 好难哦，第四名是霸道总裁。
0: 对，第四名是霸道总裁。
1: 我是觉得应该不会出现有什么在朋友面前求，就是那个告白这种的，我觉得应该不会出现。
0: 嗯，你确定？
1: 因为我那时候有看到很多文章都是在批评这个做法，就是说，
0: 对，
1: 他们在大庭广众下跟女生告白，其实很没有。就是没有去顾虑到女生的心情，因为不是每个女生都会喜欢这个模式，而且那时候那边人很多，就是户外一定是会有人流走动，你在那个时候告白的话，那他如果不喜欢你的话，会很难让你下台。
0: 对，完全就是扰民。
1: 对，而且他就会处于在一个他不想让你太难下台，但是他同时就真的不喜欢你，也没办法接受你心意的状况下去拉扯。
0: 对，
1: 所以有些女生她比较，她或许对她来讲比较体面的方法就是假装先同意她，但是带她走的那时候跟她讲说，我其实不喜欢你，但是为了不让你下不来台，哦，所以我们先暂时，我可以暂时先让你牵手之类的。
0: 哦，还有这种哦？
1: 对，
0: 你有遇过有同学真的这样做？
1: 我没有遇过我身边的人真的这么做，可是我有就是看到网络上有人是这么做的。就是对他来讲，
0: wow，
1: 那个女生觉得对男生最体面的方法就是先假装，因为他是因为身边都是朋友什么的，所以他就是女生就主动牵起男生的手，然后走出那个人群那边，然后之后再走出去之后，默默跟那个男生说，虽然我不喜欢你，但是为了可以就是体面的，就是下台，不让你就是不要。丢了面子，然后或者是让场面不好看，就是你这段时间或者是你今天晚上都还是可以牵着我的手。
0: 天哪，我觉得我听到他这样子想的话，你会更走不出来
1: 啊！我
0: 就是你会跟我就会更爱他，没办法，就是没办法，因为听到他有这样子一个心思在里面，然后真的好好的让我把就至少把那个这出戏或者说这个。局面给那个给好好的结束掉，我就会觉得说，嗯，真的是挺感动的，
1: 就完全就很贴心啊。
0: 他一定下不了船，这个人。
1: 对，我也觉得下不了船。
0: 到后面，哇，这个人太贴心了吧？
1: 换成我也下不了船。
0: 欸，真的不行欸，我觉得这样子好像会让人家更下不了船欸，所以我也不知道到底这样算不算是一种好的一个解决方式。但是我觉得以一个大局来说的话，一定是好的啦。
1: 对啊，就是至少你保留了双方的体面，然后也没有让告白那个人下不了台。
0: 对
1: 对，
0: 真的，你说有请一堆朋友的时候的状况，
1: 就是可能背后会有朋友埋伏啊什么之类的。
0: 哦，这个真的是蛮灾难的。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的话呢，我们继续回来来聊我们这个排行榜。
2: 怎么能轻易说要结束？我是 Eric 周星哲，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继续回来，我们来继续聊到这个告白排行榜网友最爱的前五名。那刚刚前面已经说到第四名的话是大家很喜欢那种霸道总裁式的那种告白，所以在告白的时候要主动的带一点点那种霸气啊，然后带那种一种不太讲不讲理的那种感觉。那前三名的话呢，我们直接告诉大家啦，第三名的话呢，网友喜欢的告白方式是一种你会发现其实前五个的话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一告白这种事情一定要当面说。嗯，就是这件事情的话目前还没有其他的方式可以比当面讲还要更好，所以呢通常都是跟那个面对面要直面这个问题的。那前三名的话，第三名就是希望是可以是那种态度明确不模棱两可的那种告白，就是要直接在当面跟他讲说我喜欢你，差不多大概是这样子。
1: 哦，这个蛮重要的，因为你如果连告白都不清不楚，我就觉得到底是有什么问题。就是我喜欢你这几个字应该没有那么难说出口，你就算不会讲什么甜言蜜语，或者是说你不太会包装就是一些话术之类的话，我觉得都没差，但是至少那个诚意至少要就是表现出来，就是你要把话好好的讲，对，你就是要真诚的把就是你的感情跟心意表达出去，不然的话你不清不楚人家根本 不知道你在讲什么啊。
0: 嗯，
1: 啊，人家不知道你在讲什么的话，我就是会觉得说你到底有没有想要认真去看待这段关系啊，你真的有喜欢我吗？如果你真的喜欢我的话，你讲话为什么还可以讲成这样？
0: 会不会是他还没有确定就是你们双方之间的热度到哪里去，所以才会就是 有点讲的不明不白，或者是说有点不太确定的感觉？
1: 那个就不是告白啊，那个就只是试探而已。嗯，告白就是要很正式，也不是说正式，应该说就是算是你要把你的诚意跟你的真诚展现给对方的时候。
0: 嗯，
1: 所以不能用试探那种模模糊糊的那种方式去带过，因为我觉得这样子还蛮不尊重一段感情的开始。
0: 所以你觉得告白这件事情不是一种试探，应该算是最后确认的一种方式吗？
1: 啊，就是啊，就是最后确定说你们两个是否会开始变成下一段关系，变成就是开始下一段感情，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必须要认真对待。
0: 可是你在前面的时候，你要怎么判断说双方的热度已经到达一定的程度，然后才做这件事情？就是那个时机点到底要怎么抓？
1: 我觉得可以透过就是你跟他的线下互动，然后跟线上回讯息，因为有些人他或许在讯息上面他没有表现得很热络，可是他现实中他却你明显看得出他好像就是很贴心啊，
0: 对，
1: 然后或者是说对你跟其他人不太一样，那个态度转变。所以我觉得就是还是要好好观察，但是暧昧期好像也不能拖太久，有些人说暧昧期拖超过三个月可能就没戏了。
0: 哇，暧昧期，可是我觉得这个好像要取决于说你们这三个月都有很密集在聊天，或者是说很非常长的相处，所以才应该才有这就是三个月这件事情。
1: 也是有可能，主要还是看自己的聊天频率，每个人都不太一样，所以也没有那么的绝对，但是感觉就是要观察好，因为有些人他可能就是前一个月你还看不出来，可是到第三个月他或许没了耐心，他就会有一点就是本性就跑出来了。
0: 嗯，
1: 对，那这时候你就可以好好的去看他，就是这个人他到底是不是隐藏了些什么在你的面前，因为前三个月其实都还是有包袱啊，包括你们在一起之后，刚在一起都还是很美好的，但在一起一段时间之后当然就是没什么东西，就是会开始可能你的新鲜感开始退掉的时候，对方的本性露出来，或许你就会发现他有一些你非常不能接受的事情这种的。
0: 嗯，我觉得这种事情好像还是早一点发现的话应该会比较好，就是至少在一开始的时候赶快帮自己

0: 制造一个那个设一个止损点吧，然后这样子的话你才不会投入太多的时间啊，或者是精力这样子。那哎，那如果今天那个今天反过来讲，他是在讯息非常的热络，但是线上你线下约出来的时候，他们就变得很冷淡，那这个是什么意思？
1: 哇，那这个真的就是要好好的去看一下他平时是不是他这个人就是这样子。
0: 嗯，
1: 因为他有可能他就是比较
0: 矮人
1: 火网，或就是他可能比较在网络上比较敢讲话，
0: 嗯，
1: 就在网络上比较敢大方的去表达自己的情绪，然后跟聊自己想聊的东西。可是到线下之后，他可能因为性格问题或是其他因素，所以让他就是现实生活中会比较沉默一点，沉默寡言，但不代表他不喜欢你或怎么样。所以我觉得还是要看他这个人本身在人群里面的那个状况，就是或者是他身边很好的朋友就可能问说哎、嗯欸，他平时就是这样子吗之类的，或许就可以找到他到底是不是喜欢你的这个答案。
0: 嗯，哎、欸，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就是告白这件事情有没有办法把它当作是，就是如果我们你刚刚说三个月，不能暧昧期不能拖过三个月嘛？那这段时间如果我觉得到可能到两个月半的那个时候，我觉得我们双方之间的热度比较有点下降了，然后我想要把这个热度重新的冲回来，把它冲上榜一的这个时候，我就使用告白的这个技能，这样子是可以的吗？
1: 我觉得这个不一定会成功因为你刚才说、嗯、在两个月的时候你们就慢慢冷掉，那冷掉我觉得要看是，如果说是对方还是很热情，但是是你自己这边单方面冷掉的话，那感觉你这时候肯定是要展现你自己的诚意。那如果说是对方先冷掉的话，我觉得你们就是可以好好谈一谈，就是为什么现在跟之前不太一样，是不是因为就是做了什么或说了什么让他不开心。因为我觉得这种好感度这种东西真的是可以在一瞬间就变成很低的数、嗯、就是假设你今天跟他是你觉得他90分，但是可能他做了一件事情或者讲了一句话，你对他的好感或许就只剩下10分而已。
0: 嗯，对，这种挖话现象是这么容易出现的。
1: 对啊，真的是很容易，所以我觉得说还是要跟对方讲清楚。如果对方他就只是单纯觉得说哦，就是两个月有点没新鲜感，而且这样子每天聊好像也找不到什么乐趣啊，好像没什么，那或许看你们是不是要就是出去玩或什么之类的。或许在一起的时候，就在一起前你们也可以去其他县市过夜玩、嗯、也是 OK、
0: 哦、
1: 对，就是去看看你们两个如果出去就是出去玩一定会有新鲜感嘛，而且还不是在跟自己现在待的城市，而且跟对方待就是这样这种过夜这种行程、哦、不是说你们两个要睡在一起，就是可能两间房间，但是你们就是因为这种过夜的行程、嗯、或许就是那个新鲜感跟热度可能也会上来，不然就是做你们没有做过的事情、
0: 嗯、
1: 我觉得也是可以。对，不然的话就是、嗯、如果你跟对方的朋友其实没有关系到很差的话，感觉也可以请对方的朋友帮忙给你一点建议、嗯、感觉也是不错的选择。
0: 我觉得不行，我觉得在那个过夜营队的不是过夜营队，就是过夜活动的时候，怎么可以分两间房间呢？
1: 你们两个又还没在一起，你们为什么要睡一起啊？
0: 没有，你们就是要睡在一起，这个时候才会那个关系才会瞬间的加温，你知道吗？
1: 你是说睡同一间房间，然后有两张双人床，你们各睡各说双人床这种意思吗？
0: 你说两张双人床，那就是四人房，有点太那个，就是经费有点会有点不足。
1: 搞不好人家很有钱，人家也没差。
0: 哦，也是啦，我觉得哦，两个单人床哦，那这样还是各睡各的哦。
1: 但是你们至少在房间里面。
0: 哦、嗯，但是你们还没在一起。
1: 就是你们也可以，就是你们就订，如果要省钱的话，或许可以就是像你刚才说的，就是订一间房间、嗯，可是是两张双人床，啊，你们可能就会在深夜交谈之类的。因为我自己也是、嗯、我跟我朋友
0: 是交谈什么呢、嗯、
1: 就是一般聊天啊、哦、因为我跟我朋友那时候去花莲也是、
0: 嗯、
1: 然后就是因为他跟我说他朋友家没冷气，我就跟他说还是

0: 我们就是住宿，所以呢，就是我们两个就订一间房间、
1: wow. 啊、嗯。你说暧昧对象吗？
0: 哦，当然不是，当然不是，就只是一般的、啊、一般的朋友而已。对对对对对， oh, 一般的朋友，一般的朋友。
1: 嗯，
0: 对。然后就是那时候是因为板娘她是我朋友的朋友的亲戚。对。
1: 哦，你说那间民宿的板娘是你朋友朋友的亲戚？
0: 对。然后之后， oh. 我们在跟她订房间的时候，一个晚上3000块。四人房哦，
1: 四人房哎、欸，天哪！
0: 对啊，其实我觉得算便宜，而且那边真的很漂亮。
1: 哇，结果有就是有跟那个朋友
0: 哦，我们两个有深夜畅谈
1: 哦，
0: 然后聊一聊之后，
1: 嗯、
0: 我隔天然后问说，哎、欸，啊，我们什么时候睡着？我朋友跟我讲说，他回我的时候，就是还是他问我问题的时候，然后发现我一点动静都没有，就发现我睡死了。
1: 哦，是这样子。
0: 对，这也是一种蛮好解决，就是你想睡觉，但是对方如果不放过你的话，你就赶快睡死吧。
1: 哦、先睡再说，这样先发制人的感觉。
0: 对对对对对。
1: 好，那我们直接来进入到那个排行榜的前两名。第二名的话呢，欸，其实我一开始的时候我在想说，第二名跟第三名到底差在哪里？你可以帮忙看一下。他说第二名的话是只有彼此在场的私密告白。你觉得他跟那个，他跟态度明确不模棱两可有什么差别？
0: 诶，这个是一个非常好问题。
1: 嗯，只有彼此，他是说他的重点就是说，你们不需要太大的场子，你只要私底下呢，双方都在的时候呢，能表达出你内心的想法，这样子是让人家觉得最可贵、最动人的。
0: 哦，我懂你的意思。我也懂这个排行的意思。好，那反正就是因为有些人他或许不喜欢就是很盛大那种场合，就像我刚刚有讲到的，就是有些人他或许是在当面告白，但是他不喜欢对方的时候，这时候就很难下台。对、嗯、所以那时候就是有一阵子我在社群媒体上面也很常滑到关于这个的相关讨论，所以他说的就是私底下自己告白，或许就是你们两个在一个空间里面，就是只有你们两个，所以你们两个可以坦露自己的心意，就算不喜欢对方的话也可以当下讲，然后就是可以直接把该讲都讲，而且也没有别人在场、嗯、就你们两个，所以说隐私也是够的，就算说对方不喜欢你，你也不会下不来台。对，就是给对方一个尊重，然后也给自己一个空间，这样。
1: 嗯，那我觉得他第二名跟第一名的那个差别的话，还有说第三名，他应该就是差在那种表现方式的不同。像第二名的话，他是那种彼此在场的私密告白嘛，那我觉得他可能是还是带一点点害羞的那种感觉，就是他可能眼神有点朦胧的那种感觉。但是第一名的话呢，网友票选出最喜欢最爱的告白方式，第一名就是当面的直球告白。
0: 我觉得这个我可能会喜欢，因为我刚才想象这个画面、嗯、就想象今天假设说我跟他去酒吧喝酒，
1: 对，
0: 然后之后喝一喝，他突然跟我讲说我喜欢你，然后我就虽然说会很问号，但是假设我也很喜欢对方的话，我会超级心动。
1: 那假设你不喜欢对方的话，
0: 那我就会说他在开玩笑吧，超好笑的、嗯、你不要闹啦，喝一杯。
1: 他是用那个当面的直球告白、哦、就是他演，你知道他有说重点是你的眼神跟语气都要到位，就是眼神直丢丢的看着对方，然后语气沉稳而缓慢，哇，而且这个时候一定要搭配重跑的重低音 OK、
0: 啊、那也是不用，
1: 他说我爱你 OK 好来吧。
0: 哦天啊，
1: 然后你不喜欢他你不喜欢他，那你怎么办？
0: 那我就会开玩笑说干嘛、啊、你喝醉，我神经病吧，不要闹吧。
1: 我没有
0: 哦、
1: 一直以来我都有这样子的感觉。
0: 哎、欸，等一下，你用这种声音讲话超级恶心的、我完全不会想跟你台阶、
1: 哦、
0: 好烦、
1: 哦、真的假的真的假的
0: 这个太恶心了。
1: 哦天哪、
0: 啊、不是啦，就可能就是会说啊，你认真吗，然后之后可能就谢谢你的喜欢，但是我不喜欢你、
1: 哦、
0: 不要再开这种愚人节玩笑啦，笑死，今天又不是愚人节。
1: 哦，哎，我觉得你处理的蛮好的，就是有种用开玩笑的方式把就是这件事情打圆场的感觉。
0: 对啊，
1: 嗯，
0: 我感觉会气氛的会好一点，就算他心里不开心，我觉得也是后面的事情，就是他、就是你当下就是一定是要把

0: 把当下的气氛就是变得比较好一点，那你一定会知道他很难过，所以你就私底下自己再去安慰他就好了。
1: 嗯，我觉得这样是挺好的，至少先把这件事情给过去，这样子是比较重要的事情。那接下来的话呢，应该也是会让人非常哭笑不得的时候，因为我们要来让大家来猜猜看网友最反感的告白方式前十名，你猜猜看有哪些呢？
0: 最反感的
1: 前十名，
0: 我想想哦，我觉得应该会有，就是告白是用手机打的，传讯息的方式。
1: 有，你猜他是第几名？蛮高的哦。
0: 我猜他应该在第三名吧。
1: 欸，差不多，他第四名。第四名就是我们的传简讯告白，因为大家都觉得就是这件事情不够真诚，然后可能你到时候分手的时候也会用简讯这样子。
0: 哦，对啊，我觉得分手用简讯就算了，可是你告白用简讯就很解，太解了吧。
1: 我国中的时候就有做过这件事情。
0: 国中那是过家家酒是不是？
1: 这个是我唯一的一次告白。
0: 天哪，第一次告白。
1: 对，然后就这样子做，
0: 然后
1: 因为那个时候我就不知道到底要怎么做啊，而且我觉得我那时候很帅，因为我那时候明明知道这件事，就是那个女生她已经有喜欢的人了，甚至说她好像她那时候是不是有男朋友状态，我有点忘记了，没有，应该不是，我应该没有这么糟糕，她那个时候应该是有喜欢的人这样而已，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因为我知道他有喜欢的人嘛，所以我就知道我这次告白一定会失败，但是呢我忍不住了，我觉得我必须要做这件事情，所以我那时候我就传简讯跟他说我喜欢你。
0: 那你好歹也写个卡片给对方，
1: yes.
0: 然后对方如果用简讯回的话就好了吧。
1: OK， 而且我因为我那时候知道说一定会失败，所以我那时候在下面还补了一句，没关系，我会等你。
0: 哦天
1: 哪 ！Oh my god， 帅帅，
0: 压力值直接 up up 哎、欸！如果你真的没有很喜欢，你真的没有喜欢对方，就是对对方就是一般朋友，然后甚至连那种爱情的好感都没有的话，然后你说你会等他，我觉得是会有点压迫感的，除非说你跟他感情真的很好。
1: 所以后来我们都没有再联络了。
0: 原来是这样子吗？那也是很难过的，不过没关系啦、一回生二回熟，我相信你下次告白应该不会那么结。
1: 不会吧，而且我那时候我就是不敢，完全不敢当面讲，所以我就觉得说用传讯息的方式应该也可以吧，没想到是排行榜前四的最讨厌的方式呢。
0: 我是觉得你下次告白可能要好好想一想到底要用什么告白方式，不然我觉得感觉你很容易做出一些让人家很解的举动。
1: 不会不会，现在应该不会，我现在回想起来觉得那时候真的超蠢的，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0: 哇天哪，我真的觉得这种东西虽然说我们经验也没有很高，但是就是我这样听起来我都会觉得，如果我是女生我会觉得、这位同学就是你要不听看自己在讲什么。虽然说国中用讯息告白我觉得是一个很常见的事情、就可能国中高中没有当面告白好像都还好，可是好像就是到了大学之后，
1: 对，
0: 如果你连告白都还是线上告白，那好像就会有一点点就是不太好的感觉，至少把对方约出来、你也不一定要吃大餐干嘛，就是约人家出来，然后可能认认真真的去讲述自己的心意，或许我觉得会比较好一点点。
1: 对，
0: 就是不要再跟小朋友在玩过家家酒一样，就是随随便便的开始、因为很多人都会说随随便便的开始就是随随便便的结束，所以如果说你们真的很就是珍惜跟对方的这个情感的话，我觉得还是要去认真对待一下这种告白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开始。
1: 对啊，至少一个就是开始的时候是要非常隆重的嘛，这样子的话你在就是最后做结尾的时候你也会想办法把这件事情处理的体面一点点，所以线上告白这种事情就是前面的试探而已啦，不能当成是最后的告白这样子。那我们再先休息一下，等一下自己继续回来聊到我们的这个排行榜。
2: 我是品冠，
3: 我以为我的温柔能陪你整个宇宙。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0: Hello， 回到我们的心不留情。那么刚刚本来有在想说要继续聊这个排行榜，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把这些精彩的内容把它放到下一集继续聊，这样子的话应该会比较完整一点点，就不会在一半的时候直接被切掉。所以呢，我们剩下一点点的时间，我们先来聊一下我们本集选的一首歌曲，的这首歌曲。这首歌的话呢，应该也是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歌曲哦。如果有在听这个乐团，或者是甚至你根本就没有听过这个乐团的时候，我觉得你应该都会听过这首歌。这首歌不是因为天气晴朗才爱你。这首歌我不知道大家听到的时候是什么样子一个场合，但是这首歌本身写出来的时候就。它的诞生就是一个还蛮浪漫的一件事情。你知道它是有什么故事吗？
1: 我其实不太知道有什么故事，可是我觉得理想混蛋歌都很好听。我那时候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也是就是听了觉得说，天啊，这旋律虽然说它算应该是比较慢的抒情歌，但我觉得它的旋律对我来讲是我听的会很舒服，就是它已经加入在我歌单里面那一种。
0: 我觉得完全是因为这首歌的话，它就是一种娓娓道来，然后慢慢的在描写两个人之间的故事的感觉。啊，因为其实这首歌的话，它是就是据我查的资料的话，它是主唱基丁写给他未婚夫的一首歌曲，一首告白的歌曲。怎么了？
1: 是未婚夫还是未婚妻？
0: 未婚夫，对对，他写给他未婚夫的一首歌。
1: Oh.
0: 然后在这个歌曲的内容当中的时候，他就是在描写他们就是这段感情的一些点点滴滴，然后主要是在刻画未来的感觉。因为像他里面就有我觉得很有画面感的歌词的话，应该就是左边牵着手，右手拉小狗，可能还有很多小孩子。你就会就是每次我因为我很常唱这首歌，所以每次唱到这首歌的时候，就是唱到这边的歌词的时候，都会有一种好像在跟对方一起描写那个未来。然后这个未来的话，可能不一定会是那种很轰轰烈烈的场合，或者是说很盛大的一个盛宴等等的，但是透过这些在日常生活中微小的举动啊，或者是说一些日常的互动，慢慢的就谱写出这两个人的未来，这样子。
1: 确实，就是这句歌词让我感觉很像是他在想象他未来跟他未婚夫，就是感觉他们的状况很稳定，然后已经变成是老夫老妻的这个状态的时候，他们可能过得很平常的那种幸福日子大概会长什么样子。所以我觉得他这句歌词就写得很写实。对，而且他有一句歌词是牵着你走过大雨盛开水花的路口，那我觉得这一句就是写实但是也很浪漫，就是在下雨天，有些人都会说下雨天情侣这样子走在路上会有种很浪漫的氛围，雨中漫步。对，所以我觉得他这句歌词写的有点像，就感觉很像是就是一对就是情侣，然后他们在大雨磅礴的时候呢，还是活在自己的小小世界，然后就是与就是现在这种天气，就是与大自然就是一起，然后不会因为说下雨就觉得说哦好无聊好麻烦，他们还是因为下雨，然后之后他们两个自己去创造出了属于他们自己的浪漫跟快乐。对，所以我觉得这句歌词其实还蛮浪漫的。
0: 对，然后他在后面也有说牵着你走过大雨盛开水花的路口，也是我一样喜欢的梦。所以我就会觉得他是在讲说，不管是刮风还是下雨，只要这两个人继续在一起，然后

0: 慢慢慢慢的走，他们也就是也会突破所有的困难以及困境，甚至说会喜欢上未来，不管过的是怎样的生活都可以，只要两个人在一起都可以顺顺利利的意思啦，我觉得是这样子。
1: 我也这么觉得，而且他的主歌就是不是他从开头就会有开始，就是直接开门见山，就是不是因为天气晴朗才爱你，不是因为看见星星才想你，不是因为刚好没有别的事，就是他这三句话好像也表达了说他对这个人的爱，对，就像他对未婚夫的爱，就是。不是因为无聊，所以我才会突然想到你。是你已经融入在我的生活中，甚至我已经想象到我们之后一起生活走下去的画面。所以我对你的爱一直都是刻在我的心里面，而不
0: 对，
1: 是说因为其他因素，所以我才会突然想到你这个人。
0: 就是你可以看得出来，在这些歌词当中，他对他的伴侣是非常的用心的，就是用三个否定的方式来告诉他，就是我喜欢你，或者是说我爱你这件事情是很肯定的，这样子，
1: 没错，所以我觉得他把他的爱写进歌词，这是一个非常，就是这种叙事手法，我觉得还蛮浪漫。我觉得整首歌都非常的浪漫，而且像他开头那
0: 对，
1: 三句话，就充满了他浓浓的爱意。对，所以我觉得这首歌的歌词真的是充满爱与浪漫结合。
0: 真的，而且因为这首歌的话，它整首歌曲的话，大部分都是用就是吉他来做伴奏的，所以而且那个吉他的话，又不是那种很赶的，就是很急很赶的那种感觉，所以会让你听起来觉得很有一种细水长流的感觉，好像有一种。我想要跟你说什么故事，然后慢慢的跟你说，可能就是不管到什么时候，我们都可以一起走下去的感觉，就会让人觉得一种心里暖暖的感觉。不知道观众朋友有没有这样子觉得？
1: 我觉得蛮推荐听众朋友们可以去听听看这首歌，或许你们也可以从这首歌就是去思考一下目前的感情。如果说你目前也有另一半，然后你也已经开始也会想象就是跟对方的未来，我觉得你听这首歌或许会很有感触。
0: 绝对是的，对啊，尤其是在双方的那个感情非常确定的时候，我觉得你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应该会蛮有共鸣的，就会有一种，哎，那就是我的那种感觉。
1: 对啊，而且他的歌词还有一句是：“其实我常会想象我们老了的样子。”那我觉得就是写得很真实啊。就是你如果真的很想要跟这个人走下去，或者是你们已经谈婚论嫁的话，那基本上你们一定也会对未来有美好憧憬，或是可能想象到就是诶，我可能老了，我已经80岁之后，我跟我的老公或我跟我的老婆，我们两个就是可能已经在外面走走啊，然后看着每一代轮转之类的，然后或者是跑去接触新的东西也说不定。就是他全部的歌词，就是这一整首歌的歌词，我觉得都是非常写实浪漫的，就是不会让人家觉得说他的歌词太过深奥，然后让人家听不懂。对，所以就能够从他的歌曲里面去感受到强烈的情感，然后也能透过歌词，然后我们听众也可以自行去想象我们自己跟另外一半，或者是你自己未来，如果遇到那个对的人的时候，可能会有什么样的画面。就是不仅是让我们就是只有听而已，就是我们在听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自己会不自觉开始来想象，就是我现在跟以后，就是还有另一半的这个部分。所以我觉得就是也是有深度，但是不会难到让听众会有不理解。

0: 首歌的意义。
1: 对，它比较像是在轻描淡写的讲他们之间的故事啊，所以就会让人家觉得很有共鸣之外的时候，也会更愿意嘛，或者是说更开心的把整首歌给听完，而且他这首歌现在又变得这么红，所以很多人就是他传唱度非常的高，所以我想那个他的未婚夫应该是有很强烈的收到这样子一个情绪，就是他想要带给他的东西。
0: 如果我喜欢的人或是另一半这样子唱这首歌给我，前提是好听啦。就是如果他没有五音不全的情况下去唱这首歌，我觉得我应该会觉得还不错，就应该心情应该会还蛮好的。
1: 用这
0: 对，
1: 首歌来告白的话，
0: 用这首歌来告白的话，
1: 我觉得还不
0: 可能
1: 错
0: 有点早。
1: 啊。哦，真的吗？
0: 对啊，我觉得有
1: 是因
0: 点
1: 为这
0: 早，
1: 个有点要走到婚姻的感觉。
0: 就是可能你们感情要已经是稳定的，对，就是比较稳定之后，可能已经开始在想象之后的事情，或是你们已经开始有未来规划的时候，这首歌或许会比较适合。对，因为刚在一起的时候就比较浮躁嘛，比较飘忽不定，所以说
1: 对，
0: 这首歌可能会离那个状态会比较早一点。
1: 那你觉得如果针对告白这件事情的话，你觉得要选什么样的歌曲会比较适合？如果今天要拿来告白的话，
0: 那我自己觉得应该会是周杰伦的《告白气球
1: 哎，怎么这么刚好就是我们等一下要放的最后一首歌曲？
0: 》。我相信这首歌，各位听众朋友们应该也蛮耳熟的，大家应该都知道我们的
1: 对，
0: 周杰伦啊。而且这首
1: 没错，
0: 歌
1: 这
0: 就
1: 首歌也
0: 是，
1: 是蛮多。哎，这首歌听说如果是资深的周杰伦粉丝的话，就不喜欢这首歌。
0: 哦，真的吗？其实我
1: 对，
0: 不知道。但是，
1: 因为他会觉得他不是没有他的那个风格。
0: 哦，原来是这样子。那感觉就是真的只有很资深、很喜欢周杰伦的粉丝才会去发现这一点。如果只是单纯可能有在听，但是没有很
1: 对。
0: 熟，或许还不太会发现。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们也可以去发掘看看，感觉也是个蛮不错的小乐趣。
1: 你说发现什么？
0: 就是，为什么周杰伦的粉丝
1: 会
0: 会
1: 讨
0: 不
1: 厌这
0: 喜
1: 首
0: 欢这
1: 歌？
0: 首歌？
1: 我真的不知道啊，好像他们，而且他们好像也会讨厌《等你下课
0: 诶，等你下
1: 》。
0: 课。
1: 对，因为就是他，好像我目前听到耳闻的是说，因为这两首歌太拔辣了。
0: 哦，真的吗？所以是粉丝认定的芭乐歌。
1: 对，可是我觉得周杰伦的很多歌的话，你如果要说，也不知道你们是怎么就是定义什么是芭乐歌。我自己是觉得，你只要够红到一定程度的歌，就是芭乐歌，
0: 哎，那这样子感觉很多。
1: 是吧？就是你如果传唱度很广，像不是像我们今天这首歌，不是因为天气晴朗才爱你，它已经红到一定程度了，所以大家那个你可能开就是你只要弹个前奏，我们就有办法接到，就是有办法接第一句、第二句歌词。我觉得这种歌就是芭乐歌吧，不是吗？
0: 我觉得不是，哎，我觉得你这个要小心点，你这个有被演上的风险。我不希望这个节目被下架。
1: 哦，是不会啊，我觉
0: 对，就
1: 得。
0: 是，我觉得传唱度高跟芭乐可能没有那么直接的关系。而且虽然说理想混蛋的歌其实也算蛮红，他们这个团体很红，然后
1: 对。
0: 之后他们的歌其实基本上不算冷门，
1: 对啊，他们的
0: 对，
1: 歌都，
0: 他们不算冷门。但是我觉得，只要你的歌词够有含义的话，你的歌词是有深度，或者是你有把你想表达的传达给你的听众，那我觉得它不一定就是芭乐歌。对我来讲，
1: 什么是
0: 芭
1: 八
0: 乐
1: 哥？
0: 歌可能是那种就是爆红了，没错，但
1: 对。
0: 是你细看他歌词，你根本不知道他在写什么，你就会觉
1: 哦，
0: 得
1: 这样。
0: 说他的歌词就完全没有任何的意义，你也感受不知道他要表达什么，就只
1: 对。
0: 是感觉很像就是随便就是我也不知道怎么讲，但就是感觉就是他没有
1: 歌词比较
0: 他。
1: 没有深度
0: 对，
1: 啦，
0: 他
1: 是
0: 歌
1: 吗？
0: 词没有深度，然后也没有他自己想表达的东西，然后只是因为他旋律对了，然后之后够洗脑，所以说人家有办法就是听到这首歌之后，就把他那一个洗脑的片段就这样子传唱下去，但是不代表说他这首歌就写得多好。对，所以我觉得。

0: 这种可能就比较倾向芭乐歌。
1: 哦，不是只要够红就是芭乐歌。
0: 对啊，欸，如果你要说够红就是芭乐歌的话，那周杰伦他基本上蛮多歌都很红啊，他蛮多歌都是芭乐歌嘛，应该也不太能这样讲。
1: 哦，我本来以为就是这样说的。
0: 欸，也不是，
1: 欸，就跟我以前都会，我以前就会觉得说独立乐团，什么叫做独立乐团，就是不够红就是

0: 哦，是这样
1: 对，
0: 讲
1: 我
0: 吗？
1: 之前有看，就是有稍微看过一些资讯的时候是这样跟我
0: 哦，
1: 讲。
0: 原来是这样子。
1: 嗯，
0: 我以前对独立乐团的定义，我
1: 就是
0: 以
1: 什
0: 为是地下乐团，就是可能会在地下
1: 么？
0: 街那边唱歌的那一种，就是我小时候的想法啦。对，我小时候可能会有这种想法，但现在就不会。我自己是觉得今天选理想混蛋的，不是因为天气晴朗，餐饮这首歌蛮符合今天告白的主题。虽然说我觉得不太适用在告白跟交往前期，但是我觉得他表达出来的爱，相信在爱情里面是不可或缺，也是很难得的那种真情流露。对，我觉得这是，目前就是这种速食爱情。
2: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6点。
3: 活蹦乱跳，扭扭腰，听着我的音乐，好姐妹们快来报道！我是你的朋友郭晶 Claire。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 88.1。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

欢迎收听今天的黑胶时代，我是阿宗。今天要推荐给大家的歌曲是收录在伍思凯于1989年所发行的专辑《等着你，爱着你》中的歌曲《整个世界的寂寞》。曲是由伍思凯自己所作的，而词的话是陈嘉丽所作词，推荐给大家。

伍思凯是台湾著名的男歌手，他曾获得第一届金曲奖的最佳新人奖以及最佳国语男演唱人奖，这些大奖都在在地显示了他在90年代所具有的代表性地位。他的歌曲情感丰富，旋律优美，推荐给大家，希望大家会喜欢。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会。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请问你是？我是带着故事来的人。聊音乐，聊作品，聊故事，欢迎收听《来者何人》。来者何人？今天什么人？大家好，我是 Randy。这位来宾呢，我昨天就是想了一下要怎么介绍他，因为我觉得他的经历实在是太全方位了。他呢是一位演员，同时呢是一位歌手，而这个歌手的身份呢是一位偶像歌手，是一位创作歌手，又是一位唱跳歌手。哇，听完就想说，哇，怎么这么全能啊？好，让我们就欢迎今天的来宾 Lavi 翁同勋。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Lavi。
1: 对，我昨天在看这个经历的时候，真的有吓到，因为原本我想说，哎，感觉应该是就是可能创作歌手就是创作类型的嘛，
2: 对。
1: 那唱跳歌手就是比较偏唱跳的，或者是有的就比较偏偶像类型的，
2: 对。
1: 但 Lavi 呢，他是三个领域都有接触到，而且大家不要看他年纪轻轻，他可是3岁就出道了呢。
2: 讲到过年纪了，不好了，算了一下，
1: 没有，3岁就出道很惊人呢，就是这个资历会让人家觉得哇，你是。从小就开始就是被星探发掘，
2: 这个我只能说刚很这很幸运啦，就是被发现的时候刚好又跟自己的兴趣贴合，然后就一路做到现在，刚好有跟上现在很流行的斜杠风潮啊，就是叫偶像，
1: 对对对，
2: 偶像唱歌跳舞。
1: 哎，那你从3岁开始啊，就有这么多就是不同的拍摄经验，你对那个时候还有印象吗？
2: 我只知道。欸，因为以前有很多照片或什么沙龙，那时候不是有沙龙照这种东西吗？
1: 为什么现在讲一些历史事件、历史名词？沙龙照，
2: 沙龙照现在还有吗？这东西
1: 好像不太有这个东西，
2: 就叫韩式证件照
1: 了。对对对，现在都是那个韩式的照片。
2: 对，我只知道为什么那个时候的照片看起来好像都脸很臭，然后我仔细回想一下，发现我那时候好像蛮不开心的，就是。我那时候小很小嘛，然后被抓去拍那些东西，我就觉得好烦，我想吃东西啊，然后我就全程臭脸，所以我的所有沙龙照里面没有一张是笑的。
1: 嗯，对。那个时候你爸妈带你去就是那个工作的时候，他们有跟你就是现在有跟你讲说那时候你工作的情形怎么样怎么样啊？还是你完全就不想要记起那时候发生的一切？
2: 我记得，因为你也知道爸妈是。就特别会有滤镜，看小孩都觉得可愛，
1: 怎样都可爱。
2: 他们就拿这张照片，好可爱哦、喔，3斤猪肉。然后我就说，所以当时发生了什么事？好可爱哦、喔，没有想理你，然后是怎样？
1: 反正很可爱就对了，发生什么也不记得了，
2: 對啊、
1: 反正很可爱。
2: 就是我反正、喔、我自己看图说故事啊，都臭脸一定是心情不好嘛，对吧、
1: 啊？那你觉得你后来就是开始接触到可能唱歌啊这件事情，你觉得跟你小时候就开始面对镜头这件事情是有关联的吗？
2: 多少都有，但是因为年纪这么小，我觉得

0: 即使你经历很丰富，你还是会觉得到了另外一个舞台还是全新的嘛？
1: 对
0: 对，就会觉得唱歌是另外一件事，因为演戏就是当时比较没有直播这种东西，所以你在演戏，你如果不行就重来嘛，就这样而已。可是唱歌没有这件事情啊，你唱错了没有人理你就，就你唱错了就听到了这样。对对对。
1: 而且你那个时候是从国小开始加入到合唱团嘛？
0: 啊，对
1: 对
0: 对, 对。
1: 而且我那时候我看到你的经历里面是说，哎，你等于是一个跨年级的形式进入到合唱团，对不对？
0: 哇，你看得很细耶，
1: 对不对？这种这么高光的细节，哎、欸，你知道，就是对于国小生来讲，就你跨年级这件事情是一个很，就是很值得说嘴的事情。
0: 的确是啦，但是说想起来，其实有蛮恐怖的，因为你也知道，那时候是合唱团。合唱团是五六年级才可以加入，然后女生就是在那个时候会特别长高，
1: 对，
0: 所以五六年级就是160公分，我那时候是小四，就是一个大概140
1: 一个巨
0: 吧，
1: 然后接下来变一个巨人，
0: 就想说为什么那些姐姐跟哥哥看起来都这么高，这样其实是有压力的，而且他们会用一些有色眼光看你，就是说，哎、欸，你为什么可以来？我们这边是五年级以上的，一看就知道是没有到五年级的小朋友啊，这样，对啊。
1: 但那个时候去参加合唱团的甄选，是你自己想要去试试看的吗？
0: 不是，是某一次我在音乐课上，然后都会有唱歌的环节嘛，就大家一起唱的时候，老师都会在中间巡，就走到我旁边说，他就听到我的声音，就说，哎、欸，你下课来找我，我觉得你很有天分，你应该加入合唱团这样子。
1: 哇，所以你是被老师钦点的？
0: 对啊，然后我就想说，什么发生什么事情？
1: 难怪学长姐这么不开心。
0: 他们应该不知道这件事情吧？
1: 他们想说，奇怪，我这样辛辛苦苦熬到五六年级才进来。就竟然有一个小妹妹被老师给拎进来了。
0: 对，而且我真的觉得不知道是不是只有我，因为那时候我就答应老师说要去参加合唱团，然后他就每一天中午帮我特训，
1: 哇，
0: 亲自一个人，
1: 哎、欸，他真的是很重视你耶。
0: 虽然说到底是只有我这样，还是我不知道啊。因为那时候我想说，哦，应该不是只有我这种吧，那很正常，就继续学吧，应该不会被讨厌吧。然后谁知道好像只有我一个人这样子。
1: 反正那时候小时候的你来说，你就是觉得，哎、欸，哎、啊、有这个机会，然后老师也叫你去了，你就去试试看。
0: 对，
1: 那个时候你喜欢吗？你觉得？
0: 我觉得蛮有成就感的，应该说。年纪也有关，因为你也知道小朋友的学习能力蛮强的，
1: 对，
0: 只要是有一点兴趣跟天赋的话，老师只要一讲你就会通，所以我觉得我在那个时候遇到自己的伯乐，然后那个伯乐是特别的，就是知道要怎么引导小孩，所以我很希望的老师，如果嘛年纪还没有到很大的话，你就继续在合唱团，就是帮助小孩开发自己的声音这样。
1: 因为你等于是兴趣跟天赋被老师看见了，
0: 对，
1: 同时你也发现，哎、欸，自己好像真的有那么一点天赋，
0: 好像是因为老师只要讲了，我就可以做到，我不需要那个前摇的时间。
1: 哦，
0: 当时我觉得是因为年纪很小，所以就是比较直觉一点嘛。可是因为我们年纪一大，开始会想东想西，那可能那个途径就会比较长。
1: 我懂，就那个时候没有想这么多，所以你很多东西都是。靠很直接的感觉出发的，
0: 对对对，
1: 那你后来就是接续着这个合唱团的经历，然后我原本想说，哎，看到合唱团，我就会先入为主的想说，那接下来应该要开始走一些古典派啊，哎。这位同学高中跑去热音社了、欸。
0: 我其实很纠结耶。你看，我国小四五六，然后加上国中三年的，我在合唱团待了六年时间。
1: 对。
0: 然后一般来说就会想说，就是在安全牌，
1: 对对对，
0: 就像舒适圈的范围继续。可是我后来发现，我其实更不喜欢那么古典的东西。
1: 老师你听到了吗？
0: 对不起，老师你应该退休了吧。退休了应该养老去了。
1: 老师想说，我那个时候这么看重你，你给我去热音社。
0: 哎、欸，你每天唱听我把春水叫喊，跟什么客家粉色这种东西，你觉得小朋友会喜欢吗？
1: 哦，
0: 对啊，其实是还是会有自己的一点色彩在啊。尤其是在高中叛逆期，你都会有一点点就想做的东西嘛。
1: 对，
0: 然后那时候就迷上艾薇儿，我在高中的时候。
1: 哦，
0: 对，
1: 哎、欸，真的很跳痛哎、欸。
0: 可是对啊，因为那时候刚好是流行嘛。
1: 对
0: 还是他是在早期哦，我可能是比较晚期的时候进去那个坑里面，就开始高中我自我意识，然后发现哇，艾薇儿就是我想要做的事情，
1: 觉醒了，
0: 没错，
1: 体内的灵魂觉醒了，
0: 真的、啊，我就想说。应该反正唱歌都差不多，因为热音社也有主唱部门嘛，我有分部门，然后我就去了主唱部门。虽然我唱合唱团的底子是有的。

0: 但是你知道跑去唱摇滚
1: 完全
0: 是
1: 两回事。
0: 所以我早期唱摇滚的时候是用那种很声乐、很那种神圣的声音唱，然后大家就哇拍手，可是总觉得好像哪里
1: 怪
0: 怪
1: 的。就是音也唱到了，嗯，高音非常完美，可是好像听感上好像哪里那个风格不太对劲。
0: 真的，那时候进去好像我们要考核，嗯，当时要考核的歌是那个艾黛尔的那个 Rolling the Deep。
1: 哇哇，
0: 超硬，我不知道在干嘛。学姐你到底在干嘛？太硬了吧？
1: 谁定这个考题的啊？超难的，欸。
0: 一个超厉害，就是很会唱歌的学姐，她是比较欧美风范的那一种。然后 我相信应该 Rolling the Deep 死了一堆人，因为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1: 超难的啊，这首歌。
0: 对啊，然后我就想说，哦，好，我试试看。然后唱起来就是 Lucifer starting in my heart。超好笑！
1: 对啊，学姐没有把你刷掉吗？
0: 没有，因为你知道物以稀为贵，就是合唱团这样子的唱法并不常见。对，因为大家如果在合唱团里面，你也不会无聊出去唱歌的时候用这种方式唱。
1: 对对对
0: 对对。对啊，然后他们就哇，好厉害，没听过。但我不觉得这是称赞，没听过不一定是称赞。
1: 反正你是还是有得到学姐的青睐进去的。
0: 对啊，当时大家因为那个是一个算考核嘛，所以所有的学长姐都在。嗯，然后他们就围着你听唱，看你唱那个声乐
1: 的版的《Rolling in the Deep》，
0: 好神圣哦。
1: 可是我觉得有一部分也是因为你做到了，就是虽然你用的唱法不一样，但你唱上去了，可能很多人都在这一关就直接被刷掉，但你达标了。
0: 他们相对比较就是流行一点啦，我就是《Rolling in the Paradise》吧，就是那种感觉，
1: 把歌曲带到另外一种层次跟高度了。
0: 对，所以
1: 神圣感
0: 这真的是很印象深刻的事。然后我就从那一刻开始，我就决定我再也不要碰合唱团的东西。
1: 老师，
0: 老师不要看系列，
1: 再也不要碰。
0: 对啊，但是因为真的很，我花很长时间，我到最近才开始通透，才可以了解到说唱流行是怎么回事。
1: 哦，
0: 因为小学六年很多哎，
1: 对
0: 对，小学到国中很多很长的时间，你都被洗脑应该要这样唱歌。
1: 对
0: 对，然后后来我就有公司有就是请一个很厉害的声音教练来替我就是矫正一下，他就说，哎，你就是很投身，你就是投身战士。我们唱歌分很多嘛，哇，终身，OK， 好，然后我就只会用这个地方唱，而且是超级强，这个地方超强，然后其他都没有这样。
1: 啊，因为那是你以前小时候基础打下来的训练。
0: 对，
1: 欸，所以你那个时候高中在热音社，你还是用这种方式在唱歌？
0: 我一直在调整，但是因为你也知道，自学是一个非常
1: 困难的事情，
0: 困难，
1: 而且那个是你六年打下来的基础。
0: 对，而且要一直打破，因为其实我觉得流行有一些观念跟唱就是声乐是完全背道而驰的，嗯，对，然后你又要打破老师之前跟你讲的东西去学新的，你就会有一个很长的阵痛期。
1: 哦，对，因为所有东西都是一个你需要再重建、再重建、打破、再重建、打破、再重建。
0: 对
1: 对，然后呢，这个人呢，打破再重建的同时，我有没有想说，哎，看起来高中去了热音社嘛，感觉就是一个玩 band 的歌手，未来当摇滚歌星这样子。哎，结果他去了女团，
0: 莫名其妙。
1: 我说 what？ 发生什么事情？
0: 那我的人生到底是怎样？
1: 对啊，对啊，他的人生从小就开始斜杠。
0: 对啊，
1: 就这个斜杠是有迹可循的，
0: 根本是贪心吧，什么都想要 一点一点，就是完全，欸，如果我现在玩乐团的话，刚好最近在流行，我是不是 就是直接乘风而去了？
1: 对啊，对啊，现在刚好是那个独立乐团潮嘛。
0: 对啊，我觉得很妙的事情，好像是会在人家很，欸，我觉得很会演上，就是会在那种过气的时候去喜欢人家之前红过的东西，这样子。
1: 会啊，我觉得大家都这样，因为就怀念过去。我觉得大家都喜欢怀念过去的一些美好。
0: 的确是这样子，但我觉得我继续讲下去会延上，但总之就留给你们一点念想，就是这句话跟我的人生有什么关系？好像是有一点关系的。
1: 那你那个时候后来是什么样子的契机加到女团里面？因为我想说，你都唱《Rolling in the Deep》。感觉就是未来就是摇滚 rock star 这样子，
0: 很想啦。但是女团其实真的是在，我因为我平常自己会找工作机会，嗯，就像试镜什么之类的曝光的东西。然后某一次我就在 IG 上滑到 AKB 的那个甄选的那个文案，然后他就说，哦，今天是最后一天报名哦，然后我们的报名年纪最高年龄上限是23岁。然后我心想，嗯，我不是23岁吗？哎，好哎，试试看吧，反正投了没有上也没。

0: 差啊，上了我还可以选嘛，结果就投了之后一路过关斩将，然后就签约了。
1: 他过关斩将是需要你们海选要经历什么、啊？
0: 有三道，一个、第一个是有点像叫书审资料， 对对对，他们过了之后才会请你来面试初，然后二试这样子，所以总共三道。
1: 啊，第三道要干嘛？
0: 第三就是其实第二道、第三道差不多，只是他们要再多看看你的能力。
1: 所以你进去考核之前有需要唱跳吗？
0: 基本上他们比较看跳舞，虽然他们有指定啦，就是说我指定曲目唱跟跳都要这样子，但通常他们都会先叫你跳舞，然后我不擅长跳舞，
1: 对，这就是我要问的，因为你看到、他的经历，从合唱团到热音社，也没有热舞社啊，可是女团要跳舞啊。
0: 的确，但因为我知道我自己跳舞没天分，以前小时候想我已经有学好一阵子，但我都不敢跟别人讲，因为这是2266，我想说这讲如果去学的话，那间教室可能会倒掉这样子。对，但总之是学过的，然后我就带着那个学过的三年经历，然后去参加了就是 AKB 的海选，第一道关卡舞蹈就直接被刷掉。
1: 是被刷掉的吗？
0: 没有啦，其实没有，我自己觉得他被刷，我自己觉得我被刷掉的原因是。考完舞蹈之后，老师就请我出去。
1: 很神奇。
0: 照理来说，应该是要被刷掉的。
1: 对，感觉就是舞蹈不合格，呆呢 out。
0: 对啊，他没让我唱歌他应该是要舞跟唱歌一起，然后他就请我出去。我想说不对，我应该会被刷掉，所以我就跟老师说：“你可以让我唱完歌吗？”对，就至少让我。做完我擅长的事情，
1: 对，
0: 他们本来在我跳舞的时候就是这样，在写嘛，就也没多写什么，也就知道这可能不会选上。然后我唱歌之后，他们就开始正比疾书，
1: 哎呦，
0: 这样子，然后就OK， 好，那看起来这个厚脸皮是有用的，
1: 所以机会要靠自己争取，
0: 真的耶，
1: 对啊，你完全就是靠自己争取来的啊。
0: 脸皮真的没有那么重要，后来觉得不然我也进不了 AKB， 我也进不了这边。
1: 对，因为你就是靠着一个就是自己展现的机会，因为正常来讲我们一般人可能觉得说好，我去面试了，那面试官叫我出去，那就我跟这个机会应该无缘了。
0: No， 不要这样想，
1: 好心态，大家学一下，真的学一下，
0: 就是虽然可能下一个考核项目不是你擅长，但我觉得你可以出怪招，说不定会被看见。
1: 你要像他一样展现出自己的闪光点。
0: 对，就是脸皮不真的不重要，他没多少钱、但是你的技术比较值钱。
1: 对对对，所以你的这个靠着唱歌虏获了评审的芳心，成功入选到女团。那你觉得那个时候你收到这个女团的就是通知说你入选了，你的心情是什么？
0: 我就觉得就这样子哦、这样过了吗？我选中吗？这样子。
1: 因为毕竟那个时候也是厚脸皮的放手一搏。
0: 真的耶，因为那时候有两个关卡嘛，然后我连续去了两天，这两天都做了一样的事情，他们就是要在舞蹈的时候想把我请出去。
1: 所以你连两次都跟他说让我唱歌。
0: 对啊，他们到底是多不记得这个人是不会跳舞然后会唱歌的。
1: 每次一看到跳舞就出去，出去，
0: 对，出去啊！超
1: 又要唱歌，奇怪，今天怎么又来一个要唱歌的？
0: 真的，
1: 那其实跟昨天是同一个人。
0: 可是后来我好像因缘机会下，我看到那个 DVD， 我就会讲 DVD 好影片，然后我就知道哦，原来哦 ，OK， 的确要把我刷到，没错。
1: 你应该分享出来会红就是那个时候那个心酸的跳舞史。
0: 就是我不敢，你真的是黑历史就是千万不要公开，谢谢 AKB 可以帮我销毁吗？很恐怖。
1: 那可是你后来进入到女团之后，就是好，真的就要开始接受这个唱跳的训练了吗？
0: 对，
1: 这对你来讲应该是不容易吧？
0: 应该说跳很不容易，唱我觉得不会不容易，但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唱歌的桥段，我觉得因为他们都是合唱比较多，
1: 对，
0: 所以录音完其实你也不知道谁是谁的声音，然后你也不用太用力唱歌嘛，因为就是大家一样就好。所以我进去的时候最痛苦的是跳舞，因为我跳舞脑袋记不得，然后身体又跟不上，所以老师超讨厌我。他真的把我当眼中钉。对，就是 很多时候我都会被揪出来。我还要跟你讲就是印象很深刻的事情，因为很不擅长跳舞，然后在舞台上就是站到别人位置的这件事情。
1: 然后呢怎么办？就是
0: 没有怎么办？那个影片可能还在。
1: 可是那个人怎么办？
0: 那个人就想说你为什么在这？这样，他就一脸就然后还有被录到这样，然后我就 然后这样子走回去，就是跳舞，然后走到原本的位置上，然后跟另外一个人进行合体。

0: 计。然后那个人呢，因为那个位置应该是我要跟一个人进行合体计嘛，然后还好我在最后一个跟上，就只有合体计的部分。然后那个人就这样子看着我说：“你怎么现在才来？你怎么现在来？”
1: 他已经吓死了，想说：“哎、欸，奇怪，哎、欸，我旁边的人呢？哎、欸，哎、欸，
0: 对啊，
1: 去哪里了？”
0: 超好笑。我跟那个人还有联络，他说这个是他就是很难忘的一件事情，
1: 一定很难忘，因为毕竟他是在正式的舞台上面，
0: 对啊，
1: 出包嘛，
0: 真的，我觉得那时候我团员一定超讨厌我。
1: 哎、欸，但像你这样子，就是可能比较不擅长跳舞，
0: 对，
1: 然后你在这个过程中不会有很大的挫败感吗？
0: 就是我觉得是这样子啊，因为一旦你自己不擅长这件事，然后身边的人也否定你，你就会意识很消沉，觉得反正我就是不擅长，反正我就是这样、嗯，那也不会有那种很挫折的感觉，就会觉得哦，反正我就是这样。可是我觉得后来进了这个女团之后，心态有慢慢的改变、嗯，就是开始会比较知道要，因为它毕竟是一个算是弱肉强食的环境嘛，
1: 对，
0: 那你如果要活下来，你就得要精进自己、嗯，所以我就开始真正的抬起头看看着镜子的自己，然后跳舞，发现真的他妈丑，超爆，
1: 开始正视自己的问题，
0: 就是哦，真的不行不行。然后我开始敢看自己的时候，事情又发生改变了。
1: 哎、欸，发生什么改变了？
0: 就是变得稍微会跳舞一点了。
1: 所以其实你算是靠着一个自我调整的过程，
0: 对，
1: 就是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然后调整自己，也调整自己的心态。
0: 对，其实一切都是心魔，并不是你真的不会跳舞，也不是那些人说你不会跳舞，你就真的不会跳舞，就只是因为你的心魔很大，觉得自己不会跳舞。
1: 你先入为主的觉得说，我不擅长这件事情，
0: 对，
1: 所以你把它丢到一旁了。
0: 对，
1: 可是其实当你真正把它捡起来的时候，哎，其实还是有那么一点点还不错的。
0: 就是还不，因为你有看到自己有几个地方跳得好，你就会哦，其实我 OK 嘛。嗯
1: 哦，
0: 对啊，
1: 欸，像我自己啊，就是对一个问题很好奇，嗯，因为像你们自己是歌手嘛，
0: 对，
1: 那对我来讲，好，唱跳歌手跟这个创作歌手跟你当偶像，嗯，你觉得这三者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0: 偶像歌手、歌手跟创作歌手，好，
1: 嗯，
0: 我们讲歌手好了，歌手比较在歌曲上或是声音上的表现会被着重的去关注这样子，
1: 嗯，
0: 偶像歌手更多的应该是个人特质，就是你的偶像特质，然后其他的可能是附属，有可能你的舞台魅力很强，那也是偶像特质，所以他歌艺的部分我觉得没有到特别要很好，
1: 嗯，
0: 对，因为你有别的很闪光点嘛，对吗？然后创作歌手更多的应该是在你作品本身，
1: 嗯，
0: 然后更多的渲染力会比起我刚刚前面讲的特质还要再看重更多一点。
1: 嗯，所以这三者不一样的地方，也让你刚好在这个身份的切换里面，其实你也慢慢的去学习到各种综合的能力嘛。
0: 对啊，哎，欸，这样子好像三个都
1: 对啊，
0: 好难，
1: 三个都被他一把抓了的感觉，
0: 很难
1: 耶，欸，对啊，你看到一开始这个合唱热音嘛，
0: 对，
1: 就比较偏歌手路线的东西，
0: 对，
1: 到后来进入女团比较偶像的东西，
0: 对，
1: 到后来呢 ，Lavi 现在算是solo。对不对？
0: 对 ，solo
1: solo 出道，然后呢，也开始发行了自己的 EP。
0: 对，
1: 而且这张 EP 呢，必须跟大家讲一下，它是创作自己创作的，对，词曲嘛，里面有词曲是自己创作的嘛。
0: 对对，
1: 这件事情是我觉得没有想到的，因为我觉得，哎，你在女团待了这么多年，中间还去了选秀节目嘛，嗯，
0: 对，
1: 感觉你应该会很习惯这样子的生活或步调了，怎么会突然想要跳出来做一个改变？
0: 其实我一直都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嗯，我去女团你也知道我是看到 IG 嘛，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它就是对我来说是一个曝光机会跟被看见的机会，嗯，
1: 是，
0: 对，如果我在女团期间唱歌被看到，那其实我也算是往歌手的路更近了一点，
1: uh-huh，
0: 对对对，哎，这样讲会不会大家那个粉丝想说你是跑这边当跳板？
1: 对啊，
0: 没有啦，
1: 没有，不是，那是一个过程的累积，
0: 对啊，的确啊，而且因为这样子就是舞台魅力跟舞蹈又进步，我其实觉得还真的是收获良多耶。
1: 嗯，
0: 对，因为毕竟待五年。
1: 对，五年其实真的很久，嗯，因为你就知道五年在那里面都在受到这个系统化的训练嘛。
0: 对对。
1: 那你觉得就是那个时候是什么样子的？就是那个下定决心的点是什么？好，我要离开这个，我过了五年的，跟那个时候合唱团一样，你可能是就听到了歌曲，觉得说好，我觉醒了，我要当一个热音社的主唱。然后

0: 那你过了五年的女团生活是什么让你觉得说好就是这个时候了我要改变了
1: 哎都讲实话吗
0: 看你怎么讲咯可以半真半假
1: OK 好就是我进去的这段时间五年内没有一天是不开心的但是我一踏进去 就知道我五年后就要毕业了
0: 哦所以那个概念是你就知道说好我这个真的就是我一个经历的过程
1: 对
0: 这终究不是你想要去到的终点
1: 对啊因为你终点就很清晰嘛它其实只是一个借力的环节嗯对但我其实还真的蛮喜欢女团生活的虽然我会觉得这会让我不太、嗯、就是我觉得我的能想做的事情被压住很不舒服、对可是我又觉得在这边是开心有点像你在学校、然后叫你读书你觉得超烦的这样、对 对然后你出去出了社会又会觉得哦其实女校还不错但是因为出了社会你有自己的专业嘛对吧
0: 对
1: 可是学校不会管你有没有自己的专业啊
0: 对
1: 对啊
0: 因为学校就是把大家统一塞到那些科目里面
1: 对啊、差不多就是这样你看舞蹈颜值这个好像不太能好了化妆啊舞台唱歌都要差不多是这样子啊、那就跟考科没什么关系差不多对
0: 那所以女团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女团生活是固定的上下班吗还是
1: 其实我觉得我们算好就是你只要可能放学或是下班之后到那边练习，或是假日到哦，我们假日基本上都要贡献给公司，就是可能要舞蹈练习什么，其实蛮频繁的。对，所以我在这五年期间，基本上假日都没有自己的时间。哇，
0: 那很累耶，那其实是蛮累的，
1: 但蛮开心的，就是因为它算是你圆梦的一个，算是有站到边的小碎片吗？你就会觉得我好像离自己的梦想近一点。
0: 对，因为再怎么样，它都是。站在舞台上展现自己的一个过程，
1: 对，所以我会跟你说，女团生活很像是女校，一模一样，而且你的同侪都年纪比较小一点，所以不会有那种让你觉得特别勾心斗角。即使有，我也觉得都是小儿科，所以还好。对对对。
0: 那后来就是你这样子从女团毕业之后啊，你在这五年里面，你是有自己开始尝试创作的吗？
1: 你说在五年期间吗？
0: 对。
1: 我在 AKB 之前有尝试创作，但是都是一些莫名其妙的歌，就是上不了台面的。比如说关于饼干很脆啊，我很喜欢饼干这种歌啊，或是关于什么蟑螂的歌。关于
0: 就你现在回去听会想说，我在干嘛？
1: 但是我发现现在蛮喜欢这种小清新的，所以
0: 没错，就这种走一个抽象路线。
1: 没错，老板听到了吗？要帮我发歌了吗？笑而不语，
0: 原地威胁。
1: 真的，你看都有附他附和我，那你就要帮我发歌。帮吗？没有，现在搞抽象会成功哎。
0: 对
1: 对，
0: 现在大家都很抽象嘛，现在大家都喜欢这种抽象的东西。最近那个电影、你知道吗？有一部电影叫《牛来》。
1: 哦，你看我想要牛肉面。
0: 它就是以一个抽象的这个画风，然后获得了大家的这个非常受欢迎。
1: 哦，真的哦。
0: 对，
1: 你知道我看到牛来是看到那个耶牛肉面事件。
0: 不是啦，不是那个，不是，我没有要，就是我没有要酸任何人哦，没有，牛来只是一部电影，大家想多了。现在不是凌晨，不会有这个问题。
1: 什么时候会播出？
0: 在早上。
1: 今
0: 哎，九月份，那时候大家应该也不记得这件事情。
1: 那没事，你可以讲，你可以讲。
0: 对，
1: 我们已经过这件事情过气了，这还好。
0: 反正我只是要讲说，现在抽象赛道是一条路线。对对 对，但是其实抽象的歌曲以外，你还是要学会写，我不能说正常，写比较常规的创作歌曲。
1: 的确，
0: 这在你从女团毕业后，你怎么样子把这些技能就是慢慢的学习学回来，应该这样讲吗？
1: 哦、，OK， 学回，其实我一直觉得写歌是一个，它是天生的东西。
0: 对。
1: 跟你会多少乐理没有多少关系、我觉得它就像是美感吧，像画画有些人没有学他天生就可以画得很好，那我觉得写歌也是如此的事情、它跟你的经历有关系，跟你的音感，跟你的对音乐的美感有关系、对，所以现在反正百花齐放，我写什么样的歌都会有人觉得好听啊，所以我这样讲还蛮安全的大家美感都还蛮好的，这样子
0: 大家有 各种不同的这个音乐审美，
1: 对，的确是、然后我刚刚讲什么，我刚好像要分享一件事、你继续说，你继续说。
0: 就是我说、那你这样子怎么慢慢把这些技能抓回来、因为你说写歌靠一个天赋跟感觉嘛，
1: 对对，
0: 所以你现在也是靠一个天赋，完全就是靠天赋，它不是有很多的其他的技能要去学习吗？
1: 如果要学的话，我相信应该还有非常非常

0: 都是要学的。
1: 对，
0: 所以我就是一边学一边问，就是我的制作人，嗯，他也提供给我真的很多超级专业的建议，或是真的系统化的学习之类的。但那个都是需要时间，只有美感是不需要时间的。
1: 嗯，有一些都是与生俱来的东西。
0: 的确，所以我会把我的抽象给他，然后他把它变成一个大家听得懂或是合逻辑的事情。嗯，就像是你们现在看到、听到这些音乐，其实都是有先讨论过的。嗯，对，我写出来然后讨论过这样。
1: 所以那个时候是你自己，从女团毕业之后，你就想要发自己的创作的歌曲吗？因为很多人会选择先收歌啊，对不对？
0: 哦，
1: 先收一下别人写的歌啊，然后慢慢的再自己开始接触。
0: 对。
1: 但你那个时候就想要自己创作了吗？
0: 对。那时候我遇到这个制作人，就是也就是踏上我歌手之路的这个制作人呢。嗯。我在跟他谈合约的时候，哦，我就跟他说我要自己写歌。
1: 哎呦。哇，这是一个，这是条件丢在那边哦。
0: 对，我就说我要，然后他就说公司会帮你准备一些歌，我就说我要自己写歌。哦，他就觉得超烦。
1: 但是为什么这么坚持想要用自己的歌？
0: 其实应该说我超级尊重专业，但是我觉得自己写比较能代入，因为如果可能别人写的歌词是这个样子，可是我并不认同他的看法。嗯，那我会演得蛮辛苦的，除非我洗脑自己成功。
1: 哦，对
0: 对，所以自己写比较像是把自己的精神状态写出来，就如同这张专辑。
1: 没错，接下来就要 cue 一下这个我们这个今年对不对？
0: 这个是今年吗？
1: 对，今年三月嘛。
0: 哦，今年三月。对，不记得。
1: 他刚刚甚至还给我就是那个中场，我说中场你想要分享什么歌曲？他就说，什么歌？不记得歌名。我想说这个人不是来打歌的吗？Hello，
0: 刚睡醒。
1: Hello， 好，那跟大家介绍一下这张 EP 好不好？
0: 好，
1: 这张 EP 的名字叫做《
0: 精神时报》。
1: 讲对了，讲对了，你还记得？
0: 当然了。这字都大欸。
1: 我想说他不会说这张 EP 叫做什么呢？
0: 这会不会是代抄？其实根本不是我写的。
1: 啊，对啊，叫做精神时报。好，为什么会以这个精神时报当作命名？
0: 我觉得跟里面收录的歌有关系。嗯，一首是比较自我对话的，然后另外一首是我的精神状态，所以这两首歌就等于我这个人。那我这个人，因为大家不了解，这是我的首张 EP 嘛，所以我就把它当作一个每天大家会碰到的报纸，
1: 是
0: 去接触他们，所以命名为《精神时报》。精神就是我这个人的精神状态，然后时报是把精神状态每天的告诉你们这样子。哦，我就是这样的人啊，然后你们会不会受什么启发吗？你如果想受启发，就听听这张专辑这样。
1: 对，而且这张里面呢，它其实很特别哦，它有两个完全不一样的曲风，
0: 对，差很多，
1: 对不对？有一个算是稍微比较抒情一点的，
0: 对
1: 对，另外一个就是完全就是舞曲，
0: 对，
1: 哇，这个就让我觉得我非常的就是冲突，怎么会想要在一张 EP 里面塞一首抒情跟一首舞曲？
0: 因为我就是这样子的人。
1: 哦，怎么样子的人？
0: 就是。大家看到的我就是 Donkey Dance 很疯疯癫癫的，其实这也是核心的我的这个精神状态。
1: 是。
0: 然后 For No One Else 比较不会对外说出来，可能自己内心世界是这个样子，因为每个人不可能只有一个面向嘛。
1: 对
0: 对。那我发现呢，我一直以为 Donkey Dance 大家会比较喜欢。
1: 大家比较喜欢内心一点的你。
0: 到底为什么？我不懂我真的。我写这首歌出来 For No One Else 的时候，我心想真的会有人喜欢这么负面的东西吗？啊，算了啦，我觉得这就是我啦，反正你们爱听不听。结果发现超级大家超爱的，就是
1: 因为我觉得大家可能在这些歌词里面找到一些自己的影子。
0: 对啊，
1: 对不对？就是因为你对一首歌有感觉，你会更有感情。
0: 而且我发现喜欢 For No One Else 的都是社畜。真的
1: 我跟你讲，大家社畜很容易 emo。
0: 你们根本就是把这个当作自己的写照，对不对？
1: 对，社畜很容易 emo， 每次上班都很 emo，
0: 而且对他们的个人特质都是那种有点厌世。
1: 对，就是上班上到很厌世，就觉得哇，这首歌讲中了，中了，讲到我的心声了。
0: 我真的没有想到，我想说 Donkey Dance 应该会中，就
1: 竟然是另外一首。
0: 但为什么？好奇怪哦。OK，
1: 接下来要进入到我们节目的中场休息。
0: 好，
1: 那中场休息呢，你想要跟大家分享什么样子的歌曲呢？
0: 我想要分享《精神时报》以外。

0: 爱的另外一首歌。
1: 哎、欸，对，但是你说，哎、欸，啊，不是介绍 EP 吗？奇怪，哎、欸，啊，怎么还有另外一首歌？
0: 不要，这个留到最后，因为他可以动，可以静。
1: 对，因为呢，其实就是拉比在今年七月又发行了另外一首的单曲。
0: 没错，叫你不值得。
1: 欸、其实很高产诶、欸，就是这样子，半年内又是 EP 又是单曲的。
0: 就是我的理想是想要两三个月发 一个单曲。
1: 哦、
0: 然后有余力的情况做专辑，这样、嗯、这是理想理想、
1: 嗯。那这首你不值得听起来哇，就是蛮呛的哦。哎、欸，他在呛什么样子的一个情境跟想法呢？
0: 这个比较是在讲，我觉得现代人会有共鸣的爱情的，就是故事啦。然后就是有点像是遇到渣男啊，然后告诉你，就有点像是我在这个歌曲里面反思自己跟你之间的关系，然后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你这个人不值得，不是我不值得，也不是我之前付出不值得，是你不值得。
1: 对，它其实是一个我觉得很 Z 世代、
0: 哦、对，
1: 然后很洒脱的 一种爱情观，对不对？
0: 对，我觉得现代人会喜欢这种概念、我刚才猜测了。
1: 而且它的曲风我觉得大家等一下可以仔细的听一下，我觉得、还蛮有特色蛮有风格的哦、喔、
0: 对，它会叼住这首歌，
1: 对，会叼住哦、好好，那我们就进入到中场休息，一起来听一下这一首来自 Lavi 翁同勋的《你不值得》。

0: 欢迎回到来者何人今天什么人，大家好，我是 Randy。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中的来宾是我们的 Lavi 翁同勋。
1: 嗨，大家好，我是 Lavi。
0: 对，然后上半场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 Lavi 啊，他其实发行了一张自己的个人 EP、还有一首个人单曲，对不对？
1: 对。
0: 好，接下来呢我就要来请 Lavi 做一个非常困难的三选一。
1: 三选一？
0: 对，你觉得如果这三首歌要你选一首你自己最喜欢的，你会选择哪一首歌呢？他说：“哎、欸，有这个环节吗？刚re稿有这个环节吗？”
1: 哎、欸，对啊，我想说自己脱稿了吧？
0: 因为我想说，是不是前面三首歌都 跟大家介绍到了嘛？
1: 对
0: 对，那大家如果就是哎、欸，我这三首都好有兴趣，我要先从哪一首开始听呢？
1: 哇塞，其实我会希望大家去听《Donkey Dance》因为它在 Spotify 上面目前是点阅最高。
0: 太实在了吧
1: 所以帮我冲一下好吗
0: 可是我看 Donkey Dance 在 YT 上面感觉回响还不错啊。
1: 是这样子，因为毕竟他是花了不少钱拍的 MV 我觉得大家不看的话很浪费好吗
0: 、欸、那个 MV 真的很用心、欸、他是真的是搞一个算是
1: 搞抽象
0: 的制作。对
1: 对，
0: 而且是蛮大的制作，
1: 就是大型抽象这样
0: 那个时候 MV 的这个概念啊还有拍摄过程中都是你自己发想的吗？还是有跟团队讨论这样？
1: 有跟团队讨论，但我会把，应该说他们很尊重我，所以在把这个脚本写出来之前，先问我说你想做什么事情，然后我就把我的概念告诉他们说，整个 MV 都不要有逻辑
0: 哦，搞抽象。
1: 对，真的是搞抽象。比如说我在面店剪头发啊，或是随便一个画面，其实我都没有想表达什么，因为毕竟我歌词也就是一个有点像喝醉的精神状态，所以你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对。然后我就在那个MV 的 YT 下面 ，YouTube 啦 ，YouTube 下面看到有人说，我真的看不懂你在拍什么东西、欸，可以就是拍的有故事一点嘛？我想说，
0: 说对了，
1: 够了，成功了，
0: 就是要这种感觉。
1: 对啊。故事情节啊，故事情节谁要看啊？无聊哎、欸，
0: 就是要这种不知道在干嘛。哎、欸，底下留言可能以为是酸民，就他们觉得自己在酸啊，不知道在干嘛。然后看到人说 bingo， 不知道在干嘛。对了，
1: 对啊，我就是要这样子的评论啊，多一点拜托。
0: 那像在拍这个 MV 的过程中啊，有没有什么让你自己印象深刻的事情？毕竟你也是第一次拍这种抽象 MV。
1: 的确，也发生了一件蛮抽象的事情
0: 哦。Oh.
1: 我们是在圆山保龄球馆拍的，然后在开拍前一天晚上说电箱爆掉
0: 啊！我跟你讲，我有看到有人留言说是因为保龄球馆的新闻，然后看来看你的 MV
1: 哦、oh, ，对对对，哎、欸，那保龄球馆真的是多灾多难，电箱爆掉完拍完我们这个 MV， 然后又被砸，就是被砸
0: 回，而且他现在已经没了。对不对？因为他被砸烂了嘛，他被那个之前应该是土石流，对不对？我记得
1: 好像是，好像是。
0: 所以那个已经成为一个
1: 绝响，
0: 绝响。
1: 我觉得我是瘟神吧，拍完就没了。
0: 开拍之前差点没了，拍完直接没了。
1: 对啊，所以就哎、欸，所以我觉得现在以后如果要租场地，可能大家都不敢租我，高额也租不到。
0: 不会啊，那是凑巧，凑巧了。
1: 对啊，我觉得电箱爆掉也很夸张，因为大家都已经准备好，然后在那种超级晚的时候跟我们说电箱爆掉，明天可不可以不拍？因为是大夏天。
0: 哇，
1: 所以没有灯，没有冷气，里面是一个温室，我觉得这有点折磨人啦、所以后来临时就赶快就是请老板去准备水冷扇这样子，然后隔一天就还好了，没事了，就真的是很惊险。我本来想说还要演吗？这还要演吗？很可惜耶什么的。对啊，反正就这是个我觉得印象深刻的事情。
0: 其实蛮艰辛的这个过程，
1: 还蛮我在想是不是没有拜地基主。
0: 哦，
1: 这有关系吗？
0: 对，开始迷信。
1: 对啊，我必须迷信吧，不然这有点像超自然力量哦。
0: 有点难以解释说到底为什么会这样，但反正大家一定要记得去看一下这个 MV，
1: 真的，
0: 对不对？它也算是一种历史画面的记录了。
1: 哎、欸，对，你想圆山保龄球馆的话，来看我的 MV，
0: 对对，去看他的 MV 就对了，顺便听一下这首 Donkey Dance。
1: 哦，顺便是吗？
0: 对吧？哎、欸，现在这样讲起来是不是 MV 了？对不对？
1: 原来是这样吗？
0: 不是，应该要这样讲，就是你看画面的时候，顺便听歌，把歌听进去了，就去单纯听歌。我们去 Spotify 上面刷它。
1: 也是啊，他们不会觉得、欸、是你害的、欸，就是 Donkey Dance。
0: 那这样这首歌不是更有话题性吗？
1: 对啊，拜托让我黑红
0: 了、
1: 啊。
0: 黑红也是红，
1: 对，
0: 也是一种流量。
1: 对，
0: 好啦，这三首歌呢，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其实在串流平台上面都可以听得到。
1: 对。

0: 那大家只要去搜寻，就是拉比翁同勋的，其实 IG 也有那个连结可以点嘛。
1: 哦，有，我会放在就是那个叫什么简介上面，点进去都有哦。
0: 对，那你要不要跟大家就介绍一下你的 IG 账号？
1: 好，我的 IG 是 lavi.tsun 翁同勋。
0: 对，大家可以去点击他主页连结，收听刚刚介绍的这三首歌曲，顺便再看一下 MV。现在 MV 变顺便的了，先听歌再看 MV。
1: 说话的艺术，
0: 对对，
1: 很怕的。
0: 好，接下来呢，我们节目有一个就是过往每一个来宾来都要分享的一个很重要、很重磅的问题。
1: OK，
0: 就是你觉得你的生命里面有没有什么对你来讲特别重要的人？
1: 特别重要，感觉只能是一个人哎、欸。其实我想这题想真的很久，因为我并不觉得有谁的篇幅特别大、因为你看我一路上在演艺圈打滚，然后可能学校啊任何地方遇到的所有人其实对我的帮助都蛮大的，就是他即使可能没做什么事情，没有对我做什么事情，
0: 是，
1: 但是他做了什么事情会启发我，那我就觉得他对我是有影响的人、并不是说他一定是我妈或什么，当然妈妈对你的影响很大，可是我觉得讲妈妈太无聊了。
0: 对，讲妈妈有一点就是大家会想象到的答案。
1: 对啊、对啊，我觉得这题应该是大家都在你年纪很小的时候，心性还没稳定的这段期间，都会受很多人影响。
0: 对
1: 对，所以我没有一个正确答案。
0: 哦，所以你就是觉得，在这条路上其实有太多太多人在影响你。
1: 对，
0: 你没有办法说，哪一个人特别的重要，因为每一个人都环环相扣。
1: 对，
0: 然后把你的整个这个人生编织起来的感觉。
1: 真的耶，就像是今天可能有个路人跟你讲了什么，你可能跟他也才认识个几分钟，但你可能会获得一些启发，那他其实就是一个关键影响你的人之一。这样的人很多。
0: 对，所以大家其实应该要说你去留意生活中的每一个人事物，其实每一个小小的环节、小小的人、小小的相遇，可能都会让你的人生有不一样的改变或是感受。
1: 对，所以就是你的人生如果是一个，我觉得要被演上。你的人生如果是一个游戏的话，看到 NPC 就去跟他讲个话，
0: 点就点他，就点他，管他的对话有没有意义。
1: 有时候给你礼物有时候
0: 对啊，有时候你会获得一些什么，或是你被他杀掉，这也是一个。
1: 对，很棒，你不是很棒吗？就人生是 random 的，
0: 这是一个 surprise，
1: 真的。所以就多去跟NPC 好过分，跟那些人对话或是接触，我觉得其实都蛮好，对彼此都是蛮好的事情。
0: 对，要去触发随机事件。
1: 对， 對，
0: 對，好，我们现在呢要开始触发另外一个随机事件。
1: 什么事件？
0: 可怕的随机事件。
1: 尬的，你要杀掉我了吗？
0: 快问快答。那有下一秒拿刀出来这样。
1: 血腥节目。
0: 好，我们接下来要进入到我们的快问快答。
1: 好，
0: 你对自己的，我应该说，我觉得拉比的反应真的就是很快。所以你对自己的反应力应该也是非常的有自信，对不对？
1: 可是二选一这件事情有点太为难人了吧？
0: 快快答不是二选一哦。
1: 不是吗？
0: 不是，它是一个开放式的答案。
1: 哦，不是残酷二选一吗？
0: 不是残酷二选一，它就是快问快答。
1: OK， 你好温柔。好，
0: 对对对，好。那我们现在来，就是现在第一题。
1: 好，
0: 我们刚刚讲说，这个就是拉比从小到大，然后各种不同的人在影响他嘛。
1: 对。
0: 所以这一题就是，假设有一天你可以回到过去。遇到小时候的自己，你会想跟他说什么？
1: 继续哦，孩子，赞啦！
0: 继续加油，赞！
1: 就是不要觉得自己很烂，你超棒，虽然你爱臭脸，你就继续臭脸下去，我觉得会有你的市场。
0: 你小时候是有意识到自己臭脸这件事情吗？
1: 有，其实我一直觉得我小时候很不爽，就是我不知道我在不爽什么，感觉我很常生气，就是什么想吃东西啊，我就会讲，来拍照哦。现在流行厌世美女
0: 对对对对，
1: 对啊，我觉得我那时候我真的生错时代了，所以我觉得我那时候
0: 你的赛道早了别人十年。
1: 对啊，我的照片真的就没有一张是没有，
0: 都是就是没有笑容，
1: 很不爽。
0: 所以你以前会被人家说你没有笑，看起来很凶？
1: 不会啊，小朋友不会有这个问题吧？
0: 小朋友就是觉得就是脸臭，
1: 就是因为你都圆圆的，你再怎么凶也奶凶奶凶的。
0: 所以你会跟他说好，继续加油，继续前进。
1: 对，没错。
0: 好，再来哦，下一题。
1: 好，
0: 如果今天完全没有工作，也没有人找你哦，你可以在家耍飞一整天，还是你一定要出门？
1: 我一定要出门。
0: 一定要出门，没办法，当个宅炮，一定要出门。
1: 要看，我看那个时候是什么情况。就是如果有工作，或是我自己想工作，我就在家整天。
0: 有事做的话。
1: 对，就是我要，比如说我写歌，那我就在家整天，不会出去。嗯

0: 连饭都不会吃。所以我是要先预设有什么事情，那我才会决定我要做什么。但大部分如果没事，出去当然是出去
1: 啊，出去接触一下外面的世界。
0: 对呀、啊，
1: 果然是大E人哎、欸，
0: 真的哎、欸，不觉得看看外面的世界很就是很心情会变蛮好的吗？
1: 对啦，因为就是虽然我自己是I人，但我其实是很爱出门的那种。
0: 是吗？你是因为工作的关系吧？
1: 没有哎、欸，我就是我自己。比方说，如果那一天真的没事，我一定要出门吃个饭、欸。我没办法被关在一个空间里面一整天。
0: 那你关起来整天会 emo 吗？
1: 会啊。
0: 啊，你会 emo？
1: 所以你知道那个时候连就是疫情的时候，我都还会。那时候不是管很严嘛，我就是还都会戴口罩啊，然后酒精消毒，去逛个全联，那是我的放风时间。
0: 哎、欸，你很聪明，因为那时候全联不会有人。
1: 我那时候都会去，就是那时候还可以，就是还可以实名制，还可以去买东西的时候，
0: 哦、对，
1: 我每天就是那时候每天就在那边煮晚餐，因为我就是要找到一个理由出门。
0: 你是想要出门就好，还是你要遇到人？
1: 不用遇到人，但我要出门。啊，对，我要出门。
0: 我一直以为 I 人是你就关在自己的空间里，每天在反思自己呀、啊，反思人生，这样是你们擅长的。
1: 我觉得可能我不够 I， 因为我其实在一个就是 I 跳E的中间，我有时候跳E，有时候跳I。我大概就是那种五九四，哎，不是，就是六十，哎，那叫什么？四十九跟五十一，
0: 还是因为你出了社会工作开始有变？
1: 我觉得有啦，我觉得真的有差，就是毕竟可能要学着，就是学会接触更多人，
0: 而且你还有世新的协同，所以你应该会有E的成分多一点。
1: 对对对对对，世新有那种传播学院强迫E人，
0: 真的啊，世新我遇到的每个孩子都好好活泼哦。
1: 对，但是我觉得那真的就是因为。可能我们真的是得就是要面对人群啦，
0: 就是强迫上线的意思吗？
1: 强迫上线就是I人强迫营业这样子。我刚刚就是从外面这样走进来，拉比就看着我就说：“你是I人吧？”
0: 他有、哦、
1: 被看透了。他说：“你的眼神中透露着一种I人的感觉。”
0: 就是有一点，我看得出有点倦怠，但是他很专业，我就觉得哇，你好辛苦。
1: 营业状态被发现了，
0: 真的就是还是感觉得出来，就 I 就是有一个很特别的气质，是E没有办法取代的。
1: 好了，那今天很开心跟拉比聊了这么多，你看我们聊到我都有点烧香，
0: 因为是在大笑啊，
1: 好太嗨，
0: 真的。
1: 好了，节目的最后，你想要跟大家分享什么歌曲呢？
0: 啊、我想分享就是那一首《流量》，哎，没有
1: 流量，流量不怎么样。
0: 好了，不要。
1: Spotify 点阅最低。
0: 没关系，我刚刚已经说大家去多听 Spotify， 對對對，你自己去找。然后我另外一首播一个点阅还不错的《For No One Else》。
1: 所以你要分享《For No One Else》？
0: 对，《For No One Else》。
1: 他不想要再让他的那个点击率上去，他要分享《For No One Else》。
0: 哎，没有啊，《Donkey Dance》我刚刚已经跟你们讲，我
1: 讲这么久了。
0: 哎，有些人刚刚想说，哎、欸，什么歌啊？所以就去找了，那个
1: 点阅就加一了。哦、
0: 對, 對, 對,
1: 对，但《For No One Else》大家刚刚没听到嘛，对不对？
0: 对，因为同一个人点两次不会计算，那我当然就是 For No One。
1: 好了，那我们就节目就来到我们的尾声，那我们就跟各位线上的观众以及我们的听众朋友说再见，说拜拜喽，拜拜，
0: 拜拜。
1: 好，节目的最后就来听这首来自 Lavi 翁同勋的 For No One Else。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7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们是
2: 九一。
3: 上啦，周末出远门放松，哎呀，阳光照绿地，海洋陪陪去黑掉。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2: 九一。

0: 会使吗？
1: 就是有伤。
2: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3: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2: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李道勇，继续为各位介绍台湾俗谚。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人知，今日要介绍的是第36句：无田无园，真看六里门。无田无园，真看六里门。那过去，有的人把它写成六个门，其实不对啊，不是六个门，是鹿耳门啊。因为县民当初来的时候呢，大部分从熟悉的地方啊去进入，那么像这个台南一带呢是开发比较早的啊，所以那边呢汉人也比较多，因此呢像郑成功进入台江也是经过鹿耳门嘛啊，那么先民呢到台湾来大部分都是一户里落三万家。那优先秩序来找的啊，那么农立盟自己的所在就是台江内海啊，不像现在，现在已经看不到内海了啊，现在内海整个被填平了啊，因为中央山脉不断的冲刷带下来的泥沙就把台江内海整个淹掉了啊，古早台南有什么五条港，现在根本就找不到五条港。连那个运河要保存都很不容易了，啊，那么，无田无园，你刚出来嘛，你出来刚到，你哪有办法有田地嘛？当然就无田无园嘛，你来这里要垦拓的嘛，你当然要先做人家的长工嘛，啊，或者做人家短工嘛，啊，先替人家做事，然后征得一些资本，或者取得一些人家授权，你才能够有田有地嘛，哦，所以你当初来的时候都是无田无地，无田无园，那金垮龙立门，当然这样嘛，啊，你依山靠山就吃山，你靠海就吃海，啊，鹿耳门这个地方刚好有河流出去。又有海，又有台湾海峡，你当然在江里面捞鱼，在江里面抓虾啊，在海里面去钓鱼，哎，你只好金口六里门。所以说无田无园，金瓜六里门，因为他没有资本嘛，当然要靠，在靠山就吃山，靠海就吃海嘛。啊，无田无园，金矿有利门。好了，谢谢各位，下次见。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准备好进入烧片室，您正在收听的是焚高记忆情迷烧片室。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周的焚高记忆情迷烧片室，我是烧烧。本周呢有非常多部电影上映，大概有10部。那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的会是这个2022惊悚片《坠》正式的续作《坠二》。它延续呢故事主人翁被困在高处的这个设定，这次呢转换场景来到泰国的关山恶名昭彰的站板步道。但是呢在现实中这条站板步道其实并不存在，而是导演呢意外发现这个中国华山的长空栈道，灵机一动决定以这个为主题所发想出来的荧幕奇景。那坠二呢它延续了这个前一集的角色，就是如果有看坠的观众朋友应该就会知道，就是为了陪伴朋友然后去度过这个伤痛的这个 Hunter， 在第一集的时候就是意外坠落然后就身亡了。那这个坠二呢就是Hunter 的姐姐就是也是非常悲痛，所以呢就向朋友寻求慰藉。而这个呢导演有提到华山长空栈道曾被国家地理杂志评为世界上最惊悚危险的登山步道之一，这条步道沿着奇险天下第一山华山的陡峭山壁而建，全长110公尺，海拔2160.5公尺。早年呢是为了修行者而建，虽然现在已经有安全挂锁的辅助，但游客呢只能踩着跟成人脚掌差不多宽的栈道，还是令人看了十分的胆战心惊。那因为后勤方面的限制呢，剧组不可能真的在这样的环境拍摄，不过导演呢还是希望说能够尽量在户外实地取景。而他说我们几乎没有使用栏目拍摄，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希望演员在阳光下感受酷热和恶劣的环境，这种真实性确实有助于展现电影的危险性和现实感。导演呢也大赞亲自完成特技动作的演员们，每当演员亲自完成这些特技动作的时候，都会为这些的片段增添许多精彩，也为我们在剪辑室里提供大量的素材，所以呢他在拍摄的时候也是相当的兴奋哦。那谈到说希望坠二可以带给观众什么呢，导演则是说希望观众能够感受到和观看第一集时同样的晕眩和恐惧。那他也说他们知道很多电影都是宣称你必须在电影院里观赏，不过呢罪恶最初就是要打造一场身临其境令人晕眩的刺激体验，而在电影院观赏更能增强这种感受，所以呢他们也希望观众看得开心，或许在看完之后决定近期内不要去爬山。而好，分享一下我自己在看因为我其实也是看到罪恶的这个预告片然后我才去看第一集。而这个虽然说第一集的剧情我就不多说啊，大家可以去串流看，我真的是从大概他们开始攀爬的时候我就开始不断的冒手汗冒脚汗，非常非常紧张。

0: 整个环节我都是一直努力的想要抓着什么东西，就是我真的觉得我好像快要掉下去了，然后脚也是一直在用力，然后随时都感觉会抽筋。那我甚至不是在电影院看的哦，所以可以想象，如果进戏院看，可能真的会有非常身临其境的感觉。我的确在看第一集的时候，就有觉得，我还是不要去玩一些，就是，太冒险、太刺激的东西，比如说云霄飞车这种，或者是说海盗船这种，或者是说自由落体这种。对，那会想要跟大家分享这一部，其实也是因为我前阵子有看第一集，那我自己如果有机会的话，也会想要去看看第二集。不过呢，它这个剧情设定都有一个很雷同的地方，就是第一集就是因为他们就是他原先的设定就是故事里的这个两个女主角。其中一个人呢的男朋友因为坠落死亡，然后就陷入很漫长的悲伤。那另外一位呢，她的算是好闺蜜，为了带她走出悲伤，所以他们又去攀爬了另外一座，就是很高的高塔。然后，很佩服这样享受极限运动的人，但我自己本身是觉得生命诚可贵。
1: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你在等我吗？我是韦礼安。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 88.1 AM 729。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88.1，我们是
2: 庸俗

好，那除此之外呢，也想要跟大家聊一下最近的一些生活变动。原先呢，我其实是在世新大学就读这个广电研究所，那陆陆续续在广电研究所也拍了2支短片。坦白说，一开始在进广电研究所的时候，我其实没有抱着说我非常想要当导演、当编剧的这个想法。那确实我是喜欢创作的。我一开始其实最热衷的就是广播。那会热衷广播呢，其实源自于我觉得可能从小对声音表演的热爱，像是曾经有在就是偶戏团里面担任配音，那替一个就是没有声音的角色，然后赋予他声音，甚至有点像是赋予他生命的这种感觉。那透过这样的声音表演，我觉得我可以同时饰演不一样的角色，让我非常的投入其中，就是发现自己的声音可以有很多种变化。后来呢，就陆陆续续参加了一些跟声音相关有关的一些活动，或者是冬令营啊、夏令营啊、广播电台办的活动啊，我都陆陆续续参加。其实呢，小时候就是很希望自己可以为一些动画角色或者是一些短片配音。那长大之后，我也有自己在，就是写一些脚本，做一些小企划、小创作。那有幸呢，在高中的时候，创作了一个小作品，在金声奖有得到就是高校声优奖的入围肯定。那当时呢，就觉得，诶，对于声音创作这件事情真的是感到非常非常的有兴趣，也希望自己未来可以在这一块这个领域做一个更深入的学习，或者是有所创作，然后有一些作品，或者是让别人看到，让别人听见。所以呢，某一个时期我就把这个广电的科系摆在我的第一志愿。那当然，后来因为种种因素，就是我没有进到相关的领域做学习。不过呢，后来在这个就是大学毕业的阶段，刚好有个机会，就是选择要就业，或者是继续升学。那碰巧呢，我就尝试看看。然后就报名考上了世新的研究所，广电研究所。对，那起初呢，就是仗着我想要到世新，然后修很多跟广播相关的课程，然后来弥补一些过去没有对广播这一块深入的遗憾。那就是经过了一段时间，就发现，诶，我好像，主要的课都在修跟导演相关啊之类的，这样。后来呢，幸运的就是，进入了这个世新广播电台，然后开始做了一些，企划，然后就是跟研究所读的电影比较相关。不过呢，在经过了这个2年的广电研究所的洗礼之后，那接触了很多拍片的生态，然后

拍片的一些工作跟经验。觉得这是一个我很喜欢的领域，然后也在里面学到很多东西，也有一些想创作的东西，想拍出来的东西一直在脑袋里萌生。不过呢，在这个的同时也开始思考说，那在现在的这个环境以及我自身的能力的情况下，这个热爱的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蛮常都是靠着热情在撑拍片这件事。不管是在拍摄的时长、拍摄的环境等等。如果未来说我要把拍片这件事情当成我的人生志业的话，那有没有办法靠着这个养活自己，我其实不是很确定。所以呢，在上个月就转换了一下目前在做的事情。不过呢，我还是依旧对于电影有非常相当程度的热爱，对于广播这件事情呢，其实依然也是。那近期的最大的心得就是时间不够用。家人、生活、工作塞满了生活，有时候想要让自己稍微休息一下，然后就会觉得，可是我还有想要做的事情要做，我现在要休息吗？我现在休息，我就 miss 掉一些我想要做的事情。虽然说只是想要做，不是一个非常急迫，或是我不做就会怎么样，但是如果我因此停滞，然后稍微放过自己再多一下，我就会一直延迟延迟延迟，然后到再把它捡起来做的时候，就是我好像一直给自己一个我要有一个充足的时间，我要一个完整的时间，让我可以从头然后一路做做做做到尾，把这件事情赋予它一个我的全心全意都投入在这件事情的时间段上，然后我才可以全心全意的投入做。我就会觉得说，我不想要用零碎的时间来做这件事情，我会一直有一种它没有完成，它现在不完整的这种感觉在。不过呢，我觉得这是我一直要跨过的一个坎，就是我有没有办法，就其实这件事情不是一定要真的有一个非常完整的时间我才能去做。我其实把它分成几个小段落，一点一点去完成，也是可以有一个完整的东西出来。那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很容易没有办法跨过自己的这个心魔。不过呢，我今天就是忙了一整天，然后把该处理的事情处理完，该做的事情把它告一个段落，我还是把这个录音的界面打开，麦克风架设，因为我觉得我现在如果可以用这些琐碎的时间来做一些我想要做的事情，慢慢慢慢一点一点累积，即便我可能没有办法花太多时间跟心力让这个作品可以完整的呈现给大家，至少我觉得不要辜负自己现在有的这个机会。对，所以呢，也觉得跟听众朋友们抱歉，就是可能接下来的内容不会这么的完整。不过呢，因为我就是算是大转换的跑道，就是接下来的大部分花的时间在忙的事情跟电影广播其实都不是非常的正相关，是一个我觉得对于我的未来生活是比较有前瞻性的事情。那实际在做什么目前还不是很想透露，但我依然不想要放弃我热爱的事情，所以我还是会去看电影，我还是会录这个 podcast 节目。那可能最近也会担忧说，哇，那我时间不够用，我还有时间去看电影吗？我还有时间

查资料、写稿嘛，录音、剪接、编辑等等。不过呢，就刚好就是多了一个机会，我还是有这个非常合理正当的理由，在我忙着工作的时间内，我可以有一段时间是认真在看电影，应该啦，之后应该会是这样。对，所以呢，我还是可以有每周看一部电影的机会，那只是说节目未来的形式可能就会跟往常不一样，不会是介绍新片，然后分享正在上映的一部片，可能就会是回顾过去经典的片，或是分享一个我这周看的片子，然后再去做一些跟之前经典的电影作品有一些连结，以及我目前对于未来即将上映或是即将开拍的电影有一些期待，想要跟大家分享，我也会在节目上跟大家说。那接下来的生活呢，我觉得对我来说是非常有挑战的，就是要心理的适应以及实际上的这个生活节奏的适应，对我来说都是一个已知的可预见的一些画面，但是还没有亲身经历，所以我就不确定说那我内心真实的感受会是怎么样。对，不过呢，我也期待就是之后我把时间塞满之后，就是非常非常充实的这个生活，就是少少的时间休息，然后非常充实的去做每一件事，过每一天。对，那我觉得我目前做的这一切能支持我的都是有一个可预见的我想要到达的未来，所以我希望呢自己也在节目上跟自己做这个期许啦，就是我还是可以坚持做我想做的事情，以及呢在有点像是面对现实层面的时候，不要太容易去做妥协，就是还是保持自己的一些坚持，那我觉得快乐是最重要的。那前阵子其实在做节目的时候也觉得哇，自己有时候有一点分身乏术，就是可能节目的内容我想要再多做一些更深入的，有点像没有到研究，但是就是分析的时候，我可能没有那么多心力可以做这件事情，我就觉得自己的节目还没有非常成熟，没有非常的完整，然后自己也会觉得很可惜，但我确实就是有点像是磨练自己吧，就是在我把这件事情当做一个我可以养活自己的方式之前，那我利用这些就是空闲的时间，或是原本来休息的时间，然后看能怎么样把这件事情做到最好，然后做到我觉得自己也非常的满意。其实到目前为止，我觉得很多地方都还很不足。一部分觉得那我就是慢慢累积吧，那也希望说自己某一些时候可以让这个东西的组成或者是内容更有深度，然后也可以让就是听众们得到一些值得深思的东西，然后相互成长吧。对啊，所以当然我相信热情这件事情非常重要，以及不断的增进自己非常重要。那不知道这集节目呢会有多少人欣赏，会有多少人给我一些回馈。不过呢同时也想勉励大家，不管是在什么路上为自己想做的事情努力的人，可能你现在不是全心全意的在做这件事情，可能也不是投入100%的努力在做。

只要你有一点一点的去靠近，我觉得这都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那也希望大家有一天，有朝一日可以达成自己想要的目标，做出自己想要的成果。那中间的这些经历都是人生的一部分，我也很感谢有这些的机会出现。那就是期许自己可以成为更好的自己。那这一集呢，就是比较多是一些对自己的期许，以及这一阵子生活的反思。那希望大家身体健康，开开心心，往自己的目标迈进。本周的梵高镜告辞到一段落，那我们就下周见喽，拜拜。

0: 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9点。
1: 生命中不同的时刻，不同的心情，一直都有世新电台的音乐陪着我。AM 729 FM 88.1

0: 世新广播电台最懂我的心。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

0: 每周四下午一点，
1: 跨越时代的距离，
0: 一次满足三种愿望，
1: 找个地方和我们贴着会，
0: 听音乐，
1: 这会公秋亏。
0: 那你要讲我们节目在干嘛？哦，
1: 听了就知道了啦。
2: 那还有那个，
0: 要来贴着会哦，
1: 老师，音乐。

0: 今天非常开心可以邀请到
1: 我们的第一位嘉宾，
0: 没错没错，非常兴奋，欢迎这个 Jasmine。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smine， 我是 Sunny 还有 Alice 的国高中同学，但我感觉我们是高中才认识，
0: 嗯，
2: 国中好像完全没有看到彼此。因为你们好像都在前半段的数字的班吗？
1: 前半段
0: 没有啊，
1: 我不是，我们在隔壁耶。
2: 哦，好，那不好意思，我比较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反正高中我记得我跟 Alice 第一次见面是高一的时候，我们那时候还没有同班。
0: 嗯，
2: 对，但是我去参加那英语话剧。
0: 嗯，
2: 然后刚好那时候 Alice 是负责
0: 播音效，
2: 对，怎么跟现在就是做一样的事，
0: 啊，
2: 我觉得很神奇，
0: 超可怕的，
2: 所以我觉得很好啊，我看到你们做这节目我觉得非常的好，我很开心。
0: 你可以自在一点没关系。
2: 我很自在啊。反正我那时候第一次见到 Alice 的时候，我就觉得她每次来练习的时候她都很早就到了。
0: 嗯
2: 嗯，我觉得她是一个很守时的人，那时候对她的印象就是，嗯，
0: 谢谢啦。
2: 对，那时候我也都蛮早到的，对不对？
0: 嗯，
2: 所以有时候我们就会两个
0: 嗯
2: 单独
0: 尬聊，
2: 对，尬聊
0: 就也不认识硬要聊天，
2: 对，
1: 然后一起说为什么大家都爱迟到。
0: 对啊，
2: 对，然后但是那我们那英语话剧真的有些人就会迟到。
0: 嗯，
2: 对，你懂的，
0: 或者是有一些人也不做事。
2: 哦，是的，反正总之。但是我觉得参加英语话剧是蛮好玩的。
0: 嗯，
2: 就是至少比较有事，因为大一好像其实
0: 高
2: 高一其实好像没有什么很重要的事，嗯，除了读书以外。对，那大二我们就又很神奇的同班了。对，然后
0: 高二，
2: 哦，高二，哦，怎么办，我
1: 一直卡在大学。
2: 对，我一直，啊，我现在就是大学，所以我常讲错。好，反正总之就是这样。
0: 嗯，
2: 那你对我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Alice？
0: 我对他的第一印象就是，哦，我们国中的时候有一件外套一样。
2: 哦，真的，哦，
0: 然后因为我有一阵子也是我妈妈开车载我上下学，
2: 嗯，
0: 然后我们就会在差不多的地方下车，然后我们就会我都走在你跟你姐姐的后面。
2: 啊，真假啊，
0: 好了。就是他国中的时候是长头发，然后他，
2: 哦，
0: 自然卷嘛，
2: 是非常
1: 有印象，
0: 很像妙丽。
2: 对，非常，那时候也严重，不知道可能是青春期还是怎样。总之那时候那個，我记得我们班上也蛮多人都自然卷的。
0: 嗯，
2: 就是那时候可能在就是转换吗或是什么，反正很多人都自然卷，所以我觉得好没关系，就是这样子。后来就去烫头发还是烫直，
0: 就是之后的技术。
2: 对，因为你有自然卷的，你就会想要把它烫直。
0: 嗯，
2: 然后头发很直的人，你就想要把它烫直。就，嗯，是我觉得这是人的一个天性。
0: 真的，你长头发就会想念短头发，短头发就会想念长头发。
2: 对，很矛盾哎，
1: 欸，人都需要一顶假发。嗯，
0: 真的，
1: 你完全是这个结论。
0: 哎，欸，真的想过要去剃光头，然后买很多，
2: 而且洗头还很方便。
0: 对啊，又不用吹，擦一擦就干了。
2: 欸，然后我对 Sunny 的印象就是，因为我们好像比较多共同朋友，
0: 嗯，
2: 我们没有正式的见面的，就是自我介绍什么的，所以
1: 莫名其妙认识。
2: 对，但我对他的印象就是因为他的中文名字里面也有。就是太阳相关，
0: 嗯，
2: 所以我对他就是一个很阳光的感觉，
0: 嗯，
2: 就是而且感觉他也都笑笑的，所以我就给他就觉得他就是一个很阳光的人。
0: 就是大家对你的第一印象都是觉得你这个人 很友善，
2: 对，嗯，感觉跟每个人都可以聊得来。不知道对我的印象，那你对我的印象呢？
1: 我跟你说，我忘了。
2: 老师，原来如此，
1: 失礼，
2: 我自己很有印象的说，
1: 刚被称赞完就马上那个。
2: 没关系，真的没关系。
1: 那，哦，我，
2: 嗯，是
1: 就是我昨天在不知道那是什么样，算是测验还是什么，就是有一个很像聊天的东西，然后你要选一个东西回答。
2: 嗯，
1: 你们知道那个网站吗？
0: 不知道，
1: 我在推特上面看。好，没关系。反正我昨天就回那个，然后我就因为他就是我很快就死掉，那个他算是一个游戏，
2: 嗯，
1: 然后我就要选一个对面一个讯息，然后我要回某一个。然后他就一直说我很据点，然后我昨天就有点信心被击
2: 对啊。

0: 那个，
1: 我真的不会讲话，就我大概玩十次，他就说你实在是太据点了，这样
0: 也太直接了吧？
1: 好伤心，然后这样很难过的死，不是死去，
0: 睡
2: 去。
0: 他不是应该要鼓励你吗？
1: 没有啊，就是他就说我太据点，
0: 太不正向了。总之，在学校的这段时间，因为我们都是六年的同一个学校，所以算是蛮多共同回忆的。
1: 是，
0: 那你们有没有在大学，或是在高中，或是在国中，有参加什么社团让你很印象深刻？
1: 我上次是不是有说我社团？
0: 哦，是吗？
1: 我的国中是手工肥皂社。
0: 我的国中，我其实有点忘记了，我好像什么串珠社。
1: 对啊，我们国中的时候就有一些很就是手工艺类型。小巧可爱的社团，
0: 对。然后我记得我们那时候是水晶串珠社，然后就是要拿一个很小的那种
1: 盘子
0: 装一些水晶。然后呢，我就是国中，我是一个很冒失的人，所以我常常就把那个盘子掉到地。对，我可能跟你说，就是每一堂社团课都在打翻。
2: Oh my god！
0: 然后我就跟那群朋友，然后你知道学校的地板就是那种花地板。Oh.
1: 找不到，
0: 很难找。
2: 掉地上，或者是那个，
1: 那连橡皮擦掉下去都找不到。
0: 对，你通常你要找水晶，你通常都找别的东西，你都会找到什么橡皮擦、啊，是不是？
1: 就是我刚掉的橡皮擦。
0: 对，然后你就要在那边摸，然后又很恶心、但是你又要找到，不然你要重新买还是什么的？反正对。
1: 他那个材料费是不是很贵？
0: 好像是，而且要重买有点麻烦，就是你还要跟老师，老师对不起，我又把它打翻，然后又不见了这样子。
1: 然后说又是你，
0: 对，他就讲每次都是你。
2: 过去老师，你又不见了吗？
0: 对，反正我记得我国中跟高中的个性其实不太一样，是我国中是一个比较冒冒失失，然后可能比较活泼、比较阳光一点的人，但后来高中可能就长大了嘛，
1: 人格转换，
0: 就变得比较有条理一点，对，
2: 真的
1: 就不会一直打翻，
0: 是吗？但是你国中不认识我，
2: 但是我高中就是你刚刚讲完之后，我就觉得跟你高中完全是不一样的人，
0: 是哦。尤其是国中认识我，
2: 他很会把自己的事情条列出，就是只要他条列出来就会做到，而且他都很早睡，
0: 对，那时候
2: 然后他还会在睡觉之前把功课都做完，
0: 是，
2: 我管他，我就是没做完我也要睡，
1: 对啊，
0: 对，反正假如说国中认识我的，就是突然觉得我变很多，然后。他们对我的印象还停留在每次要上英文课前都要先帮我找出英文考试卷，就是我的柜子就是找不到英文考试卷。
2: 那你真的一洗变很
1: 你会考时候经历了什么？
0: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是什么家庭变故吗？也没有啊。对，反正对，幸好有变比往好的，
2: 这很棒哎，
0: 对，很好，
1: 很猛，就换一个人格，
0: 没
2: 错。对啊，你从最那个是 P 吗？最 P 变成最 J，
0: 对，但是我觉得变 J 比较好像比较累耶，就是可能就是每一个都
1: 要跳，就是你
0: 要
1: 做的事情很是这样子吗？是能者多劳
0: 能者多劳，我这句话有听别人跟我讲很多事情，很多
2: 真的能者过劳，
1: 跟你讲。
0: 对，因为那时候高中的时候就变得比较有条理，所以就会当一些就是小老师或什么，然后就有人
2: 总务，
0: 对，总务股长，那时候当总务股长，所以就要常常跑总务处，然后我们教室又离总务处很远，对，然后那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就有一个同学跟我说就能者多劳，就能者多劳，然后我就、哦、OK， 在那时候，但是我就不知道这到底是一个正面还是对有点负面，
1: 所以他只是在合理化大家推很多事情，
0: 对，就是这样子。那你们高中呢？高中的社团？
2: 我高中一开始是辩论社，然后我就发现自己实在太不会吵架了，我就去捏陶土
0: 啊，好像有印象，对。
2: 然后因为那个我就是我的身高应该算比较高，然后教官又跟我不好，不错，不错，好，不蛮不好，蛮好的，
1: 到底好不好？
2: 好，然后他们就擅自帮我报名那个私立生，
0: 对对对对对，
2: 然后我就有说过我不要，然后教练就说你不吧，教官就说你就去面，你就去走看看，让大家看，你如果真的他们觉得不行，那就不要。然后我去的时候，我也有说我不想要，然后最后还是他们擅自帮我决定我要，然后从那刻之后，我就一直在中午的时候没有办法睡觉。
0: 我其实不知道你一开始这么不想要去，
2: 我就很不想要，因为我同时还有那个职周
0: 哦，对，
2: 因为我一直很想要当职周，
0: 为什么？
2: 我很想要当那个组

0: 掌，
1: 我就觉得很帅气、哦，
2: 是，
0: 就是可以在那个大招会的时候，在那边走来走去，然后说同学东西收起来。
3: 你知道那个直讲到直走、嗯，就是不是像放学也会要直走？嗯，
2: 有我有在，你是不是也有？
0: 你是说直走还是纠察、
2: 嗯？啊，那是纠察、欸，
3: 直走是什么？
2: 直走
0: 就是有徽章的那个臂章的。
3: 有啊，我有啊。
0: 还是你是环保的啊？
3: 我不是环保的，
0: 你是红色的，
3: 我忘记了。反正那时候我也不想当，嗯。但是我们那时候我们班就直接抽人，你还记得吗？
0: 我不记得，
3: 奇怪，因为你本来就是吧。
0: 哦，我本来我最一开始是纠察
3: 啊，不对，那是高一的事，所以你不在。
0: 我最一开始是纠察，然后教官就让我去当司理生，但是我同时也想要直走。嗯、然后他们就说你这样子太忙了什么，然后我那时候又想要去班联会的储备干部、嗯、然后他们就说那你这样子怎么可能忙得过来，所以我就是备取、
3: 欸、所以你高中其实很忙、
2: 欸、忙
0: 碌、欸、我就中午都没在睡
2: 觉、啊、而且都是中午要做事情，
0: 对啊，然后那时候就是有人跟我说你就能者多劳，我就觉得
3: 是吧，
0: 你就来啊，你能你来，我不能、
3: 欸、通常讲那种话的人就是真的就是没有做什么事，
0: 真的就他们自己在爽，
3: 对，
0: 然后你看我能力就不足，不能像你这样那么忙。
3: 然后反正我记得那时候大一，那对
0: 高
3: 高一的时候，不好意思，高一的时候我们班老师就是要推一些纠察还是之类的、嗯、然后那时候因为没有人想自愿当、嗯、所以就抽签，然后你越觉得不是你上
2: 就因为被抽到
3: 越是你上，所以抽第一个我记得不是我，然后第二个马上就是我，所以但我也是那种抽到就认命，嗯，对，所以我好像我记得我放学后就要留在学校巡
0: 哦、嗯，有没有关门之类的吗？
3: 对，有没有关门？那是算什么？
0: 可能是，
2: 那应该也是
0: 纠察吧，应该是那个红色，
3: 对，应该是红色、嗯，
2: 因为我是那种最脑袋里面只有低肩这个词，也不是低肩，就是我是去指挥交通的那个
3: 啊，
0: 指通交会，
2: 指通交，那是纠察吧？
0: 是纠察，
2: 是纠察
3: 哦，原来我们三个都有当。这方面、
2: 哦、就要很早起床，然后都起不来。
3: 但是幸好我是放学、嗯，因为我其实没有住学校很近，嗯，所以我不是早上的，我是放学的。
2: 因为我那个是早上、下午都有，
3: 真的、哦。那我那个好像就是一半而已，嗯、我不知道，反正就是我们那时候也是推蛮多人，所以可能就是有分配到这样子。嗯，
2: 这个好细哦，
0: 对啊，
2: 完全是没有特地想，不会想起来的。高中会议
0: 真的，你没有讲，我就是会忘记这些事情。
3: 突然想到，然后高中的时候，我记得我是参加、那个校刊社，嗯你知道吗？
2: 很适合你啊！
3: 啊、哦，真的吗？
2: 是啊。
3: 然后我是采访组、欸，哎，对，嗯，因为我很喜欢问别人问题，
2: 对，
3: 嗯，
2: 所以今天来就是我们直接主持人换人，
0: 真的
2: ，feature 是我们两个，
3: 我来问你们问题吧，
0: 没错，
2: 太好了。
3: 然后那时候我记得大。高一的时候是就是采访组的、嗯、然后那时候就是当组员，然后后来高二的时候就变成组长，对，就要带一些学妹做一些就是采访，
2: 帅哦，
3: 还好吧，
0: 当头都很帅，
2: 有吗？是走路会有风啊，
0: 真的真的、
3: 嗯、是吗？我不知道，反正那时候就是要做一些访纲啊什么的、嗯、所以我就觉得蛮有趣的，那后来就毕业了，对，就这样子，好像其实也没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就是会去找一些老师啊、学姐啊，嗯、或是外面的人去做一些采访的故事或是什么的，然后就是真的吗？然后
2: 就你要想那些主题，然后找到对应的人，
3: 对，然后好像记得也有找到修女，问一些学校的历史啊、哦、或是什么的，对。但是其实本来一开始没有想要去采访组、欸。我一开始好像是想要去做编辑，就是做美编、哦嗯、因为其实我对这也蛮有兴趣，然后后来又觉得好像用嘴巴讲好像比较适合我，反正就是感觉电脑上面那个我好像就可能没有像我，就感觉没有去校刊社就没有办法做到的感觉、就是因为可能美编你可以自己在家里或是什么可以做别的，对
0: PPT
3: 对的类似
0: 候，
3: 然后但是采访感觉就是要有一个组织才可以去做一些、
2: 真的就是你要有一个头衔吗？
3: 对，
2: 是什么什么的组长，
3: 对，不然你平常你也不会去就是采访，
2: 突然采访别人，
3: 对，除非你就只是闲聊，但是那就不是正式的采访、对，所以那时候就是

0: 蛮多经验的，
1: 好酷哦。
0: 你嘞？
1: 我是那个啊，我是魔脸，都不敢讲出来。
0: 不会啊，为什么？
1: 因为就是我好像也没有真的很就是认真在打魔脸还是什么的。
0: 那你那时候负责的
1: 我是美宣啊，
2: 很适合你。
1: 可是其实因为我们那时候遇到疫情嘛，然后就有好几个就是我们就是很辛苦的做完了那些东西之后，活动就取消了。
0: 真的、啊，那不会改线上吗？
1: 两三次，没有没有没有，那个有可能有点难线上，而且我们做的那些东西就也是实体的会议才会用到、啊，比如说什么名牌啊，然后宣传海报。
0: 哦，你说你负责的部分都是实体，
1: 应该是实体才比较容易用到的东西，
0: 确实，
1: 所以就是用完然后就放水流。
0: 你有很难过吗？
1: 就其实也还好，因为不用打就觉得松了一口气，
0: 因为很紧张吧。
1: 对、啊，而且磨脸就是我英文能力其实也没有好到那种程度，因为就是你要准备很多，而且他也很考你临场反应吧，这可能只有我们那个
2: 母语人士。
1: 是是是是，
0: 对。但是我觉得透过这种练习其实也还不错、就是台风啊
1: 的确是很不一样。
2: 可是我觉得就算换成是中文的也很难、
0: 确实。
1: 对，因为我觉得它有点辩论社的概念、
2: 我觉得它比辩论社
1: 还
2: 要
1: 难
2: 吧。
1: 因为我觉得就你要同时读那些东西，然后你又要
2: 它跟国际议题也有关。
0: 而且感觉一些专有名词要用英文讲很困难。
1: 我觉得超难的。
0: 对。
2: 我真的很佩服魔脸社的社长。
1: 我很像是对我们社长大人。
0: 对。总之国高中的社团也是蛮有趣的。感觉国中跟高中比起来，高中的社团就会比较正式一点。
1: 对。
0: 因为可能要写那个叫什么升大学的学
1: 习历
0: 程。对，就想说要找一些看起来能够跟大学
1: 比较像样一点的，总不能申请大学还说我做了很多肥皂吧之类的，
0: 总不可能还说我去做水晶吊饰吧。虽然说也不是不行，但是刚好就是跟我的大学科系没有那么关联、对，没有办法去做一个连接。你们那时候入学都是分科吗？还是申请？
1: 我是申请，
0: 我也是申请。你有去面试吗？
1: 有。
0: 哎，你觉得怎么样？
1: 他那时候还问我什么？因为我们那时候后来不是有做什么历史探究？
0: 哦，是。
1: 然后就有做一个，那时候是做什么？
0: 一空白，一定是一片空白、啊。
1: 我记得我们那时候，
0: 我觉得你还想得起来，也是还蛮厉害的。
1: 有一个主题是做就是什么关于猎巫之类的，就中世纪欧洲不对。
0: 我好像有印象
1: 为什么？然后是不是因为我组员？
0: 好，
1: 不知道，好 ，messy 就是。然后那时候教授就问我这题就是为什么你们会做这个东西，我就吓死，我以为这只是一个琐碎到不行的小报告而已，然后他竟然问我这个。
0: 那你有回答出来？
1: 是有答、可是我就觉得我只要遇到面试，我就是会老塞啊。
0: 真的吗？
1: 超不会讲面试、
0: 那你那时候觉得面试完你觉得很不顺利吗？
1: 我就觉得我又不是申请什么超级好的学校。
0: 你那时候
3: 就算了。
0: 你那时候是面试几所？
1: 没有，我就只有去实习，因为我考太烂了，你知道吗？
3: 很厉害，
1: 讲超大声。
0: 不是啊，
3: 剪掉剪掉。
0: 我那时候有面三间，然后前面两间在台中，最后一间就是我现在的学校。然后去前面两间，我感觉就是一个练习。对，然后就是去每一个学校，感觉风格很不一样，但是我的科系都是同一个。我其实填的每一个科系都是同一个，我很聚焦在那个科系。然后什么学校，其实我觉得大同小异。对，可能还比较看地区或什么的。所以那时候其实准备的方向都蛮一致的，因为感觉同一个科系就比较好准备，就可能问到的问题就那几些。
1: 这样你那些资料就只要改那个校名就好，
0: 是差不多是这样。然后可能再客制化一下学校的特色或是什么，就可能有些学校是比较推什么 ESG， 有些是比较推 AI 或者什么，就是看他们的课纲，然后再去做一些可能以后会想要修这堂课啊，为什么为什么、之类的。所以那时候其实我很喜欢辨识，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我很喜欢去就是跟别人讲话或是什么，然后就觉得很神奇啊。而且有，我记得我在我现在这个学校的面试不是要很多人坐在一起等吗？我记得我那时候还有交到一个朋友
1: 好猛。
0: 对，然后我就跟他说所以你是来这边面试，然后是你是哪里来的啊什么什么闲聊。然后我记得他妈妈就坐在旁边，就他妈妈带他来面试，因为他是离岛的。对，所以我就觉得

0: 很生气，我还认识他妈，没有澎湖
1: 哦，
0: 对，然后那时候我还认识到他妈妈，反正就是很生气，然后我就说那要不要加一下 LINE 啊之类，然后
2: 那你们现在还有在联络吗？
0: 有欸，其实、
3: 哦、那你可以去澎湖找他玩
0: 欸，对，但现在已经大四了，所以其实没有很熟了、嗯、就
3: 是、
0: 那
3: 可是很厉害，就是
2: 特别的缘分，
3: 通常这种都会只是一面之缘还是怎么样。
0: 对，但我觉得我那时候很有勇气，是可能就是比较想要去交到朋友或是什么的，因为刚上大学、嗯、所以就是这样。
3: 我都只敢跟计程车司机大聊天，然后不敢跟身边的人大聊。
0: 哦，你是会跟那个计程车司机？
3: 就是他如果有聊我就会接下去啊。
0: 嗯，所以你就聊你自己的事吗？还是
3: 就看他跟我说什么啊？如果讲一些我不在意的话题，我就哦是哦。
0: 但其实我不太喜欢跟那个计程车司机讲话、欸、除非就是他真的一直问我问题、不然我平常就是就戴着我的耳机然后就在车上。
3: 那其实我觉得现在很多计程车司机也是都
0: 不想
3: 讲
0: 话，
3: 对 对，
0: 他其实也不想讲话好吗？
3: 他也很累。
0: 对啊，
3: 我觉得是那种就是传统的比较容易 聊起来，传、统计程车路上拦的那种。
0: 我记得我有一次去听一个演唱会、结束到一个我就到我们家附近的捷运站，我就觉得太累，我真的不想走回家，所以我就叫 Uber， 然后就一上车就是播我在演唱会的那一个人的歌，我就觉得非常的生气、我觉得怎么可能，因为
3: 他是故意的，
0: 不知道，没有，但是我们家离那个演唱会的地方非常
3: 远、
0: 因为那个演唱会的地方在桃园，所以我等于还坐高铁然后到我们家附近的捷运站、
3: 所以你已经隔了一整个县市。
0: 对，然后你就觉得
2: 他也是刚听完、
0: Uber 司机呢马上载人，
2: 对啊，一下车嘛，一下捷运、
3: 他也是刚从高铁站回来、
0: 总之因为我那时候还在那个演唱会的那个 shock 的那个、我还很兴奋，然后我就一定要问计程车司机，然后计程车司机就说因为他刚刚载了一个刚从演唱会回来的人、然后他就问他说是去听什么演唱会、然后就跟他介绍这个歌手，然后就播他的
3: 歌，哇，
0: 所以我觉得非常神奇，然后就到家，然后就下车，对，就这样子，对，没错、
2: 那我们先来进第一首歌好了，你今天第一首歌想要带什么歌？
0: 我第一首歌是 Wind 的 Let Them In， 因为这首歌一开始是一个中声，然后我们刚刚都聊到国高中嘛，对，学校，然后感觉这一首又是一个很欢迎人进来听我们 podcast 的一首歌，所以我想说跳这首应该不错，好，那就带让大家听听看。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1: 温蒂漫步。

0: 好，那我们现在来聊聊小时候的回忆。
1: 我真的比我们还要像主持人，
2: 我是坐得很正，然后讲话也很正。
1: 是是 是, 是，
2: 好好好。没问题，来吧，
3: 很有条理。
0: 我的小时候是指真的很小时候。我记得我们算是我们都是05年的，
3: 我是04年。
0: 哦，对，总之那个 range
1: 一样。
0: 对，然后呢，我记得我们小时候有 CD 啊 DVD， 是现在真的根本几乎都没有。
3: 可是现在又在流行回来了，
0: 是吗？现在 DVD、CD 有流行回来吗？
2: 可是现在电脑都没有 DVD 的那个
0: player， 对啊。
3: 可是我前阵子有看到，之前 Apple 好像有出一个有可以放 CD 进去的电脑，
0: 真假？
3: 我也忘记它长，就是它长得很漂亮，但它应该是绝版了啊、但它是前几年，就是2020几年的时候出的，
0: 但我第一台 Apple 电脑有那个 CD 碟，但是后来它出了，
3: 这是古董哎。
0: 对，但是因为我后来我又有想要放 CD 的需求，然后我好像本来想要去买那种转接机，但发现好像接不上还是怎么样，对，它打不开，坏掉了，因为那个也是 Apple 原厂的，但那又是好久以前的，所以跟我现在的型号好像又对不上，对，所以我就放弃。但是我最近因为我们家有很多 CD 还是 DVD， 对，听的音乐，我妈之前收集了很多，所以我们家的柜子有四个大柜子，全部都是 CD。
2: 讲很小声，
0: 你可以讲大声一点，
3: 因为他爸爸会听。
0: 哦，是吗？他现在也会听吗？
2: 可能吧，不一定会马上收听，
0: 因为我妈现在都比较常用 Spotify 或什么的，对，因为
3: 阿姨好。
0: 对，反正他就是用，现在就是串流很方便嘛，所以他有串流。但是我又想要回去听 CD，所以我又从家里的一个储藏室把 CD player 拿出来，对，然后又把它擦一擦，
2: 是那种很像收音。

0: 机造型的，
1: 对，是小台的
0: 那种，小
1: 时候
0: 那种，
1: 但我们家其实之前有大台的CD player，但它坏掉了，而且零件都买，就是没办法修了，所以我就只好拿那种小的那种提的那种，我就想说来播一下，来找个几个比较熟悉的那个专辑来听一下。然后因为 DVD 很多嘛，我觉得可能有几百张吧，对，然后我就抽几个比较看起来比较眼熟的来播，然后我就觉得，哎，等一下也会跟大家介绍一个。我最喜欢的专辑里面的歌，
2: 的
1: 没错。反正我觉得那是因为都是从小听到大的嘛，对，因为小时候我妈就很常播，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就是睡前也会听 CD，就是有点像就是睡前的音乐
0: 摇篮曲，
1: 对，有点像听那个才会安心入睡的感觉。有一次我记得就是那个 CD 不见了，很严重，哎，
0: 直接彻夜未眠，
1: 对，然后就只能用另外一个来代替。就那个是一个讲英文故事的一个，就有点很恐怖的感觉，就不是原本那个就不对。然后呢，总之听了就觉得睡不着，就还做噩梦还是什么的，反正最后又对把原本的找回来。对，没错。所以我觉得我对于那个音乐的连结是有的，因为我妈常小时候就会播，所以后来我长大也会去听那种很久很久以前的歌，所以我其实蛮喜欢听老歌的，对，就是有那种很熟悉的感觉，对，虽然你小时候不知道那是什么歌，你也听不懂，但后来长大你听到那个旋律，你就会想起来，对，
2: 真的，我现在也会可能2025年的时候听了某一首歌，然后现在此时此刻在听，就会有一个当时的气温那个感觉。
1: 对，我觉得我就算用那个 Spotify 听，我那时候好久以前的那个时期很常听的那首歌，我又会回到那时候的感觉，所以其实
2: 真的
1: 我不是很喜欢这种感觉，可能因为那时候是一个比较低潮的时候，然后听到那首歌你又觉得又回到那时候的你，我就会觉得啊，不要不要，我要脱离，所以我就会赶快按下一首。对，因为我是那种就是收集最喜欢听的音乐，你们是会分类吗？还是对，
0: 好像都加到一样的歌单？
1: 对，我们都一样嘛。但是有些人会分类说，这是我几几年
2: 做什么事要做的，
1: 对对对，或是我运动要听的。但我懒得用，
2: 真的很懒。
1: 对啊，我就全部都按爱心，所以每一个时期从很久以前到现在都有。所以其实有时候你音乐的品味啊，或是
0: 会变
1: ，真的会变，
2: 就觉得以前听这什么芭乐歌，
1: 我记得我。国中的时候是很喜欢听韩国的音乐，那时候大家都很哈韩嘛，就是会追星，然后还会看韩剧啊什么的。我记得我那时候超爱看韩剧的，然后我同学还叫我韩剧女神呢，不是韩剧女王，没有女神，没有女神，总之就是代表说我很爱看韩剧，所以就是一些韩剧的 OST 啊，或者
0: 像在那个红布条上面会出现的词哎。
1: 对，所以我
0: 恭贺韩剧女王下凡。
1: 那时候，因为 IG 上面不是都会有一些就有点像你留言，然后那个人要说出对你的印象。你们还记得那时候那时期就流行这种事情，然后我就去留一个人的言，他就说对我的印象就是很爱看韩剧，就是有到这个程度我不知道为什么有那么夸张吗？然后就是那时候的音乐库都几乎都是对，然后到高中好像因为想要练习英文，所以就看了一些美剧啊什么，就是渐渐的变成
0: 美国人，
1: 就是由西洋歌曲为主。但我其实记得我国小国中一开始都还是听西洋歌比较多，因为我妈妈是很喜欢听西洋音乐，
2: 这样很棒耶。
1: 对，什么乡村音乐
2: 哦，我也很喜欢乡村音乐，
1: 对，类似那种的。
0: 我都是就是有时候那种以前很喜欢听的歌，再过几年听到会觉得这是什么，听一听会觉得有点烦，你知道吗？因为我们感觉嘛，就是
1: 会，我会，
0: 因为可能有些歌手的唱腔比较特别，然后就是听到后面就有点不太喜欢，然后就把它默默把它移出歌单
1: 啊，真假
0: 的？他就觉得有点伤心。我以前明明很喜欢他的，
1: 对，但而且你知道这阵子好像就是前阵子那有一个歌手，美国的歌手，反正他好像出事了还是什么的，就是他什么。好像杀了他
0: 哦，我知道这个
2: 第一什么事，
1: 对 David， 他就叫做 David。然后我那时候发生这件事之后，我就很吓到。然后我有在听他的歌，我也没有到喜欢，但我有听他的歌。然后后来有确定就是可能就是他了之后，我就把我的歌单里面的他
2: 删掉，
1: 因为我觉得很 creepy，
0: 就跟塌房一样的感觉。
1: 对，就是这种

0: 感觉。
1: 等一下，
2: 是
1: 我弟好像之前有一次买了他的专辑，
2: 花错钱，
0: 还在他房间，
3: 好真假？
2: 丢掉哎、欸，
3: 好像丢掉因为我会害怕，
0: 好好笑，
2: 就是感觉会带给自己厄运的感觉。
0: 下周
3: 就我就觉得怎么就歌手，然后做这种事情、啊，
1: 而且还写出来不是吗？
3: 对
1: 呀、
3: 啊，
1: 写歌。
2: 超可怕的，
3: 超可怕。总之我那时候看到这个新闻我就马上把它删掉、嗯、我觉得只要听到我就会害怕，所以我觉得歌曲还是会渐渐的就是把之前的删掉，然后把新的加进来。
1: 嗯，
3: 对，没错，就是这样。那我们要带下一首。
2: 好啊好啊
3: 好，那我要带来 Norah Jones 的 Don't Know Why。
2: 好，
3: 拜拜。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是李英宏 ，AKA DJ DD Low。
1: 那我们来聊一下我们小时候的才艺，好不好？
2: 好啊。
1: Sunny， 你小时候的才艺是什么？
3: 我学最久的应该是书法。
1: 嗯，
3: 因为我是从就是国小社团，然后到应该到我国中毕业吧。
1: 嗯，
3: 就是一直有在学。
1: 哦，原来
3: 是。可是我其实也没有写的特别好，因为我觉得我们那个就是书法班，我们那个书法班是从就是国小社团，然后就是那个老师带的，然后后来就是我们之中有几个人还去那个老师的家里学这样子
1: 啊，有点像小的工作室的感觉，
3: 像那种感觉吗？对，但是我觉得我是那里面算年纪虽然比较大，可是没有写的特别好，
1: 是
3: 吗？就看到比我小的那些学弟学妹嘛，他们都写的很漂亮，然后我就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1: 但是我觉得你从国小开始学蛮早的哎，
3: 嗯，
1: 因为那时候感觉连字都写不好。我不知道，
2: 人家甲乙本还在一直被擦到破的时候，
3: 然后我已经在写
2: 书
3: 过。

0: 了。
1: 对啊，所以是一开始是你妈让你学的吗？还是？
0: 嗯，应该是吧，忘记，反正就是也是从学校社团开始。
1: 所以你只学书法吗？还是你还有学其他的？
0: 国小就学很多离离扣扣，我还有上学校的那个什么直排轮班，
1: 必备的感觉是必备的。
0: 而且这个直排轮很好笑，我不知道之前有没有讲过，反正就是。他那个课后班其实是还要吞口水，课后班他其实是开给什么高年级生上的，
1: 嗯哼，
0: 就
1: 是你
0: 是
1: 国小的时候，
0: 对，国小高年级可能至少要四年级以上吧，然后我好像小一还小二就去，但教练完全没发现我是低年级生，
1: 因为你比较高嘛，
0: 对，我长太大只了，欸、他到后来才发现，他说：“哦，你长这么大只，我怎么会知道？
1: 你干嘛这样子？”所以这样也算一个优点吧，
0: 是提早体验直排轮吗？
1: 但我记得我们直排轮好像是幼稚园大家都会学，但我好像没学，我好像去上粘土。
2: 哦，
1: 我很喜欢捏粘土，对，就可以
0: 捏
1: 一些东西回家给家里的人，什么吊饰啊，什么滴滴扣扣的白色啊，或者什么的。
0: 对，幼稚园跟国小都上很多那个美术课，就是。校外的也有美术、
1: 你吗？
0: 嗯，但我不是去画室，我是就是比较自由自在的类型，没有学专业的，就是你想画什么就画什么。
1: 因为我的兴趣也是画画，跟你一样，跟Sunny一样。然后呢，我记得我最一开始去国小的时候去的那种工作室，是一个外国人上课的，是一个美国人，我记得，所以他那时候有几乎一半都就几乎都是用英文跟我们讲话，
0: 还顺便学英文。
1: 对，但是他也不是那种很制式化的那种美术课，他是比较想象啊或者什么的。然后他有时候就会剪纸给我们，我们可以贴在我们的自己的画上面，或是一些圆形的贴纸啊，或是万圣节的时候，他就会用气球，然后我们在气球外面贴报纸，然后粘起来，然后变硬的时候，我们再把
2: 戳破，
1: 对，然后就是一个圆形，然后我们再把它涂成橘色，然后再画
0: 挂
1: 灯，对，然后因为那也在台湾比较少过万圣节跟圣诞节，所以也透过这个机会去了解这些节日，然后也会透过节日相关的主题去做一些美术的，作品或者什么的，而且我觉得不是那种很制式化的训练，就是不是画圆啊，就是你懂吗，就是做画雕塑或什么之类，那时候就是比较开心，上得很开心。但后来我记得我国高中就去上没有，高中没上，国中之后就去上那种比较制式化的，对，
0: 真的认真的画，
1: 对，就要画什么素描水彩什么之类的，
0: 我是没学过这个，
1: 对，然后就要就是一些实体的东西，然后去素描它，然后再去把它画成水彩，
0: 比较像术科会考试的。
1: 对，但是我其实也没有要考术科，但是那时候就蛮喜欢画画，所以后来就去比较专业的画室去学。
0: 哎，我就是小时候嘛，还是什么，一直很向往去那种画室，就不你不觉得说我要去画室练习，有一种超级厉害的感觉？
1: 但是我觉得我也不会说我要去画室，我
3: 就
1: 是
3: 我要去画画，
1: 对，我要去补习，我要去画画，
0: 或者是说什么小时候在画室怎样怎样，我就觉得太酷了吧，太帅了吧！
1: 我记得我那时候也是上蛮久的，我记得我在那画室，我感觉上五年。
0: 哇，
1: 对，反正也蛮久。然后那时候我记得我的时段也是有变，我本来是上晚上，后来是上假日的，我不知道可能下午还是什么时候。然后一开始上平日晚上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我们班上有一个感觉年纪比我大很多的姐姐阿姨，她反正总之
0: 特别阿姨，
1: 我不知道，感觉年纪蛮大的，然后跟我差很多嘛，然后。因为我们画室楼下有一间冰店，然后呢，我们就会下去那间冰店，然后外带冰上来，一边画画一边吃，所以对，那时候感觉还不错。然后，但是我记得我更以前，我国小的时候我是有上打击乐的，但是我那时候非常大的障碍就是我看不懂五线谱。我已经有努力，而且我上好蛮多年的，而且我记得我们每一年还是反正总之就是要去一个地方表演。就是有那种就是展现自己已经学
2: 成果发表会，
1: 对，而且是正式的，就是去那种演艺厅那种
0: 会售票的那种
1: 吗？没，也没有，就是一些家长什么的，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售票，没有，不知道那么 detail， 但是对，然后我记得那时候就什么都要学啊，什么木琴、钢琴、铁琴，然后什么什么打击鼓什么什么什么，但是鼓跟那种一些木琴，我不知道，就是一些

0: 鼓都不需要看五线谱，对吧？
1: 嗯嗯嗯，
0: 就是一些钢那个木琴才要看五线谱，嗯，所以每次我被分派的都是站在最后面打鼓
1: 啊。
0: 对，然后你知道自己很受挫，回家又要练习铁琴，又看不懂五线谱，我不知道我自己在打什么。
2: 所以你们是就不是每个人有固定一个位置？
0: 对，不是
2: 哦，
0: 就是。
2: 每次挑战都不一样，
0: 嗯，不是专攻那个，但如果专攻那个就不好玩了，啊，哦，就是几乎每个都要学，对对对，就会练习曲目啊，然后什么之类的啊，每次老师都给我放在最后面，他也知道我在前面会搞砸吧，我真的跟老师说真的不好意思，因为我可能在前面也会搞砸，所以我可能站后面，所以之类的，所以几乎每次表演我都是站后面，那时候我真的觉得很难受。然后因为我有一个姐姐，
1: 嗯，
0: 然后还有我还有一个表弟，
1: 嗯，
0: 我表弟。跟我姐都很会乐器，我姐是，嗯，我姐是学长笛呀，
1: 啊，
0: 嗯，然后我表弟是学中提琴、小提琴、钢琴，
2: 好猛，
0: 对，然后那时候我就只学打击乐，但是我后来我真的跟我妈说，我真的不行了，太痛苦了，我最后就没上了，对。但是那时候你知道吗？过年的时候啊，
1: oh,
0: 家里都
2: 要
0: 表演，
1: 好烦
0: 啊！然后呢，那时候我姐就吹长笛嘛，然后我弟拉小提琴，
2: 在旁边敲桌子。
0: 不是真的，然后我就只能送一幅我画的画或是什么。你知道这个对比，
2: 这也是才艺啊，
0: 没有感觉很不一样，
2: 表现的方式不一样。
0: 没有，但是我觉得大人都
2: 他没有那种临场感，是不是？
0: 不
2: 那你就表演现场把画撕碎，
0: 现场
2: 为艺术，
0: 没有
2: 现场画，
1: 现场素描每个人。
0: 对，然后我记得我送的画，我不知道他们到底有没有收起来，是怎么样？就我也不知道那些长辈有没有收起來。
2: 突然童年创伤，
0: 超级创伤，我只能说真的很难受，而且这是每一年都要遇到的事情，
2: 每年都有，每年都要表演。
0: 对，
2: 天哪，
0: 啊，小时候真的是，
2: 我想到就好痛苦。
0: 对，但是我觉得小时候会比较有这种自己是不是不够好的那种感觉，
2: 嗯，
0: 后来就会看到自己的优点，或是发现自己 哪里个性啊，或是曾做事或是想事情的，
1: 嗯
0: 嗯，可能比较对好，就是看到自己的优点，那这样子就比较不会像小时候这么被打击，
1: 嗯，
0: 就是有那种比较的感觉。我真的我觉得会不会讲到哭，没有没有，我很坚强。所以呢，反正我记得小时候就是跟姐姐还有我的表弟都会比较有比较，因为我们都相差没有很多岁，
2: 嗯，
0: 我姐比我大2岁，然后我表弟只比我小1岁，嗯，我们其实还是同年的，他只是年尾而已，
2: 嗯，
0: 对，所以其实就是压力也是蛮大，
2: 然后可能又在学差不多的东西，
0: 对，没有，但是就感觉压力很大，因为就觉得他们都很厉害，
2: 嗯，
0: 然后自己好像是最烂的，
1: 哦，
2: 发出猪声。
0: 对，但后来就比较没有这种感觉，
1: 嗯，
0: 长大之后就没有那么感觉，虽然说他们成绩也比我好，
2: 没关系啊。
0: 对，但是后来就比较没有想那么多，而且我发现跟姐姐，因为我跟我姐的个性其实差不多，
2: 嗯，
0: 我其实真的她是一个双鱼座，然后我是金牛座，
2: 嗯，
0: 所以个性真的差很多，她是用水做的，对，但是他有时候又会比较情绪比较就是起伏很大，
1: 嗯，
0: 然后我可能比较平稳一点，
1: 嗯，
0: 他有时候会讲一些他学校遇到的事情啊或是什么的，然后我就说嗯，这有什么吗，就是我没办法跟他共感，然后因为其实我们是读同一所大学，所以一开始我大一进去学校的时候他刚好出国交换，然后他那个租处我就直接住进去，
2: 哦，好赞。
0: 对，但大一的时候其实也不太熟悉学校，但是就有一种已经住在姐姐本来住的地方，有比较安心一点，
1: 嗯，
0: 其实就是因为可以看到一些他的影子，嗯，然后
1: 也是蛮可怕的，
0: 不是
2: 变缓夜的感觉，
0: 不是这种感觉。对，就是一些他的东西或者什么的，所以感觉他也是跟我，就是我那时候没有很紧张，其实一开始去新的大学的时候，
1: 嗯，
0: 然后后来就是他一年都在国外嘛，就其实我是蛮想念他的，但虽然说我们常常吵架啊什么的，
2: 嗯，
0: 但其实我是很想念，
2: 就是，距离产生美啊，
0: 是，嗯，这句话是真的，
2: 是吧，
0: 真的是真的，
1: 然后等姐姐回来住在你楼下的时候你就觉得好烦，
0: 真的。然后我而且那因为那时候我姐回来之后我就搬到3楼，她住，
2: 嗯，
0: 还是住在2楼原本的地方，然后她就是也是去要去学校上课嘛，然后有时候就说，欸，要不要一起放学啊，要不要一起出去玩，我就说可以不要吗，我真的很忙，这之

0: 对，因为我真的跟他出去，我也很痛苦，因为他就会常常叫我帮他拍照什么，然后就是他又有 CCD， 然后又有相机，然后又有那个手机啊，我每个都要拍啊，我就很累，因为我不是那种很爱拍照的人，所以又要帮别人拍照，我觉得有点痛苦。然后他又要化妆，然后又很久，然后我是那种很快速的人，就是个性真的差太多，然后整个玩的行程也不太一样，我还是比较喜欢自己一个人出去，所以那时候我就几乎都是还是自己一个人。但有时候还会是会一起吃晚餐之类，但是就没有那么常常出去台北玩。然后呢，后来他现在又去出国读硕士，其实我是蛮后悔那时候没有常常跟他一起出去。对，然后我就现在距离又产生美感了，所以呢，又有自己有点后悔，说那时候怎么没有常常跟姐姐一起相处。但我觉得，就算我回到过去，我也好像也不会找他出去，因为我就是跟他不合啊，
1: 就跟我们刚刚说那个短头发的时候想要长头发是
0: 对，自己现在就是没有常常看到他，又想要想说之前怎么没有常常一起约他出去，然后我就觉得啊，怎么过去怎么自己不够懂事啊，怎么不忍耐一点啊，怎么其实姐妹也只那个以后长大也只剩下彼此啊，我们应该要感情更好，
2: 想找我。
0: 对，所以后来我就有就是在这段时间有想比较多，然后后来我觉得如果他之后回来台湾，我觉得我要重新的跟他产生不一样的生活，就是我要懂得怎么跟他相处，我应该要再更努力一点。嗯嗯，没错，
1: 好深刻的那个哦。
0: 那我们要不要带来下一首歌？
2: 好啊，好啊。
0: 这首歌其实跟姐妹非常的有关系，但他好像是男歌手，所以他反正他就是讲到他姐姐，所以这首歌就是 Tom Mitch 的 Sister With

0: 那接下来我们来谈谈变化。
1: 好，
0: 那你们会很害怕变化吗？
2: 我觉得我好像还行吗？就是我感觉比较像是那种来了然后就
1: 接受。
2: 对，
0: 你
2: 突然就接受。
0: 你觉得自己的变化你会比较害怕，还是别人的变化你会比较害怕？
2: 我觉得是别人，因为
1: 我也觉得别人
2: 比较。其实自己变了，你要
0: 很开心吗？
2: 就是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好像才会突然发现有不一样了的感觉。
0: 因为你每天都跟自己相处，对，但你久久才看到别人一次，
2: 对，然后就会开始批判别人，你怎么变了？
0: 你会直接跟别人说？
2: 没有啦，我不会这样讲。
1: 内心
2: 自己想。
0: 那 Alice 呢？
1: 我觉得也是，就是别人的变化。我觉得自己变化的话还不错啊，如果是往好的方向变的话。那不然就是那种很突然的变化也蛮可怕的，像是生活中突然少一个人离开过世之类的。
0: 因为我们国高中都读同一个学校嘛，你不觉得在同一个学校然后大家都穿制服，然后大家的生活背景可能也差不多，你就会觉得其实大家都蛮
1: 这样，
0: 就是
1: 就这样，
0: 就是这样，就蛮固定的。但一上大学，大家去不同的县市，去不同的学校，交不同的朋友，有自己的朋友圈，
1: 大家的变化就很大。
0: 或是有人交了另外一半，那可能生活的重心也比较
2: 不一样，
0: 完全不一样。因为我觉得我个人还是放很多重心在我自己身上的，但当别人可能放部分的重心在他的伴侣身上，或是他可能比较少的focus 在朋友身上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怎么跟之前不一样，
2: 见色忘友，
0: 有一种这种感觉呢。大一的时候其实我是比较不习惯的，因为就感觉衔接上来，因为就国高中都六年了，然后就六年了，对，然后就
2: 七年啦，明年就七年啦，
0: 对，都很久啊，然后就突然去不一样的地方，然后你就会突然觉得这个人怎么从穿搭，怎么从讲话的方式，或是从
1: 整个人的气质都不一样，
0: 都不一样的，就跟你原本认识的他已经是像不同人的时候，你们的想法，我觉得想法还是最重要的。其实服装其实还好，但是想法其实还是最重要的。有时候重心放在不同的事情身上的时候，你也会发现，你跟这个人越来越远的感觉。那我们带来最后一首歌，这首歌跟改变非常的相关。它是Kini 的 Everybody's Changing。
1: 耶，下礼拜
2: 再见。
1: 我们是铁则会，我是爱丽丝，
2: 我是 Sunny，
0: 我是 Jasmine，
1: 非常欢迎你来我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0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Oh yeah。
2: 搭乘音乐时光机，让我们一起回到过去，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

0: 迎进入黑胶时代。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黑胶时代，我是节目主持人欣薇。今天呢，要介绍给各位的歌曲是来自60年代国民天后凤飞飞的《玫瑰玫瑰》。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明明没有人教我们，但我们每个人却都用尽一生在学习这件事。我最近在想一件事情，当一个重要的人在我们身边的时候，说实话，我们其实未必每一分每一秒都会很认真重视这个人的存在，对吧？就是你不会太去关注到他是不是在你身边，他是不在你身边，或是你也不会去想太多，觉得他有一天会离开你。不是因为我们很冷血，而是我们太容易把存在当做一件理所当然的事。就像空气一样，只要还能呼吸，我们通常不会随时注意着氧气吧。但如果某一天你开始感觉到这个人可能会永远消失在你的生活里的时候，是不是突然就会变得非常害怕？那种恐惧感马上就上来了，对吧？在人生中，永远失去重要的人，绝对是一件很恐怖的事。至少在我的认知里是这样。假如说是在爱情还有爱的时候好了，那种分手应该让人挺难受的。明明两个人之间没有背叛，明明心里可能都还有对方的影子，但可能就因为现实生活的摩擦啊，彼此价值观出现断层之类的，或者是两个人在未来规划这件事上前进的节奏不同了，就会硬生生的把彼此推向岔路。明明知道放手是彼此唯一的出口，但说真的，如果还有爱的话，要收回双手可能就没有这么容易了。那如果是友情呢？我觉得友情这种是更需要双向奔赴的情谊。如果说其中一方不愿意再继续维持关系，留下来的人可能也会需要沉淀很久才能平复情绪。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友情的结束会比爱情来的温和，但朋友这种关系其实是我们以正常且没有问题的情感来看啦，感觉上更需要依靠两个人的缘分。因为爱情是有承诺的，亲情之间是有血缘的，不过朋友之间好像就很难有什么契约，或者是那种任何能够把两个人关系锁在一起的硬性枷锁。友情这种关系感觉就比爱情还有亲情来的自由很多。假如其中一方觉得累了，有新朋友了，或者是单纯不再选择主动维持这段关系，另一方可能连质问的立场跟机会都没有，留下来的那个人通常只能自己默默消化，或者是沉淀很长很长一段时间。有人有过这种经验吗？我想大家可能应该多多少少都有经历过某段关系吧。当然啦，更不用说如果今天是一位你很重要的家人离开，哇，那绝对是一个很大的打击，那不是能用难过两个字就可以概括的。我之前看过网络上有人形容啊，失去家人的痛不像生命里下了一场暴风雨，更像接下来的人生里面都会下着一场很长很长的阴雨，不会停止，更不会迎来乌云退散或者是有阳光的那一天。可见失去这件事对某个人的影响来说非常的大。但我们为什么会这么害怕失去？如果说我们生来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为什么某个人的抽离会让我们觉得自己像是被截肢了一样？我们怕的是什么？来到这世界上本来就是一个人呢，为什么会在遇见了另一个人之后，光是想到他可能有一天会从自己生命中离开，就会感觉像整座世界都在崩塌？又为什么另一个人的重要会影响到我们对自己的感觉？所以说，究竟我们害怕的到底是因为失去那个重要的人，还是害怕失去有那个人的自己？

0: 来自防弹少年团成员郑颖的首张个人自创歌曲《Tonight》，于2019年6月5日透过 BTS Festa 首次公开。歌词传达害怕再也见不到珍贵存在的心情，旋律配合清澈且具故事性的嗓音，传达出凄美与哀伤。这首歌是金硕珍想着自己已故的小宠物所写的歌曲，思念与不舍在他的声音诠释下完整被展现出来。
1: 怎么能轻易说要结束？
2: 我是 Eric 周兴哲。
1: 我终于了解你，我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还
1: 是一样洒脱，如果有一天再遇见你时候，微微笑点头。
0: 关于人对于感受到失去这件事，可以探讨的东西非常多。我们就先来听听今天要分享的第一个小故事。这位艺术家的笔下曾描绘出挚爱的模样，但最后也只能用这双手将挚爱的模样保留下来。这位艺术家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奥斯卡·克洛德·莫内。他是法国著名的画家，也是19世纪印象派的创始人与代表人物之一，相信大家对这位艺术家应该不陌生。所有人听到莫内这个名字，脑海中浮现的第一个画面应该是吉维尼花园里的静谧的睡莲，还有在不同时刻光线下闪闪发光的干草堆，或者是笼罩在伦敦薄雾中的国会大厦。世人称赞他拥有一双神赐的眼睛，因为他总能看见常人看不见的色彩细微变化。在莫内笔下的世界，除了梦幻的睡莲与迷人的光影，还有一个女人的身影。这个女人几乎可以在莫内早期的画作中的每个角落找到，就是他的第一任妻子卡米尔。1865年的他们在巴黎相遇，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卡米尔成为莫内的模特儿。那一年莫内25岁，卡米尔才18岁。当时莫内只是一个穷困潦倒、离经叛道的年轻画家，连买颜料的钱都要四处向朋友借贷。当然了，他也一定付不起模特的费用，所以当时卡米尔几乎是无偿担任他的模特儿。这是用爱在赚钱吗？当初莫内不愿意待在传统学院派的封闭画室里画神话，坚持

要跑到户外去捕捉大自然瞬息万变的光线。但是那时法国沙龙展对这种画法嗤之以鼻，称他们的画是未完成的涂鸦。而卡米尔是一位里昂商人的女儿，有着一张古典的鹅蛋脸，眼神深邃又沉静。她与莫内经常相处在一起，也认识了莫内的画家朋友们。他们经常一起出游，一边作画，一边享受林间的轻松野餐。莫内也用画笔将这些愉快的时光记录了下来。如果你去看看莫内早期的画作，可以发现卡米尔的身影几乎无所不在。其中一幅在草地上的午餐里，绿地上坐着的几个不同姿态的女性，全都是卡米尔一人分饰多角，让莫内在沙龙展获得少许肯定的绿衣女子中，画布上那个微微侧过身、裙摆泛着丝绸光泽的优雅背影是卡米尔。那幅著名的《撑阳伞的女人》里，站在长满野花的小山丘上，微风吹拂着面纱，阳光洒满裙摆的那位轻盈美好的女子依然是卡米尔。她是莫内的挚爱，也成了莫内唯一的缪斯女神。两个人在一起后长达几年的时间里，这对年轻夫妻的生活颠沛流离。莫内甚至曾因为日子过得太绝望而试图轻生，但莫内和卡米尔依然非常恩爱，不论多辛苦都会陪伴在彼此身边，并在结婚前就生下了大儿子子尚莫内。我们在开场时聊到，当一个重要的人在我们身边时，我们往往会习惯他会永远存在，这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也不过是再平凡不过的日常。莫内或许以为卡米尔会永远陪伴在他的左右，但是长期的贫困、营养不良、居无定所，加上生下第二个孩子米歇尔后的产后不调，卡米尔被诊断出罹患绝症。穷困的莫内无力承担巨大的医疗费用，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爱妻一步步走向死亡。他唯一能做的，也只有用笔画下已经知道罹患绝症的卡米尔。而为了减少家里的开销，莫内一家被迫搬到巴黎西北郊区的小山庄，与他的赞助人奥神德一家挤在一栋简陋的房子里。莫内在写给朋友的信中留下了几个文字，信里面这样写道：我的妻子正在经历可怕的痛苦，她正一点一点地死去，我身无分文，连买药减轻她的痛苦的发廊都没有。我向所有认识的人借钱，甚至连给他买一碗热汤的钱都快拿不出来了。我看着他慢慢消逝，却无能为力。哇，痛彻心扉啊！眼前这个逐渐凋零的人是自己钟爱的妻子，这么一个活生生、真实存在在你生命里的人，一点一点消失，你会怎么面对？这是个大难题，我自己也没有答案，也不敢去思考这个问题。大家呢？你们会怎么办？如果是你，看着最爱的人即将死去却无能为力，你会选择用相机或手机记录下他的模样吗？绝对会这么做吧。对，真的很残忍，因为除了记录，没有别的事可以延缓这个人的离去。莫内选择这么做，因为那或许是他唯一能够留住卡米尔的方式。失去之所以让人这么害怕、这么恐怖，不只是因为那个人从此不在了，是往后接下来的人生里都要独自一个人去面对那个人曾经存在过的一切，面对自己失去原本生活里有他的位置。莫内眼睁睁地看着曾经在草地上撑着阳伞、裙摆在风中翩翩起舞的少女，脸颊一天天凹陷下去，嘴唇失去血色，皮肤从健康的白皙变成像枯萎羊皮纸一样的暗黄。1879年的清晨，迎来卡米尔生命中的最后一刻，深爱了14年的妻

一直走了。墓内为妻子画下最后的模样，就是那幅现存于法国巴黎奥德赛博物馆的名作《林中的卡米尔》。整幅画充满令人窒息的冰冷调，青色、死灰色、混浊的淡紫色、发绿的白，以及一片片像裹尸布一样的苍白厚重色块。卡米尔脸上的光完全消失，光和影不再流动，时间也在这一刻凝结。莫内最后在这一幅画作的右下角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有别于其他幅画惯有的签名，他在这一幅画的签名上画了一个爱心，作为与妻子诀别的礼物。

0: 崇拜我的歌，细细品尝当中的感动。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1: 来自防弹少年团成员田就国的创作并演唱的抒情歌曲 Still With You， 于2020年6月5日 BTS Festa 特别公开，作为庆祝防弹少年团出道7周年的礼物。歌词充满就国对粉丝的思念与真心，其中几句歌词写道：即使我们的脚步无法同步，我也要和你一起走这条路，倘若知道某天将会转眼即逝，多希望能在将你紧紧抓住。曲风带有浓厚爵士氛围的 R&B， 开头和结尾融入了雨声与脚步声，营造出孤寂又感性的夜色氛围。借由今天的主题，我们再一起听一首歌，来自韩剧《背着扇仔跑》的经典 OST《Sudden Shower》，由男主角边佑锡所演唱。

听完两首歌跟一篇故事之后，我们回到刚刚的主题。我很好奇，如果有一天我们失去了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人，那我们失去的会单单只有那个人吗？

这个问题在我心里面悬着非常久。假如某天有一个人，他经历了一场重大的告别，那我们通常会对他说：“嗯，你要振作起来，生活还是要继续过下去，然后让时间带走一切，对吧？”但如果我们摊开内心，看看因为失去而产生的巨大黑洞，那种让人窒息的堕落感，感觉不只是因为某个人、某件事从世界上消失那么单纯。我们失去的可能是一整套因为他所以存在的那个世界。想想看，每当我们与一个人建立起深厚不可替代的关系时，其实是在彼此之间共同创造出一个微型的宇宙。在这个宇宙里有专属于你们的一切，有只有你们听得懂的默契，还有因为他而存在且只有在他面前才能出现的自己。在他面前可能是个脆弱的人，可能是个坚强可以被依靠的支柱，或者是可能在他面前展现过最不堪最幼稚的一面，也有可能是在他的注视下第一次相信，哦，自己是一个值得被爱或者是有价值的人。在有这个人的世界里，就那样也安安静静地映照着你的存在，描绘出在这段关系中自己的轮廓。所以当那个人离开或者是从现实生活中被抽离之后，那个世界就好像在一瞬间被碾碎了，看着破碎后留下的空白，突然不知道自己是谁了。这就是为什么失去会让人产生一种撕心裂肺连根拔起的痛，因为失去的不单只是那个人，而是曾经存在在自己身上某一部分的灵魂。失去的是共同拥有的过去，还有正在呼吸的现在，以及原本以为会发生的未来。每一场重大的失去都像是一场微型的自我死亡。我们被抛下的人必须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之下被迫去清点那些散落一地的残骸。所以说，在绝望面前会促使我们去紧紧抓住任何一个能够证明我们曾经有过这个世界的证据，试图在崩塌的世界里留下哪怕只有一丝一毫的痕迹。这种挣扎在艺术史上也留下了这一幕，就是莫内笔下的妻子临终的卡米尔。在面对死亡的瞬间，莫内画下临终的卡米尔，那是为了保留卡米尔曾经在他身边最后的方法，也是为了保留因为卡米尔而存在过的那个自己。在面对死亡这堵又高又冰冷的墙壁时，莫内唯一拥有的武器只有他手上的画笔。当那个人灵魂抽离，体温散尽，卡米尔终将化为虚无。莫内试图用颜料作为防腐剂，把他最后的模样画在画布上，对抗那不可逆转的消逝。不过同时，那也是一场自我抢救哦。就像我们前面有聊到的，卡米尔不只是莫内的妻子，同时也是促使印象派画家莫内诞生的助力。如果没有卡米尔，那在塞纳河畔上光影流转，在微风中飘扬的白裙很可能都不存在。卡米尔的死亡也意味着莫内生命中有一部分的自我也在床榻上慢慢冰冷。假如说莫内任由悲伤将自己淹没，只是崩溃再也振作不起来的话，那么这位艺术家莫内也有可能会在那一天跟着卡米尔一起死去。但是莫内透过双眼，透过手上的画笔跟画布，在自己与毁灭的世界之间建造起一道防波堤。他画下临终的卡米尔是用尽全力留住他，也在透过那个举动向命运发出呐喊。他依然可以观察，仍然能够作画，所以这个人没有彻底被毁灭。他保住那个因为卡米尔而存在的艺术家自己，也是在保留卡米尔活在他生命中唯一的证明。画下卡米尔成了他灵魂唯一的避难所。

0: 来自防弹少年团成员 V 金泰亨的自创歌曲 Winter Bear 于2019年8月10日在官网上发布的全英单曲，这是泰亨的第一首全英文词曲创作。歌名与温暖的歌词氛围灵感来自泰亨对温柔与疗愈事物的感受，曲风带有轻柔的民谣与爵士感。歌曲的 MV 也是泰亨自己拍影片亲自指导并剪辑，画面收录他先前在世界各地巡演期间所拍摄的温馨街景、风景与日常。歌词将心中珍视的人比喻为蓝色鹦鹉与冬眠的熊，传达出深切的爱、思念与陪伴。
1: 当你改变成女人，
2: 我是姑姑思维。
1: 当青春渐渐消失，她依然不会迷失。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1: 我依然爱你如此，让爱变成我们。
0: 我们每一个人在经历失去之后，一边渴望抓住过往的点点滴滴，一边又在痛苦中感到迷失与自责。而当人走出伤痛后，又会苛责自己，是不是走出来的太快了？是不是遗忘了？为什么会想要丢掉那些过往的旧东西？这么做是不是就等于在抹灭这个人的存在？会认为走出失去伤痛的阴影中，就意味着要放下或者是遗忘。有人有过这种经历吗？不过现代心理学反而强调，如何与逝去的人事物建立起一种新的健康的心理连结，以及更倾向于将悲伤视为一种动态、非线性的个人化历程。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主流的思想甚至是传统的观点，会把悲伤看成一种疾病状态，或者是需要被克服的任务。弗洛伊德在《哀悼与忧郁》中提出，哀悼的终极目标是能把能量抽离，必须将原本投注在失去的那个人身上的情感能量彻底收回来，斩断与对方的连结，然后把这份能量重新投注在新的人事物上。只有这么做，才算真正走出哀悼，回到正常的生活轨道。后来，伊丽莎白·库伯勒·罗斯的悲伤五阶段，否认、愤怒、讨债还债、沮丧，还有最后的接受，被大众文化广泛传播，让许多人以为悲伤就是像一张闯关地图，我们必须通过否认阶段，熬过愤怒阶段，撑过沮丧阶段，最后稳稳抵达接受的终点站。而如果过了一年、两年，依然会忍不住落泪，或者是突然又被悲伤击垮，身边的人可能就会说，你怎么还没走出来？你必须学会放。

下。放下这两个字，在无形之中成了很多失去的人身上最沉重的枷锁。它像是在暗示，留恋是一种软弱，只有抹去对方的痕迹，生活恢复以往正常的时候，才叫做勇敢和坚强。但这种要求对人类情感结构来说有点太残忍了，怎么可能真正放下一个塑造你某段灵魂的人？怎么可能遗忘某段刻进脑海与肌肉记忆的关系？所以在后来，现代心理学中出现不一样的解释，其中一个是由克拉斯、希尔曼等人提出的持续性连结理论。这个理论打破了传统认为必须要斩断连结才能复原的框架思想，告诉我们，悲伤的目的不是要我们做到完全放下，更不会是要将这段过往或这个人彻底遗忘。健康的哀悼不需要我们去切断那些关系，而是学会在我们内在的心灵空间为他重新安置一个新的位置，和这个人建立起全新、内在化、健康的持久连结。所以说，什么叫做持续的连结？这个意思是，那个人虽然不会在你的现实生活中再给你一个拥抱，不能再回应你，但他所留下的价值观，他说过的话，他看待世界的方式，他给过你爱和勇气，内化成你人格的一部分。当你某天又遇到其他人生的难题时，在你心中听到的回音就是你们之间持续存在的对话，它会以另外一种形式活在你的生活里，活在你的世界里。你们的关系并没有因为结束而终止，只是双向互动的物理关系转变成内在的精神关系。不需要向世界证明你已经放下它，相反的，还可以大大方方地带着对这个人的思念继续往前走。还有另一个理论，是由史特罗布与舒特提提出的双向模式。这个理论模型是在说，面对失去，悲伤不是一条直线，也不是一条有去无回的单行道，是一个动态摆荡的过程。在悲伤的心灵里，会存在两个互相拉扯的关系，一个是以失去为导向，另一个则是以复原为导向。在失去导向的状态下，我们会沉浸在痛苦中，会思念，会哭泣，会看着旧照片发呆，会感受到对方失去的空洞。这个时候，心灵是在处理分离的痛苦。而在复原导向的状态中，我们会把专注力放在生活的重建上。我们要去上班，学习新的技能，打理家务，或是交新的朋友，甚至在某个瞬间享受当下的阳光与美食。这时候，我们的心灵在适应一个没有对方的新环境。这个双向模式奇妙的地方在于，它告诉我们，健康的悲伤不是停留在复原导向，也不是一味的沉溺在失去导向，而是可以选择在这两个导向之间自由来回。今天早上，你可能在办公室里精明地处理各种专案，跟同事有说有笑，这很正常。到了深夜里，回到家里看着空空的房子，突然崩溃大哭，觉得世界依旧残破不堪，这也非常正常。这不代表你倒退，也不代表之前为了走出失去伤痛的那些努力全白费。是因为悲伤这件事情本来就不是只是单一线性的，就像海洋的潮汐，有时候退潮露出平整的沙滩，让你有空间重新搭建自己的城堡；有时候涨潮，一个突如其来的浪头打过来，可能只是一首歌的旋律，街角飘来的一阵香水味，就能瞬间将你重新淹没。不要害怕那个浪头，允许自己在浪潮涌来时痛哭一场，然后也允许自己在潮水退去时深深吸一口气，继续过接下来的日子。

来自防弹少年团的经典抒情歌 Blue and Grey， 收录于2020年发行的第五张正规专辑 B 中。这首歌由成员金泰亨主导词曲创作与制作，原本也是泰亨计划收录在自己个人专辑中的作品。当时他正处于事业的低潮与疲惫期，于是他将当时自己的倦怠、不安、孤独转化为音符。在这张团体专辑筹备期间，成员们听了这首歌后产生强烈的共鸣，一致认为与团体专的概念非常契合，因此决定共同挑战完成这首歌，并放进团体的专辑中。歌曲以原声吉他作为旋律的主轴，搭配缓慢的节奏，人声层次丰富，搭配主唱四人细腻且带有空气感的嗓音，以及 rap line 低沉的独白式饶舌，营造出在黑暗中的对话，为歌曲创造出对比的氛围。歌词除了泰亨参与制作，也有 RM、Suga、J-Hope 共同打造，将内心的忧郁、焦虑与倦怠描写出来，透过灰

色的空虚与蓝色的焦虑，传达出渴望幸福、努力生活的证明。我们话又说回来，在刚刚提到复原导向的状态下，我们把注意力转移到生活的重建上，去上班，学习新的技能，把家里大扫除，交新的朋友，甚至在某个瞬间会去享受当下的阳光与美食。这时候，我们的心灵是在适应一个失去后的新环境，对吗？但如果我们在失去一个重要的人之后，能够在这两种状态里载浮载沉，就是刚刚提到的复原导向跟失去导向这两种状态，我们可以在这里面自由切换。每一次的崩溃跟每一次试图重建的生活，努力走出悲伤，那我们的难过跟害怕真的单纯是因为失去了某个重要的人吗？还是其实我们无法承受的是失去那个有他的自己？也有可能两者都有。这个问题，我们害怕失去的究竟是那个重要的人，还是怕失去拥有那段关系的自己？这个问题是我们这集中的核心。如果说发现其实比起失去这个人，更难过的是失去那段关系中的自己，会不会听起来就有点自私了？有点失去那种纯粹情感的感觉了？最后这个问题留给大家，也期待你们跟我分享自己的观点。如果你喜欢节目的新系列，每周四下午2点、晚间10点，欢迎准时收听世新广播电台。想听听更多关于情感的故事，也欢迎到 Instagram 与 Spotify 上搜寻节目名称，随时掌握最新动态。同个时间，我们下周见。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1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赵一凡。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嘿，你现在的心情是几分微醺呢？欢迎来到微醺时刻心动频率，用一点音乐，还有一点聊天，把心动调到最舒服的频率。欢迎来到微醺时刻心动频率，我是主持人微微安。今天想跟大家分享，就是因为我们暑假已经来到了尾声，哦不，我们还剩下一个礼拜，但其他学校都是下礼拜就开学，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晚一周，但是呢，因为我自己猜是因为学校有些在施工，然后大整修，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但是我不知道一个很奇怪的地方。

讲，就是他们在那个学校的后山放了很多那个灯光，很像电竞的灯，然后看，但是又在后山这样晚上看起来很像墓园呢。

那个原本在我们管院的那个 Seven 对面，不是有一个很多桌子椅子，大家有时候会在那边吃饭。对，他也把它拿掉，这个我也觉得很奇怪。就是其实明明放在那边，就是给大家休息或者吃东西，还蛮不错的。啊，为什么一定要盖一个喷水池？不知道是不是有喷水池，反正就是一个球，然后呢喷水池，好像是我们学校的校徽，然后旁边就是很像公园那个椅子，然后长椅这样，虽然是看起来是蛮有装置艺术感的，但是我不知道很是不是很实用这样。再来就是原本的戏班好像把它搬走了，就是它那边会弄掉，然后把戏班弄成就是跟其他系一起弄成一个系办办公室的，我也觉得为什么要这样子？就是原本就好好的，然后在那一栋就是我们系的那边，就是有一个办公室，然后有时候我们可能无聊没课的时候，也会去找老师或者去系办跟学长姐聊天一下，这样之后就没有了耶。但希望我们开学之后看到，不知道现在长怎样，希望也很高级。那我就无话可说。那前几天呢，我去做了蛋糕，然后那家叫做自己做蛋糕，它就叫自己做蛋糕的店。然后它有一个很吸引人的活动，就是寿星可以免费做蛋糕。我那时候听到说免费，觉得好赞哦，生日还可以自己做蛋糕，感觉是一个很有纪念价值的体验。就是想说如果我直接去买现成的，好像没有体验到做蛋糕的那种感觉，所以就预约了这个活动。结果真正去了之后，然后我们去了之后才觉得，哦，这个活动并不是那么的友善。就是很妙的是，寿星虽然可以免费做蛋糕，但是就是做很素的那种蛋糕，就没什么料，不是巧克力就是原味那种。那如果你要做那种巧克力或者其他的，你还要再加价199或怎么样的。但是陪同的人也要付钱，因为他就是一定规定你一个寿星要配一个陪同的人，然后陪同的人也要自己做一个蛋糕，所以基本上你就是要找一个人来陪你做蛋糕，两个人一起做。那陪同的人就是我，然后我想说好，那我就做比如说像饼干好，但其实我看了一下价钱，天哪，为什么饼干也要500-600，然后蛋糕700，然后就想说好吧，那我就只好做蛋糕，因为它最便宜的就是蛋，就是也是500-600，但是蛋糕比较有那种价值感，饼干就外面买更便宜啊，所以我就选了做提拉米苏，这样也是付了700块这样。还有这间店就是取消预约还会被封锁，超好笑，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荒谬的，就是可能不赴约吗，然后他就把封锁。但我想说早知道我们就取消了，反正被拉黑也没怎样，因为呢我们应该也不会去了，哈哈，太好笑了。那这也是我们第一次自己做蛋糕。那首先他们会给你一个平板，然后你就要照着平板上面的步骤自己做，听起来很简单，但实际上很忙，因为你要一直看着平板说，哦，我要这个食材，我要奶油，我要这个，我要那个，然后就在店里面一直跑来跑去找食材，就其实超累，然后还会有找不到的问题，很好笑。然后我跟我男朋友两个人在那边一直走来走去，跑到后面真的很累，心里想说我今天到底是来做蛋糕的还是来运动的，为什么要花钱来这里受罪，然后结果做出来还不好吃，快笑死我了。而且很多东西都是你自己要弄，自己拿，自己量啊。还有他很奇怪的一点就是要自己洗东西，那我就想说我已经付了钱，为什么他们不会帮忙洗一下，这样子很多东西要洗，然后就很有其他对情侣或是朋友来做，然后洗手还要塞爆人，然后就很脏，有很多什么奶油啊酱啊，然后就油油的很恶心。但我觉得这样其实有点不太卫生，我自己感觉，因为呢我看了一下，他们店员不会再帮你洗一遍，就等于是你自己洗完之后他帮你烘干，然后就又让你继续重复使用。那我觉得就是如果有些客人就很懒得自己洗，然后就没有洗干净，结果就是有点卫生的考量了，我自己是觉得。但过程其实蛮有趣的，因为做到后面就会觉得，诶，好像蛋糕有一步一步在成型中，就照他们食材，哦，这个加什么，这个加什么，然后拿去烤箱，烤箱烤出来就，哦，蛋糕底出来了，就是那个内馅出来了，然后开始在调那个奶油啊，然后鲜奶油之类的摆饰，然后就会觉得，哦，好像做的也蛮好看的这样。但吃起来我就不知道了，我只能说我做的跟那个图片长得一样，但是吃

起来完全不好吃，因为我是做提拉米苏，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做完我会觉得那个提拉米苏吃起来有点乳酪蛋糕的味道，就是有那种乳酪味，但就觉得很不搭嘎，就很诡异。但是我男朋友做的巧克力蛋糕是好吃的，他没有这个问题。结果我自己花了700块做的还那么难吃，然后就想说哦，就是我之前很喜欢买那个 Costco 不是会有一盒的那种提拉米苏吗，然后我就问我妈说哦那个多少钱，她就跟我说299，然后我想说天哪，她做的那么好吃还一大盒耶，然后你也不用自己亲自去做，然后就买现成的，然后好吃又方便，结果我还要花700块去受罪，然后发现不好吃又冰在冰箱，然后谁吃完请问，等下就又放到坏掉然后就丢掉了。你问我下次还要不要再去，我真的会说我不会，我这次已经学到教训，我以后都会买现成的，我不会再去手做了，真的是体验一次就够了。

刚刚听到的那首歌是由我们非常熟悉的创作才子李浩伟携手独立女歌手 Lucy 在今年8月推出的新全新合作单曲，它的歌名叫

0: 做 Love Won't。 那这首歌很有意思，因为 Helway 跟 Lucy 两个人在写这首歌的时候，其实是从完全不同的记忆出发。浩伟说，因为他从小经常搬家，所以他对他而言，家从来不是一个固定的地理位置，他的家其实是一个人，那可能是另外一半，或是父母，或是奶奶。只要知道这个世界上永远有这么一个人为他留一盏灯，等待他回来，那里就是他的归属。而在同一个创作空间里的 Lucy， 她的感受很不一样。她觉得家是一种熟悉的味道，只要闻到那个人安心的气味，所有被陪伴的温暖回忆就会立刻涌上心头。那两个人，一个人用人来点灯，一个人用气味来点缀，虽然切入点不一样，但他们却在这首歌写下了一个相同的答案。那这首歌的曲风融合了独立民谣跟乡村音乐，你仔细去听，里面的木吉他非常干净，整首歌保留了很棒的空间感。那听着听着，你的脑海会浮出一幅画面，好像自己开着车奔驰在一条看不见尽头的公路上，微风吹过来，非常的自由，也非常的自在。那这个世界一直在变，我们也一直在往前走，但浩伟跟 Lucy 想透过这首歌告诉你，不论你走得多远，你始终有一个可以回去的地方，或是一个值得你一路寻找的归属。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赵一凡。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什么才叫作家呢？其实我觉得我现在很常看到一些住宿舍然后离家很远的人分享生活，但有时候看到他们说很想家，好久没有回家，或是好想吃妈妈煮的饭，家人会一直问什么时候回去，然后回去的时候都会准备一些很丰盛的食物，然后很多很多好吃的叫他带上台北这样子。那每次看到这些，我都觉得有一种很特别的归属感，尤其是离家很远的人，可能平常一个人要在外面生活，然后要处理很多事情，累的时候、难过的时候，就会特别想家人。但是我都没有体验到这样的感觉，就我一直很想知道这样的感觉会是什么，很想体验到。因为我一直都是住在家里，所以反而没有那种好想家的感觉。那我觉得我好像也没有很强烈的感受到家是我可以放松的地方，好像很常做什么事情都很容易被发现、被注意到，然后尤其是当家人看到不好的地方，就会直接被骂。久了之后，就是觉得很累，因为家本来应该是一个人可以卸下防备的地方吧。可是如果你回到家，你第一个想到是哦，我等等是不是要被骂了？我这样做会不会又被念？那其实就很难真的放松下来。所以其实我有时候也在想，到底什么才叫做归属感？是每天都住在一起就一定会有归属感吗？还是即使一年只回家几次，但每次回去都会有人问你，有人等你，有人关心你，有人问你最近过得好不好，那才是一种归属感呢？另外，最近我还要去吃一家我一直很想去吃到饱的想想，那这也是我第一次去吃想想，结果整体真的让我很惊讶，因为里面的食材超级多种类，然后选择也很丰富，看到的时候就会有一种哦，到底要先吃什么的感觉。但我要先讲一个我一直搞不懂的事情，就是为什么大家都很喜欢吃生鱼片啦。我真的已经很努力尝试很多次了，但每次都觉得好，我这次应该可以尝试看看，结果吃进去还是会那种想吐出来的感觉，因为我觉得它的口感很诡异，很像是在吃一块很深的果冻。我真的不行了，为什么你们都可以那么喜欢？但如果很喜欢吃生鱼片的人来这边一定觉得很不错哦。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很可惜，就是它海鲜的部分我觉得没有到很新鲜，像是那时候螃蟹看起来就剩一点点，然后没有什么肉，然后看起来

脏脏的，然后都是壳，所以我觉得这一点蛮可惜的。不过它的寿司真的很好吃，尤其是炙烧鲑鱼寿司真的超赞的，还有炙烧干贝寿司也很好吃。而且我还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寿司好像要早点去拿，因为我后面去那边的时候就没有看到有师傅在做，然后我就整个很难过，我觉得哦好吧，我应该早点去拿这样，因为但是早点又有很多人在排队，所以你就是要早点去拿，记得看到喜欢的就赶快拿，不然晚一点可能他就是补货很慢这样。我之前看到有人说去吃 buffet 一定要吃20个烤布雷再走吗？对，我这次也是为了烤布雷，心心念念的烤布雷，虽然我没有吃到20个，但是我已经很努力，我吃了8个了，8个已经很多了吧。我知道后面真的觉得自己不再吃甜点，就是在挑战自己的胃量，而且它的蛤蜊汤很好喝，我超级喜欢，它那种汤头真的很鲜甜，喝一口就忍不住一直喝。那我自己吃下来，我要颁一个这次的 MVP， 我决定颁给海盐奶盖伯爵，超级无敌惊艳，我完全没有想到它会那么的好喝，而且我是到后面才喝到它，结果一喝想说诶这个也太好喝了吧，有够扯，它上面就是那个海盐牛排会加那种海盐，然后它的奶盖就是咸咸甜甜，加上伯爵茶甜甜的，我觉得超级无敌好喝。所以如果说我下次为什么想要回访，一定是一大部分原因都是烤布雷跟饮料啦。那其实我觉得它也蛮可惜的是，它的甜点都是那种很小很小的，然后没有把它放到台面上让大家去取，反而是大家排了很长的队，因为呢有一个人要就是问你说哦你想哪一个，然后你就跟他讲，他就会帮你拿。但我觉得这样做就是很可惜，就是浪费很多人排队的时间，他为什么不就一盘放那边，然后给大家想要的去取。但我就是可能不知道，我在猜他会不会觉得说大家都很想说就是拿很多，然后最后吃不完，所以要吃再去拿这样，但就造成排队会浪费很多时间。但还好我们自己是坐在甜点的区的对面，所以很开心的是我甜点都吃得很满足。可是后面都在一直喝汤喝饮料，整个胃里面全部都是汤汤水水，所以吃完之后差点吐出来，因为吃完坐着的时候其实没什么感觉，结果要站起来走路的时候怎么突然有一种想吐，然后东西卡在胃食道那边，就一整个走不动的感觉，很可怕，然后就会有点想吐。但其实我自己算了一算，其实我没有吃到很多，但只是单纯胃变小了，然后平常也没有吃到很多，就是小鸟胃，然后突然今天吃那么多，然后可能胃不习惯，然后就会有一种不太舒服的感觉。但这次想想整体吃下来我还是非常喜欢的，如果要我打分是我会给他10分，我会给他快9分了，真的也已经很久没有去那种吃到饱了。但当初我们是续集跟想想再选，但是我查了一下续集比较 for 海鲜很多，就是生鱼片啊什么的，寿司那种日式料理会提供的比较多，但我觉得如果你都一直在吃日式料理你就会很容易腻，但是想想的也是有日式料理，但是就想吃就去拿，然后也不会全部料理都是那个日式料理，因为它还有一些什么猪肋排啊牛排啊然后汤啊，就是它的选择比较多元，然后它刚好又在是微风的46楼，然后风景很好，可是我们那一天是去的时候天气非常的糟糕，下暴雨，不知道为什么最近的天气都非常的惨烈，很难过耶，都超级狼狈的。然后我们虽然就是它的那个风景很不错，但是外面下着暴雨，然后我们在里面安心吃也是有一种温馨的感觉。

刚刚那一首充满情感张力，让人听起来鸡皮疙瘩的最新单曲，就是由我们女歌手实力派的陈星月，她在今年八月推出了全新心碎力作《请围着火焰保护我》。那这首歌是由陈星月亲自谱曲，并邀请到她的老搭档知名音乐人李杰明量身填词。那整首歌的编排非常特别，一开始是由平静的木鱼声拉开了序幕，营造出一种很沉静孤独的氛围，但随着情绪的堆叠到了副歌，陈星月用他极具爆发力且带有撕裂感的嗓音大声呐喊，把那种明明知道会受伤却还是想去爱的痛楚展现得淋漓尽致。那歌词中的火焰呢，象征一场明知会烧毁自己却依然无法放手的危险爱恋。这首歌献给所有在爱的灰烬里依然渴望被拥抱的灵魂。如果你最近也正在经历一段你执着痛苦却又舍不得放下的感情，那这首歌绝对能唱进你的心坎里。那跟你们介绍陈星月吧，我觉得他一直是一个特色的很有特色的歌手，可能很有些人听到他的名字觉得有点陌生，但如果你有听过他的歌应该就会觉得原来就是他。对，陈星月是台湾的创作女歌手，英文名字叫做 Vicky。 她从小就很喜欢唱歌，也一直对音乐很有兴趣。那她的声音非常的明显，有一种带有一点沙哑但又很有爆发力的嗓音，所以她在唱歌的时候很容易让人留下印象。那她比较早期就开始接触音乐，推出了自己的歌曲《烟幕》，那这首歌后来也成为他非常重要的代表作。但真正让我还有很多观众认识他的，就是他参加了歌手选秀节目《森林之王二》。我觉得选秀节目其实蛮残酷的，因为你不只是要唱歌好听，还要在短短几分钟里面让观众还有评审记住你。那陈星月在《森林之王二》里面就表现得非常亮眼，所以那时候我看电视的时候我就觉得哇，这个人一定之后会蛮有实力派的哦，之后一定会就是发扬光大的。那他的特殊声音和现场爆发力让很多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所以也累积了很多人气。而且他在节目里并不是只有单纯唱歌，那他尝试不同歌曲还有表演方式，让大家慢慢认识他音乐风格。那比赛之后他也推出了自己的音乐作品啦，那通常森林之王里面的选手那时候同时期还有艾薇，那我们艾薇就下一集再跟你们介绍。就很多同时期去参加森林之王的，然后过了好几年就是到现在，你就会看到

他们已经在各个高中或是大学，然后跑那种校唱啊，这样，然后出自己的单曲，这样就变得很有名气啦。我相信像是烟幕还有挚爱，大家都很熟悉的挚爱，都是他很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啦。那烟幕在 YouTube 上已经累积超过5000万次的观看，那挚爱还有和高尔宣合作的 Without You 的版本也都有非常高的观看次数。不过我觉得他的音乐之路其实没有很一帆风顺，虽然他现在很多歌曲受到很多人喜欢，但他自己也曾经陷入歌红人不红的低潮，甚至因为对他自己的创作能力没有信心而有一段时间很怀疑自己。但我相信大多数的歌手都会有这样的过渡期，这样。那他曾经有大约2年的时间觉得自己写不出歌曲，也一直觉得自己好像不像大家想象中的艺术家。后来在音乐制作人陶山邀请他一起为电影写歌的过程，他反而慢慢放下，我一定要写自己的情绪，我一定要成为创作歌手，这些压力重新找回最单纯喜欢音乐喜欢唱歌的那个部分。所以他后来推出了专辑 V， 对他来说其实不只是一张专辑，那 V 是他的英文字 Vicky 的第一个字母，同时也象征他一路走来音乐人生的高低起伏，从最一开始单纯喜欢唱歌，到后来怀疑自己，再慢慢找回自己的过程。我觉得这也是陈星月很特别的地方，他不只是因为一副很有辨识度的嗓音被大家记住，而是在成为歌手之后也经历了怀疑自己找不到方向的时期，可是他最后又重新找到了自己喜欢音乐的原因。

0: 刚刚那首歌的是《烟幕》。那陈星月最初是从网络驻唱被发掘的。那在2027年底，这首《烟幕》作为 KKTV 网络剧第一次的插曲，首度在广播与网络曝光。当时他甚至还没有正式露脸，就凭借这首歌在 YouTube 突破千万的点阅，因此在广播界上冠上“烟幕女孩”的神秘称号。那这首歌《烟幕》会来隐喻一段充满责怪、沉默与拉扯的爱情。歌词描述原本相爱的两个人将彼此当成战场上的敌人，在满天指责的烟幕中逐渐迷失自我，连呼吸都感到困难，精准击中许多听众的情感共鸣。这是一首悲伤的情歌，更像是一场在有毒的关系中从窒息挣扎到觉醒重生的内心独白。歌曲一开头的压抑完美捕捉了人在感情中卑微的缩影。最令人心痛的歌词是：曾经把你当作天地，每个呼吸都让你肯定。那这首歌赤裸裸地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当你把一个人喜好当成你世界的轴心时，你注定会失去自己。对方的每一次责怪都像是一阵浓烟，让你开始怀疑自己的价值。那种连呼吸都变得困难的窒息感，不只是因为对方的冷暴力，更是因为发现自己为了迎合对方已经变得面目全非的无力感。这首歌精准地写出了许多人在面对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且不断互相伤害的感情时，那种走不出去、只能在原地任由伤口被火上加油的绝望。陈星月的歌声演绎更是灵魂的所在，他的嗓音像是黑暗中默默流泪，忍受着对方的指责。到了后面，情绪堆叠到顶点，那爆发力的烟嗓高音瞬间炸开，完全不是单纯的飙高音，而是被压迫到极致后的灵魂呐喊。这场感情虽然像一场爆炸的灾难，但也彻底炸毁了虚假的幻想，让听众在心痛之余获得了放手与转身离开的勇气。
1: 世新电台，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们是831。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刚刚我们有提到，很多歌手都在《森林之王》里面参加音乐的选秀节目出来的。不知道你们都有没有去看过《森林之王》呢？你们知道到底在干嘛吗？就是丛林生存。节目组把音乐舞台打造了一个残酷的原始丛林，进来挑战的年轻素人或歌手不比背景，不看脸带。第一步，每个人都要挑选一个代表自己的动物或植物面具戴上，所以那时候听到他们歌手唱歌都是把那个面罩戴到脸上，所以你看不到他的脸。但其实我觉得这样对评审比较好，就是有些评审歌手可能认识他了，这样就会打比较高分数。那如果全部人的头都离开，只听到声音唱出来，用他的歌声这样评分，我觉得这样对大家会比较公平。那这么做是为什么呢？就是要彻底打破刚刚我说的外表的刻板印象，不管是长相啊、穿搭或是身材，统统被面具挡住，留下来的就是只有最纯粹、最能直击灵魂的声音实力。在这个丛林里，赛制非常残酷，选手们要像野生动物一样为了生存互相厮杀 PK， 只要你的歌声能打动台下的首席导师与巨星飞行导师，你就能摘下面具，露出真面目，获得晋级的门票。那如果相反的失败了，就只能戴着面具遗憾淘汰。看着这群年轻人从一开始躲在面具后面声音颤抖，到后来展出像狮子般的爆发力，这不是唱歌比赛，更是一场关于音乐梦想的跃变冒险。那《森林之王》总共有三季，它来培育出很多优秀的音乐人，许多参赛者在节目结束后陆续发行专辑，入围金曲奖，成为当今华语乐坛的新生代中的力量。以下依据历届冠军、亚军、实力派、人气王来介绍一下。那第一季的冠军就是李友廷，他参赛前就拥有丰富的音乐创作与比赛经验，然后他在节目中以《谁》还有《直到与我遇见了你》等强大的自创曲经验全场。

夺冠后正式出道并入围前金曲奖最新新人。那第一季的亚军是林梦辰，在强烈的舞台魅力与饶舌实力对着称，在比赛期间展现了极高的舞台爆发力。那第二季的冠军就是艾薇，来自马来西亚，参赛时以极具辨识度且撕裂感的爆发力嗓音震撼全场，被萧敬腾纳入旗下，现为实力派流行女歌手啦。再来第二季的亚军是艾文，实力强劲的饶舌歌手，在节目中展现了纯熟的饶舌技巧与创作能力。那第三季的冠军是柏林，原本他就是国际当代舞者，跨界参赛，以充满灵魂与故事感的深情嗓音打动了无数的评审，徐佳莹还曾经给他满分的评价。虽然许多选手虽然没有拿到第一名，但是在节目累积了超高人气，如今在乐坛发展的相当成功，像是张若凡，第一季参赛者以翻唱《走了吗》一曲爆红，双凤尾催泪歌姬，再来就是陈星月，他在第一季的参赛者，拥有极具穿透力的高音，与唱片公司同盟合唱《烟幕》。再来是李佳欢，第一季的前七强是金曲歌后李佳薇的妹妹，歌声甜美清澈。再来是盖儿，第一季最瞩目的泰国小神童，这个真的太强了，她是泰国的小妹妹，参赛的时候就13岁，以甜美的嗓音挑战中文台语歌《新花开》而爆红。再来是刘学府，她参加过第一、第二季，以自创曲《每天心碎时》和对音乐的坚持感动无数观众。森林之王的第一季在2018年的10月，那第二季的时候又是在2019，然后第三季就是比较靠近我们，就是2021年这样。那时候我一直不知道有第三季，好像也是等了蛮久的，过2年之后才在2021年出了第三季，但好像就没有特别去关注了。那时候刚好在课业比较忙，但之前前一两季的时候，我都会在电视准时收看，之前就很喜欢看这种，之前是看那个中国好声音，然后喜欢的歌手，然后导师就会拍拍那个桌子按钮，然后椅子就会转过来，因为我就觉得很紧张，很酷。但近几年好像比较少这种选秀音乐的节目，就很没有听到了，有点可惜。有时候电视台也会转播那种像音乐节，然后什么活动，然后圣诞音乐会的那种转播舞台，我就很喜欢收看那种节目，然后有时候就会在上面看到一些唱歌很好听，然后就会挖到一些宝藏歌手，然后就哦，我的播放清单，音乐播放清单又可以多增加了，才不会每天都听很腻。今天的节目也差不多要来到了尾声了，不知道今天陪你聊的这些内容有没有让你想到自己的一些故事呢？不管是吃过什么好吃的，或是遇到什么有趣的事情，或者是我们聊到的归属感，还有后面的森林之王这个选秀节目出道了很多歌手，那我觉得不管你现在在哪里或是在干嘛，希望你都可以找到一个觉得我可以做自己的一个地方。那今天的节目就先陪到这里啦，谢谢你们今天的收听，我是主持人薇薇安，我们下集再见，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午夜0点整。
1: Hey， 大家好，我是陶喆。锁定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就能听到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掌握最新流行趋势，最新榜单，热门新歌现正热播中。我是 Andrew，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陪你一起掌握本周华语流行榜，还有不能错过的新歌声。欢迎来到流行现场。九月十号的下午4点，欢迎来到流行现场。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听到的歌曲是由毕书尽和谷谷吕思维带来的《比就比就比》。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04，欢迎回到流行现场的节目，我是 Andrew。 哇，我们刚刚一开始呢听到的歌曲是毕书尽和谷谷吕思维最新带来的合作单曲比就比就比。他们两个人呢其实原本就是一个蛮好的朋友啦，那他们在最新的这首合作的洗脑舞曲比就比就比的这当中呢，充满了很多未来科技感的造型还有元素。其实在上架前呢，我就有看到这两位歌手他们所属的唱片公司就有发出一系列的预告，然后那时候呢就是那个图片没有办法看清楚这个到底是谁，那整个的造型其实就是真的就是很科技感很酷炫的感觉。那没有想到呢在推出之后竟然是这两个人的最新合作，其实让蛮多人都蛮意外，而且也蛮多这个惊喜的。那他们两个人的这首歌曲呢，其实不只是歌听起来很洗脑，他们为了让这个歌曲呢可以更多人更上手，其实也做出了人人都能参与的舞蹈挑战。舞蹈老师呢和这个谷谷他们就针对动作还有概念讨论了很多次，共同发展了比就比就比这个大部分舞蹈设计还有招牌的手势。那比方说呢，他们副歌在唱我们来比就比就比的时候呢，他们把日常的比赞的动作化简成简洁然后又带着挑衅意味的一个舞蹈的动作。那甚至他们在舞步里面也融入了 6-7 的手势，就是延伸出充满游戏然后又有点记忆点的这个 6-7 舞蹈。所以呢这两个人呢，就是希望大家在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可以跟着他们的歌曲一起跳起来。所以我自己觉得这首歌曲听到的风格其实都跟两人过去的这个路线也不太一样，像他们这次是用复古的 disco 为基底，然后在视觉上呢却是反其道而行，用比较偏未来还有异次元的这个赛道作为他们主要的打歌服还有整体的视觉宣传。所以我觉得带给我的印象是还蛮深刻的，所以也把这首新歌呢分享给大家，是毕书尽和谷谷吕思维的比就比就比。OK， 那我们节目呢现在有在 YouTube 上面直播，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想要看到影像直播的话，记得可以到 YouTube 上面搜寻世新广播电台流行现场，就可以找到我们现在直播的直播间。在聊天室呢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你大家的近况怎么样，尤其是呢天气的变化真的蛮大的。最近这个礼拜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到秋意，慢慢好像没有那么热，然后早晚呢开始有一点凉了，所以要提醒早出晚归的听众朋友们，在早上和晚上出门在外的时候，也许可以带一件薄外套，就是避免着凉。有时候可能没有想到晚上呢这么的凉哦。那如果有在看 YouTube 直播的观众朋友们，应该会发现我今天直播的这个场景不太一样。今天呢，我到了另外一间我们的录音室在直播，应该可以看到在画面后方呢，有这个墙面上都挂着黑胶唱片。其实这间录音室呢，当初我们就花了一点时间来打造。两边呢在我的前方和后方都有这个黑胶唱片，而且它其实都会有一些策展主题，就会有相关联的这个唱片的歌手

或是曲目呢，我就会放在这个墙壁上。因为我们这间录音室比较特别，是这里还有黑胶的唱盘，所以未来有机会啊，我们节目呢搞不好有机会录出给大家看啦。不过呢，也是很欢迎哦，所有对黑胶唱片或是对于这种非常具有历史意义的这种广播的设备、音乐的设备，或是说你对于新科技有兴趣，比方说现在会结合 AI， 我们有结合 AI 做了这个 Jingle 台呼，甚至呢在我们的广播级的设备其实都是非常先进、非常具有科技元素的哦。所以不论你是对于这种比较历史复古的黑胶唱片啊，或是盘机盘带有兴趣，还是对于新的科技有兴趣，都欢迎大家来加入世新广播电台，好不好？即将要开学了，所以呢这个大一新生，或是说呢正在念高中的这个高中同学们，也不一定是大一，可能大二大三，你对于呢这个电台有兴趣，世新的同学们记得要把握机会。我们在开学之后呢，也会到社团博览会上面去和大家见面，所以呢，千万不要错过这些机会啦。OK， 那我们呢，这个节目呢，今天同样呢，会为大家带来最新的世新华语流行榜。在这个礼拜呢，要为大家带来的榜单期间是8月28到9月3号这一个礼拜，我们会为大家带来在这个礼拜呢的10首最受到瞩目的歌曲。所以呢，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要先来揭晓本周世新华语流行榜第十名到第七名的进榜歌曲。世新华语流行榜，Number Ten。本周第十名来自理想混蛋还有高尔轩他们最新的合作《一样会爱上你》。哇，这是他们呢这次的合作啊，让人感到非常惊喜哦。在8月21号推出的全新数位单曲《一样会爱上你》，其实他们呢因为过去的音乐节合作就结缘，那理想混蛋呢过去是比较属于温柔陪伴型的这种风格，那高尔轩呢就是外形帅气啊，而且也有很多让人觉得很炸的歌曲哦，所以他们这次的合作其实真的很特别。一起来欣赏由理想混蛋和高尔轩带来的歌曲《一样会爱上你》。

0: Number Nine。
1: 本周世新华语流行榜的第九名来自李佳薇的甲乙丙丁 Strangers， 已经连续三个礼拜在我们榜单上面，这周同样维持在第九名。

Number 8。本周的第八名也是连续八个礼拜在我们榜单上面的歌曲，来自黄奇斌的 Namoli Wabeki Dewi， 这个礼拜同样维持在第八名。

Number Seven。本周第七名来自 Dreamblue 的幻蓝小熊《夜市王》这首歌曲是新歌，在八月底才推出的全新单曲。这歌曲呢结合了美食的主题，把台湾经典的小吃都放在这首歌曲里面，还有 Hip Hop 的舞蹈也在这个 MV 里面可以看得到哦。所以呢，这次的这个风格其实也蛮特别，而且我觉得最特别就是把小吃融入在里面啦。一起来欣赏由 Dreamblue 幻蓝小熊带来的《夜市王》。

准备好认识下一首爱歌了吗？这首可能就会让你循环播放。欢迎来到《谁是新歌声》。现在时间是下午的4:18，欢迎回到流行现场的《谁是新歌声》单元。在我们和大家介绍新歌之前呢，我们刚刚听到了本周四星华语流行榜第10名到第7名的进榜歌曲。不知道你会不会很好奇这些歌曲在前几个礼拜的表现怎么样呢？如果你想知道的话，记得要到 Instagram 上面搜寻流行现场 Pop On Air POP.ON.AIR， 就可以在我们的 Instagram 页面上面看到呢每个礼拜我所整理的我们两份榜单的这个状况。你可以看到呢在前几个礼拜这首歌曲是第几名呢，还有就是呢我们每个礼拜都会有精选的新歌还有听众点播的歌曲。如果你听一听好像有听到蛮喜欢的歌曲，但是没有听清楚它的歌名是什么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 Instagram 贴文上面看到这个礼拜呢我所播放的歌曲还有听众点播的歌曲，你就可以把这首歌曲加入你的播放清单哦。另外呢，你也可以在搜寻引擎上面搜寻流行现场或是世新华语流行榜，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官网。在官网上面呢，同样也可以看到每个礼拜的榜单。另外呢，官网上面还有几个比较特别的功能，是可以直接在歌曲上面点选最右边的按钮就可以打开 MV 的视窗，你就可以直接看到这首歌的 MV， 也可以在我们官网上面试听榜单上面每一首歌曲的精华片段。所以如果你想要更认识这些歌曲的话，记得这些平台都不要错过啦。那接下来呢，来到了谁是新歌声单元。刚刚其实我们在本周世新华语流行榜的第10名，我们就有听过理想混蛋和高尔宣的最新合作单曲。本周要推荐的新歌同样来自理想混蛋，这首歌曲呢是理想混蛋在预告他们第4张的专辑即将来临之前的这个先行曲，叫做偶像包袱。那这张专辑呢同样也叫偶像包袱，预计是在9月16号数位发行。这次的音乐视角他们转向对于理想自我的追求，把每个人呢必须要肩负的责任还有无法放下的人格面具比拟成这个偶像包袱，就像是生物会透过拟态的方式来求生。所以他们将不同的歌曲主题探讨人在关系中为了要迎合 生存或是掩饰脆弱所戴上的这些面具。那其实理想混蛋过去的作品呢常常是比较温柔或是能够共感靠近人心，那他们这一次选择让歌曲可以展露头角。这首偶像包袱呢是由主唱基汀来创作词曲，用戏剧感十足的编曲还有华丽的这些歌词来搭起这个舞台，上演一场公众人物还有大众眼光之间又爱又恨，然后还有这个相生相克的一个心理游戏哦。那这首歌曲呢也谈及了偶像的定义，那他们乐团当中的阿哲就表示会欣赏这个人的处事态度或是生活风格就可以成为偶像。那基丁也说呢可能是才华态度人生观等等就可以看到自己想成为的样子，对他来说呢就是偶像。所以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由理想混蛋带来的最新单曲偶像包袱。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理想混蛋最新的单曲《偶像包袱》，他们也即将要在9月16号推出同名的专辑，相信呢非常多的歌迷一定是很期待哦。这距离上一张专辑其实也有一阵子了，虽然其实他们在专辑发行之后其实也陆陆续续也有蛮多的单曲，但是呢还是有非常多的歌迷一定是非常期待专辑呢可以正式的发行哦。所以在9月16号记得所有的歌迷呢就可以开始到各大的串流平台上面去欣赏咯。OK，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25，准备26分，继续回到流行现场的节目时间。那接着呢，我们要继续回到世新华语流行榜咯。刚刚和大家揭晓了本周第10名到第7名的进榜歌曲，接着我们要继续来揭晓本周8月28号到9月3号在第6名到第4名有哪些歌曲呢？是不是有一些新歌，还是我们非常熟悉在我们榜单上面非常久的歌曲呢？一起来揭晓世新华语流行榜。No. 6，本周的第6名来自小雨宋念宇在专辑《以为你还在》当中的歌曲《意外》。这张专辑在8月4号推出，其实蛮新的，就已经连续4个礼拜在我们榜单上面。这个礼拜小小下降4个名次，来到了榜单的后段班，是第6名小雨宋念宇的《意外》。

Number Five。本周第五名是派伟俊 Patrick Breska， 他的为什么今天念得不太好？派伟俊 Patrick Breska， 他的歌曲《别恋》是在他的《Bad Idea》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也是连续两个礼拜在我们榜单上面。这个礼拜同样维持在第五名的成绩，派伟俊的《别恋》。

Number Four。本周第四名也是新歌第一次出现在我们榜单上面，就来到第四名咯，是由迷先生的盛浩和王世贤最新的合作江森扣架。那这首歌曲呢在第一次出现就来到第四名，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我只要你快乐，你留下的爱是我的一半。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0: 我是 B 毕世镜。
1: 穷散
2: 世新日韩排行榜，第10名 Millet Christmas Eve。

最新日韩排行榜，就在流行现场。除了好音乐，这些生活情报也别错过。生活资讯补给站。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4:38，欢迎回到流行现场的节目时间，我是 Andrew。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本周世新日韩排行榜的十首进榜歌曲。这个礼拜呢，我印象中也是有三首是新面孔吧，就是还没有出现在我们榜单上面哦，算是新歌，所以呢，也非常期待之后可以有更多新歌在我们榜单上面看到哟。那到了生活资讯补给站呢，就要为大家带来最新的生活情报。像是呢，在这个礼拜呢，礼拜五开始，台北爵士音乐节要开跑喽。这个活动会在9月4号礼拜五开始，一路到10月11号。那这内容呢，就包含了12场的室内展演、6场户外展演，还有2场大师工作坊，以及北流的主舞台大型音乐会。如果你想要听不同的现场音乐的话呢，在接下来几周都可以慢慢去找你有兴趣的场次哦。那这个礼拜的活动是什么呢？这个礼拜五和礼拜六，9月4号、5号在关渡码头有绝对爵士派对 Jazz Ride Party， 所以如果想要参加这个爵士的派对的话，可以在这个礼拜五、礼拜六到关渡码头去走走看看。那不过呢，如果人很多的话，记得还是要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前往哦。接下来下一个活动是115年台湾原创流行音乐大奖的音乐分享会，时间是在这个礼拜六9月12号的下午4:00到晚上7:00，地点是在华山1914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的华山剧场。那这个音乐分享会呢是免费入场的，主打就是原创的音乐故事情感还有创作能量。上一届的金曲奖一举拿下3项大奖的一个原创学姐，李竹馨呢，她也会惊喜登台，那会和三个组的这个优秀得奖团队呢齐聚一堂，用音乐来交流，用母语创作，带来呢充满故事还有情感的音乐分享会。接着呢，下一个要和大家分享的活动呢，是属于青少年的活动。这个活动叫做“这我青少年音乐季 ”（Control 加问号）。这个活动的时间是这礼拜六9月12号的下午3:00到晚上8:00，地点会在花博公园的圆山剧场环形广场、圆山园区的环形广场，还有花海广场。那这个活动呢是由台湾青年民主协会所举办的，那活动会从音乐还有青年的议题跟共鸣出发，讨论社群关系、外貌、生存还有性别当中的控制感，用一种音乐季的形式呢让青少年的议题变得更好靠近。那这个相关的活动呢也是可以自由入场的。在这次活动里面有 live music 的活动，就有邀请到了比方说哈哈台的盖瑞、王谦、翠月团等等会为我们带来表演。另外呢还有 live podcast， 包含了法律白话文的洛毅，还有哈哈台的杰尼、子玉，以及台湾青年民主协会，他们也会都会在这个 live podcast 里面呢带来不同的议题讨论。所以如果你想要听音乐演出，想要参与这个青年的议题的话呢，都很欢迎到这个礼拜六在花博公园的这我青少年音乐季 Control 加问号去看看有什么样子的音乐演出，有什么样子的议题探讨呢。最后呢是台湾文化季，时间是在9月11号这个礼拜五到9月13号礼拜天，地点在松山文创园区。如果听众朋友们喜欢文具插画或是纸品的话呢，这个纸张的纸哦，纸品的话呢，可以在这个周末到松烟去参加这个活动。今年呢有近百个台湾的文具还有日本的文具插画还有纸品的品牌参展。那这个日本区呢也有不少品牌是第一次来台哦，所以如果对于文具或是这种插画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们，记得把握在

0: 在这个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在松山文创园区的台湾文化季。OK， 以上四个呢，就是在这个礼拜和大家分享的最新生活情报，这些活动都很欢迎大家可以在假日或是礼拜五、礼拜六的时候呢，到户外去走走，参加这些活动哦。那接着呢，我们要继续回到世新华语流行榜喽。刚刚我们已经揭晓到第四名的歌曲。接下来呢，要来揭晓的歌曲是第三名和第二名，这个礼拜这两个名次究竟是新歌，还是在我们榜单上面好几个礼拜的歌曲呢？一起来揭晓本周世新华语流行榜第三名和第二名的进榜歌曲。
1: 世新华语流行榜，Number three。
0: 这个礼拜的第三名来自周兴哲，上个礼拜是在第二名，上个礼拜在第四名，这个礼拜上升来到了第三名哦，已经连续五个礼拜在我们榜单上面，是来自周兴哲的《壳》。

Number two， 这个礼拜的亚军是不是很熟悉的前奏呢？来自宇宙人在《欠你的那场婚礼》的主题曲《没有人像我一样》，已经连续11个礼拜在我们榜单上面，这个礼拜上升一个名次，来到第二名。这首歌曲是来自宇宙人的《没有人像我一样》。

0: 是 Energy。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这一首歌换你来播，这首你点的。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47，来到这首你点的单元。这首你点的是我们在会邀请听众朋友们来点播最能代表他心情的歌曲。这礼拜的第一首歌曲来自 Trash 的《世界尽头》，是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严红所点播的。他说在有时候可能会找不到未来的方向。

就会听这首歌曲可以带来力量，那也可以帮他呢找到他人生的方向。所以呢接下来让我们欣赏这首颜红点播的 Trash 的世界尽头。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52，欢迎回到流行现场。刚刚听到的歌曲是 Trash 的《世界尽头》，是由听众颜红所点播的。那下一首歌曲是由听众云云点播的，这首歌曲呢是由 idol 的维娟她所带来的

On Away， 晕晕说呢，这首歌曲就是很热血、很夏日的感觉，可以让我们在无聊的日子带来乐趣哦，这些无聊日子就会变得更好玩。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晕晕点播的 Run Away。

世新华语流行榜。Number one，到了节目的尾声，即将揭晓本周世新华语流行榜的第一名，这个前奏应该也不陌生吧，是周兴哲的 All For You， 已经连续七个礼拜在我们榜单上面，而且呢这个礼拜和上周一样都是冠军第一名 Number One， 所以非常恭喜周兴哲，也是连续好几个礼拜都在我们的榜单的非常前面的位置哦。那么就要在这首歌曲的陪伴之下呢，和听众朋友们说再见咯。流行现场节目会在每个礼拜四下午四点在世新广播电台首播，听众可以透过我们的频道或是官网、手机 App 还有 YouTube 都可以听到及时的节目内容，所以记得要锁定流行现场节目啦。我是 Andrew， 我们就下个礼拜四下午四点空中再见喽，拜拜。

0: 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3: 福梦。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有些话对家人说不出口，有些情绪朋友未必能懂，
2: 但在人际关系的互动中，当语言无法表达时，音乐往往会是最好的翻译。
1: 欢迎来到心不留情，我是小新，
2: 我是柳晨，
3: 让我们在旋律里找到与自己相处的频率。
1: 欢迎收听这个礼拜的心不留情，没有跟上没关系没关系 OK 我们这个礼拜的话呢，要来聊，就是要来聊大家，我觉得应该是大家也是非常期待的，也是我非常期待的一集。这一集我们要来聊告白了。OK， 非常让人脸红心跳的一个时候啊。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先让大家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再继续来听我们的节目。

0: 欢迎回到《心不留情》，来了来了，我们今天要来聊到这一个告白这件事情的话，对于柳橙来说，应该是非常司空见惯的一件事情。他应该可说是，你不敢说他是告白界的专家，他也是被告白界的专家。所以，我们先来请柳橙来聊一下，就是对于告白这件事情，他的经验到底如何？
1: 哎，你也是别乱说话，我经验其实也没有很丰富啦。但是就是告白人家跟被告白都有过，就是一些些一米米的小小经验。
0: 嗯，那我们先从告白这件事情好了，事情开始好了，就是你自己主动就是告白的时候，有没有比较印象深刻的一次？
1: 我想一下哦，因为就是我告白的时候，其实都不是会出现什么很轰轰烈烈的场面之类的，其实都有点像是小试探，小试探。对，就是我自己这边会已经确认说我们两个现在已经在暧昧阶段了。
0: 对，
1: 然后就是我们可能做的事情就有点超出一般朋友的范围，然后我可能就会一点一点的就是小小试探，然后就可能在聊天的时候故意说什么，对啊，就是喜欢你啊怎么样，然后什么之类，然后看对方的反应。对，类似这种就是小小试探这种。
0: 哇，那时候就是对方的反应还好吗？
1: 对方反应其实还可以，对，就是看对方他如果对你也同样有好感，就是或者是喜欢你的话，他一定也是给你一些正向的回复，对，所以那时候就是有类似双向奔赴的部分。
0: 所以你是比较偏好都是用暗示的方式，然后一步一步推进？
1: 应该也不是，有些人他可能会比较直球一点，就会觉得说直接说我喜欢你，然后你愿不愿意当我的另外一半这种的，对他们讲来讲或许会是比较 OK 的一个告白方式。但是我自己因为对自己没什么自信，所以说我会未保起见，还是会试探一点试探一点试探一点，确认说对方真的喜欢我的时候，然后之后我才问说啊，你喜好啊，你是不是喜欢我这种的。
0: 哦，所以你最后还是会把这个责任给他。
1: 对，类似就是会问他说，哦，啊，你是不是喜欢我啊，然后之后如果对方说 对啊就喜欢你啊，然后之后我就会说哦真的哦之类的，然后就看后面对方怎么样，就是我丢球给对方，哦，对方既然接了那就看后续对方的造化。对，
0: 哦，感觉是一次很浪漫的经验。
1: 其实也还好，因为那时候在录

0: 路边，所以也没有多浪漫。
1: 路边还不错，看是在哪里的路边吧。
0: 没什么人的路边，就是晚上的路边，其实也没有很浪漫，因为那边有点暗暗的，而且对面是警察局。
1: 哦，对啊，告白还是告别，就是这个时候。
0: 确实，心安。
1: 天哪，天哪，所以他那个时候如果有不需要，就是对你做出什么事情，或者说你对他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旁边就有那个警察，其实也是挺方便的。
0: 对啊，就可以直接去报案，报性骚扰。
1: 哦，真的是。挺好的，
0: 而且还抓到现行犯旁边
1: 哦，真的马上就直接抓过去了。是这种方式的。那如果是你被告白的经验的话，你有没有哪一次是比较你印象深刻的，或者是说比较好的或是坏的？
0: 我是觉得也没有什么好坏，但是有一次比较特别，是两个人同时承认自己喜欢我。对，
1: 两个人在同一个地方吗？
0: 不是在同一个地方，他们是用讯息方式告诉我他们喜欢我这件事情。
1: 嗯，
0: 对，然后那时候就很特别，那时候就是因为就是说，那时候我自己有喜欢的人，然后是另外两个人他们喜欢我，但是因为我自己，
1: 哦，更不是那两个人，
0: 对，不是那两个，我喜欢的人不是这两个人，
1: 哇，
0: 是另外一个。但是另外一个男的，他就是死木头，然后之后就是完全一窍不通那一种啊，完全就是每天都在算数学干嘛干嘛干嘛，他就是一辈子可能跟生活活在一起的那一种，他就是完全就是，他也不知道自己的情感是什么，他也没办法去讲说他到底喜不喜欢我这件事情，所以后面呢，就是我在追他的过程中，他就有跟我讲这件事情，因为我有跟他谈，就是说，你到底喜不喜欢我？就是因为，因为我知道他的状况，所以说我希望他可以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不然的话，我们在那边拉扯也不是一个办法。然后就我讲完之后呢，我去找我那两个朋友聊天，然后之后呢，其中一个好像就是那时候有说，就是有透露说他们两个有人喜欢我，但是殊不知我问了之后是两个人都喜欢我。
1: 哦，你用同一个招式问了两个人，又发现，
0: 哪有？明就没有。对，但是他们后面就是他们就是有老师跟我讲说他们到底是怎么喜欢我的，然后为什么喜欢我的那个过程。然后他们两个在还没跟我讲之前，他们两个人彼此就知道对方喜欢的是同一个人。
1: 是这样子。
0: 对。
1: 哼。
0: 所以说那时候虽然他们也没有吵架或干嘛，但是因为两个人都喜欢同一个女生，所以有时候就是在一些可能聊天方面或其他方面，就是一方觉得另一方不妥之后，就会跑去呛对方什么之类的，就是你为什么可以这么跟他说话，你为什么可以这样讲什么之类的这种。
1: 哦，就会有一点点勾心斗角在。
0: 对对对，有点小类似，有点小类似。然后之后可能内心也会有，就是我也没有什么比他不好的地方，他不知道会不会选我，就类似这种，我也不确定。对，但就是那时候我朋友有跟我讲这个全过程，我那时候就有点讶异的，就是哦天哪，竟然会有两个人同时喜欢我，问题那也太 shock 了吧。
1: 哼，啊，后来还有遇到这种状况吗？
0: 后来没有，但是后来就是目前还是跟其中一个保持很良好的关系，然后他现在也交女朋友，但他女朋友很巧的跟我是同部落的。
1: 哦，真的假的？还有这种巧合？
0: 对，然后他说他可能就是天生就是喜欢同一个部落女生吧。
1: 蛮有可能的。
0: 对，所以就是有点，有点也是有点神奇的缘分。对。
1: 所以你那时候跟这两个人都没有后续吗？你没有选哪一个？
0: 我没有选哪一个，就是跟他们。
1: 还是选第三，就是第三个。
0: 没有没有没有，我都没有选，因为第三个我跟他讲清楚之后就是没有后续，然后我跟这两个也有讲清楚，就是因为我那时候就是喜欢他，所以我没有办法接受他们的情感，但我不接受他们的情感不是因为他们不好或者是说他们怎么了，只是单纯因为刚好这个时间点我有我喜欢的人，所以说就是我 没办法接受你们的情感，但我还是谢谢他们喜欢我这样子。
1: 哇，你还蛮会处理这件事情的，我发现。
0: 就是其实我觉得这也没有会不会处理，其实就是这个东西我觉得人之常情啊，大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可能多少也会还是会遇到，就是因为有些人他可能告白之后发现说，对方有喜欢的人，他可能就会有点较劲心态，就是我哪一点比不上这个人啊，就是我应该可以比过他吧，他到后面会不会变喜欢我之类的。那对方没有喜欢自己，他可能就在自己上面找原因，就会说，哦，是不是因为我做不够好，还是因为我不够漂亮，还是因为我怎么样，然后开始在内耗。所以我觉得就是你在拒绝人家告白的时候，也应该要站在被拒绝的那一方的那个角度去理解他们的心情，然后给予他们适当安慰，就是你拒绝他们，但是在拒绝的时候可以大幅减少他们比较，就是可以让他们心里比较好过一点，我觉得会比较好。
1: 你通常会怎么做啊？就是你是会称赞他这个人吗？还是说你会用什么样的 方式让他会比较好过一点？
0: 其实就类似
1: 像你之前是怎么做的，
0: 就像我刚刚说的，就是先谢谢他们的喜欢，然后就是谢谢他们在我身上发现这么多优点，然后今天他们讲了我才知道，就是哦，原来我其实不是一个很差的人，对，那他们也都是，就是我会跟他们说，你们也都是很优秀的人，无论是在什么方面，可能你的性格或是三观，我们确实很合，但是因为目前我现在有喜欢的人，所以我的感情没有办法就是再加注在别人的身上，所以说我觉得我们两个可以变成很好的朋友，我们两个的三观跟处理事情的方式确实那个思维都是一样的，而且我认为你的性格也是非常好的人，你以后可一定也会遇到就是更适合你然后也更好的女生，所以不一定要在我这边一直耗着，对，就是你之后就是一山比一山高，萝卜还有萝卜糕嘛，
1: 对、
0: 就是会有煎的更好吃更恰恰的萝卜糕可以等着你。
1: 哦，原来是这样子。
0: 对呀，
1: 所以就是你在最一开始的时候，你先真诚的表达你对他的感谢，
0: 对，
1: 然后你会就是算是称赞他，然后称赞他你有看到你的好，然后他也是一个很好的人，
0: 对，
1: 然后在最后的时候再给就是给他给他一个未来的希望，让他告诉他说就是何必单恋一枝花这样子的感觉。
0: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
1: 哦，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拒绝告白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个艺术，而要怎么告白这件事情的话又是另外一件事情，所以我们接下来的话我们要来聊到一件事情，就是你可以你要来猜猜看我们的那个，我有在网络上面找一个告白的方式排行榜，有前就是前五个，你可以猜看看有哪些是有上榜的。
0: 前五个？
1: 前五个
0: 是前五个好还是前五个坏？
1: 前五个好的，
0: 哦，
1: 最
0: 前五个
1: 网友最爱的告白方式 Top 5。
0: 哦，好，那我先猜一个，
1: 你猜看看你有没有办法猜到哪一个。
0: 因为现在很多人都会说一段真正的感情要从一束花开始，所以我觉得应该会有就是送花，然后一边送先送就是送花，然后之后直接告白这样子。
1: 哦，
0: 有吗？有吗？
1: 这送花的话，应该算是有。他其实在讲这个 top five 的那个时候，他是一种比较在讲告白的时候的形式，还有他的态度是要怎么样子的。
0: 对对对，
1: 他是比较一个
0: 仪式感，
1: 对对，比较仪式感的那种。所以你讲的那个你可以猜看看，就是送，就是这算是一种浪漫的惊喜的。
0: 哦，对，
1: 浪漫惊喜你可以猜看看它是第几名。
0: 浪漫惊喜，我觉得浪漫惊喜应该能排个第三或第二吧。
1: 浪漫惊喜目前现在是在第五名的状态。
0: 第五名哦。
1: 第五名就是它是第五名的话，就是精心安排的一个浪漫惊喜，它就是你要安排一个地点，本身地点要很浪漫，然后再加上你要送小礼物，然后还有你要播放说你们之间的一些种种的回忆。
0: 哦，
1: 这是第五名。
0: 这么浪漫才第五名？
1: 没错。 那你就猜看看第四，就是前面几名的话还有什么。
0: 前面几名有吃那种烛光晚餐吗？
1: 烛光晚餐应该也算是那个，也算是跟第五，
0: 也是跟惊喜
1: 有关。对，
0: 这真的好难哦，可以提示吗？想提示
1: 可以，就是我们前

0: 面的名次的话，因为很多人说我们就是 女生很喜欢那种有权势，然后比较有点点霸道的
1: 霸道总裁，有钱的，长得有钱，然后又帅，然后又霸道。
0: 没错，他们喜欢霸道总裁，他说带点主动霸气的告白，这是第四名的。
1: 哦，这个东西第四名哦，那这个东西我觉得真的很看人，很看脸哎。很看脸跟他的财富啊。
0: 可是我觉得你如果够，就是你如果够喜欢这个人的话，就 OK 的。我不知道女生接收到那个霸气的告白会如何，就我就是喜欢你啊，这样子。
1: 可能有些人会觉得油腻吧，我觉得是要看人。如果那个人长得够帅，不管他多油，我都一律称之为是霸道。
0: 哦，是这样哦。
1: 对。
0: 哦，你说不管他今天长得如何。
1: 就是没有，我的意思是说，他今天如果长得很帅的话，无论他讲得多油腻的话，我一律称之他为霸道。
0: 哦，那他如果是本身长得很油腻的话嘞，
1: 那我就不会喜欢这个人了。
0: 哦，这样子不是他不能耍一下霸道吗？
1: 我觉得不行，他这样会变成油腻大叔，我觉得会不太舒服，油油的。
0: 嗯，那你可以再继续往上猜。
1: 好难哦，第四名是霸道总裁。
0: 对，第四名是霸道总裁。
1: 我是觉得应该不会出现有什么在朋友面前求，就是那个告白这种的，我觉得应该不会出现。
0: 你确定？
1: 因为我那时候有看到很多文章都是在批评这个做法，就是说，
0: 对，
1: 他们在大庭广众下跟女生告白，其实很没有。就是没有去顾虑到女生的心情，因为不是每个女生都会喜欢这个模式，而且那时候那边人很多，就是户外一定是会有人流走动，啊，你在那个时候告白的话，那他如果不喜欢你的话，会很难让你下台。
0: 对，完全就是扰民。
1: 对，而且他就会处于在一个他不想让你太难下台，但是他同时就真的不喜欢你，也没办法接受你心意的状况下去拉扯。所以有些女生她或许对她来讲比较体面的方法就是假装先同意她，但是带她走的那时候跟她讲说我其实不喜欢你，但是为了不让你下不来台，所以我们先暂时，我可以暂时先让你牵手之类的。
0: 哦，还有这种哦。
1: 对 对, 對。
0: 你有遇过有同学真的这样做？
1: 我没有遇过我身边的人真的这么做，可是我就是看到网络上有人是这么做的。就是对他来讲，那个女生觉得对男生最体面的方法就是先假装，因为身边都是朋友什么的，所以他就是女生就主动牵起男生的手，然后走出那个人群那边，然后之后再走出去之后，默默跟那个男生说，虽然我不喜欢你，但是为了可以就是体面的，就是下台，不让你就是不要。丢了面子，然后或者是让场面不好看，就是你这段时间或者是你今天晚上都还是可以牵着我的手。
0: 天哪，我觉得我听到他这样子想的话，你会更走不出来
1: 啊。我
0: 就是你会跟 我觉得会更爱他，没办法，就是没办法，因为听到他有这样子一个心思在里面，然后真的好好的让我把就至少把那个这出戏或者说这个局面给那个给好好的结束掉，我就会觉得说，真的是挺感动的，
1: 就完全就很贴心啊。
0: 他一定下不了船，这个人。
1: 对，我也觉得下不了船。
0: 到后面，哇，这个人太贴心了吧？
1: 换成我也下不了船。
0: 哎，真的不行哎，我觉得这样子好像会让人家更下不了船哎，所以我也不知道到底这样算不算是一种好的一个解决方式。但是我觉得以一个大局来说的话，一定是好的啦。
1: 对啊，就是至少你保留了双方的体面，然后也没有让告白那个人下不了台。
0: 对
1: 对，
0: 真的，你说有请一堆朋友的时候的状况，
1: 就是可能背后会有朋友埋伏啊什么之类的。
0: 哦，这个真的是蛮灾难的。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的话呢，我们继续回来聊我们这个排行榜。怎么能轻易
2: 说要结束？我是 Eric 周星哲，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点头。继续回来，我们来继续聊到这个告白排行榜网友最爱的前五名。那刚刚前面已经说到第四名的话是大家很喜欢那种霸道总裁式的那种告白，所以在告白的时候要主动的带一点点那种霸气啊，然后带那种一种不太讲不讲理的那种感觉。那前三名的话呢，我们直接告诉大家啦，第三名的话呢，网友喜欢的告白方式是一种你会发现其实前五个的话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一告白这种事情一定要当面说。嗯，就是这件事情的话目前还没有其他的方式可以比当面讲还要更好，所以呢通常都是跟那个面对面要直面这个问题的。那前三名的话，第三名就是希望是可以是那种态度明确不模棱两可的那种告白，就是要直接在当面跟他讲说我喜欢你，差不多大概是这样子。
1: 哦，这个蛮重要的，因为你如果连告白都不清不楚，我就觉得到底是有什么问题。就是我喜欢你这几个字应该没有那么难说出口，你就算不会讲什么甜言蜜语，或者是说你不太会包装就是一些话术之类的话，我觉得都没差，但是至少有那个诚意，至少要就是表现出来，就是你要把话好好的讲，对，你就是要真诚的把就是你的感情跟心意表达出去，不然的话你不清不楚，人家根本 不知道你在讲什么啊。
0: 嗯，
1: 啊，人家不知道你在讲什么的话，我就是会觉得说你到底有没有想要认真去看待这段关系啊，你真的有喜欢我吗？如果你真的喜欢我的话，你讲话为什么还可以讲成这样？
0: 会不会是他还没有确定就是你们双方之间的热度到哪里去，所以才会就是 有点讲的不明不白，或者是说有点不太确定的感觉？
1: 那个就不是告白啊，那个就只是试探而已。嗯，告白就是要很正式，也不是说正式，应该说就是算是你要把你的诚意跟你的真诚展现给对方的时候。
0: 嗯，
1: 所以不能用试探那种模模糊糊的那种方式去带过，因为我觉得这样子还蛮不尊重一段感情的开始。
0: 所以你觉得告白这件事情不是一种试探，应该算是最后确认的一种方式吗？
1: 啊，就是啊，就是最后确定说你们两个是否会开始变成下一段关系，变成就是开始下一段感情，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必须要认真对待。
0: 可是你在前面的时候，你要怎么判断说双方的热度已经到达一定的程度，然后才做这件事情？就是那个时机点到底要怎么抓？
1: 我觉得可以透过就是你跟他的线下互动，然后跟线上回讯息，因为有些人他或许在讯息上面他没有表现得很热络，可是他现实中他却你明显看得出他好像就是很贴心啊，
0: 对，
1: 然后或者是说对你跟其他人不太一样，那个态度转变。所以我觉得就是还是要好好观察，但是暧昧期好像也不能拖太久，有些人说暧昧期拖超过三个月可能就没戏了。
0: 哇，暧昧期，可是我觉得这个好像要取决于说你们这三个月都有很密集在聊天，或者是说很非常长的相处，所以应该才有这就是三个月这件事情。
1: 也是有可能，主要还是看自己的聊天频率，每个人都不太一样，所以也没有那么的绝对，但是感觉就是要观察好，因为有些人他可能就是前一个月你还看不出来，可是到第三个月他或许没了耐心，他就会有一点就是本性就跑出来了。
0: 嗯，
1: 对，那这时候你就可以好好的去看他，就是这个人他到底是不是隐藏了些什么在你的面前，因为前三个月其实都还是有包袱啊，包括你们在一起之后，刚在一起都还是很美好的，但在一起一段时间之后当然就是没什么东西，就是会开始可能你的新鲜感开始退掉的时候，对方的本性露出来，或许你就会发现他有一些你非常不能接受的事情这种的。
0: 嗯，我觉得这种事情好像还是早一点发现的话应该会比较好，就是至少在一开始的时候赶快帮自己制造一个

0: 设一个止损点吧，然后这样子的话，你才不会投入太多的时间啊，或者 是精力这样子。那哎，那如果今天那个今天反过来讲，他是在讯息非常的热络，但是线上你线下约出来的时候，他们就变得很冷淡，那这个是什么意思？
1: 哇，那这个真的就是要好好的去看一下他平时是不是他这个人就是这样子，
0: 嗯，
1: 因为他有可能他就是比较
0: 矮人
1: 火网，或者就是他可能比较在网络上比较敢讲话，
0: 嗯，
1: 就在网络上比较敢大方的去表达自己的情绪，然后跟聊自己想聊的东西，可是到线下之后，他可能因为性格问题或是其他因素，所以让他就是现实生活中会比较沉默一点，沉默寡言，但不代表他不喜欢你或怎么样，所以我觉得还是要看他这个人本身在人群里面的那个状况，就是或者是他身边很好的朋友就可能问说，哎、嗯欸，他平时就是这样子吗之类的，或许就可以找到他到底是不是喜欢你的这个答案。
0: 嗯，哎、欸，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就是告白这件事情有没有办法把它当作是，就是如果我们你刚刚说三个月，不能暧昧期不能拖过三个月嘛？那这段时间如果我觉得到可能到两个月半的那个时候，我觉得我们双方之间的热度比较有点下降了，然后我想要把这个热度重新的冲回来，把它冲上榜一的这个时候，我就使用告白的这个技能，这样子是可以的吗？
1: 我觉得这个不一定会成功哎，因为你刚才说、嗯、在两个月的时候你们就慢慢冷掉，那冷掉我觉得要看是，如果说是对方还是很热情，但是是你自己这边单方面冷掉的话，那感觉你这时候肯定要展现你自己的诚意。那如果说是对方先冷掉的话，我觉得你们就是可以好好谈一谈，就是为什么现在跟之前不太一样，是不是因为就是做了什么或说了什么让他不开心。因为我觉得这种好感度这种东西真的是可以在一瞬间就变成很低的数、嗯、就是假设你今天跟他是你觉得他90分，但是可能他做了一件事情或者讲了一句话，你对他的好感或许就只剩下10分而已。
0: 嗯，对，这种挖化现象是这么容易出现的。
1: 对啊，真的是很容易，所以我觉得说还是要跟对方讲清楚。如果对方他就只是单纯觉得说，哦，就是两个月有点没新鲜感，而且这样子每天聊好像也找不到什么乐趣啊，好像没什么，那或许看你们是不是要就是出去玩或什么之类的。或许在一起的时候，就在一起前，你们也可以去其他县市过夜玩、嗯、也是 OK。
0: 哦、
1: 对。就是去看看你们两个，如果出去就是出去玩一定会有新鲜感嘛，而且还不是在跟自己现在待的城市，而且跟对方待就是这样，这种过夜这种行程、嗯、哦，不是说你们两个要睡在一起，就是可能两间房间，但是你们就是因为这种过夜的行程、嗯、或许就是那个新鲜感跟热度可能也会上来，不然就是做你们没有做过的事情、
0: 嗯、
1: 我觉得也是可以。对，不然的话就是、嗯、如果你跟对方的朋友其实没有关系到很差的话，感觉也可以请对方的朋友帮帮忙，给你一点建议、嗯、感觉也是不错的选择。
0: 欸，我觉得不行，我觉得在那个过夜营队的不是过夜营队，就是过夜活动的时候，怎么可以分两间房间呢？
1: 你们两个又还没在一起，你们为什么要睡一起啊？
0: 没有，你们就是要睡在一起，这个时候才会那个关系才会瞬间的加温，你知道吗？
1: 你是说睡同一间房间，然后有两张双人床，你们各睡各双人床这种意思吗？
0: 你说两张双人床，那就是四人房，有点太那个，就是经费有点会有点不足。
1: 搞不好人家很有钱，人家也没差。
0: 哦，也是啦，我觉得哦，两个单人床哦，那这样还是各睡各的。哦，
1: 但是你们至少在房间里面。
0: 哦，但是你们还没在一起。
1: 就是你们也可以，就是你们就定，如果要省钱的话，或许可以就是像你刚才说的，就是订一间房间、嗯，可是是两张双人床，啊，你们可能就会在深夜交谈之类的。因为我自己也是、嗯、我跟我朋友
0: 是交谈什么呢、嗯、
1: 就是一般聊天啊、哦、因为我跟我朋友那时候去花莲也是、
0: 嗯、
1: 然后就是因为他跟我说他朋友家没冷气，我就跟他说还是我们就是住宿，

0: 所以呢，就是我们两个就订一间房间、
1: wow、啊、嗯。你说暧昧对象吗？
0: 哦，当然不是，当然不是，就只是一般的、啊、一般的朋友而已。对对对对对，哦、一般的朋友，一般的朋友。
1: 嗯，
0: 对。然后就是那时候是因为板娘她是我朋友的朋友的亲戚。对。
1: 哦，你说那间民宿的板娘是你朋友朋友亲戚？
0: 对。然后之后，哦、我们在跟她订房间的时候，一个晚上3000块，哦、四人房哦。
1: 四人房哎、欸，天哪！
0: 对啊，其实我觉得算便宜，而且那边真的很漂亮。
1: 哇！结果有就是有跟那个朋友
0: 哦，我们两个有深夜畅谈
1: 哦, 哦, 哦, 哦，
0: 然后聊一聊之后，嗯、我隔天然后问说，哎、欸，啊，我们什么时候睡着？我朋友跟我讲说，他回我的时候，就是还是他问我问题的时候，然后发现我一点动静都没有，就发现我睡死了。
1: 哦，是这样子。
0: 对，这也是一种蛮好解决，就是你想睡觉，但是对方如果不放过你的话，你就赶快睡死吧。
1: 哦、先睡再说，这样先发制人的感觉。
0: 对对对对对。
1: 好，那我们直接来进入到那个排行榜的前两名。第二名的话呢，欸，其实我一开始的时候我在想说，第二名跟第三名到底差在哪里？你可以帮忙看一下。他说第二名的话是只有彼此在场的私密告白。你觉得他跟那个他跟态度明确不模棱两可有什么差别？
0: 诶，这个是一个非常好问题。
1: 嗯，只有彼此，他是说他的重点就是说你们不需要太大的场子，你们只要私底下呢双方都在的时候呢，能表达出你内心的想法，这样子是让人家觉得最可贵最动人的。
0: 哦，我懂你的意思，我也懂这个排行的意思。好，那反正就是因为有些人他或许不喜欢就是很盛大那种场合，就像我刚刚有讲到的，就是有些人他或许是在当面告白，但是他不喜欢对方的时候，这时候就很难下台。对、嗯、所以那时候就是有一阵子我在社群媒体上面也很常滑到关于这个的相关讨论，所以他说的就是私底下自己告白，或许就是你们两个在一个空间里面，就是只有你们两个，所以你们两个可以坦露自己的心意，就算不喜欢对方的话也可以当下讲，然后就是可以直接把该讲的都讲，而且也没有别人在场、嗯、就你们两个，所以说隐私也是够的，就算说对方不喜欢你，你也不会下不来台。对，就是给对方一个尊重，然后也给自己一个空间，这样。
1: 嗯，那我觉得他第二名跟第一名的那个差别的话，还有说第三名，他应该就是差在那种表现方式的不同。像第二名的话，他是那种彼此在场的私密告白嘛，那我觉得他可能是还是带一点点害羞的那种感觉，就是他可能眼神有点朦胧的那种感觉。但是第一名的话呢，网友票选出最喜欢最爱的告白方式，第一名就是当面的直球告白。
0: 我觉得这个我可能会喜欢，因为我刚才想象这个画面、嗯、就想象今天假设说我跟他去酒吧喝酒，
1: 对，
0: 然后之后喝一喝，他突然跟我讲说我喜欢你，然后我就虽然说会很问号，但是假设我也很喜欢对方的话，我会超级心动。
1: 那假设你不喜欢对方的话，
0: 那我就会说他在开玩笑吧，超好笑的、嗯、你不要闹啦，
1: 喝一杯。他是用那个当面的直球告白、哦、就是他眼你知道他有说重点是你的眼神跟语气都要到位，就是眼神直丢丢的看着对方，然后语气沉稳而缓慢。哇，而且这个时候一定要搭配重跑的重低音。 OK、
0: 那也是不用。
1: 他说我爱你。 OK，好，来吧。
0: 哦，天啊。
1: 然后你不喜欢他，你不喜欢他，那你怎么办？
0: 那我就会开玩笑说，干嘛、啊、你喝醉，有神经病吧，不要闹好不好。
1: 我没有。
0: 哦，
1: 一直以来我都有这样子的感觉。
0: 哎，等一下，你用这种声音讲话超级恶心的。我完全不会想跟你台阶。
1: 真的假的？真的假的？
0: 这个太恶心了。
1: 哦，天哪。
0: 不是啦，就可能就是会说啊，你认真吗？然后之后可能就谢谢你的喜欢，但是我不喜欢你。不要再开这种愚人节玩笑啦，笑死，今天又不是愚人节。
1: 哦，我觉得你处理的蛮好的，就是有种用开玩笑的方式吧，就是这件事情打圆场的感觉。
0: 对啊，
1: 嗯，
0: 我感觉会气氛呢会好一点。就算他心里不开心，我觉得也是后面的事情，就是他、嗯、就是你当下就是一定是要把当下的气氛

0: 就是变得比较好一点，那你一定会知道他很难过，所以你就私底下自己再去安慰他就好了。
1: 嗯，我觉得这样是挺好的，至少先把这件事情给过去，这样子是比较重要的事情。那接下来的话呢，应该也是会让人非常哭笑不得的时候，因为我们要来让大家来猜猜看网友最反感的告白方式前十名，你猜猜看有哪些呢？
0: 最反感的
1: 最反感的前十名，
0: 我想想哦，我觉得应该会有就是告白是用手机打的传讯息的方式、
1: 哦、有你猜他是第几名？蛮高的哦。
0: 我猜他应该在第三名吧。
1: 哎，差不多，他第四名。第四名就是我们的传简讯告白，因为他因为大家都觉得就是这件事情不够真诚，然后可能你到时候分手的时候也会用简讯这样子。
0: 哦，对啊，我觉得分手用简讯就算了，可是你告白用简讯就很解，太解了吧。
1: 我国中的时候就有做过这件事情。
0: 国中那是过家家酒是不是？
1: 这个是我唯一的一次告白。
0: 天哪，第一次告白。
1: 对，然后就这样子做，
0: 然后
1: 因为那个时候我就不知道到底要怎么做啊，而且我觉得我那时候很帅，因为我那时候明明知道这件事，就是那个女生她有一个，她已经有喜欢的人了，甚至说她好像她那时候是不是有男朋友状态，我有点忘记了，没有，应该不是，应该不是，我应该没有这么糟糕，她那个时候应该是有喜欢的人这样而已，嗯，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因为我知道他有喜欢的人嘛，所以我就知道我这次告白一定会失败。但是呢，我忍不住了，我觉得我必须要做这件事情，所以我那时候我就传简讯跟他说我喜欢你。
0: 那你好歹也写个卡片给对方、
1: yes.
0: 然后对方如果用简讯回的话就好了吧。
1: OK， 而且我因为我那时候知道说一定会失败，所以我那时候在下面还补了一句，没关系，我会等你。
0: 哦天
1: 哪 ！Oh my god， 帅帅，
0: 压力值直接 up up 哎、欸！如果你真的没有很喜欢，你真的没有喜欢对方，就是对对方就是一般朋友，然后甚至连那种爱情的好感都没有的话，哦、然后你说你会等他，我觉得是会有点压迫感的，除非说你跟他感情真的很好。
1: 嗯，所以后来我们都没有再联络了。
0: 啊，原来是这样子吗？那也是很难过的，不过没关系啦、嗯、一回生二回熟，我相信 你下次告白应该不会那么急。
1: 不会吧，而且我那时候我就是不敢，完全不敢当面讲，所以我就觉得说用传讯息的方式应该也可以吧，没想到是排行榜前四的最讨厌的方式呢。
0: 我是觉得你下次告白可能要好好想一想到底要用什么告白方式，不然我觉得感觉你很容易做出一些让人家很解的举动。
1: 不会不会，现在应该不会，我现在回想起来觉得那时候真的超蠢的，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0: 哇天哪，我真的觉得这种东西虽然说我们经验也没有很高，但是就是我这样听起来我都会觉得，如果我是女生我会觉得、这位同学就是你要不听看自己在讲什么。虽然说国中用讯息告白我觉得是一个很常见的事情、
1: 嗯、
0: 就可能国中高中没有当面告白好像都还好，可是好像就是到了大学之后，
1: 对，
0: 如果你连告白都还是线上告白，那好像就会有一点点就是不太好的感觉，至少把对方约出来、嗯、你也不一定要吃大餐干嘛，就是约人家出来，然后可能认认真真的去讲述自己的心意，或许我觉得会比较好一点点。
1: 对，
0: 就是不要再跟小朋友在玩过家家酒一样，就是随随便便的开始、嗯、因为很多人都会说随随便便的开始就是随随便便的结束，所以如果说你们真的很就是珍惜跟对方的这个情感的话，我觉得还是要去认真对待一下这种告白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开始。
1: 对啊，至少一个就是开始的时候是要非常隆重的嘛，这样子的话你在就是最后做结尾的时候你也会想办法把这件事情处理的体面一点点，所以线上告白这种事情就是前面的试探而已啦，不能当成是最后的告白这样子。那我们再先休息一下，等一下自己继续回来聊到我们的这个排行榜。
2: 我是品冠，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

0: Hello， 回到我们的心不留情。那么刚刚本来有在想说要继续聊这个排行榜，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把这些精彩的内容把它放到下一集继续聊，这样子的话应该会比较完整一点点，就不会在一半的时候直接被切掉。所以呢，我们剩下一点点的时间，我们先来聊一下我们本集选的一首歌曲，的这首歌曲。这首歌的话呢，应该也是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歌曲哦。如果有听有在听这个乐团，或者是甚至你根本就没有听过这个乐团的时候，我觉得你应该都会听过这首歌。这首歌不是因为天气晴朗才爱你。这首歌我不知道大家听到的时候是什么样子一个场合，但是这首歌本身写出来的时候就。它的诞生就是一个还蛮浪漫的一件事情。你知道它是有什么故事吗？
1: 我其实不太知道有什么故事，可是我觉得理想混蛋歌都很好听。我那时候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也是就是听了觉得说，天啊，这旋律虽然说它虽然应该是比较慢的抒情歌，但我觉得它的旋律对我来讲是我听的会很舒服，就是它已经加入在我歌单里面那一种。
0: 我觉得完全是，因为这首歌的话，它就是一种娓娓道来，然后慢慢的在描写两个人之间的故事的感觉。啊，因为其实这首歌的话，它是就是据我查的资料的话，它是那个主唱基丁写给他未婚夫的一首歌曲，一首告白的歌曲。怎么了？
1: 是未婚夫还是未婚妻？
0: 未婚夫，对对，他写给他未婚夫的一首歌。然后在这个歌曲的内容当中的时候，他就是在描写他们就是这段感情的一些点点滴滴，然后主要是在刻画未来的感觉。因为像他里面就有我觉得很有画面感的歌词的话，应该就是左边牵着手，右手拉小狗，可能还有很多小孩子。你就会就是每次我因为我很常唱这首歌，所以每次唱到这首歌的时候，就是唱到这边的歌词的时候，都会有一种好像在跟对方一起描写那个未来。然后这个未来的话，可能不一定会是那种很轰轰烈烈的场合，或者是说很盛大的一个盛宴等等的，但是透过这些在日常生活中微小的举动啊，或者是说一些日常的互动，慢慢的就铺写出这两个人的未来，这样子。
1: 确实，就是这句歌词让我感觉很像是他在想象他未来跟他未婚夫，就是感觉他们的状况很稳定，然后已经变成是老夫老妻的这个状态的时候，他们可能过得很平常的那种幸福日子大概会长什么样子。所以我觉得他这句歌词就写得很写实。对，而且他有一句歌词是牵着你走过大雨盛开水花的路口，那我觉得这一句就是写实但是也很浪漫，就是在下雨天有些人都会说下雨天情侣这样子走在路上会有一种很浪漫的氛围，雨中漫步。对，所以我觉得他这句歌词写的有点像，就感觉很像是就是一对就是情侣，然后他们在大雨磅礴的时候呢，还是活在自己的小小世界，然后就是与就是现在这种天气，就是与大自然就是一起，然后不会因为说下雨就觉得说哦好无聊好麻烦，他们还是因为下雨，然后之后他们两个自己去创造出了属于他们自己的浪漫跟快乐。对，所以我觉得这句歌词其实还蛮浪漫的。
0: 对，然后他在后面也有说牵着你走过大雨盛开水花的路口，也是我一样喜欢的梦。所以我就会觉得他是在讲说，不管是刮风还是下雨，只要这两个人继续在一起，然后慢慢慢慢的

0: 走，他们也就是也会突破所有的困难以及困境，甚至说会喜欢上未来，不管过的是怎样的生活都可以，只要两个人在一起都可以顺顺利利的意思啦，我觉得是这样子。
1: 我也这么觉得，而且他的主歌就是不是他从开头就会有开始就是直接开门见山，就是不是因为天气晴朗才爱你，不是因为看见星星才想你，不是因为刚好没有别的事，就是他这三句话好像也表达了说他这对这个人的爱，对，就像他对未婚夫的爱，就是不是因为无聊所以我才会突然想到你，是你已经融入在我的生活中，甚至我已经想象到我们之后一起生活走下去的画面，所以我对你的爱一直都是刻在我的心里面，而不是说因为其他因素所以我才会突然想到你这个人。
0: 就是你可以看得出来在这些歌词当中他对他的伴侣是非常的用心的，就是用三个否定的方式来告诉他，就是我喜欢你，或者是说我爱你这件事情是很肯定的这样子。
1: 没错，所以我觉得他把他的爱写进歌词，这是一个非常就是这种叙事手法，我觉得还蛮浪漫。我觉得整首歌都非常的浪漫，而且像他开头那三句话就充满了他浓浓的爱意。对，所以我觉得这首歌的歌词真的是充满爱与浪漫结合。
0: 真的，而且因为这首歌的话，他整首歌曲的话大部分都是用就是吉他来做伴奏的，所以而且那个吉他的话又不是那种很赶的，就是很急很赶的那种感觉，所以会让你听起来觉得有一种细水长流的感觉，好像有一种我想要跟你说什么故事，然后慢慢的跟你说，可能就是 不管到什么时候我们都可以一起走下去的感觉，就会让人觉得一种心里暖暖的感觉。不知道观众朋友有没有这样子觉得。
1: 我觉得蛮推荐听众朋友们可以去听听看这首歌，或许你们可以从这首歌就是去思考一下目前的感情。如果说你目前也有另一半，然后你也已经开始也会想象就是跟对方的未来，我觉得你听这首歌或许会很有感触。
0: 绝对绝对是的，对啊，尤其是在双方的那个感情非常确定的时候，我觉得你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应该会蛮有共鸣的，就会有一种那就是我的那种感觉。
1: 对啊，而且他的歌词还有一句是，其实我常会想象我们老了的样子，那我觉得就是写得很真实啊，就是你如果真的很想要跟这个人走下去，或者是你们已经谈婚论嫁的话，那基本上你们一定也会对未来有美好憧憬，或是可能想象到就是我可能老了，我已经80岁之后，我跟我的老公或我跟我的老婆，我们两个就是可能已经在外面走走啊，然后看着每一代轮转之类的，然后或者是跑去接触新的东西也说不定。就是他全部的歌词，就是这一整首歌的歌词，我觉得都是非常写实浪漫的，就是不会让人家觉得说他的歌词太过深奥，然后让人家听不懂。对，所以就能够从他的歌曲里面去感受到强烈的情感，然后也能透过歌词，然后我们听众也可以自行去想象我们自己跟另外一半，或者是你自己未来如果遇到那个对的人的时候可能会有什么样的画面，就是不仅是让我们就是只有听而已，就是我们在听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自己会不自觉开始来想象，就是我现在跟以后就是还有另一半的这个部分。所以我觉得就是也是有深度，但是不会难到让听众会有不理解这首歌的

0: 义。
1: 对，它比较像是在轻描淡写的讲他们之间的故事啊，所以就会让人家觉得很有共鸣之外的时候，也会就是也会更愿意嘛，或者是说更开心的把整首歌给听完，而且他这首歌现在又变得这么红，所以很多人就是他传唱度非常的高，所以我想那个他的未婚夫应该是有很强烈的收到这样子一个情绪，就是他想要带给他的东西。
0: 如果我喜欢的人或是另一半这样子唱这首歌给我，前提是好听啦，就是如果他没有五音不全的情况下去唱这首歌，我觉得我应该会觉得还不错，就应该心情安慰还蛮好的。
1: 嗯，用这首歌来告白，
0: 用这首歌来告白的话，
1: 我觉得还不错、啊，
0: 可能有点早。
1: 哦，真的吗？
0: 对啊，我觉得有点早，
1: 因为这个有点要走到婚姻的感觉。
0: 就是可能你们感情要已经是稳定的，对、
1: 嗯、
0: 就是比较稳定之后，可能已经开始在想象之后的事情，或是你们已经开始有未来规划的时候，这首歌或许会比较适合。
1: 嗯，
0: 对，因为刚在一起的时候就比较浮躁嘛，比较飘忽不定，所以说这首歌可能会离那个状态会比较早一点。
1: 嗯，那你觉得如果针对告白这件事情的话，你觉得要选什么样的歌曲会比较适合？如果今天要拿来告白的话，
0: 那我自己觉得应该会是周杰伦的《告白气球》。
1: 哎，怎么这么刚好？就是我们等一下要放的最后一首歌曲。
0: 我相信这首歌，各位听众朋友们应该也蛮耳熟的，大家应该都知道我们的周杰伦啊。而且这首歌，
1: 这首歌也是蛮多。哎，这首歌听说如果是资深的周杰伦粉丝的话，就不喜欢这首歌。
0: 哦，真的吗？其实我不知道，但是
1: 因为他会觉得他没有他的那个风格。
0: 哦，原来是这样子，那感觉就是真的只有很资深很喜欢周杰伦的粉丝才会去发现这一点。如果只是单纯可能有在听但是没有很熟，或许还不太会发现，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们也可以去发掘看看，感觉也是个蛮不错的小乐趣。
1: 你说发现什么？
0: 就是为什么周杰伦的粉丝会
1: 讨厌
0: 这首歌？
1: 我真的不知道啊，好像他们，而且他们好像也会讨厌等你下课。
0: 哎，等你下课。
1: 对，因为就是他，好像我目前听到耳闻的是说，因为这两首歌太芭辣了。
0: 哦，真的吗？所以是粉丝认定的芭辣歌。
1: 对，可是我觉得周杰伦的很多歌的话，你如果要说。也不知道你们是怎么就是定义什么是芭辣歌，我自己是觉得你只要够红，红到一定程度的歌就是芭辣歌。
0: 哎、欸，那这样子感觉很多
1: 是吧？就是你如果传唱度很广，像不是像我们今天这首歌，不是因为天气晴才爱你，它已经红到一定程度了，所以大家那个你可能开就是你只要弹个前奏，我们就有办法接到，就是有办法接第一句、第二句歌词。我觉得这种歌就是芭辣歌吧，不是吗？
0: 我觉得不是，哎、欸，我觉得你这个要小心一点，这个有被演上的风险。我不希望这个节目被下架。
1: 哦，是不会、啊。
0: 对，就是我觉得传唱度高跟芭辣可能没有那么直接的关系。
1: 嗯。
0: 而且虽然说理想混蛋的歌其实也算蛮红，他们这个团体很红，然后之后他们的歌其实基本上不算冷门。
1: 对啊，他们的歌都。
0: 他们不算冷门。嗯，但是我觉得只要你的歌词够有含义的话，你的歌词是有深度，或者是你有把你想表达的传达给你的听众，那我觉得它不一定就是芭辣歌。对我来讲，
1: 什么是芭辣歌？
0: 可能是那种就是爆红了没错，但是你细看他歌词，你根本不知道他在写什么，你就会觉得说他的歌词就完全没有任何的意义，你也感受不知道他要表达什么，就只是感觉很像就是随便就是我也不知道怎么讲，但就是感觉就是他没有
1: 歌词比较没有深度，
0: 对，他歌词没有深度，然后也没有他自己想表达的东西，然后只是因为他旋律对了，然后之后够洗脑，所以说人家有办法就是听到这首歌之后就把他那一个洗脑的片段就这样子传唱下去，但是不代表说他这首歌就写得多好。 对，所以我觉得这种可能就比较轻松。

0: 像芭乐哥
1: 哦，不是只要够红就是芭乐哥。
0: 对啊，哎、欸，如果你要说够红就是芭乐哥的话，那周杰伦他基本上蛮多歌都很红啊，他蛮多歌都是芭乐哥嘛，应该也不太能这样讲。
1: 哦，我本来以为就是这样说的。
0: 哎、欸，也不是、欸
1: 就跟我以前都会，我以前就会觉得说，独立乐团什么叫做独立乐团，就是不够红就是独立乐团，我以前都会这样觉得，但是我后来就是后来被人家就是哦，应该说被科普了一下以后呢，我就大概知道我什么是独立乐团。
0: 对、啊，
1: 但还有一个明确的定义，就是你们好像没有啊，没有经纪公司签署的乐团就是独立乐团。
0: 哦、嗯，是这样。
1: 对，我之前有看，就是有稍微看过一些资讯的时候是这样跟我讲。哦，
0: 原来是这样子。
1: 嗯，
0: 我以前对独立乐团的定义，我以为是地下乐团，就是可能会在地下街那边唱歌的那一种、就是我小时候的想法啦。对，我小时候可能会有这种想法，但现在就不会。我自己是觉得今天选理想混蛋的不是因为天气晴朗才饮这首歌蛮符合今天告白的主题，虽然说我觉得不太适用在告白跟交往前期，但是我觉得他表达出来的爱，相信在爱情里面是不可或缺，也是很难得的那种真情流露。
1: 嗯，
0: 对，我觉得这是目前就是这种速食爱情时代里面。
2: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3: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Oh yeah！
2: 搭乘音乐时光机，让我们一起回到过去。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黑胶时代，我是 Vivian。 今天的黑胶时代呢，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李宗盛大哥的《生命中的精灵》这一张黑胶唱片。这一张黑胶唱片呢，是于1986年1月所发行的。在1986年的专辑首发的录音带版本中呢，李宗盛大哥在 A 面的最后一首《风柜来的人》唱完的时候呢，有一段口白，而口白主要是要大家听完 A 面之后，记得翻到 B 面收听接着的歌曲。非常活泼可爱又有趣的大哥，但是很可惜的，这一段口白呢，并未收录在之后所发行的唱片和 CD 版本中，粉丝朋友可能就没有办法亲耳的听见这一段咯。接着为大家送上的这首歌呢，是收录在 B 面的其中一首歌《一个人》，歌词非常的写实又贴切人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首歌。

希望一个人这首歌呢可以一直陪伴着大家。美好时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会。我是 Vivian， 拜拜。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请问你是？我是带着故事来的人。聊音乐，聊作品，聊故事，欢迎收听《来者何人》。来者何人？今天什么人？大家好，我是 Randy。这位来宾呢，我昨天就是想了一下要怎么介绍他，因为我觉得他的经历实在是太全方位了。他呢是一位演员，同时呢是一位歌手，而这个歌手的身份呢是一位偶像歌手，是一位创作歌手，又是一位唱跳歌手。哇，听完就想说，哇，怎么这么全能啊？好，让我们就欢迎今天的来宾 Lavi 翁同勋。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Lavi。
1: 对，我昨天在看这个经历的时候，真的有吓到，因为原本我想说，感觉应该是就是可能创作歌手就是创作类型的嘛，
2: 对。
1: 那唱跳歌手就是比较偏唱跳的，或者是有的就比较偏偶像类型的，
2: 对。
1: 但 Lavi 呢，他是三个领域都有接触到，而且大家不要看他年纪轻轻，他可是三岁就出道了呢。
2: 好了，算了一下，
1: 没有，三岁就出道很惊人呢，就是这个资历会让人家觉得，哇，你是从小就开始就是被星探发掘。
2: 这个，我只能说，这很幸运啦，就是被发现的时候，刚好又跟自己的兴趣贴合，然后就一路做到现在，刚好有跟上现在很流行的斜杠风潮啊，就是叫偶像，
1: 对对对，
2: 偶像唱歌跳舞。
1: 那你从三岁开始啊，就有这么多就是不同的拍摄经验，你对那个时候还有印象吗？
2: 我只知道，因为以前有很多照片或什么沙龙，那时候不是有沙龙照这种东西吗？
1: 为什么现在讲一些历史事件、历史名词？沙龙照，
2: 沙龙到现在还有吗？这东西
1: 好像不太有这个东西，
2: 就叫韩式证件照。
1: 对对对，现在都是那个韩式的照片。
2: 对，我只知道为什么那个时候的照片看起来好像都脸很臭，然后我仔细回想一下，发现我那时候好像蛮不开心的，就是。我那时候很小嘛，然后被抓去拍那些东西，我就觉得好烦，我想吃东西啊，然后我就全程臭脸，所以我的所有沙龙照里面没有一张是笑的。对。
1: 那个时候你爸妈带你去就是那个工作的时候，他们有跟你就是现在有跟你讲说那时候你工作的情形怎么样怎么样啊？还是你完全就不想要记起那时候发生的一切？
2: 我记得，因为你也知道爸妈是。就特别会有滤镜，看小孩都觉得可愛，
1: 怎样都可爱。
2: 他们就拿这张照片，好可爱哦、喔，三斤猪肉。然后我就说，所以当时发生了什么事？好可爱哦、喔，没有想理你，然后是怎样？
1: 反正很可爱就对了，发生什么也不记得了。
2: 对啊，
1: 反正很可爱。
2: 就是我，反正我自己看图说故事啊，都臭脸一定是心情不好嘛，对吧、
1: 那你觉得你后来就是开始接触到可能唱歌啊这件事情，你觉得跟你小时候就开始面对镜头这件事情是有关联的吗？
2: 多少都有，但是因为年纪这么小，我觉得即使你经历很丰富，你还是会觉得到了另外一个舞台还是全新的嘛。
1: 对
2: 对，就会觉得唱歌是另外一件事，因为演戏就是当时比较没有直播这种东西，所以你在演戏，你如果不行就重来嘛，就这样而已。可是唱歌没有这件事。

0: 事情啊，你唱错了没有人理你，就哎、欸、你唱错了就听到了这样。嗯，对对对。
1: 而且你那个时候是从国小开始加入到合唱团嘛？
0: 啊，对
1: 对
0: 对, 对。
1: 而且我那时候我看到你的经历里面是说，哎、欸，你等于是一个跨年级的形式进入到合唱团，对不对？
0: 哇，你看得很细耶、欸，
1: 对不对？这种这么高光的细节，哎、欸，你知道，就是对于国小生来讲，就是你跨年级这件事情是一个很，就是很值得说嘴的事情。
0: 的确是啦，但是说想起来，其实有蛮恐怖的，因为你也知道，那时候是合唱团。合唱团是五六年级才可以加入、嗯，然后女生就是在那个时候会特别长高，
1: 对，
0: 所以五六年级就是160公分。我那时候是小四，小四就是一个大概140
1: 一个巨
0: 吧，
1: 然后接下来变一个巨人。
0: 就想说为什么那些姐姐跟哥哥看起来都这么高？这样其实是有压力的，而且他们会用一些有色眼光看你，嗯，就是说，哎、欸，你为什么可以来？我们这边是五年级以上的，一看就知道是没有到五年级的小朋友啊，这样，嗯，对啊。
1: 但那个时候去参加合唱团的甄选是你自己想要去试试看的吗？
0: 不是，是某一次我在音乐课上，然后都会有唱歌的环节嘛，就大家一起唱的时候，老师都会在中间巡，就走到我旁边说、哦，他就听到我的声音，就说，哎、欸，你下课来找我，我觉得你很有天分，你应该加入合唱团这样子。
1: 哇，所以你是被老师钦点的？
0: 对啊，然后我就想说，什么发生什么事情？
1: 难怪学长姐这么不开心。
0: 他们应该不知道这件事情吧？
1: 他们想说，奇怪，我这样辛辛苦苦熬到五六年级才进来。就竟然有一个小妹妹被老师给拎进来了。
0: 对，而且我真的觉得不知道是不是只有我，因为那时候我就答应老师说要去参加合唱团、嗯，然后他就每一天中午帮我特训，哇，亲自一个人。
1: 哎、欸，他真的是很重视你耶。
0: 虽然说到底是只有我这样，还是我不知道啊。因为那时候我想说，嗯、哦，应该不是只有我这种吧，那很正常，就继续学吧，应该不会被讨厌吧、嗯。然后谁知道好像只有我一个人这样子。
1: 反正那时候小时候的你来说，你就是觉得，哎、欸，有这个机会，然后老师也叫你去了，你就去试试看。
0: 对，
1: 嗯，那个时候你喜欢吗？你觉得？
0: 我觉得蛮有成就感的，嗯、应该说。年纪也有关，因为你也知道小朋友的学习能力蛮强的，
1: 对，
0: 只要是有一点兴趣跟天赋的话，老师只要一讲你就会通、哦、所以我觉得我在那个时候遇到自己的伯乐，然后那个伯乐是特别的，就是知道要怎么引导小孩，所以我很希望的老师，如果我们年纪还没有到很大的话，你就继续在合唱团，就是帮助小孩开发自己的声音这样。
1: 嗯，因为你等于是兴趣跟天赋被老师看见了，
0: 对，
1: 同时你也发现，哎、欸，自己好像真的有那么一点天赋，
0: 好像是因为老师只要讲了，我就可以做到，我不需要那个前摇的时间。哦，当时我觉得是因为年纪很小很小、嗯，所以就是比较直觉一点嘛。嗯、可是因为我们年纪一大，开始会想东想西，那可能那个途径就会比较长。
1: 啊、我懂，就是那个时候没有想这么多、嗯，所以你很多东西都是靠很直接的感觉出发的。
0: 对对对，
1: 嗯，那你后来就是接续着这个合唱团的经历，然后我原本想说，哎、欸，看到合唱团，我就会先入为主的想说，嗯、那接下来应该要开始走一些古典派啊。哎、欸，这位同学高中跑去热音社了。
0: 我其实很纠结耶。你看，我国小四五六，然后加上国中三年的，我在合唱团待了六年时间。
1: 对。
0: 然后一般来说就会想说好，就是在安全牌，
1: 对对对，
0: 就像舒适圈的范围继续、嗯。可是我后来发现，我其实更不喜欢那么古典的东西。
1: 老师，你听到了吗？
0: 对不起，老师，你应该退休了吧？退休了应该养老去了。
1: 老师想说，我那个时候这么看重你，你给我去热音社。
0: 哎、欸，你每天唱《听我把春水叫寒》，跟什么客家粉色这种东西，你觉得小朋友会喜欢吗？哦，对啊，其实是还是会有自己的一点色彩在啊。嗯，尤其是在高中叛逆期，你都会有一点点就想做的东西嘛。
1: 对，
0: 然后那时候就迷上艾薇儿，我在高中的时候。哦，对，
1: 哎、欸，真的很跳痛哎、欸。
0: 可是，对啊，因为那时候刚好是流行嘛。嗯，
1: 对对对。
0: 还是他是在早期哦，我可能是比较晚期的时候进去那个坑里面、嗯，就开始高中有自我意识，然后发现哇，艾薇儿就是我想要做的事情，
1: 觉醒了。
0: 没错，
1: 体内的灵魂觉醒了。
0: 真的、啊，我就想说。应该反正唱歌都差不多，因为热音社也有主唱部门嘛，我有分部门，然后我就 去了主唱部门。虽然我唱合唱团的底子是有的，但是你知道跑去唱摇滚完全不
1: 是两回事。
0: 所以我早期唱摇滚的时候是用那种很声乐、很那种神圣的声音唱、嗯，然后大家就哇拍手，可是总觉得好像哪里怪怪的。
1: 怪怪的

0: 音也唱到了，嗯，高音非常完美，可是好像听感上好像哪里那个风格不太对劲。
1: 真的，那时候进去好像我们要考核，嗯，当时要考核的歌是那个艾黛儿的那个 Rolling the Deep。
0: 哇哇，
1: 超硬！我不知道在干嘛，学姐你到底在干嘛？太硬了吧？
0: 谁定这个考题的啊？超难的，欸。
1: 一个超厉害，就是很会唱歌的学姐，她是比较欧美风范的那一种。然后 我相信应该 Rolling the Deep 死了一堆人，因为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0: 超难的啊，这首歌。
1: 对啊，然后我就想说，哦，好，我试试看。然后唱起来就是 Lucifer starting in my heart。超好笑！
0: 学姐没有把你刷掉吗？
1: 没有，因为你知道物以稀为贵，就是合唱团这样子的唱法并不常见。对，因为大家如果在合唱团里面，你也不会无聊出去唱歌的时候用这种方式唱。
0: 对对对对对。
1: 对啊，然后他们就哇，好厉害，没听过。但我不觉得这是称赞，没听过不一定是称赞。
0: 反正你是还是有得到学姐的青睐进去的。
1: 对啊，当时大家因为那个是一个算考核嘛，嗯，所以所有的学长姐都在。嗯，然后他们就围着你听唱，看你唱那个声乐的声
0: 乐版的《Rolling in the Deep》，
1: 好神圣哦。
0: 可是我觉得有一部分也是因为你做到了，就是虽然你用的唱法不一样，但你唱上去了，可能很多人都在这一关就直接被刷掉，但你达标了。
1: 他们相对比较就是流行一点啦，我就是《Rolling in the Paradise》吧，就是那种感觉，
0: 把歌曲带到另外一种层次跟高度了。
1: 对，所以
0: 神圣感，
1: 这真的是很印象深刻的事。然后我就从那一刻开始，我就决定我再也不要碰合唱团的东西。
0: 老师，
1: 不要看系列，
0: 再也不要碰。
1: 对啊，但是因为真的很，欸，我花很长时间，我到最近才开始通透，才可以了解到说唱流行是怎么回事。
0: 哦，
1: 因为小学六年很多，欸，很
0: 对
1: 对，小学到国中很多很长的时间，你都被洗脑应该要这样唱歌。
0: 对
1: 对，然后后来我就有公司有就是请一个很厉害的声音教练来替我就是矫正一下，嗯，他就说，哎，欸，你就是很投身，你就是投身战士。我们唱歌分很多嘛，哇，终身，OK， 好，然后我就只会用这个地方唱，而且是超级强，这个地方超强，然后其他都没有这样。
0: 啊，因为那是你以前小时候基础打下来的训练。
1: 对，
0: 欸，所以你那个时候高中在热音社，你还是用这种方式在唱歌？
1: 我一直在调整，但是因为你也知道自学是一个非常
0: 困难的事情，而且那个是你六年打下来的基础。
1: 对，而且要一直打破，因为其实我觉得流行有一些观念跟唱就是声乐是完全背道而驰的，嗯，对，然后你又要打破老师之前跟你讲的东西去学新的，你就会有一个 很长的阵痛期。
0: 哦，对，因为所有东西都是一个你需要再重建再重建，打破再重建，打破再重建。
1: 对
0: 对，然后呢，这个人呢，打破再重建的同时，我们想说，哎，欸，看起来高中去了热音社嘛，感觉就是一个玩 band 的歌手，未来当摇滚歌星这样子。哎，欸，结果他去了女团，
1: 莫名其妙。
0: 我说 what？ 发生什么事情？
1: 那我的人生到底是怎样？
0: 对啊对啊，他的人生从小就开始斜杠。
1: 对啊，
0: 就这个斜杠是有迹可循的，
1: 根本是贪心吧，什么都想要一点一点，就是完全，欸，如果我现在玩乐团的话，刚好最近在流行，欸，我是不是就是直接乘风而去了？
0: 对啊，对啊，现在刚好是那个独立乐团潮嘛。
1: 对啊，我觉得很妙的事情，好像是会在人家很，欸，我觉得很会演上，就是会在那种过气的时候去喜欢人家之前红过的东西，这样子。
0: 会啊，我觉得大家都会这样，因为就怀念过去，我觉得大家都喜欢怀念过去的一些美好。
1: 的确是这样子，但我觉得我继续讲下去会延上，但总之就留给你们一点念想，就是这句话跟我的人生有什么关系？好像是有一点关系的。
0: 哦，那你那个时候后来是什么样子的契机加到女团里面？因为我想说，你都唱《Rolling in the Deep》。感觉就是未来就是摇滚 rock star 这样子，
1: 很想啦。但是女团其实真的是在，因为我平常自己会找工作机会，嗯，就像试镜什么之类的曝光的东西。嗯，然后某一次我就在 IG 上滑到 AKB 的那个甄选的那个文案，嗯，然后他就说，哦，今天是最后一天报名哦，然后我们的报名年纪最高年龄上限是23岁，然后我心想，嗯，我不是23岁吗？欸，好耶，欸，试试看吧，反正投了没有上也没差啊，上了我还可以选嘛。结果就投了之后一路过关斩将，然后我就签约了。
0: 过关斩将是需要你们海选要经历什么？
1: 有三道，一个，第一个是有点像那叫书审资料。对。

0: 对对，他们过了之后才会请你来面试初，然后二试这样子，所以总共三道。
1: 啊，第三道要干嘛？
0: 第三就是其实第二道、第三道差不多，只是他们要再多看看你的能力。
1: 所以你进去考核之前有需要唱跳吗？
0: 基本上他们比较看跳舞，虽然他们有指定啦，就是说我指定曲目唱跟跳都要这样子，但通常他们都会先叫你跳舞，然后我不擅长跳舞。
1: 对，这就是我要问的，因为你看到他的经历，从合唱团到热音社，也没有热舞社啊，可是女团要跳舞啊。
0: 的确，但因为我知道我自己跳舞没天分，以前小时候想我已经有学好一阵子，但我都不敢跟别人讲，因为这是二二六六，我想说这讲如果去学的话，那间教室可能会倒掉这样子。对，但总之是学过的，然后我就带着那个学过的三年经历，然后去参加了就是 AKB 的海选，第一道关卡舞蹈就直接被刷掉。
1: 哎呀，是被刷掉的吗？
0: 没有啦，其实没有，我自己觉得他被刷，我自己觉得我被刷掉的原因是。考完舞蹈之后，老师就请我出去。
1: 很神奇。
0: 照理来说，应该是要被刷掉的。
1: 对，感觉就是舞蹈不合格，呆呢 out。
0: 对啊，他没让我唱歌他应该是要舞跟唱歌一起，然后他就请我出去。我想说不对，我应该会被刷掉，所以我就跟老师说：“你可以让我唱完歌吗？”对，就至少让我。做完我擅长的事情，
1: 对，
0: 他们本来在我跳舞的时候就是这样，在写嘛，就也没多写什么，也就知道这可能不会选上。然后我唱歌之后，他们就开始振笔疾书，
1: 哎呦，
0: 这样子，然后就OK， 好，那看起来这个厚脸皮是有用的，
1: 所以机会要靠自己争取，
0: 真的耶，
1: 对啊，你完全就是靠自己争取来的、啊。
0: 脸皮真的没有那么重要，后来觉得不然我也进不了 AKB， 我也进不了这边。
1: 对，因为你就是靠着一个就是自己展现的机会，因为正常来讲我们一般人可能觉得说，好，我去面试了，那面试官叫我出去，那就我跟这个机会应该无缘了。
0: No， 不要这样想，
1: 好心态，大家学一下，真的学一下，
0: 就是虽然可能下一个考核项目不是你擅长，但我觉得你可以出怪招，说不定会被看见。
1: 你要像他一样展现出自己的闪光点。
0: 对，就是脸皮不真的不重要，他没多少钱、啊、但是你的技术比较值钱。
1: 对对对，所以你的这个靠着唱歌虏获了评审的芳心，成功入选到女团。哎，那你觉得那个时候你收到这个女团的就是通知说你入选了，你的心情是什么？
0: 我就觉得就这样子哦、喔，这样过了吗？我选中吗？这样子，
1: 因为毕竟那个时候也是厚脸皮的放手一搏。
0: 真的耶，因为那时候有两个关卡嘛，然后我连续去了两天，这两天都做了一样的事情，他们就是要在舞蹈的时候想把我请出去。
1: 所以你连两次都跟他说让我唱歌。
0: 对啊，他们到底是多不记得这个人是不会跳舞然后会唱歌的？
1: 每次一看到跳舞就。出去，
0: 对，出去啊！超
1: 的又要唱歌，奇怪，今天怎么又来一个要唱歌的？
0: 真的，
1: 那其实跟昨天是同一个人。
0: 可是后来我好像因缘际会下有看到那个 DVD， 我现在会讲 DVD 好影片，然后我就知道原来OK， 的确要把我刷到，没错。
1: 你那应该分享出来会红就是那个时候那个心酸的跳舞史。
0: 就是我不敢，你真的是黑历史就是千万不要公开，谢谢 AKB 可以帮我销毁吗？很恐怖。
1: 那可是你后来进入到女团之后，就是好，真的就要开始接受这个唱跳的训练了吗？
0: 对，
1: 这对你来讲应该是不容易吧？
0: 应该说跳很不容易，唱我觉得不会不容易，但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唱歌的桥段，我觉得因为他们都是合唱比较多，
1: 对，
0: 所以录音完其实你也不知道谁是谁的声音，然后你也不用太用力唱歌嘛，
1: 对，
0: 因为就是大家一样就好。所以我进去的时候最痛苦的是跳舞，因为我跳舞脑袋记不得，然后身体又跟不上，所以老师超讨厌我。他真的把我当眼中钉。对，就是 很多时候我都会被揪出来。我还要跟你讲就是印象很深刻的事情，因为很不擅长跳舞，然后在舞台上就是站到别人位置的这件事情。
1: 然后呢怎么办？就是
0: 没有怎么办？那个影片可能还在。
1: 可是那个人怎么办？
0: 那个人就想说你为什么在这儿？这样，他就一脸就然后还有被录到这样然后我就然后这样子走回去，就是跳舞，然后走到原本的位置上，然后跟另外一个人进行合体技。然后那个人呢，因为那个位置应该是我要跟一个人进行合体技嘛，然后还好我有在最后一个跟上，这只有合体技的部分。然后那个人就这样子看着我说：“你怎么现在才来？你怎么现在来？”
1: 他已经吓死了，想说：“奇怪，我。”

0: 旁边的人呢？
1: 对啊，
0: 去哪里了？
1: 超笑！我跟那个人还有联络，他说这个差就是很难忘的一件事情，
0: 一定很难忘，因为毕竟他是在正式的舞台上面，
1: 对啊，
0: 出包嘛，
1: 真的，我觉得那时候我团员一定超讨厌我。
0: 但像你这样子，就是可能比较不擅长跳舞，
1: 对，
0: 然后你在这个过程中不会有很大的挫败感吗？
1: 就是我觉得是这样子啊，因为一旦你自己不擅长这件事，然后身边的人也否定你，你就会意识很消沉，觉得反正我就是不擅长，反正我就是这样、嗯，那也不会有那种很挫折的感觉，就会觉得哦，反正我就是这样。可是我觉得后来进了这个女团之后，心态有慢慢的改变、嗯，就是开始会比较知道要，因为她毕竟是一个算是弱肉强食的环境嘛，
0: 对，
1: 那你如果要活下来，你就得要精进自己、嗯，所以我就开始真正的抬起头看着镜子的自己，然后跳舞，发现真的他妈丑，超爆，
0: 开始正视自己的问题，
1: 就是哦，真的不行不行。然后我开始敢看自己的时候，事情又发生改变了。
0: 哎，发生什么改变了？
1: 就是变得稍微会跳舞一点了。
0: 所以其实你算是靠着一个自我调整的过程，
1: 对，
0: 就是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然后调整自己，也调整自己的心态。
1: 对，其实一切都是心魔，并不是你真的不会跳舞，也不是那些人说你不会跳舞你就真的不会跳舞，就只是因为你的心魔很大，觉得自己不会跳舞。
0: 你先入为主的觉得说，我不擅长这件事情，
1: 对，
0: 所以你把它丢到一旁了。
1: 对，
0: 可是其实当你真正把它捡起来的时候，其实还是有那么一点点还不错的。
1: 就是 还不，因为你有看到自己有几个地方跳得好，你就会哦，其实我 OK 嘛。嗯
0: 哦，
1: 对啊，
0: 像我自己啊，就是对一个问题很好奇，因为像你们自己是歌手嘛，
1: 对，
0: 那对我来讲，好，唱跳歌手跟这个创作歌手，跟你当偶像，你觉得这三者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1: 偶像歌手、歌手跟创作歌手，好，我们讲歌手好了，歌手比较在歌曲上或是声音上表现会被着重的去关注这样子、偶像歌手更多的应该是个人特质，就是你的偶像特质，然后其他的可能是附属、有可能你的舞台魅力很强，那也是偶像特质，所以他歌艺的部分我觉得没有到特别要很好，对，因为你有别的很闪光点嘛，对吗？然后创作歌手更多的应该是在你作品本身，然后更多的渲染力会比起我刚刚前面讲的特质还要再看重更多一点。
0: 所以这三者不一样的地方，也让你刚好在这个身份的切换里面，其实你也慢慢的去学习到各种综合的能力嘛。
1: 对啊，这样子好像三个都，
0: 对啊，
1: 好难，
0: 三个都被他一把抓了的感觉，
1: 很难欸。
0: 对啊，你看到一开始这个合唱、热音嘛，
1: 对，
0: 就比较偏歌手路线的东西，
1: 对，
0: 到后来进入女团比较偶像的东西，
1: 对，
0: 到后来呢 ，Lavi 现在算是solo。对不对？
1: 对 ，solo
0: solo 出道，然后呢，也开始发行了自己的 EP。
1: 对，
0: 而且这张 EP 呢，必须跟大家讲一下，它是创作自己创作的，对，词曲嘛，里面有词曲是自己创作的嘛。
1: 对对，
0: 这件事情是我觉得没有想到的，因为我觉得，你在女团待了这么多年，中间还去了选秀节目嘛，
1: 对，
0: 感觉你应该会很习惯这样子的生活或步调了，怎么会突然想要跳出来做一个改变？
1: 其实我一直都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我去女团你也知道，我是看到 IG 嘛。
0: 对对对
1: 对。它就是对我来说是一个曝光机会跟被看见的机会。
0: 是。
1: 对，如果我在女团期间唱歌被看到，那其实我也算是往歌手的路更近了一点。
0: Uh-huh.
1: 对对对。这样讲会不会大家那个粉丝想说你是跑这边当跳板？
0: 对啊。
1: 没有啦。
0: 没有，不是，那是一个过程的累积。
1: 对啊，的确啊，而且也因为这样子，就是舞台魅力跟舞蹈又进步，我其实觉得还真的是收获良多耶。对，因为毕竟待五年，
0: 对，五年其实真的很久，因为你就是要五年在那里面都在受到这个系统化的训练嘛。
1: 对对。
0: 那你觉得就是那个时候是什么样子的？就是那个下定决心的点是什么？好，我要离开这个，我过了五年的，跟那个时候合唱团一样，你可能是就听到了歌曲，觉得说好，我觉醒了，我要当一个热音社的主唱。然后那你过了五年的女团生活是什么让你觉得说好就是这个时候了我要改变了？
1: 都讲实话吗？
0: 看你怎么讲咯。可以半真半假。
1: OK， 好，就是 我进去

0: 的这段时间五年内没有一天是不开心的，但是我一踏进去 就知道我五年后就要毕业了。
1: 哦，所以那个概念是，你就知道说，好，我这个真的就是我一个经历的过程，
0: 对，
1: 这终究不是你想要去到的终点。
0: 对啊，因为你终点就很清晰嘛，它其实只是一个借力的环节。嗯，对。但我其实还真的蛮喜欢女团生活的，虽然我会觉得这会让我不太，就是我觉得我的想做的事情被压住很不舒服。嗯，对。可是我又觉得在这边是开心，有点像你在学校，然后叫你读书，你觉得超烦的这样。嗯哼。对对对，然后你出去出了社会，又会觉得其实女校还不错，但是因为出了社会，你有自己的专业嘛，对吧？
1: 对。
0: 可是学校不会管你有没有自己的专业啊。
1: 对
0: 对啊，
1: 因为学校就是把大家统一塞到那些科目里面。
0: 对啊，嗯，差不多就是这样。你看舞蹈、颜值这个好像不太能。好了，化妆啊、舞台、唱歌都要差不多是这样子啊，那就跟考科没什么关系，差不多。嗯，对。
1: 那所以女团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女团生活是固定的上下班吗？还是？
0: 其实我觉得我们算好就是你只要可能放学或是下班之后。到那边练习，或是假日到我们假日基本上都要贡献给公司，就是可能要舞蹈练习什么，其实蛮频繁的。嗯，对，所以我在这五年期间，基本上假日都没有自己的时间。哇，
1: 那很累耶，那其实是蛮累的，
0: 但很蛮开心的，就是因为它算是你圆梦的一个，算是有沾到边的小碎片吗？嗯，你就会觉得好像离自己的梦想近一点。
1: 嗯，对，因为再怎么样，它都是。站在舞台上展现自己的一个过程，
0: 对，所以我会跟你说，女团生活很像是女校，一模一样，而且你的同侪都年纪比较小一点，所以不会有那种让你觉得特别勾心斗角，即使有，我也觉得都是小儿科，所以还好。对对对。
1: 那后来就是你这样子从女团毕业之后啊，你在这五年里面，你是有自己开始尝试创作的吗？
0: 你说在五年期间吗？
1: 对。
0: 我在 AKB 之前有尝试创作，但是都是一些莫名其妙的歌，就是上不了台面的，比如说关于饼干很脆啊，我很喜欢饼干这种歌啊，或是关于什么蟑螂的歌，关于
1: 就你现在回去听会想说，我在干嘛？
0: 但是我发现现在蛮喜欢这种小清新的，所以
1: 没错，就这种走一个抽象路线，
0: 没错，老板听到了吗？要帮我发歌了吗？笑而不语，
1: 原地威胁。
0: 真的，你看都有附他附和我，那你就要帮我发歌。棒啊！你现在搞抽象会成功哎。
1: 对 对，现在大家都很抽象嘛，现在大家都喜欢这种抽象的东西。最近那个电影、
0: 啊、
1: 你知道吗？有一部电影叫《牛来》。
0: 哦，你好，我想要牛肉面。
1: 它就是以一个抽象的这个画风，然后获得了大家的这个非常受欢迎。
0: 哦，真的哦。
1: 对，
0: 你知道我看到牛来是看到那个耶牛肉面事件。
1: 不是啦，不是那个，不
0: 是，
1: 不是，不是，不是，我没有要，就是我没有要酸任何人哦，没有，没有，没有。牛来只是一部电影，大家想多了。现在不是凌晨，不会有这个问题。
0: 什么时候会播出？
1: 在早上，早上。
0: 今
1: 哎，九月份，那时候大家应该也不记得这件事情。
0: 那没事，你可以讲，你可以。
1: 对，
0: 我们已经过这件事情过气了，所以还好。
1: 反正我只是要讲说，现在抽象赛道是一条路线。对
0: 对
1: 对，但是其实抽象的歌曲以外，你还是要学会写，我不能说正常，写比较常规的创作歌曲。
0: 的确，
1: 这在你从女团毕业后，你怎么样子把这些技能就是慢慢的学习学回来，应该这样讲吗？
0: 哦、，OK， 学回，其实我一直觉得写歌是一个，它是天生的东西。
1: 对。
0: 跟你会多少乐理没有多少关系、我觉得它就像是美感吧，像画画，有些人没有学，他天生就可以画得很好。那我觉得写歌也是如此的事情，它跟你的经历有关系，跟你的音感，跟你的对音乐的美感有关系。嗯哼，对，所以现在反正百花齐放，我写什么样的歌都会有人觉得好听啊，所以我这样讲很蛮安全的。大家美感都还蛮好的，这样子。
1: 大家有各种不同的这个音乐审美。
0: 对，的确是。然后，我刚刚讲什么？我刚好要分享一件事，然后你继续说，你继续说。
1: 就是我说，那你这样子怎么慢慢把这些技能抓回来、因为你说写歌靠一个天赋跟感觉嘛。
0: 对对。
1: 所以你现在也是靠一个天赋，完全就是靠天赋。它不是有很多的其他的技能要去学习吗？
0: 如果要学的话，我相信应该还有非常非常多是要学的。
1: 对。
0: 所以我就是一边学一边问，就是我的制作人，他也提供给我真的很多超级专业的建议，或是真的系统化的学习之类的。但那个都是需要时间，只有美感是不需要时间的。

0: 有一些都是与生俱来的东西。
1: 的确，所以我会把我的抽象给他，然后他把它变成一个大家听得懂或是合逻辑的事情。嗯，就像是你们现在看到听到的这些音乐，其实都是有先讨论过的。嗯，对，我写出来然后讨论过这样。
0: 所以那个时候是你自己，哎，从女团毕业之后，你就想要发自己的创作的歌曲吗？因为很多人会选择先收歌啊，嗯，对不对？
1: 哦，
0: 先收一下别人写的歌啊，然后慢慢的再自己开始接触。
1: 对，
0: 但你那个时候就想要自己创作了吗？
1: 对，那时候我遇到这个制作人，就是也就是踏上我歌手之路的这个制作人呢。嗯，我在跟他谈合约的时候，
0: 哦，
1: 我就跟他说我要自己写歌。
0: 哎呦。哇，这是一个，这是条件丢在那边哦。
1: 对，我就说我要，然后他就说公司会帮你准备一些歌，我就说我要自己写歌。
0: 哦，
1: 他就觉得超烦。
0: 但是为什么这么坚持想要用自己的歌？
1: 其实应该说我超级尊重专业，但是我觉得自己写比较能代入，因为如果可能别人写的歌词是这个样子，可是我并不认同他的看法，
0: 嗯，
1: 那我会演得蛮辛苦的，除非我洗脑自己成功。
0: 哦，对
1: 对，所以嗯，自己写比较像是把自己的精神状态写出来，就如同这张专辑。
0: 没错，接下来就要 Q 一下这个我们这个，欸，今年对不对？
1: 哎，欸，这个是今年吗？
0: 年对，今年三月嘛。
1: 哦，今年三月，对，不记得。
0: 他刚刚甚至还给我就是那个中场，我说哎，中场你想要分享什么歌曲？他就说，哎，什么歌？不记得歌名。我想说，这个人不是来打歌的吗 ？Hello，
1: 刚睡醒。
0: Hello， 好，那跟大家介绍一下这张 EP 好不好？
1: 好，
0: 嗯，这张 EP 的名字叫做
1: 《精神时报》。
0: 讲对了，讲对了，你还记得，欸？
1: 哎，欸，当然了。
0: 我想说他不会说，哎，欸，这张 EP 叫做什么呢？
1: 这会不会是代抄？其实根本不是我写的。
0: 啊，对啊，叫做《精神时报》。好，为什么会以这个《精神时报》当做命名？
1: 我觉得跟里面收录的歌有关系，
0: 嗯。
1: 一首是比较自我对话的，
0: 嗯，
1: 然后另外一首是我的精神状态，所以这两首歌就等于我这个人。那我这个人因为大家不了解，这是我的首张 EP 嘛，所以我就把它当作一个每天大家会碰到的报纸，
0: 是，
1: 去接触他们，所以命名为精神时报。精神就是我这个人的精神状态，然后时报是把精神状态每天的告诉你们这样子，哦，我就是这样的人啊，然后你们会不会受什么启发吗？你如果想受启发就听听这张专辑这样。
0: 哎，欸，对，而且这张里面呢，它其实很特别哦，它有两个完全不一样的曲风，
1: 对，差很多，
0: 对不对？有一个算是稍微比较抒情一点的，
1: 对
0: 对，另外一个就是完全就是舞曲，
1: 哎，欸，对，
0: 哇，这个就让我觉得我非常的就是冲突，怎么会想要在一张 EP 里面塞一首抒情跟一首舞曲？
1: 因为我就是这样子的人。
0: 哦，怎么样子的人？
1: 就是大家看到的我就是 Donkey Dance 很疯疯癫癫的，其实这也是核心的我的这个精神状态。
0: 是。
1: 然后 For No One Else 比较不会对外说出来，可能自己内心世界是这个样子，因为每个人不可能只有一个面向嘛。
0: 对
1: 对。那我发现呢，我一直以为 Donkey Dance 大家会比较喜欢。
0: 哎，欸，大家比较喜欢内心一点的你。
1: 到底为什么？哎，我不懂哎，欸，我真的。我写这首歌出来 For No One Else 的时候，我心想真的会有人喜欢这么负面的东西吗？啊，算了，我觉得这就是我了，反正你们爱听不听，嗯，就发现超级大家超爱的，欸，就是
0: 因为我觉得大家可能在这些歌词里面找到一些自己的影子。
1: 对啊，
0: 对不对？就是因为你对一首歌有感觉，你会更有感情。
1: 而且我发现喜欢 For No One Else 的都是社畜。真的
0: 我跟你讲，大家社畜很容易 emo。
1: 你们以后就是把这个当作自己的写照，对不对？
0: 对，社畜很容易 emo， 每次上班都很 emo，
1: 而且对他们的个人特质都是那种有点厌世。
0: 对，就是上班上到很厌世，就觉得哇，这首歌讲中了，中了，讲到我的心声了。
1: 我真的没有想到，我想说 Donkey Dance 应该会中，就嗯，
0: 哎，既然是另外一首，
1: 但为什么？哎，好奇怪哦。OK，
0: 接下来要进入到我们节目的中场休息。
1: 好，
0: 那中场休息呢，你想要跟大家分享什么样子的歌曲呢？
1: 我想要分享《精神时报》以外的另外一首歌。
0: 哎，欸，对，但你说，哎，欸，啊，不是介绍 EP 吗？奇怪，哎，欸，啊，怎么还有另外一首歌？
1: 不要，这个留到最后，因为它 他可以动可以静。
0: 对，因为呢，其实就是拉比在今年七月又发行了另外一

0: 单曲，
1: 没错，叫你不值得、
0: 欸、其实很高产、欸、就是这样子、半年内又是 EP 又是单曲的，
1: 就是我的理想是想要两三个月发 一个单曲、
0: 哦、
1: 然后有余力的情况做专辑这样、嗯、这是理想理想、
0: 嗯、那这首你不值得听起来哇就是蛮呛的哦、欸、在呛他在呛什么样子的一个情境跟想法呢？
1: 这个比较是在讲我觉得现代人会有共鸣的爱情的就是故事啦、嗯、然后就是有点像是遇到渣男啊，然后告诉你就有点像是我在这个歌曲里面反思自己跟你之间的关系，然后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你这个人不值得，不是我不值得，也不是我之前付出不值得、嗯、是你不值得。
0: 对，他其实是一个我觉得很 Z 世代、
1: 哦、对，
0: 然后很洒脱的 一种爱情观，对不对？
1: 对，我觉得现代人会喜欢这种概念、我刚才猜测了。
0: 而且他的曲风我觉得大家等一下可以仔细的听一下，我觉得、嗯还蛮有特色蛮有风格的哦、喔、
1: 对，他会叼住这首歌，
0: 对，会叼住哦、喔、好、嗯、好，那我们就进入到中场休息，一起来听一下这一首来自 LAVIE 翁同勋的你不值得。

0: 欢迎回到来者何人今天什么人，大家好，我是 Randy。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中的来宾是我们的 Lavi 翁同勋。
1: 大家好，我是 Lavi。
0: 对，然后上半场呢跟大家介

0: 绍一下，就是 Lavi 啊，他其实发行了一张自己的个人 EP，还有一首个人单曲，对不对？
1: 对。
0: 好，接下来呢，我就要来请 Lavi 做一个非常困难的三选一。
1: 三选一？
0: 对，你觉得如果这三首歌要你选一首你自己最喜欢的，你会选择哪一首歌呢？他说：“哎、欸，有这个环节吗？刚 re 稿有这个环节吗？”
1: 哎、欸，对，我想说自己脱稿了吧？
0: 因为我想说，是不是前面三首歌都 跟大家介绍到了嘛？
1: 对
0: 对，那大家如果就是哎、欸，我这三首都好有兴趣，我要先从哪一首开始听呢？
1: 哇塞，其实我会希望大家去听 Donkey Dance 啊、因为它在 Spotify 上面目前是点阅最低。
0: 太实在了吧
1: 所以帮我冲一下吗
0: 可是我看 Donkey Dance 在 YT 上面感觉回响还不错啊。
1: 是这样子，因为毕竟他是花了不少钱拍的 MV， 我觉得大家不看的话很浪费好吗
0: 欸、那个 MV 真的很用心欸，他是真的是搞一个算是
1: 搞抽象
0: 的制作，对
1: 对，
0: 而且是蛮大的制作、
1: 哦、就是大型抽象这样
0: 那个时候 MV 的这个概念啊还有拍摄过程中都是你自己发想的吗？还是有跟团队讨论这样？
1: 有跟团队讨论，但我会把，应该说他们很尊重我，所以在把这个脚本写出来之前，先问我说你想做什么事情，然后我就把我的概念告诉他们，说整个 MV 都不要有逻辑
0: 哦，搞抽象。
1: 对，真的是搞抽象。比如说我在面店剪头发啊，或是随便一个画面，其实我都没有想表达什么，因为毕竟我歌词也就是一个有点像喝醉的精神状态，所以你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对。然后我就在那个MV 的 YT 下面 ，YouTube 啦 ，YouTube 下面看到有人说，我真的看不懂你在拍什么东西、欸，可以就是拍的有故事一点嘛？我想说，
0: 说对了，
1: 够了，成功了，
0: 就是要这种感觉。
1: 对啊，谁要有故事情节啊？故事情节谁要看啊？无聊哎、欸。
0: 就是要这种不知道在干嘛，哎、欸，底下留言可能以为是酸民，就他们觉得自己在酸啊，不知道在干嘛，然后看到人说 bingo 不知道在干嘛，对了，
1: 对啊，我就是要这样子的评论啊，多一点拜托。
0: 那这样在拍这个 MV 的过程中啊，有没有什么让你自己印象深刻的事情？毕竟你也是第一次拍这种抽象 MV。
1: 的确，也发生了一件蛮抽象的事情哦。Oh. 我们是在圆山保龄球馆拍的，然后在开拍前一天晚上。说电箱爆掉
0: 啊！我跟你讲，我有看到有人留言说是因为保龄球馆的新闻，然后看来看你的 MV
1: 哦，对对对，哎、欸，那保龄球馆真的是多灾多难，电箱爆掉完拍完我们这个 MV， 然后又被砸，就是被砸
0: 毁，而且他现在已经没了。对不对？他被砸烂了嘛，他被那个之前应该是土石流，对不对？我记得
1: 好像是，好像是、
0: 所以那个已经成为一个
1: 绝响。
0: 绝响
1: 我觉得我是瘟神吧，拍完就没了。
0: 开拍之前差点没了，拍完直接没了。
1: 对啊，所以就哎、欸，所以我觉得现在以后如果要租场地，可能大家都不敢租我，高额也租不到。
0: 不会啊，那是凑巧，凑巧了。
1: 对啊，我觉得电箱爆掉也很夸张，因为大家都已经准备好，然后在那种超级晚的时候跟我们说电箱爆掉，明天可不可以不拍？因为是大夏天。哇。所以没有灯，没有冷气，里面是一个温室，我觉得这有点折磨人啦、所以后来临时就赶快就是请老板去准备水冷扇这样子，然后隔一天就还好了，没事了，就真的是很惊险。我本来想说还要演吗？这还要演吗？很可惜耶、欸、什么的。对啊，反正就这是个我觉得印象深刻的事情。
0: 其实蛮艰辛的这个过程，
1: 还蛮我在想是不是没有拜地基主。哦、oh, ，这有关系吗？
0: 对，开始迷信。
1: 对啊，我必须迷信吧，不然这有点像超自然力量哦。
0: 有点难以解释说到底为什么会这样，但反正大家一定要记得去看一下这个 MV，
1: 真的，
0: 对不对？它也算是一种历史画面的记录了。
1: 哎、欸，对，你想圆山保龄球馆，或来看我的 MV，
0: 对对，去看他的 MV 就对了，顺便听一下这首 Donkey Dance。
1: 哦，顺便是吗？
0: 对吧？哎哎、欸欸，现在这样讲起来是不是 MV 啊？对不对？
1: 原来是这样吗？
0: 不是，应该要这样讲，就是你看画面的时候，顺便听歌，把歌听进去了，就去单纯听歌。我们去 Spotify 上面刷它。
1: 也是啊，他们不会觉得、欸、是你害的、欸，就是 Donkey Dance。
0: 那这样这首歌不是更有话题性吗？
1: 对啊，拜托让我黑红
0: 了、啊。黑红也是红，
1: 对，也
0: 也是一种流量。
1: 对，
0: 好啦，这三首歌呢，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其实在串流平台上面都可以听得到。
1: 对，
0: 那大家只要去搜寻，就是拉比翁同勋的，哎、欸，其实 IG 也有那个连结可以点嘛。
1: 哦，有，我会放在就是那个叫什么简介上面，点进去都有哦。
0: 对，那你要不要跟大家就介绍一下你的 IG 账号？
1: 好，我的 IG 是 LAVI.TSU。

0: UN 翁同勋。
1: 对，大家可以去点击他主页连结收听刚刚介绍的这三首歌曲，顺便再看一下 MV。 现在 MV 变顺便的了，先听歌再看 MV、啊、
0: 说话的艺术。
1: 对对，
0: 很怕的。
1: 好，接下来呢，我们节目有一个就是过往每一个来宾来都要分享的一个很重要、很重磅的问题、
0: okay、
1: 就是你觉得你的生命里面有没有什么对你来讲特别重要的人？
0: 特别重要感觉只能是一个人、欸、其实我想这题想真的很久，因为我并不觉得有谁的篇幅特别大、因为你看我一路上在演艺圈打滚，然后可能学校啊任何地方遇到的所有人其实对我的帮助都蛮大的，就是他即使可能没做什么事情，没有对我做什么事情，
1: 是，
0: 但是他做了什么事情会启发我，那我就觉得他对我是有影响的人、并不是说他一定是我妈或什么，当然妈妈对你的影响很大，可是我觉得讲妈妈太无聊了。
1: 对，讲妈妈有一点就是大家会想象到的答案。
0: 对啊、对啊， 我觉得这题应该是大家都在你年纪很小的时候心性还没稳定的这段期间都会受很多人影响。
1: 对
0: 对，所以我没有一个正确答案。
1: 哦，所以你就是觉得、在这条路上其实有太多太多人在影响你。
0: 对，
1: 你没有办法说哪一个人特别的重要，因为每一个人都环环相扣。
0: 对，
1: 然后把你的整个这个人生编织起来的感觉。
0: 真的耶，就像是今天可能有个路人跟你讲了什么，你可能跟他也才认识个几分钟，但你可能会获得一些启发，那他其实就是一个关键影响你的人之一。这样的人很多。
1: 对，所以大家其实应该要说你去留意生活中的每一个人事物，其实每一个小小的环节、小小的人、小小的相遇，可能都会让你的人生有不一样的改变或是感受。
0: 对，所以就是你的人生如果是一个，我觉得要被演上，你的人生如果是一个游戏的话，看到 NPC 就去跟他讲个话，
1: 点就点他，就点他，管他的对话有没有意义。
0: 有时候给你礼物有时候。
1: 对对对啊，有时候你会获得一些什么，或是你被他杀掉，这也是。
0: 就是是 random 的，
1: 这是一个 surprise，
0: 真的，所以就多去跟NPC 好过分，跟那些人对话或是接触，我觉得其实都蛮好，对彼此都是蛮好的事情。
1: 对，要去触发随机事件、
0: 啊。对，
1: 对，好，我们现在呢要开始触发另外一个随机事件。
0: 什么事件？
1: 可怕的随机事件。
0: 尬的，你要杀掉我了吗？
1: 快问快答。那有下一秒拿刀出来这样，
0: 血腥节目。
1: 好，我们接下来要进入到我们的快问快答。
0: 好，
1: 你对自己的，我应该说，我觉得拉比的反应真的就是很快，所以你对自己的反应力应该也是非常的有自信，对不对？
0: 可是二选一这件事情有点太为难人了吧？
1: 快问快答不是二选一哦。
0: 不是吗？
1: 不是，它是一个开放式的答案。
0: 哦，不是残酷二选一吗？
1: 不是残酷二选一，它就是快问快答。
0: OK， 你好温柔。好，
1: 对对对，好，那我们现在来就是现在第一题。
0: 好，
1: 我们刚刚讲说这个就是拉比从小到大然后各种不同的人在影响他嘛。
0: 对，
1: 所以这一题就是假设有一天你可以回到过去遇到小时候的自己，你会想跟他说什么？
0: 继续哦孩子，赞啦，
1: 继续加油，赞，
0: 就是不要觉得自己很烂。你超棒，虽然你爱臭脸，你就继续臭脸下去，我觉得会有你的市场。
1: 你小时候是有意识到自己臭脸这件事情吗？
0: 有，其实我一直觉得我小时候很不爽，就是我不知道我在不爽什么，感觉我很常生气，就是什么想吃东西啊，我就会讲，来拍照哦。现在流行厌世美女
1: 对对对对。
0: 对啊，我觉得我那时候我真的生错时代了，所以我觉得我那时候
1: 你的赛道早了别人十年。
0: 对啊，我的照片真的就没有一张是没有，
1: 都是就是没有笑容，
0: 很不爽。
1: 所以你以前会被人家说你没有笑看起来很凶？
0: 不会啊，小朋友不会有这个问题吧。
1: 小朋友就是觉得就是脸臭，
0: 就是因为你都圆圆的，你再怎么凶也奶凶奶凶的。
1: 所以你会跟他说好，继续加油，继续前进。
0: 对，没错。
1: 好，再来哦，下一题。
0: 好，
1: 如果我今天完全没有工作，也没有人找你哦，你可以在家。耍飞一整天，还是你一定要出门？
0: 我一定要出门
1: 一定要出门。没办法，当个宅炮，一定要出门。
0: 要看，我看那个时候是什么情况就是如果有工作，或是我自己想工作，我就在家整天。
1: 有事做的话，
0: 对，就是我要，比如说我写歌，那我就在家整天，不会出去，我连饭都不会吃。所以我是要先预设有什么事情，那我才会决定我要做什么。但大部分如果没事，出去当然是出去
1: 啊，出去接触一下外面的世界。
0: 对呀、
1: 果然是大一人
0: 真的你不觉得看看外面的世界很

0: 就是心情会变蛮好的嘛。
1: 对啦，因为就是虽然我自己是 I 人，但我其实是我其实是很爱出门的那种。
0: 是吗？你是因为工作的关系吧？
1: 没有欸，我就是我自己。比方说，如果那一天真的没事，我一定要出门吃个饭、欸，我没办法被关在一个空间里面一整天。
0: 那你会，你关起来整天会 emo 吗？
1: 会啊。
0: 啊，你会 emo？
1: 所以你知道那个时候连就是疫情的时候，我都还会，那时候不是管很严嘛，我就是还都会戴口罩啊，然后酒精消毒，去逛个全联，那是我的放风时间。
0: 欸，你很聪明，因为那时候全联不会有人。
1: 我那时候都会去，就是那时候还可以，就是还可以实名制，还可以去买东西的时候，
0: 对，
1: 我每天就是那时候每天就在那边煮晚餐，因为我就是要找到一个理由出门。
0: 你是想要出门就好，还是你要遇到人？
1: 不用遇到人，但我要出门。
0: 啊，
1: 对，我要出门。
0: 我一直以为 I 人是你就关在自己的空间里，每天在反思自己呀、啊，反思人生，这样是你们擅长的。
1: 我觉得可能我不够 I， 因为我其实在一个就是 I 跳一的中间，我有时候跳一，有时候跳 I。我大概就是那种五九四，哎，不是，就是六十，哎，那叫什么？四十九跟五十一，
0: 还是因为你出了社会，工作开始有变？
1: 我觉得有啦，我觉得真的有差，就是毕竟可能要学着，就是学会接触更多人，
0: 而且你还有世新的协同，所以你应该会有一的成分多一点。
1: 对对对对对对，世新有那种传播学院强迫一人，
0: 真的啊，世新我遇到的每个孩子都好活泼哦。
1: 对，但是我觉得那真的就是因为。可能我们真的是得就是要 面对人群啦，
0: 就是强迫上线的意思吗？
1: 强迫上线就是 I 人强迫营业这样子。我刚刚就是从外面这样走进来，拉比就看着我就说你是 I 人吧。
0: 他有、哦、
1: 被看透了。他说你的眼神中透露着一种 I 人的感觉，
0: 就是有一点我看得出有点倦怠，但是他很专业，我就觉得哇你好辛苦。
1: 营业状态被发现了。
0: 真的就是还是感觉得出来，我觉得 I 就是有一个很特别的气质，是 E 没有办法取代的。
1: 好了，那今天很开心跟拉比聊了这么多，你看我们聊到我都有点烧香，
0: 因为是在大笑啊，
1: 好太嗨，
0: 真的。
1: 好了，节目的最后，你想要跟大家分享什么歌曲呢？
0: 啊、我想分享就是那一首流量，哎，没有
1: 流量，流量不怎么样。
0: 好了，不要。
1: Spotify 点阅最低。
0: 没关系，我刚刚已经说大家去多听 Spotify， 你自己去找。然后我另外一首播一个点阅还不错的 For No One Else。
1: 所以你要分享 For No One Else？
0: 对 ，For No One Else。
1: 他不想要再让他的那个点击率上去，他要分享 For No One Else。
0: 哎，没有啊 ，Donkey Dance， 我刚刚已经跟你们讲，我
1: 讲这么久了。
0: 哎，有些人他会想说，哎，什么歌啊？所以就去找了那个
1: 点阅就加一了。哦、
0: 对对对
1: 对对。对，但 For No One Else 大家刚刚没听到嘛？对不对？
0: 对，因为同一个人点两次不会计算，那我当然就是 For No One。
1: 好啦，那我们就节目就来到我们的尾声，那我们就跟各位线上的观众以及我们的听众朋友说再见，说拜拜咯，拜
0: 拜。
1: 好，节目的最后就来听这首来自 Lavi 翁同勋的 For No One Else。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
1: 大家好，我们是
2: SHE，
1: 新世纪新声音，
2: 世新广播电台。

0: again again。
1: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2: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1: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3: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的李道勇。今天每日一句台湾俗语要跟各位介绍第37则，入坑未死人先埋，逃海死了无头无可埋。今日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人知，要介绍第37节，入坑未死人先埋，拖海死了无通埋。这个是继续上一次我们讲先民在垦拓时期的工作，那尤其是在进矿坑里面的工作，常常会碰到一些危险，比如说路盘哦，个路杆啊，还是水管破去，还是瓦斯撞出来，发生火灾，都可能马上置人于死地。那采矿一旦发生灾变，那个矿坑被堵住，那坑里面的矿工呢无处可逃，那可能呢人都还活着还能喘气，可是呢已经被落下来的石头啊把它埋掉了，或者说里头水冲出来了把它淹到鼻孔了。所以说人未死先埋。那另外一方面来说呢，在海上讨生活的人呢，可能状况呢比这个还要糟糕，那就是忽然间海上风暴发生了，这个时候船只一下子就被打翻了，打翻了呢，那个矿工死了，可能再把矿挖了以后还可以把人的尸体找到。可是这个打鱼的人呢，可能船一翻了呢，尸体呢就被鱼吃掉了，被鱼虾啃光了，这个时候呢连尸体都找不到了。所以说入坑未死人先埋，拖海死了无通埋，就是还没有进入矿坑里面的时候可能发生灾变了，可是人还没有死了已经被埋住了。打鱼的人呢，可能人死了，可是呢找不到尸体可以埋了。这就是今天我们跟各位介绍的第37则：入坑未死人先埋，拖海死了无通埋。谢谢各位。

0: 台湾俗语真趣味，
1: 不过学习靠家己。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准备好进入烧片室，您正在收听的是焚高记忆情迷烧片室。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周的焚高记忆情迷烧片室，我是烧烧。本周呢有非常多部电影上映，大概有10部。那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的会是这个2022惊悚片《坠》正式的续作《坠二》。它延续呢故事主人翁被困在高处的这个设定，这次呢转换场景，来到泰国的关山恶名昭彰的站板步道。但是呢在现实中，这条站板步道其实并不存在，而是导演呢意外发现这个中国华山的长空栈道，灵机一动决定以这个为主题所发想出来的荧幕奇景。那坠二呢，它延续了这个前一集的角色，就是如果有看坠的观众朋友应该就会知道，就是为了陪伴朋友，然后去度过这个伤痛的这个 Hunter， 在第一集的时候就是意外坠落，然后就身亡了。那这个坠二呢，就是Hunter 的姐姐，就是也是非常悲痛，所以呢就向朋友寻求慰藉。而这个呢，导演有提到华山长空栈道曾被国家地理杂志评为世界上最惊悚危险的登山步道之一。这条步道沿着奇险天下第一山华山的陡峭山壁而建，全长110公尺，海拔2160.5公尺。早年呢是为了修行者而建，虽然现在已经有安全挂锁的辅助，但游客呢只能踩着跟成人脚掌差不多宽的栈道，还是令人看了十分的胆战心惊。那因为后勤方面的限制呢，剧组不可能真的在这样的环境拍摄，不过导演呢还是希望说能够尽量在户外实地取景。而他说，我们几乎没有使用栏目拍摄，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希望演员在阳光下感受酷热和恶劣的环境，这种真实性确实有助于展现电影的危险性和现实感。导演呢也大赞亲自完成特技动作的演员们，每当演员亲自完成这些特技动作的时候，都会为这些的片段增添许多精彩，也为我们在剪辑室里提供大量的素材，所以呢他在拍摄的时候也是相当的兴奋哦。那谈到说希望坠二可以带给观众什么呢，导演则是说希望观众能够感受到和观看第一集时同样的晕眩和恐惧。那他也说他们知道很多电影都是宣称你必须在电影院里观赏，不过呢罪恶最初就是要打造一场身临其境令人晕眩的刺激体验，而在电影院观赏更能增强这种感受，所以呢他们也希望观众看得开心，或许在看完之后决定近期内不要去爬山。而好，分享一下我自己在看因为我其实也是看到罪恶的这个预告片，然后我才去看第一集。而这个虽然说第一集的剧情我就不多说啊，大家可以去串流看。我真的是从大概他们开始攀爬的时候，我就开始不断的冒手汗冒脚汗，非常非常紧张。

0: 整个环节我都是一直努力的想要抓着什么东西，就是我真的觉得我好像快要掉下去了，然后脚也是一直在用力，然后随时都感觉会抽筋。那我甚至不是在电影院看的哦，所以可以想象，如果进戏院看，可能真的会有非常身临其境的感觉。我的确在看第一集的时候，就有觉得，我还是不要去玩一些，就是，太冒险、太刺激的东西，比如说云霄飞车这种，或者是说海盗船这种，或者是说自由落体这种。对，那，我会想要跟大家分享这一部，其实也是因为，我前阵子有看第一集。那我自己如果有机会的话，也会想要去看看第二集。不过呢，它这个剧情设定都有一个很雷同的地方，就是第一集就是因为他们就是他原先的设定就是，故事里的这个两个女主角，其中一个人呢的男朋友因为坠落死亡，然后就陷入很漫长的悲伤。那另外一位呢，她的算是好闺蜜，为了带她走出悲伤，所以他们又去攀爬了另外一座，就是很高的高塔。然后，很佩服这样享受极限运动的人，但我自己本身是觉得生命诚可贵。
1: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你在等我吗？我是韦礼安。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AM729。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2: 庸俗就

好，那除此之外呢，也想要跟大家聊一下最近的一些生活变动。原先呢，我其实是在世新大学就读这个广电研究所，那陆陆续续在广电研究所也拍了2支短片。坦白说，一开始在进广电研究所的时候，我其实没有抱着说我非常想要当导演、当编剧的这个想法。那确实我是喜欢创作的。我一开始其实最热衷的就是广播。那会热衷广播呢，其实源自于我觉得可能从小对声音表演的热爱，像是曾经有在就是偶戏团里面担任配音，那替一个就是没有声音的角色，然后赋予他声音，甚至有点像是赋予他生命的这种感觉。那透过这样的声音表演，我觉得我可以同时饰演不一样的角色，让我非常的投入其中，就是发现自己的声音可以有很多种变化。后来呢，就陆陆续续参加了一些跟声音相关有关的一些活动，或者是冬令营啊、夏令营啊、广播电台办的活动啊，我都陆陆续续参加。其实呢，小时候就是很希望自己可以为一些动画角色或者是一些短片配音。那长大之后，我也有自己在，就是写一些脚本，做一些小企划、小创作。那有幸呢，在高中的时候，创作了一个小作品，在金声奖有得到就是高校声优奖的入围肯定。那当时呢，就觉得，诶，对于声音创作这件事情真的是感到非常非常的有兴趣，也希望自己未来可以在这一块这个领域做一个更深入的学习，或者是有所创作，然后有一些作品，或者是让别人看到，让别人听见。所以呢，某一个时期我就把这个广电的科系摆在我的第一志愿。那当然，后来因为种种因素，就是我没有进到相关的领域做学习。不过呢，后来在这个就是大学毕业的阶段，刚好有个机会，就是选择要就业，或者是继续升学。那碰巧呢，我就尝试看看。然后就报名考上了世新的研究所，广电研究所。对，那起初呢，就是仗着我想要到世新，然后修很多跟广播相关的课程，然后来弥补一些过去没有对广播这一块深入的遗憾。那就是经过了一段时间，就发现，诶，我好像，主要的课都在修跟导演相关啊之类的这样。后来呢，幸运的就是，进入了这个世新广播电台，然后开始做了一些，企划，然后就是跟研究所读的电影比较相关。不过呢，在经过了这个2年的广电研究所的洗礼之后，那接触了很多拍片的生态，然后拍片的

一些工作跟经验，觉得这是一个我很喜欢的领域，然后也在里面学到很多东西，也有一些想创作的东西，想拍出来的东西，一直在脑袋里萌生。不过呢，在这个的同时，也开始思考说，那在现在的这个环境以及我自身的能力的情况下，这个热爱的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蛮常都是靠着热情在撑拍片这件事，不管是在拍摄的时长、拍摄的环境等等。而如果未来说我要把拍片这件事情当成我的人生置业的话，那有没有办法靠着这个养活自己？我其实不是很确定，所以呢，在上个月就转换了一下目前在做的事情。不过呢，我还是依旧对于电影有非常相当程度的热爱，对于广播这件事情呢，其实依然也是。那近期的最大的心得就是时间不够用，家人、生活、工作。塞满了生活，有时候想要让自己稍微休息一下，然后就会觉得，可是我还有想要做的事情要做，我现在要休息吗？我现在休息，我就 miss 掉一些我想要做的事情。虽然说只是想要做，不是一个非常急迫，或是我不做就会怎么样，但是如果我因此停滞，然后稍微放过自己，怠惰一下，我就会一直延迟、延迟、延迟，然后到再把它捡起来做的时候，就是我好像一直给自己一个我要有一个充足的时间，我要一个完整的时间，让我可以从头，然后一路做做做做到尾，把这件事情赋予它一个我的全心全意都投入在这件事情的时间段上，然后我才可以全心全意的投入做。我就会觉得说，我不想要用零碎的时间来做这件事情，我会一直有一种它没有完成，它现在不完整的这种感觉在。不过呢，我觉得这是我一直要跨过的一个坎，就是我有没有办法。就其实这件事情不是一定要真的有一个非常完整的时间我才能去做。我其实把它分割、分割、分割，分成几个小段落，一点一点去完成，也是可以有一个完整的东西出来。那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很容易没有办法跨过自己的这个心魔。不过呢，我今天就是忙了一整天，然后把该处理的事情处理完，该做的事情把它告一个段落。我还是把这个录音的界面打开，麦克风架设，因为我觉得我现在如果可以用这些琐碎的时间来做一些我想要做的事情，慢慢慢慢一点一点累积，即便我可能没有办法花太多时间跟心力，让这个作品可以完整的呈现给大家，至少我觉得，不要辜负自己现在有的这个机会，对。所以呢，也觉得跟听众朋友们抱歉，就是可能接下来的内容不会这么的完整。不过呢，因为我就是算是大转换的跑道，就是接下来的大部分花的时间在忙的事情跟电影广播其实都不是非常的正相关，是一个我觉得，对于我的未来生活是比较有前瞻性的事情，那实际在做什么，目前还不是很想透露。但，我依然不想要放弃我热爱的事情，所以我还是会去看电影，我还是会录这个 podcast 节目。那，可能最近也会担忧说，哇，那我时间不够用，我还有时间去看电影吗？我还有时间查资料？

料写稿嘛，录音剪接编辑等等。不过呢，就刚好就是多了一个机会，我还是有这个非常合理正当的理由，在我忙着工作的时间内，我可以有一段时间是认真在看电影，应该啦，之后应该会是这样。对，所以呢，我还是可以有每周看一部电影的机会，那只是说节目未来的形式可能就会跟往常不一样，不会是介绍新片，然后分享正在上映的一部片，可能就会是回顾过去经典的片，或是分享一个我这周看的片子，然后再去做一些跟之前经典的电影作品有一些连结，以及我目前对于未来即将上映或是即将开拍的电影有一些期待，想要跟大家分享，我也会在节目上跟大家说。那接下来的生活呢，我觉得对我来说是非常有挑战的，就是要心理的适应以及实际上的这个生活节奏的适应，对我来说都是一个已知的可预见的一些画面，但是还没有亲身经历，所以我就不确定说那我内心真实的感受会是怎么样。对，不过呢，我也期待就是之后我把时间塞满之后，就是非常非常充实的这个生活，就是少少的时间休息，然后非常充实的去做每一件事，过每一天。对，那我觉得我目前做的这一切能支持我的都是有一个可预见的我想要到达的未来，所以我希望呢，自己也在节目上跟自己做这个期许啦，就是我还是可以坚持做我想做的事情，以及呢，在有点像是面对现实层面的时候，不要太容易去做妥协，就是还是保持自己的一些坚持，那我觉得快乐是最重要的。那前阵子其实在做节目的时候也觉得哇，自己有时候有一点分身乏术，就是可能节目的内容我想要再多做一些更深入的，有点像没有到研究，但是就是分析的时候，我可能没有那么多心力可以做这件事情，我就觉得自己的节目还没有非常成熟，没有非常的完整，然后自己也会觉得很可惜，但我确实就是有点像是磨练自己吧，就是在我把这件事情当做一个我可以养活自己的方式之前，那我利用这些就是空闲的时间，或是原本来休息的时间，然后看能怎么样把这件事情做到最好，然后做到我觉得自己也非常的满意。其实到目前为止，我觉得很多地方都还很不足。一部分觉得那我就是慢慢累积吧。那也希望说自己某一些时候可以让这个东西的组成或者是内容更有深度，然后也可以让就是听众们得到一些值得深思的东西，然后相互成长吧。对啊，所以当然我相信热情这件事情非常重要，以及不断的增进自己非常重要。那不知道这集节目呢会有多少人欣赏，会有多少人给我一些回馈。不过呢同时也想勉励大家，不管是在什么路上为自己想做的事情努力的人，可能你现在不是全心全意的在做这件事情，
可能也不是投入100%的努力在做，只

你有一点一点的去靠近，我觉得这都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那也希望大家有一天，有朝一日可以达成自己想要的目标，做出自己想要的成果。那中间的这些经历都是人生的一部分，我也很感谢有这些的机会出现。那就是期许自己可以成为更好的自己。那这一集呢，就是比较多是一些对自己的期许，以及这一阵子生活的反思。那希望大家身体健康，开开心心，往自己的目标迈进。本周的梵高镜告辞到一段落，那我们就下周见喽，拜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4点。
1: 我管他6月还是8月，你是最美的晚霞。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哎，李贺，
2: 你好。
3: Hello。
1: 哎 ，Hello， 午安。
3: 안녕，午安。
2: Hello， 午安。
1: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耶、yeah.。

首歌是一首最近很喜欢的歌，是可兰尼跟阿雪一起唱的 Should I Never。 那这位歌手我觉得他唱 R&B 就是很丝滑，很有辨识度的一个声音，而且他还有一首蛮有名的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是 Folded。

好，那刚刚那首歌是 Maroon 5的 Sunday Morning。那这首歌是在讲一个星期天，它外面在下雨，就很混乱吧。那两个人一起很慵懒的窝在家里呀之类的。但歌词虽然说是在下雨，但是晴天的时候也蛮适合听这首歌的，有一种阳光洒下来的感觉吗？好，反正现在应该还算是夏天吧。相信每个人应该对夏天可能都有一些幻想。我就觉得夏天的时候，如果在海边啊，那种海边的公路骑车或是开车兜风，都是一些蛮梦幻的事情，就一个梦想嘛。反正就是我想要达成这些梦想，我就踏上了考驾照的路程。好，首先呢。

我就先去考汽车，所以我就在寒假的时候报了驾训班。那驾训班的话，我是觉得开车应该是还好，比起汽车，因为就不会摔车啊，感觉比较安全。反正哦，而且我高中的时候真的很喜欢去汤姆熊玩头文字 D，我就觉得那我开车应该超屌，反正就去学了。那驾训班其实是在一个稍微偏僻的地方，就是旁边都是一些丛林跟山林，然后那边很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边特别冷啊。反正我又是一个很容易紧张的类型，我就很怕自己会掉到那边去，所以我开车就是小心翼翼。然后那天是第一次练习参考的东西的时候呢，就在一个上坡下坡那边，然后下坡的时候车子就会变快嘛。那我就不小心踩了刹车啊，踩太大力，然后就急刹，然后那时候教练就直接吓到要飞出去。那我就其实蛮抱歉的，但教练就非常生气，就一直吼我说："啊，这样很危险，这样很危险，到底在干嘛？"反正因为一开始嘛，最后也就慢慢的也熟练了，应该是有熟练了。反正最丢脸的一次其实是，就是那一天其实练蛮久的，我就是一直在跑一样的路，所以就开到后面就觉得哦就这样就这样了，然后转弯就没有特别去注意，然后那个转弯就没有转好，就转太小了，然后就开到安全岛上面，然后直接卡上去，就因为还有声音，所以大家就往我这边看，然后就看到一台车卡在上面，然后我从上面走下来，然后教练转头。然后他用跑的冲过来，然后帮我把车子开下来之后，一直对我说："这是不是很丢脸？是不是很丢脸？我就叫你注意一点了。"好，反正就是其实还好啦，我觉得没有很丢脸，丢脸的事情还有很多。但是这是一个体验啊，把车开到安全岛上，这一生中能有几次这样子，然后也没有查的，反正就是来体验一下，来都来了。不试试看把车开上去就蛮可惜的啊。那好，我觉得现在可以再来听一首歌，是 Ariana Grande 的《Honeymoon Avenue》。我觉得这首歌就蛮轻快的，但它其实是在讲一对情侣吧，要走到分手那一段，然后想要回去原本一开始感情很好、很美好的时候，就是 honeymoon 的时候。那其实有点淡淡的悲伤啦，那我觉得他的阿卡贝拉就前面那边蛮特别的。

那我回到刚刚的汽车故事，反正就是练一练嘛，然后也要去考驾照的那一天呢，就是其实我笔试就也考得还蛮好的，我自己觉得，那就到场考了。然后场考的时候遇到一个很友善的考官，他对我很好，整条路就是一直在跟我聊天。然后有时候他觉得有点危险的时候会提醒我，然后我甚至忘记关门，我就下车了。他就给我，我就下车，是我的教练冲过来帮我把门关起来，然后再骂我一波这样子，说：“哎，你没有关门，这被抓到你就不用考下去了，还是什么的。”反正我其实我也忘记了，有点久了。好，之后呢？就到路考了，路考我本来就已经很紧张了，因为也没有练很多次，然后我就觉得很可怕。门一开门的时候，我就看到了，就是我已经检查完车子了，我就一开门就看到驾驶座上面的椅子啊，有一个绿色的东西在那边，就是一个圆形小小绿色的东西在那边，很像薄荷糖。然后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我就想说啊，那个考官不是一直都在车子里面吗？我就想说问一下这是什么东西，我就问他说，这个是什么？然后他就很生气的把这个东西拨掉，说啊，你是不会直接拨掉在那边，然后反正我就被。

被骂了，然后他超凶的，整条路都是超级不耐烦的，然后脸也是羞成恶煞的。反正那时候开一开的时候，中间就有一台车就在路中间要回转，然后我就放慢速度嘛，不然会撞到他。然后那个考官就生气了，他又跟我说：“啊，你是在停什么停？”啊，不然嘞，我要撞上去是吗？哦，反正他又开始骂我了，那我就一整路也就是很紧张的这样开，我连我有没有打方向灯，其实我也都不记得。我就想说，啊，算了啊，反正大不了再考一次而已啊，希望只是不要下次就不要再遇到他就好了。啊，然后幸好我过了，我其实以为我第一次不会过，因为本来就没那个天分嘛。啊，就幸好我。过了，然后他给我跟我讲过的时候，好像是给我身份证嘛，反正我就很紧张，就也不知道在紧张什么，就一直死不下车，坐在那边。然后他又吼我一次，按现在在发什么呆，不会下车、整条路都在被吼、欸，不知道他心情是在差什么。反正他给我过了，我就算了。然后我也中间我也不敢说什么嘛，我怕他就直接不给我过啊，我想一次就过啊，好。算了，反正过了就过了。然后下来的时候，我的教练还来问我说：“哎，你有过？哎，你过很棒哎！哎，你怎么这个脸呢、啊？”啊，因为我刚才被骂，然后我就跟他讲刚才被骂的事情，我说不要理他啊，心情不好之类的。好，反正既然都顺利考到驾照了，我就觉得应该来找个适合开车听的歌吧。那我觉得这首白艺林的《Square》，它是一个还蛮适合这样子开车的歌，就是。一种自由奔驰在路上，然后风吹过脸的那种感觉。就白艺林，她是一个韩国的女歌手，她的声音就也蛮特别，咬字也很特别，就懒懒的，每一个都懒懒的，也很有穿透力。就其实这首歌真的蛮喜欢的。

现在时间12:26，您正在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好，汽车考完之后呢，就要来尝试机车了嘛。但我觉得在机车之前，可以再分享一个脚踏车的故事，因为好像是机车跟脚踏车是有蛮大的关联嘛，就是会脚踏车，机车才可以骑得好。反正大家都这样讲，我是不知道，反正。平衡感很差，我的平衡感真的是很差，就是烂到不行的那种。脚踏车呢，就也是很烂，就很夸张的烂。那大家都是大概5岁左右，什么小时候就已经会骑了。我17岁才会骑，17岁高三的时候我才会骑，甚至是我高中同学教我的，而且还有2位高中同学教我。第一位是完全教我完全没有用，就怎么教都不会，然后我还教到跟他在那边吵架，然后但吵架很快就和好了。然后第二位是就是非常有耐心的在教导我，然后那天是我们在淡水，他就说一定要学会脚踏车，因为忘记为什么好像要骑吧，我也不知道，反正那天还下雨，然后骑了大概3个小时之后我才终于学会。但是我练习脚踏车那个时间加起来，感觉其实总共是有几年的时间哦。好，有时候我爸妈就是很疑惑，就是为什么他们都很会开车、骑车、骑脚踏车之类的，反正就是完全没有遗传到我。而且我哥也是很会骑车啊之类的，啊，所有的家人其实都是啊，所以我就是好像被歧视一样。然后骑脚踏车的时候就要载我。之前还有一次是我们在。不是跟家人，是跟朋友在烤肉，在圆山那边。然后我们那时候很晚了，要骑脚踏车，我就不会骑啊。然后就有一个妹妹就载我，骑脚踏车载我，就坐在后面。哦，屁股真的超痛。那时候我就觉得不行，我一定要学起来，我不能再忍受一次这种屁股超痛的事情了。啊。就算，但是我现在已经学会了。但就算我学会，我平常也不敢在路上骑，我觉得我一定会被撞，而且我骑得歪歪扭扭的，而且还骑得比旁边慢跑的人还要慢。好，那我觉得就是脚踏车的故事，其实也差不多就这样子而已。那我觉得可以来分享一个我很喜欢的歌手，是 Shawn Mendes。然后现在我想要分享的他的歌是《Summer of Love》。我很喜欢他的，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他长得真的很帅，而且又很高，身材又很好。但这首歌虽然是在讲他跟他前女友好像在度假吧，反正哦，他现在有其他女朋友了。然后他在度假的时候，这个很美好的时光，因为他其实从出道的时候就很红了，所以工作就很忙，就一直都没有好好休息过的感觉。那时候也刚好因为疫情，他就有一些机会可以喘一下，然后把步调放慢，然后慢慢在那边度假。所以这首歌呢，就是一首很好听、很甜蜜的一首歌，就很美好的一个感觉。

听完这首歌之后呢，我觉得可以来讲开始骑机车的故事了。好，反正呢，骑机车真的是惨不忍睹，毕竟我脚踏车都骑成那样子了。那骑机车的故事其实是有分成一个两个时间，一个是去年，一个是今年。那去年要从去年开始说起，那时候呢，我跟我朋友，就是我朋友刚考到驾照，然后他说可以教我，我就好啊。当然了，然后我就去练习了。但当然，我骑的真的很差，就是像那种刚出生的宝宝不会走路一样。我骑的就是我连坐上去都有问题，就坐一坐又滑下来，就坐一坐就是一定会一直刹车，一直刹车，因为我根本不稳，就是歪来歪去的。然后他就很傻眼吧，就是因为他第一天其实就是已经练蛮好的，我就有问过他说：“诶，这样子是真的很糟糕吗？”他就说：“真的是蛮糟糕的，因为。”其实连旁边的路人呐、啊，都一直用一个就是不忍心批评，也不会在旁边嘲笑我，因为真的是太糟糕，这样子会有点恶劣的程度。就是离开的时候都会跟我说加油加油，因为我花了一个小时我才骑出了直线。反正就这样练一练的时候呢，就我朋友就问我说，反正你都会骑直线，要不要去试试看直线7秒？我就说好啊，反正应该也不会糟糕去哪里吧。我想错了，很糟糕。那时候呢，后面就排很多人，那个练习场那边就排很多人，我就也去排一下。反正因为后面很多人嘛，就蛮有压力的。然后我就骑，骑一骑之后，就整个偏离原本的轨道，去到那个直角转弯那边去了。他为什么可以骑成这样？然后后面很多人就真的是很丢脸。反正我就叫我朋友过来帮我把车骑走。后面的人不知道到底是用什么心情在看。

然后骑走之后就很蠢，所以我就赶快走了。真的是我朋友也蛮可怜的，又不小心摔到他的车，我跟他道歉，他说没关系。反正这就是我第一次的练习。第一次练习过没几天的时候啊，朋友就想载我回家，然后那天就有下雨，就雨天路滑的，载一载之后就快要到我家了，他就忘记转弯，然后。因为我想说算了，那就下一个路口再转也没关系。但是他就突然转回来了，然后因为速度很快，然后又转弯，雨天路滑的，他就直接自摔，然后我们就一起摔出去。那个疤现在在我的脚上还有，1年前呢，感觉要10年之后才会摔，那个疤才会消掉。反正自摔之后，我就因为在转弯那边，我就很怕等一下会有一台车可能开过来要碾过我之类，我就赶快爬起来。爬起来看到我朋友躺在地上，跟他的机车一起躺在地上不动休息。他也不是昏倒，他就只是躺在那边。然后我就踹他，请他起来。而且那边就只离我家一个路口30秒的距离，然后好在30秒就过了欸。反正好消息是旁边有一间诊所，我们可以直接去看医生。反正就擦一擦药啊，然后就好了。但那时候我们就回想到那时候过马路的时候，有一个1家4口在等红绿灯，他们就整个目睹了全程呢。那全程一定很蠢呐、啊，两个人这样骑一骑，然后这样摔过去，这件事也没有人要帮我们，就 躺在那边。然后这也是蛮好笑的。但经过这件事情之后，我就觉得骑车真的蛮可怕的。我自己觉得骑车蛮可怕的，就因为转弯的时候会重心会好像压，反正我就觉得我这样就会掉到地上。之后别人这样载我的时候，我也觉得蛮紧张，然后转弯就会还蛮紧张的，因为我觉得我真的会掉到地上。好，反正就因为这样，所以我就不想再骑了。我就想说，哦，算了，搭公车也没有关系。那在接下去的故事之前，我觉得我们可以再来听一首歌。这首歌是 New Jeans 的《How Sweet》。那 New Jeans 虽然就是有点争议嘛，但他们的歌就是好听，这是事实。所以这首歌就是很青春活力的一首歌。

好，在沉寂了一年左右都没有骑车，我就决心要重新出发，很励志哦。因为真的骑车比较方便，在一些可能没有大众运输那么发达的地方，或是就反正乡村地方，哎，也不能这样讲，反正就是交通运输比较不发达的地方呢，就会蛮需要的。而且其实上学的时候，如果我骑机车大概10到15分钟，但是如果我搭大众运输，可能就会拖到30到1个小时。我就觉得骑车省那么多时间，为什么不练呢？所以呢，我就决定再一次出发。这次我找了我哥陪我练，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愿意答应我，因为其实我跟他也没有关系到很好，就是还行还行这样，蛮有礼貌的关系这样。反正呢，第一次练习的时候就完全不记得要怎么骑，所以就跟上次一样，只是比较快一点。我大概花30分钟，大概就好像还是很久，但我大概花了30分钟之后，就大概找到那个感觉了。那一天就也差不多就是骑这样子而已，然后也没有进考场，因为蛮糟的，反正还是不会转弯。那时候我哥给我的评语就是，就有进步，进步蛮多的，但是骑的还是很烂。我也不知道，这算鼓励吧？反正因为我本来就玻璃心，他可能怕我玻璃心碎。反正之后呢，我没有在第二次、第三次练习，就慢慢会转弯啊，绕圈圈的，绕圈圈的。反正第二次练习就开始会转弯，比较稳定一点的时候，就想说，哎，可以再去练一次直线7秒。那这次呢，考场其实就人也没有那么多了，那我去练直线7秒的时候，也就没有歪出去那么多，就顶多压线下。好，反正就是，可是摇摇晃晃的，因为我觉得这样晃来晃去好像可以维持在中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这样想。那时候后面人看到我，当然会觉得这个人很危险啊。就有一个伯伯走过来就跟我说：“哎，没，旁边的空地你可以去练一下刹车啊那些的。”他在赶我走吧，反正我又就是被打回去，降级回去旁边空地。他可能怕我伤到他的小孩吗？好，那我就回去了嘛。之后就还有在练蛮久、蛮多次的。然后有一次就。不是，好像蛮多人会这样，就是也没有蛮多，有些人会这样，就是我要刹车的时候，不小心也推到油门，然后车就往前，往前的时候呢，我就跳车了，我就已经下车，结果车子就倒在我脚上，不会痛是不会痛，但是我动不了，因为车子很重。那时候我哥就是搬了一个板凳，坐在一个远方滑手机，然后我就一个人在那边，然后我就开始闻到一股汽油味。就为什么会有汽油味，然后我就开始看，也没有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我哥过了一段时间看我没有一个动静，他就转过来看我，我就这样举手请他过来，然后他应该也很傻眼，他应该很后悔这个陪我练习的决定。他就过来，然后说：“啊，你搬不动吗？啊，刚才发生什么事情？”我说：“就不小心的。”然后就把车搬起来啊，之后他也说：“怎么我那一股汽油味，就看到地上一滩汽油，然后就赶快把它熄火。”然后我真以为要爆炸了还是怎么样，然后反正其实我到最后也现在还是没有考到，因为我真的骑太烂了，就觉得如果这样去考也不会考过，就算考过了也就是危害别人，所以我决定要继续练习。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可以来听一首歌，是一个

我真的很喜欢的一个歌手是 Gibby Young。那他今年也有来台湾开演唱会，我也有去。我那时候就没有抢到票，我还多花了500块才买到。但是就算多花了500块，我觉得还是很值得。毕竟其实他卖的也不贵，再加500块还是在可以接受的范围里面。加上我真的很喜欢他的声音，他的声音真的很厚，很有穿透力。如果你现场真的听到的话，就真的觉得很爽。而且他舞台设计的也很漂亮，就他的灯光，他有时候就是会把背景变成自己的剪影，这样我觉得就蛮有一个氛围的。然后他也常常会用一些粉红色、紫色的灯，啊，我就很喜欢粉红色、紫色，特别是紫色，好，不重要。然后他今年也有上 Coachella，那他刚好是在那个黄昏的时间，所以他的舞台又更漂亮了。他还有邀请那种舞者，芭蕾舞吗？现代舞我也不知道，反正那种舞者啊，然后就把整个都弄得蛮华丽的。那他也是一个 R&B 歌手，那他的歌大部分其实都是蛮心碎的歌。还有一首歌很有名，就是《Heartbreak Anniversary》，就他的歌就是那种晚上 emo 的时候听的歌。然后他每次唱这首歌的时候，都会拿一杯酒这样晃，然后边晃边唱，蛮酷的。好，但是我们今天要听的歌是一首他比较轻快的歌，是 Jezebel。

那最后呢，因为一开始不是有讲到对于夏天的一些幻想，那就来小聊一下关于夏天的一些回忆嘛，就是可大家应该都是有些幻想、一些美好的回忆在的，除了可能就是幻想在海边骑车以外呢，对于一些夏天的回忆，就是之前在优胜美地看瀑布，或是逛超市，反正我觉得逛超市很开心啦。可是最让我忘不了的回忆，应该就是国小的时候，躺在沙发上面啊，家里都没有人，我就一个人坐在那边看电视啊，然后喝饮料啊，肚子饿再下去买吃的之类的。反正那时候因为这样，其实我蛮胖的，蛮 胖的之外，那时候还有戴一个红色的眼镜，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要戴那个。其实那时候一戴上去的时候，我也没有觉得怎么样。眼镜行的老板可能是想要推销我，就说："这个很好看。"然后我妈也不知道为什么跟我说这个很好看。之后，因为我希望可以看得更清楚，所以我去学校也戴。老师跟我说很好看，到底好看在哪里？那个真的有够丑的。反正他就害我这样丑了5年，就那种防早恋眼镜。好，这不是重点。反正那时候，就算我很丑，我还是觉得，就对生活可能还有一些期望，对于未来还是有点幻想，不像现在就是不知道在干嘛啊，我不知道存在这里的意义是什么。好，不知道大家的回忆是怎么样的呢？那说到夏天的话，这边有一首歌，它是绝对不能少的，这是我夏天一定要听的歌，冬天也会听啦，但是这首歌真的是很夏天，就是 Niki 的 Every Summertime。那 Niki 呢？她是一个印尼雅加达的女歌手，但她就是走一个复古路线，她的歌也都是英文歌，有一种加州感，反正就是加州感。那这首歌呢，也是漫威电影《上汽》里面的原声带单曲。整首歌就像就是撒了很多泡泡、彩虹这样子，很梦幻的感觉，很复古的感觉。且这首歌它其实也有一个 MV 的版本是，大人跟小孩，爸爸跟儿子，还是爷爷跟儿子在车子上面，反正就跟车子有呼应到啦，硬要这样子。这首歌的歌词就是一对情侣嘛，他们在大学生18岁，感觉就是青涩青涩的，到25岁面对生活，还有一些职场的事情。它每一个片段呢，你听就会觉得像电影一样有画面这样出现，就蛮美好的。这首歌就是完全就是一个夏天，就是夏天，我对夏天的想象，夏天应该要有的样子，但是我没有，也蛮羡慕的啊。如果真的希望之后可以有一个对 Every Summertime，反正这首歌其实听到后面就会有一个要结束了，舍不得的感觉。那今天的 Hello 午安就到这边了，那我们下次再见吧，拜拜。

0: 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开始了，开始了，快点！
4: 每周四下午一点，
3: 跨越时代的距离，
4: 一次满足三种愿望。
3: 找个地方和我们贴着会，
4: 听音乐，
3: 这会公秋亏。
4: 那你要讲我们节目在干嘛？哦、
3: 听了就知道了啦。啊、还有那个，
4: 要来贴着会哦。
3: 老师，音乐。

0: 今天非常开心可以邀请到
1: 我们的第一位嘉宾，
0: 没错没错，非常兴奋，欢迎这个 Jasmine。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smine， 我是 Sunny 还有 Alice 的国高中同学，但我感觉我们是高中才认识，
0: 嗯，
2: 国中好像完全没有看到彼此。因为你们好像都在前半段的数字的班吗？
1: 前半段
0: 没有啊，
1: 我不是
0: 哎、
1: 我们在隔壁哎、
2: 哦，好，那不好意思，我比较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反正高中我记得我跟 Alice 第一次见面是高一的时候，我们那时候还没有同班，
0: 嗯，
2: 对，但是我去参加那英语话剧。然后刚好那时候 Alice 是负责
0: 音效，
2: 对，怎么跟现在就是做一样的事、
0: 啊？
2: 我觉得很神奇，
0: 超可怕的。
2: 所以我觉得很好啊，我看到你们做这节目，我觉得非常的好，我很开心。
0: 你可以自在一点，没关系。
2: 我很自在啊。反正我那时候第一次见到 Alice 的时候，我就觉得她每次来练习的时候，她都很早就到了。
0: 嗯
2: 嗯，我觉得她是一个很守时的人。那时候对她的印象就是
0: 谢谢啦。
2: 对，那时候我也都蛮早到的，对不对、
0: 嗯？
2: 所以有时候我们就会两个单独
0: 尬聊，
2: 对，尬聊，
0: 就也不认识，硬要聊天，
2: 对，
1: 然后一起说为什么大家都爱迟到。
0: 对啊，
2: 对，然后但是那我们那英语话剧真的有些人就会迟到。
0: 嗯，
2: 对，你懂的。
0: 或者是有一些人也不做事。
2: 哦，是的，反正总之，但是我觉得参加英语话就是蛮好玩的。
0: 嗯，
2: 就至少比较有事，因为大一好像其实高一其实好像没有什么很重要的事、嗯，除了读书以外。对，那大二我们就又很神奇的同班了。对，然后
0: 高二，
2: 高二、怎么办？我一直
1: 卡在大学。
2: 对，我一直啊，我现在就是大学，所以我常讲错。好，反正总之就是这样。
0: 嗯，
2: 那你对我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Alice？
0: 我对他的第一印象就是哈，我们国中的时候有一件外套一样
2: 哦，真的、哦。
0: 然后因为我有一阵子也是我妈妈开车载我上下学、
2: 嗯，
0: 然后我们就会在差不多的地方下车，然后我们就会，我都走在你跟你姐姐的后面
2: 啊，真假啊？
0: 好了，就是他国中的时候是长头发，然后他自然卷嘛，
2: 是非常
1: 有印象，
0: 很像妙丽，
2: 对，非常那时候也严重，不知道可能是青春期还是怎样。总之那时候那个，我记得我们班上也蛮多人都自然卷的，
0: 嗯，
2: 就是那时候可能在就是转换吗，或者什么，反正很多人都自然卷，所以我觉得好没关系，就是。这样子，后来就去烫头发，还是烫直，
0: 就是之后的技术。
2: 对，因为你有自然卷，你就会想要把它烫直。
0: 嗯，
2: 然后头发很直的人，你就想要把它烫直、嗯。就是我觉得这是人的一个天性。
0: 真的，你长头发就会想念短头发，短头发就会想念长头发。
2: 对，很矛盾哎、
1: 欸，人都需要一顶假发、
0: 嗯。真的，
1: 你完全是这个结论。
0: 剃光头，我真的想过要去剃光头，然后买很多，
2: 而且洗头还很方便。
0: 对啊，又不用吹，擦一擦就干了。
2: 然后我对 Sunny 的印象就是因为我们好像比较多共同朋友，
0: 嗯，
2: 我们没有正式的见面的就是自我介绍是什么的，所以
1: 莫名其妙认识。
2: 对，但我对他的印象就是因为他的中文名字里面也有就是太阳相关、
0: 嗯、
2: 所以我对他就是一个很阳光的感觉，
0: 嗯，
2: 就是而且感觉他也都笑笑的，所以我就给他就觉得他就是一个很阳光的人。
0: 就是大家对你的第一印象都是觉得你这个人很友善，
2: 对、嗯、感觉跟每个人都可以聊得来、嗯、不知道对我的印象。那你对我的印象呢？
1: 我跟你说我忘了
2: 啊、哦、是的

0: 不起，
1: 我失礼，
0: 我自己很有印象的时候，
1: 刚被称赞完就马上那个，
2: 没关系，真的没关系。
1: 然后，嗯，
2: 是，
1: 就是我昨天在不知道那是什么样，算是测验还是什么，就是有一个很像聊天的东西，然后你要选一个东西回答。
2: 嗯，
1: 你知道那网

0: 的歌，
1: 我真的不会讲话，就我大概玩十次，他就说你实在是太句点了，这样
0: 也太直接了吧，
1: 好伤心，然后这样很难过的死，不是死去吧，
0: 睡去，他不是应该要鼓励你吗？
1: 没有啊，就是他就说我太句点，
0: 太不正向了。总之在学校的这段时间，因为我们都是六年的同一个学校，所以算是蛮多共同回忆的。
1: 是，
0: 那你们有没有在大学或是在高中或是在国中有参加什么社团让你很印象深刻？
1: 我上次是不是有说我社团？
0: 哦，是吗？
1: 我的国中是手工肥皂社。
0: 我的国中我其实有点忘记了，我好像什么串珠社。
1: 对啊，我们国中的时候就会有一些很就是手工艺类型小巧可爱的社团，
0: 对。然后我记得我们那时候是水晶串珠社，哦，然后就是要拿一个很小的那种盘子装一些水晶。然后呢，我就是国中，我是一个很冒失的人，所以我常常就把那个盘子掉到地。对，我可能跟你说，就是每一堂社团课都在打翻。
2: Oh my god！
0: 然后我就跟那群朋友，然后你知道学校的地板就是那种花地板。Oh.
1: 找不到，
0: 很难找。
3: 掉地上，那
1: 点橡皮擦掉下去都找不到。
0: 对，你通常你要找水晶，你通常都找别的东西，你都会找到什么橡皮擦，是不是？
1: 就是我刚掉的橡皮擦。
0: 对，然后你就要在那边摸，然后又很恶心，但是你又要找到，不然你要重新买还是什么的？反正对。
1: 他那个材料费是不是很贵？
0: 好像是。而且要重买有点麻烦，就是你还要跟老师，老师对不起，我又把它打翻了，然后又不见了，这样子。
1: 然后说又是你，
0: 对，他就讲每
3: 次
0: 都是你。
3: 下次经过去老师，你又不见了吗？
0: 对，反正我记得我国中跟高中的个性其实不太一样，就是我国中是一个比较冒冒失失，然后可能比较活泼、比较阳光一点的人。但后来高中可能就长大了嘛，
1: 人格转换，
0: 就变得比较有条理一点，对，
3: 真的
1: 就不会一直打翻，
0: 是吗？但是你国中不认识我，
3: 但是我高中就是你刚刚讲完之后，我就觉得跟你高中完全是不一样的人，
0: 是哦。尤其是国中认识我，
3: 他很会把自己的事情条列出，就是只要他条列出来就会做到，而且他都很早睡，
0: 对，那时候
3: 然后他还会在睡觉之前把功课都做完，
0: 是，
3: 我管他，我就是没做完我也要睡，
1: 对啊，
0: 对，反正假如说国中认识我的，就是突然觉得我变很多，然后。他们对我的印象还停留在每次要上英文课前都要先找帮我找出英文考试卷，就是我的柜子就是找不到英文考试卷。
3: 那你真的一洗变很？
1: 你会考时候经历了什么？
0: 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是什么家庭变故吗？也没有啊。对，反正对，幸好有变比往好的，
3: 这很棒哎，
0: 对，很好，
1: 很猛，就换一个人格，
0: 没
3: 错。对啊，你从最那个是 P 吗？最 P 变成最 J，
0: 对，但是我觉得变 J 比较好像比较累耶，就是可能就每一个都
1: 要跳，就是你要做的事情很是这样子吗？是能者多劳
0: 能者多劳，我这句话有听别人跟我讲很多事情，很多
3: 真的能者过劳，
1: 跟你讲，
0: 对，因为那时候高中的时候就变得比较有条理，所以就会当一些就是小老师或什么，然后就有人对总务股长，那时候当总务股长，所以就要常常跑总务处。然后我们教室又离总务处很远，对。然后那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就有一个同学跟我说，就能者多，就能者多劳。然后我就 OK， 在那时候，但是我就不知道这到底是一个正面还是对有点负面。
1: 所以他只是在合理化大家推很多事情，
0: 对，就是这样子。那你们高中呢？高中的社团？
3: 我高中一开始是辩论社，然后我就发现自己实在太不会吵架了，我就去捏陶土，
0: 好像有印象，对。
3: 然后因为那个我就是我的身高应该算比较高，然后教官又跟我不好，不错，不错，好，不蛮不好，蛮好的，
1: 到底好不好？
3: 好，然后他们就擅自帮我报名那个私立生，
0: 对对对对对，
3: 然后我就有说过我不要，然后教练就说你不吧，教官就说你就去面，你就去走看看，让大家看，你如果真的他们觉得不行，那就不要。然后我去的时候，我也有说我不想要，然后最后还是他们擅自帮我决定我要。然后从那刻之后，我就一直在中午的时候没有办法睡觉。
0: 我其实不知道你一开始这么不想要去，
3: 我就很不想要，因为我同时还有那个职周
0: 哦，对，
3: 因为我一直很想要当职周，
0: 为什么？
3: 我很想要当那个组

0: 鼓掌，
1: 我就觉得很帅气、哦，
2: 是，
0: 就是可以在那个大招会的时候，在那边走来走去，然后说同学东西收起来。
3: 你知道那个值，讲到值周、嗯，就是不是像放学也会要值周？嗯，
2: 有我有在，你是不是也有？
0: 你是说值周还是纠察、
2: 嗯那個？啊，是纠察、欸。
3: 值周是什么？
2: 值周
0: 就是有徽章的那个臂章的。
3: 有啊，我有啊。
0: 还是你是环保的啊？
3: 我不是环保的。
0: 啊，你是红色的？
3: 我忘记了。反正那时候我也不想当。嗯。但是我们那时候我们班就直接抽人，你还记得吗？
0: 我不记得。
3: 奇怪，因为你本来就是吧。
0: 哦，我本来我最一开始是纠察。
3: 啊，不对，那是高一的事，所以你不在。
0: 我最一开始是纠察，然后教官就让我去当司礼生，但是我同时也想要值周、嗯，然后他们就说你这样子太忙了什么，然后我那时候又想要去班联会的储备干部、嗯，然后他们就说那你这样子怎么可能忙得过来，所以我就是备取。
3: 哎、欸，所以你高中其实很忙、欸，
2: 很忙碌、欸，
0: 我就中午都没在睡
2: 觉、啊，而且都是中午要做事情。
0: 对啊，然后那时候就是有人跟我说你就能者多劳，我就觉得
3: 是吧。
0: 你就来啊！你能你来，我不能。
3: 欸、通常讲那种话的人，就是真的就是没有做什么事。
0: 真的，就他们自己在爽。
3: 对，
0: 他说：“你看我能力就不足，不能像你这样那么忙。
3: ”然后，反正我记得那时候大一，那对
0: 高
3: 高一的时候，不好意思，高一的时候我们班老师就是要推一些纠察还是之类的、嗯。然后那时候因为没有人想自愿当、嗯，所以就筹钱。然后你越觉得不是你上，
2: 就一定会被抽到。
3: 越是你上，所以抽第一个我记得不是我，然后第二个马上就是我。所以，但我也是那种抽到就认命。嗯，对，所以我好像我记得我放学后就要留在学校巡。
0: 哦、嗯，有没有关门之类的吗？
3: 对，有没有关门？那是算什么？
0: 可能是，
2: 那应该也是
0: 纠察吧？应该是那个红色。
3: 对，应该是红色、
2: 嗯。因为我是那种最脑袋里面只有低贱这个词，也不是低贱。就是我是去指挥交通的那个
3: 啊，
0: 指通交会，
2: 指通交，那是纠察吧？
0: 是纠察，
2: 那是纠察。
3: 哦，原来我们三个都有当这方面的、哦，
2: 就要很早起床，然后都起不来。
3: 但是幸好我是放学、嗯，因为我其实没有住学校很近，嗯，所以我不是早上的，我是放学的、哦。
2: 因为我那个是早上、下午都有。
3: 真的、哦？那我那个好像就是一半而已，嗯、我不知道。反正就是我们那时候也是推蛮多人，所以可能就是有分配到这样子。嗯
2: 嗯，这个好细哦、喔。
0: 对啊，
2: 完全是没有特地想不会想起来的高中回忆。
0: 真的，你没有讲，我就是会忘记这些事情。
3: 突然想到，然后高中的时候，我记得我是参加、那个校刊社。嗯你知道吗？
2: 适合你啊。
3: 啊、哦，真的吗？
2: 是啊。
3: 然后我是采访组、欸，哎，对，嗯，因为我很喜欢问别人问题。
2: 对，
3: 嗯，
2: 所以今天来就是我们直接主持人换人，
0: 真的。
2: feature 是我们两个
3: 我来问你们问题吧
2: 太好了
3: 然后那时候我记得大、对高一的时候是、就是采访组的、嗯、然后那时候就是当组员然后后来高二的时候就变成组长对就要带一些学妹做一些就是采访
2: 帅哦、
3: 还好吧
0: 当头都很帅
3: 有吗、
2: 就是走路会有风啊、嗯、
0: 真的真的、
3: 嗯、是吗？我不知道，反正那时候就是要做一些仿纲啊什么的、嗯，所以我就觉得蛮有趣的。那后来就毕业了，对，就这样子，好像其实也没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就是会去找一些老师啊、学姐啊，嗯、或是外面的人去做一些采访的故事或是什么的。然后就是真的吗？然后
2: 就你要想那些主题，然后找到对应的人。
3: 对，然后好像记得也有找到修女、嗯、问一些学校的历史啊、哦、或是什么的，对。但是其实我本来一开始没有想要去采访组，我一开始好像是想要去做编辑，就是做美编、哦、因为其实我对这里蛮有兴趣、嗯、然后后来又觉得好像用嘴巴讲好像比较适合我，反正就是感觉电脑上面那个我好像就可能没有像我就感觉没有去校刊社就没有办法做到的感觉、就是因为可能美编你可以自己在家里或是什么可以做别的对
0: PPT
3: 对对对类类
0: 似的
3: 然后但是采访感觉就是要有一个组织才可以去做一些、
2: 真的就是你要有一个头衔吗
3: 对
2: 是什么什么的组长
3: 对不然你平常你也不会去就是采
2: 突然采访别人
3: 对除非你就只是闲聊但是那就不是正式的采访。所以那时候就是

0: 嗯，蛮多经验的。
1: 好酷哦。
0: 嗯，你嘞？
1: 我是那个啊，我是魔脸，都不敢讲出来。
0: 不会啊，为什么？
1: 因为就是我好像也没有真的很就是认真在打魔脸还是什么的。
0: 嗯，那你那时候负责的
1: 我是美萱啊。
2: 嗯，很适合你。
1: 可是其实因为我们那时候遇到疫情嘛，
0: 嗯，
1: 然后就有好几个就是我们就是很辛苦的做完了那些东西之后活动就取消了。
0: 哦，真的？
1: 嗯，
0: 啊，那不会改线上吗？
1: 两三次。没有没有没有，那个有可能有点难线上，而且我们做的那些东西就也是实体的会议才会用到，比如说什么名牌啊，然后宣传海报。
0: 哦，你说你负责的部分都是实体的，
1: 应该是实体才比较容易用到的
0: 东西，
1: 所以就是用完然后就放水流。
0: 嗯，你有很难过吗？
1: 就其实也还好，因为不用打就觉得松了一口气，
0: 因为很紧张吧。
1: 对，而且磨脸就是我英文能力其实也没有好到那种程度，因为就是你要准备很多，而且他也很考你临场反应吧，这可能只有我们那个
2: 母语人士。
1: 是是是是。
0: 对，但是我觉得透过这种练习其实也还不错，就是台风啊
1: 的确是很不一样。
2: 可是我觉得就算换成是中文的也很难。
1: 对，因为我觉得它有点辩论社的概念。
2: 我觉得它比辩论社
1: 还要
2: 难
1: 吧。因为我觉得就你要同时读那些东西，然后你又要
2: 它跟国际议题也有关。
1: 嗯嗯嗯，
0: 而且感觉一些专有名词要用英文讲很困难。
1: 我觉得超难的。
0: 对，
2: 我真的很佩服魔脸社的社长。
1: 我很像
2: 是
1: 对我们社长大人。
0: 对，总之嗯，国高中的社团也是蛮有趣的。感觉国中跟高中比起来，高中的社团就会比较正式一点。
1: 对，
0: 因为可能要写那个叫什么升大学
1: 历程。
0: 学习历程。对，就想说要找一些看起来能够跟大学
1: 比较像样一点的，总不能申请大学还说我做了很多肥皂吧之类的，
0: 总不可能还说我去做水晶吊饰吧？虽然说也不是不行，但是刚好就是跟我的大学科系没有那么关联，对，没有办法去做一个连接。你们那时候入学都是分科吗？还是申请？
1: 我是申请，
0: 我也是申请欸。你有去面试吗？
1: 有。
0: 哎，你觉得怎么样？
1: 他那时候还问我什么，因为我们那时候后来不是有做什么历史探究
0: 哦，是，
1: 然后就有做一个，那时候是做什么？
0: 一空白，一定是一片空白啊！
1: 我记得我们那时候，
0: 我觉得你还想得起来也是还蛮厉害的。
1: 有一个主题是做就是什么关于猎巫之类的，就中世纪欧洲，不对？
0: 哎，我好像有印象欸，为什么？
1: 然后是不是因为我组员？
0: 好，
1: 不知道，好 ，Messi 就是，然后那时候教授就问我这题哦，就是为什么你们会做这个东西，我就吓死，我以为这只是一个琐碎到不行的小报告而已，然后他竟然问我这个，
0: 那你有回答出来？
1: 就是有答，可是我就觉得我只要遇到面试，我就是会老塞啊，
0: 真的吗？
1: 超不会讲面试、欸，
0: 那你那时候觉得面试完你觉得很不顺利吗？
1: 我就觉得我又不是申请什么超级好的学校。
0: 你那时候
3: 算
0: 了，你那时候是面试几所？
1: 没有，我就只有去实习，因为我考太烂了，你知道吗？
3: 很厉害，
1: 讲错大事，
0: 不是啊，
3: 剪掉剪掉。
0: 我那时候有面三间，
1: 嗯
0: 嗯，然后前面两间在台中，
1: 嗯，
0: 最后一间就是我现在的学校，然后去前面两间，我感觉就是一个练习。对，然后就是去每一个学校，感觉风格很不一样，但是我的科系都是同一个，
1: 嗯。
0: 我其实填的每一个科系都是同一个、
1: 嗯、
0: 我很聚焦在那个科系，然后什么学校其实我觉得大同小异，
1: 嗯，
0: 对，可能还比较看地区或什么的，所以那时候其实准备的方向都蛮一致的，因为感觉嗯，同一个科系就比较好准备，就可能问到的问题就那几些，
1: 这样你那些资料就只要改那个校名就好，
0: 是差不多是这样，然后可能再客制化一下学校的特色或是什么、就可能有些学校是比较推什么 ESG、有些是比较推 AI 或者什么，就是看他们的课纲，然后再去做一些啊、可能以后会想要修这堂课啊，为什么为什么、之类的，所以那时候其实我很喜欢辨识，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我很喜欢去就是跟别人讲话或是什么、然后就觉得嗯很神奇啊，而且有我记得我在我现在这个学校的面试不是要很多人坐在一起等吗、我记得我那时候还有交到一个朋友欸，
1: 好猛，
0: 对，然后我就跟他说欸，所以你是来这边面试，然后是你是哪里来的啊什么什么闲聊、然后我记得他妈妈就坐在旁边，就他妈妈带他来面试，因为他是离岛的、对，所以我就觉得

0: 很生气，我还认识他妈，没有澎湖
1: 哦，
0: 对，然后那时候我还认识到他妈妈，反正就是很生气，然后我就说那要不要加一下 LINE 啊之类的，然后
2: 那你们现在还有在联络吗？
0: 有欸，其实、
3: 哦、那你可以去澎湖找他玩
0: 欸，对，但是现在已经大四了，所以其实没有很熟了。嗯就
3: 是
0: 欸、
3: 可是很厉害，就是
2: 特别的缘分。
3: 通常这种都会只是一面之缘，还是怎么样？
0: 对，但我觉得我那时候很有勇气，是可能就是比较想要去交到朋友或是什么的，因为刚上大学、嗯，所以就是这样。
3: 我都只敢跟计程车司机大聊天，然后不敢跟身边的人大聊。
0: 哦，你是会跟那个计程车司机？
3: 就是他如果有聊，我就会接下去啊。
0: 嗯，所以你就聊你自己的事吗？还是
3: 就看他跟我说什么啊？如果讲一些我不在意的话题，我就哦，是哦。
0: 但其实我不太喜欢跟那个计程车司机讲话、欸，除非就是他真的一直问我问题，不然我平常就是就戴着我的耳机，然后就在车上。
3: 对啊，其实我觉得现在很多计程车司机也是都
0: 不想
3: 不会讲话，对 对，
0: 他其实也不想讲话，好吗？
3: 也很累，
0: 对啊。
3: 我觉得是那种就是传统的比较容易聊起来，传、
0: 嗯、
3: 统计程车路上拦的那种。
0: 我记得我有一次去听一个演唱会，结束到一个我就到我们家附近的捷运站，我就觉得太累，我真的不想走回家，所以我就叫 Uber， 然后就一上车就是播我在演唱会的那一个人的歌，我就觉得非常的生气，怎么可能？因为
3: 他是故意的，
0: 不知道没有，但是我们家离那个演唱会的地方非常远，因为那个演唱会的地方在桃园，所以我等于还坐高铁，然后到我们家附近，的捷运站、
3: 哦，所以你已经隔了一整个县市。
0: 对，然后你就觉得
2: 是刚听完。
0: Uber 司机呢？马上载人，
2: 对啊，一下车嘛，一下捷运、那
3: 個。他也是刚从高铁站回来的、
0: 嗯。总之，因为我那时候还在那个演唱会的那个 shock 的那个，我还很兴奋，然后我就一定要问计程车司机，然后计程车司机就说，因为他刚刚载了一个刚从演唱会回来的人、哦，然后他就问他说是去听什么演唱会，然后就跟他介绍这个歌手。然后就播他的
3: 歌，
0: 所以我觉得非常神奇，然后就到家，然后就下车，对，就这样子，对，没错、嗯，
2: 那我们先来进第一首歌好了。你今天第一首歌想要带什么歌？
0: 我第一首歌是 Wings 的 Let Them In， 因为这首歌一开始是一个中声，然后我们刚刚都聊到高中嘛，对，学校，然后感觉这一首又是一个很欢迎人进来听我们 podcast 的一首歌，所以我想说跳这首应该不错、嗯，好，那就带让大家听听看。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1: 温蒂漫步。

0: 好，那我们现在来聊聊小时候的回忆。
1: 我真的比我们还要像主持人，
2: 我是坐得很正，然后讲话也很正，
1: 是是 是，
2: 好好好，没问题，来吧，
3: 很有条理。
0: 我的小时候是指真的很小时候，我记得我们算是我们都是05年的，
3: 我是04年。
0: 哦，对，总之那个 range
1: 一样。
0: 对，然后呢，我记得我们小时候有 CD 啊 DVD， 是现在真的根本几乎都没有。
3: 是，可是现在又在流行回来了，
0: 是吗？现在 DVD、CD 有流行回来吗？
2: 可是现在电脑都没有 DVD、CD 的那个
0: player。对啊。
3: 可是我前阵子有看到，之前 Apple 好像有出一个有可以放 CD 进去的电脑，
0: 真假？
3: 我也忘记它长，就是它长得很漂亮，但它应该是绝版了
0: 啊。
3: 但它是前几年，就是2020几年的时候出的。
0: 但我第一台 Apple 电脑有那个 CD 碟，但是后来它出了，
2: 所以以前的电脑
3: 都是古董哎。
0: 对，但是因为我后来我又有想要放 CD 的需求，然后我好像本来想要去买那种转接
3: 机，
0: 但发现好像接不上还是怎么样？
2: 真的？
0: 对，它打不开，坏掉了。因为那个也是 Apple 原厂的，但那又是好久以前的，所以跟我现在的型号好像又对不上。对，所以我就放弃。但是我最近因为我们家有很多 DVD、CD 还是 DVD， 对，听的音乐，我妈之前收集了很多，所以我们家的柜子有四个大柜子，全部都是 CD。
2: 讲很小声，
0: 你可以讲大声一点，
3: 因为他爸爸会听。
0: 哦，是吗？他现在也会听吗？
2: 可能吧，不一定会马上收听，
0: 因为我妈现在都比较常用 Spotify 或什么的，对，因为
3: 阿姨好，
0: 对，反正她就是用，现在就是串流很方便嘛，所以她有串流，但是我又想要回去听 CD，所以我又从家里的一个储藏室把 CD player 拿出来，对，然后又把它擦一擦，
2: 是那种很像收音。

0: 机造型的，
1: 对，是小台的
0: 那种，小
1: 的
0: 那种，
1: 嗯，但我们家其实之前有大台的CD player，嗯，但它坏掉，而且零件都买，哦，就是没办法修了，嗯，所以我就只好拿那种小的那种提的那种，嗯，我就想说来播一下，来找个几个比较熟悉的那个专辑来听一下。然后因为 DVD 很多嘛，我觉得可能有几百张吧，嗯，对，然后我就抽几个比较看起来比较眼熟的来播，嗯，然后我就觉得哎，等一下也会跟大家介绍一个我最喜欢的专辑里面的歌。
2: 的
1: 没错，反正我觉得那因为都是从小听到大的，对，因为小时候我妈就很常播，嗯，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就是睡前也会听 CD，嗯，就是有点像就是睡前的音乐
0: 摇篮曲，
1: 对，有点像听那个才会安心入睡的感觉，嗯，有一次我记得就是那个 CD 不见了，很严重，欸，
0: 直接彻夜未眠，
1: 对，然后就只能用另外一个来代替，就那个是一个讲英文故事的一个，就有点很恐怖的感觉，就不是原本那个就不对，嗯，然后呢总之听了就觉得，睡不着，就还做噩梦还是什么的，反正最后又对把原本的找回来，对，没错，所以我觉得我对于那个音乐的连结是有的，因为我妈常小时候就会播，嗯，所以后来我，长大也会去听那种很久很久以前的歌，所以我其实蛮喜欢听老歌的，对，嗯，就是有那种很熟悉的感觉，嗯，对，虽然你小时候不知道那是什么歌你也听不懂，嗯，但后来长大你听到那个旋律你就会想起来，對，
2: 真的我现在也会可能2025年的时候听了某一首歌，然后现此时此刻再听就会有一个当时的气温那个感觉，
1: 对，我觉得我就算用那个 Spotify 听我那时候好久以前的那个时期很常听的那首歌，我又会回到那时候的感觉，所以其实我不是很喜欢这种感觉，可能因为那时候是一个比较低潮的时候，哦，然后听到那首歌你又觉得又回到那时候的你，我就会觉得啊，不要不要，我要脱离，所以我就会赶快按下一首对，因为我是那种就是收集最喜欢听的音乐，你们是会分类吗？还是
0: 對，我好像都加到一样的歌单，
1: 对，我们都一样嘛，嗯，但是有些人会分类说这是我几几年
2: 做什么事要做的，
1: 对对对，或是我运动要听的，就是，嗯，但我懒得用，
2: 真的很懒，
1: 对啊，我就全部都按爱心，所以每一个时期从很久以前到现在都有，所以其实有时候你音乐的品味啊或是
0: 会变
1: 真的会变，
2: 就觉得以前听这什么巴勒歌
1: 我记得我国中的时候是很喜欢听韩国的音乐，嗯，那时候大家都很哈韩嘛，
2: 嗯，
1: 就是会追星，
2: 嗯，
1: 然后还会看韩剧啊什么的，我记得我那时候超爱看韩剧的，然后我同学还叫我韩剧女神，欸，不是韩剧女王，没有女神，没有女神，总之就是代表说我很爱看韩剧，所以，嗯，就是一些韩剧的 OST 啊，或者
0: 很像在那个红布条上面会出现的词，欸，哎。
1: 对，所以我
0: 恭贺韩剧女王下凡
1: 那时候，嗯，因为 IG 上面不是都会有一些怎么住，就有点像你留言，然后那个人要说出对你的印象，你们还记得那时候，那时期就是流行这种事情，然后我就去留一个人的言，他就说对我的印象就是很爱看韩剧，就是有到这个程度，欸，我不知道为什么有那么夸张吗，然后就是那时候的音乐库都几乎都是，哦，对，然后到高中好像因为想要练习英文，所以就看了一些美剧啊什么，就是渐渐的变成
0: 美国人，
1: 就是有西洋歌曲为主。但我其实记得我国小国中一开始都还是听西洋歌比较多，因为我妈妈是很喜欢听西洋音乐，嗯，
2: 这样很棒耶，
1: 对，什么乡村音乐，
2: 哦，我也很喜欢乡村音乐，
1: 对，类似那种的，
0: 我都是就是有时候那种以前很喜欢听的歌，嗯，再过几年听到会觉得这是什么，你一定会觉得有点烦，你知道吗？因为我们感觉嘛，就是
1: 会，我会，
0: 因为可能有些歌手的唱腔比较特别，嗯，然后就是听到后面就有点不太喜欢，然后就把它默默把它移出歌单
1: 啊，真假？
0: 他就觉得有点伤心。我以前明明很喜欢他的，
1: 对，但而且你知道这阵子好像就是前阵子那有一个歌手，美国的歌手，反，正他好像出事了还是什么的，
2: 哦，
1: 就是他什么好像杀了他前，
0: 哦，我知道这个
2: 第一什么事，嗯，
1: 对 David， 他就叫做 David，嗯，然后我那时候发生这件事之后我就很吓到，然后我有在听
2: 他
1: 的歌，嗯，我也没有到喜欢，嗯，但我有听他的歌，然后后来有确定就是可能就是他了之后，我就把我的歌单里面的他
2: 删掉，
1: 因为我觉得很 creepy，
0: 就跟塌房一样的感觉，
1: 对，就是这

0: 感觉。
1: 就是
2: 我弟好像之前有一次买了他的专辑，
1: 花错钱，
3: 还在他房间，
0: 哦，真假
1: 丢掉哎、欸，
0: 好像丢掉因为我会害怕，
3: 好好笑，
1: 就会感觉会带给自己厄运的感觉。
3: 下周，
0: 就我就觉得怎么就歌手，然后做这种、
2: 啊，而且还写出来不是吗？
0: 对
2: 呀、
0: 啊，
2: 写歌。
1: 超可怕的，
0: 超可怕。总之我那时候看到这个新闻我就马上把它删掉、嗯、我觉得只要听到我就会害怕，所以我觉得歌曲还是会渐渐的就是把之前的删掉，然后把新的加进来。
2: 嗯，
0: 对，没错，就是这样。那我们要带下一首
1: 歌。好啊好啊
0: 好，那我要带来 Norah Jones 的 Don't Know Why。
1: 好，拜拜。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是李英宏 ，AKA DJ DD Low。
1: 那我们来聊一下我们小时候的才艺好不好？
2: 好啊。
1: Sunny， 你小时候的才艺是什么？
3: 我学最久的应该是书法。嗯，因为我是从就是国小社团，然后到应该到我国中毕业吧。嗯，就是一直有在学。
1: 哦，原来
3: 是。可是我其实也没有写得特别好，因为我觉得我们那个就是书法班，我们那个书法班是从就是国小社团，然后就是那个老师带的，然后后来就是我们之中有几个人还去那个老师的家里学这样子
1: 啊，有点像小的工作室的感觉，
3: 像那种感觉吗？对，但是我觉得我是那里面算年纪虽然比较大，可是没有写的特别好，就看到比我小的那些学弟学妹嘛，他们都写的很漂亮，然后我就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1: 但是我觉得你从国小开始学蛮早的哎，
3: 嗯，
1: 因为那时候感觉连字都写不好。我不知道，
2: 人家甲乙本还在一直被擦到破的时候，
3: 然后我已经在写书
2: 过。

0: 对啊，所以是一开始是你妈让你学的吗？还是？
1: 嗯，应该是吧，忘记，反正就是也是从学校社团开始。
0: 所以你只学书法吗？还是你还有学其他的？
1: 国小就学很多里里扣扣，我还有上学校的那个什么直排轮班，
0: 必备的感觉是必备的。
1: 欸，而且这个直排轮很好笑，我不知道之前有没有讲过，反正就是他那个课后班其实是。还要吞口水。课后班它其实是开给什么高年级生上的，就
0: 是你
1: 是
0: 国小的时候，
1: 对对，国小高年级可能至少要四年级以上吧。然后我好像小一还小二就去，但教练完全没发现我是低年级，
0: 因为你比较高嘛。
1: 对，我长太大只了。欸，他到后来才发现，他说：“哦，你长这么大只，我怎么会知道？
0: 你干嘛这样子？”所以这样也算一个优点吧，
1: 是提早体验直排轮吗？
0: 但我记得我们直排轮好像是幼稚园大家都会学，但我好像没学，我好像去上粘土。
2: 哦，
0: 我很喜欢捏粘土，对，就可以
1: 捏
0: 一些东西回家给家里的人，什么吊饰啊，什么滴滴扣扣的摆设啊，或者什么的。
1: 对，幼稚园跟国小都上很多那个美术课，就是。校外的也有美术，
0: 你吗？
1: 嗯，但我不是去画室，我是就是比较自由自在的类型，没有学专业的，就是你想画什么就画什么。
0: 因为我的兴趣也是画画，跟你一样，跟三妮一样。然后呢，我记得我最一开始去国小的时候去的那种工作室，是一个外国人上课的，是一个美国人，我记得，所以他那时候有几乎一半都就几乎都是用英文跟我们讲话，
1: 还顺便学英文。
0: 对，但是他也不是那种很制式化的那种美术课，他是比较想象啊或者什么的，然后他有时候就会剪纸给我们，我们可以贴在我们的自己的画上面，或是一些圆形的贴纸啊，或是万圣节的时候他就会用气球，然后我们在气球外面贴报纸，然后粘起来，然后变硬的时候我们再把
2: 戳破，
0: 对，然后就是一个圆形，然后我们再把它涂成橘色，然后再画
1: 挂，
0: 对，然后因为那也在台湾比较少过万圣节跟圣诞节，所以也透过这个机会去了解这些节日，然后也会透过节日相关的主题去做一些美术的作品或者什么的，而且我觉得不是那种很制式化的训练，就是不是画圆啊，就是你懂吗，就是做画雕塑或什么之类，那时候就是比较开心，上得很开心。但后来我记得我国高中就去上，欸，没有，高中没上，国中之后就去上那种比较制式化的，对，
1: 真的认真的画，
0: 对，就要画什么素描水彩什么之类，
1: 我是没学过这个，
0: 对，然后就要就是一些实体的东西，然后去素描它，然后再去把它画成水彩，
1: 比较像术科会考试的。
0: 对，但是我其实也没有要考术科，但是那时候就蛮喜欢画画，所以后来就去比较专业的画室去学。
1: 欸，我就是小时候嘛还是什么，一直很向往去那种画室，就不你不觉得说我要去画室练习有一种超级厉害的感觉吗？
0: 但是我觉得我也不会说我要去画室，我
3: 就
0: 是
3: 我要去画画，
0: 对，我要去补习，我要去画画，
1: 或者是说什么小时候在画室怎样怎样，我就觉得太酷了吧，太帅了吧。
0: 我记得我那时候也是上蛮久的，我记得我在那画室感觉上五年，
1: 哇，
0: 对，反正也蛮久。然后那时候我记得我的时段也是有变，我本来是上晚上，后来是上假日的，我不知道可能下午还是什么时候。然后一开始上平日晚上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我们班上有一个感觉年纪比我大很多的姐姐阿姨，她反正总之
1: 突然变阿姨，
0: 我感觉年纪蛮大的，然后跟我差很多嘛，然后。因为我们画室楼下有一间冰店，然后呢我们就会下去那间冰店，然后外带冰上来，一边画画一边吃，所以对，那时候感觉还不错。然后但是我记得我更以前，我国小的时候我是有上打击乐的，但是我那时候非常大的障碍就是我看不懂五线谱。我已经有努力，而且我上好蛮多年的，而且我记得我们每一年还是反正总之就是要去一个地方表演，就是有那种就是展现自己已经
2: 成果发表会，
0: 对，而且是正式的，就是去那种演艺厅那种，
1: 会售票的那种
0: 吗？也没有，就是一些家长什么的，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售票，没有，不知道那么 detail， 但是对。然后我记得那时候就什么都要学啊，什么木琴、钢琴、铁琴，然后什么什么打击鼓什么什么什么，但是鼓跟那种一些木琴，我不知道，就是一些

0: 鼓都不需要看五线谱，对吧？嗯，就是一些钢那个木琴才要看五线谱，嗯，所以每次我被分派的都是站在最后面打鼓
1: 啊。
0: 对，然后你知道自己很受挫，回家又要练习铁琴，又看不懂五线谱，我不知道我自己在打什么。
2: 所以你们是就不是每个人有固定一个位置？
0: 对，不是
2: 哦，
0: 就是。
2: 每次挑战都不一样，
0: 嗯，不是专攻那个，但如果专攻那个就不好玩啊，所以就是几乎每个都要学，哦，对对对，就会练习曲目啊，然后什么之类的啊，每次老师都给我放在最后面，他也知道我在前面会搞砸吧，我真的跟老师说真的不好意思，因为我可能在前面也会搞砸，所以我可能站后面所以之类的，所以几乎每次表演我都是站后面，那时候我真的觉得很难受。然后因为 我有一个姐姐，
1: 嗯，
0: 然后还有我还有一个表弟，
1: 嗯，
0: 我表弟跟我姐都很会乐器，我姐是，嗯，我姐是学长笛呀，啊，
1: 嗯，
2: 哦，
0: 然后我表弟是学中提琴、小提琴、钢琴，
2: 好猛，
0: 对，然后那时候我就只学打击乐，但是我后来我真的跟我妈说，我真的不行了，太痛苦了，我最后就没上了，对。但是那时候你知道吗？过年的时候啊，
1: 哦，
0: 家里都
2: 要表
0: 演，
1: 好烦
0: 啊！然后呢，那时候我姐就吹长笛嘛，然后我弟拉小提琴，
2: 那在旁边敲桌子。
0: 不是真的，然后我就只能送一幅我画的画或是什么。你知道这个对比，
2: 这也是才艺啊，
0: 没有感觉很不一样，
2: 表现的方式不一样。
0: 没有，但是我觉得大人都
2: 他没有那种临场感，是不是？
0: 我不知道，
2: 那你就表演现场把话撕碎，
0: 啊，现场
2: 为艺术，
0: 然后
2: 现场画，
1: 现场素描每个人。
0: 对，然后我记得我送的画，我不知道他们到底有没有收起来，是怎么样？就我也不知道那些长辈有没有收起來。
2: 突然童年创伤，
0: 超级创伤，我只能说真的很难受，而且这是每一年都要遇到的事情，
2: 每年都有，每年都要表演。
0: 对，
2: 天哪，
0: 啊，小时候真的是，
2: 我想到就好痛苦。
0: 对，但是我觉得小时候会比较有这种自己是不是不够好的那种感觉，
2: 嗯，
0: 后来就会看到自己的优点，或是发现自己 哪里个性啊，或是能做事，或是 想事情的，
1: 嗯
0: 嗯，可能 比较对好，就是看到自己的优点，那这样子就比较不会像小时候这么被打击，
1: 嗯，
0: 就是有那种比较的感觉。我真的我觉得会不会讲到哭，没有没有，我很坚强。所以呢，反正我记得小时候就是跟姐姐还有我的表弟都会比较有比较，因为我们都相差没有很多岁，
2: 嗯，
0: 我姐比我大两岁，然后我表弟只比我小一岁，嗯，我们其实还是同年的，他只是年尾而已，
2: 嗯，
0: 对，所以其实就是压力也是蛮大的，
2: 然后可能又在学差不多的东西，
0: 对，没有，但是就感觉压力很大，因为就觉得他们都很厉害，
2: 嗯，
0: 然后自己好像是最烂的，
1: 哦，
2: 发出猪声。
0: 对，但后来就比较没有这种感觉，
1: 嗯，
0: 长大之后就没有那么感觉，虽然说他们成绩也比我好，
2: 啊，
0: 对，但是后来就比较没有想那么多，而且我发现跟姐姐，因为我跟我姐的个性其实差不多，我其实真的，她是一个双鱼座，然后我是金牛座，
2: 嗯，
0: 所以个性真的差很多，她是用水做的，对。但是他有时候又会比较情绪比较就是起伏很大，
1: 嗯，
0: 然后我可能比较平稳一点，
1: 嗯，
0: 他有时候会讲一些他学校遇到的事情啊或者什么的，然后我就说嗯，这有什么吗，就是我没办法跟他共感，然后因为其实我们是读同一所大学，所以一开始我大一进去学校的时候他刚好出国交换，然后他那个租处我就直接住进去，
2: 哦，好赞，
0: 对，但大一的时候其实也不太熟悉学校，但是，就有一种已经住在姐姐本来住的地方，有比较安心一点，其实，就是因为可以看到一些她的影子，然后
1: 也是蛮可怕的，
0: 不是
2: 这种感觉，
0: 不是这种感觉，对，就是一些她的东西或者什么的，所以感觉她也是跟我，就是我那时候没有很紧张，其实一开始去新的大学的时候，然后后来就是她一年都在国外嘛，就其实我是蛮想念她的。但虽然说我们常常吵架啊什么的，但其实我是很想念，
2: 就是距离产生美啊，
0: 是，这句话是真的，
2: 是吧，
0: 真的是真的，
1: 然后等姐姐回来住在你楼下的时候你就觉得好烦，
0: 真的，然后我而且那因为那时候我姐回来之后我就搬到三楼，她住，还是住在二楼原本的地方，然后她就是也是去要去学校上课嘛，然后有时候就说，欸，要不要一起放学啊，要不要一起出去玩，我就说可以不要吗，我真的很忙，是不是。

0: 因为我正在跟他做剧，我也很痛苦，因为他就会常常叫我帮他拍照什么，然后就是他又有 CCD， 然后又有相机，然后又有那个手机啊，我每个都要拍啊，我就很累，因为我不是那种很爱拍照的人，所以又要帮别人拍照，我觉得有点痛苦。然后他又要化妆，然后又要很久，然后我是那种很快速的人，就是个性真的差太多，然后整个玩的行程也不太一样，我还是比较喜欢自己一个人出去，所以那时候我就几乎都是还是自己一个人。但有时候还是会一起吃晚餐之类，但是就没有那么常常出去台北玩。然后呢，后来他现在又去出国读硕士，其实我是蛮后悔那时候没有常常跟他一起出去。对，然后我就现在距离又产生美感了，所以呢，又有自己有点后悔，说那时候怎么没有常常跟姐姐一起相处。但我觉得，就算我回到过去，我也好像也不会找他出去，因为我就是跟他不合啊，
1: 就跟我们刚刚说那个短头发的时候想要长头发是
0: 对，自己现在就是没有常常看到他，又想说之前怎么没有常常一起约他出去，然后我就觉得啊，怎么过去怎么自己不够懂事啊，怎么不忍耐一点啊，怎么其实姐妹也只那个以后长大也只剩下彼此啊，我们应该要感情更好，
2: 想招我。
0: 对，所以后来我就有就是在这段时间有想比较多，然后后来我觉得如果他之后回来台湾，我觉得我要重新的跟他产生不一样的生活，就是我要懂得怎么跟他相处，我应该要再更努力一点。没错，
1: 好深刻的那个哦。
0: 那我们要不要带来下一首歌？
2: 好啊好啊，
0: 这首歌其实跟姐妹非常的有关系，但他好像是男歌手，所以他反正他就是讲到他姐姐，所以这首歌就是 Tom Mitch 的 Sister with Me。

0: 那接下来我们来谈谈变化。
1: 好，
0: 那你们会很害怕变化吗？
2: 我觉得我好像还行吗？就是我感觉比较像是那种来了然后就
1: 接受。
2: 对，
0: 你
2: 突然就接受。
0: 你觉得自己的变化你会比较害怕，还是别人的变化你会比较害怕？
2: 我觉得是别人，因为
1: 我觉得别人比较，
2: 因为其实自己变了，你要
0: 很开心吗？
2: 就是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好像才会突然发现、有不一样了的感觉。
0: 因为你每天都跟自己相处，对，但你久久才看到别人一次，
2: 对，然后就会开始批判别人，你怎么变了、
0: 你会直接跟别人说？
2: 没有啦，我不会这样讲，
1: 内心
2: 自己想。
0: 那 Alice 呢？
1: 我觉得也是，就是别人的变化。我觉得自己变化的话还不错啊，如果是往好的方向变的话。那不然就是那种很突然的变化也蛮可怕的，像是生活中突然少一个人离开、过世之类的。
0: 因为我们国高中都读同一个学校嘛，你不觉得在同一个学校、然后大家都穿制服，然后大家的生活背景可能也差不多、你就会觉得其实大家都蛮
1: 这样，
0: 就是这样就蛮固定的、但一上大学大家去不同的县市，去不同的学校，交不同的朋友，有自己的朋友圈、
1: 大家的变化就很大、
0: 或是有人交了另外一半、那可能生活的重心也比较
2: 完全不一样
0: 、因为我觉得我个人还是放很多重心在我自己身上的，但当别人可能放部分的重心在他的伴侣身上、或是他可能比较少的focus 在朋友身上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哎、怎么跟之前不一样，
2: 见色忘友、
0: 有一种这种感觉呢。大一的时候其实我是比较不习惯的、因为就感觉衔接上来，因为就国高中都六年了，然后就六年了，对，然后就
2: 七年啦，
0: 对，都很久啊，然后就突然去不一样的地方、然后你就会突然觉得哎、这个人怎么从穿搭、怎么从讲话的方式，或是从
1: 整个人的气质都不一样，
0: 都不一样的，就跟你原本认识的他已经是像不同人的时候、你们的想法，我觉得想法还是最重要的。其实服装其实还好，但是想法其实还是最重要的。有时候重心放在不同的事情身上的时候，你也会发现，你跟这个人越来越远的感觉。那我们带来最后一首歌，这首歌跟改变非常的相关。它是Kini 的 Everybody's Changing。
1: 耶、下礼拜
2: 再见。
1: 我们是铁泽会，我是爱丽丝，
2: 我是 Sunny，
0: 我是 Jasmine，
1: 非常欢迎你来玩、
0: 谢谢。

0: 之星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之星电台带你体验。我是赵一凡。

0: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欢迎来到黑胶时代，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大陆。今天要来介绍的是凤飞飞在1976年发行的黑胶唱片专辑《忆难忘》，而这张专辑呢，收录的都是凤飞飞翻唱的一些50年代的经典歌曲。其中有一首歌曲，相信不管是在台湾或者是在海外，都还算是耳熟能详的。今天要介绍的黑胶专辑中的这首歌曲，就是《我的心里没有他》。

凤飞飞用可爱且蜻蜓点水的方式将这首歌曲重新诠释，有别于原唱静婷所演示较为悲情的版本，改以另一种风格来呈现出情侣吵架后女生面对此事的不同态度。

听完这首歌曲，是不是觉得这首曲子的曲风非常欢乐呢？但是就像前面讲到的，这首歌曲似乎在讲的就是男生怀疑女生在外面有了小王。有一次他们激烈争吵过后，男子夺门而出，女子却没有挽留，之后女生就独自空守在房间感叹的那种感觉。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应该蛮好奇，说我为什么会知道这些故事，因为我有发现到在以前的歌曲中的歌词写作都算是蛮直白的述说出这些故事。很多人说歌曲就是人生经历的化身，而我在听完这首歌曲之后也非常的感同身受。这首歌曲的原唱版本给人是有种认真在哀愁的那种情绪，而凤飞飞则是以比较撒娇的口吻来述说她的心里话。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大陆，时光飞逝，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见，拜拜。

爱有很多种样子，有人选择靠近，有人选择等待。关于爱，本来就没有标准答案。明明没有人教我们，但我们每个人却都用尽一生在学习这件事。我最近在想一件事情，当一个重要的人在我们身边的时候，说实话，我们其实未必每一分每一秒都会很认真重视这个人的存在，对吧？就是你不会太去关注到他是不是在你身边，他是不在你身边，或是你也不会去想太多，觉得他有一天会离开你。不是因为我们很冷血，而是我们太容易把存在当做一件理所当然的事。就像空气一样，只要还能呼吸，我们通常不会随时注意着氧气吧。但如果某一天你开始感觉到这个人可能会永远消失在你的生活里的时候，是不是突然就会变得非常害怕？那种恐惧感马上就上来了，对吧？在人生中，永远失去重要的人，绝对是一件很恐怖的事。至少在我的认知里是这样。假如说是在爱情还有爱的时候好了，那种分手应该让人挺难受的。明明两个人之间没有背叛，明明心里可能都还有对方的影子，但可能就因为现实生活的摩擦啊，彼此价值观出现断层之类的，或者是两个人在未来规划这件事上前进的节奏不同了，就硬生生的把彼此推向岔路。明明知道放手是彼此唯一的出口，但说真的，如果还有爱的话，要收回双手可能就没有这么容易了。那如果是友情呢？我觉得友情这种是更需要双向奔赴的情谊。如果说其中一方不愿意再继续维持关系，留下来的人可能也会需要沉淀很久才能平复情绪。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友情的结束会比爱情来的温和，但朋友这种关系其实是我们以正常且没有问题的情感来看啦，感觉上更需要依靠两个人的缘分。因为爱情是有承诺的，亲情之间是有血缘的，不过朋友之间好像就很难有什么契约，或者是那种任何能够把两个人关系锁在一起的硬性枷锁。友情这种关系感觉就比爱情还有亲情来的自由很多。假如其中一方觉得累了，有新朋友了，或者是单纯不再选择主动维持这段关系，另一方可能连质问的立场跟机会都没有，留下来的那个人通常只能自己默默消化，或者是沉淀很长很长一段时间。有人有过这种经验吗？我想大家可能应该多多少少都有经历过某段关系吧。当然啦，更不用说如果今天是一位你很重要的家人离开，哇，那绝对是一个很大的打击，那不是能用难过两个字就可以概括的。我之前看过网络上有人形容啊，失去家人的痛不像生命里下了一场暴风雨，更像接下来的人生里面都会下着一场很长很长的阴雨，不会停止，更不会迎来乌云退散或者是有阳光的那一天。可见失去这件事对某个人的影响来说非常的大。但我们为什么会这么害怕失去？如果说我们生来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为什么某个人的抽离会让我们觉得自己像是被截肢了一样？我们怕的是什么？来到这世界上本来就是一个人呢，为什么会在遇见了另一个人之后，光是想到他可能有一天会从自己生命中离开，就会感觉像整座世界都在崩塌？又为什么另一个人的重要会影响到我们对自己的感觉？所以说，究竟我们害怕的到底是因为失去那个重要的人，还是害怕失去有那个人的自己？

0: 来自防弹少年团成员郑颖的首张个人自创歌曲《Tonight》，于2019年6月5日透过 BTS Festa 首次公开。歌词传达害怕再也见不到珍贵存在的心情，旋律配合清澈且具故事性的嗓音，传达出凄美与哀伤。这首歌是金硕珍想着自己已故的小宠物所写的歌曲，思念与不舍在他的声音诠释下完整被展现出来。
1: 怎么能轻易说要结束？
2: 我是 Eric 周兴哲。
1: 我终于了解你，我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还
1: 是一样洒脱，如果有一天再遇见你时候，微微笑点头。
0: 关于人对于感受到失去这件事，可以探讨的东西非常多。我们就先来听听今天要分享的第一个小故事。这位艺术家的笔下曾描绘出挚爱的模样，但最后也只能用这双手将挚爱的模样保留下来。这位艺术家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奥斯卡·克洛德·莫内。他是法国著名的画家，也是19世纪印象派的创始人与代表人物之一，相信大家对这位艺术家应该不陌生。所有人听到莫内这个名字，脑海中浮现的第一个画面应该是吉维尼花园里的静谧的睡莲，还有在不同时刻光线下闪闪发光的干草堆，或者是笼罩在伦敦博物中的国会大厦。世人称赞他拥有一双神赐的眼睛，因为他总能看见常人看不见的色彩细微变化。在莫内笔下的世界，除了梦幻的睡莲与迷人的光影，还有一个女人的身影。这个女人几乎可以在莫内早期的画作中的每个角落找到，就是他的第一任妻子卡米尔。1865年的他们在巴黎相遇，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卡米尔成为莫内的模特儿。那一年莫内25岁，卡米尔

才18岁。当时莫内只是一个穷困潦倒、离经叛道的年轻画家，连买颜料的钱都要四处向朋友借贷。当然了，他也一定付不起模特的费用，所以当时卡米尔几乎是无偿担任他的模特。这是用爱在赚钱吗？当初莫内不愿意待在传统学院派的封闭画室里画神话，坚持要跑到户外去捕捉大自然瞬息万变的光线。但是那时法国沙龙展对这种画法嗤之以鼻，称他们的画是未完成的涂鸦。而卡米尔是一位里昂商人的女儿，有着一张古典的鹅蛋脸，眼神深邃又沉静。她与莫内经常相处在一起，也认识了莫内的画家朋友们。他们经常一起出游，一边作画一边享受林间的轻松野餐。莫内也用画笔将这些愉快的时光记录了下来。如果你去看看莫内早期的画作，可以发现卡米尔的身影几乎无所不在。其中一幅在草地上的午餐里，绿地上坐着的几个不同姿态的女性，全都是卡米尔一人分饰多角，让莫内在沙龙展获得少许肯定的绿衣女子中，画布上那个微微侧过身、裙摆泛着丝绸光泽的优雅背影是卡米尔。那幅著名的撑阳伞的女人里，站在长满野花的小山丘上，微风吹拂着面纱，阳光洒满裙摆的那位轻盈美好的女子依然是卡米尔。她是莫内的挚爱，也成了莫内唯一的缪斯女神。两个人在一起后长达几年的时间里，这对年轻夫妻的生活颠沛流离。莫内甚至曾因为日子过得太绝望而试图轻生，但莫内和卡米尔依然非常恩爱，不论多辛苦都会陪伴在彼此身边，并在结婚前就生下了大儿子子尚莫内。我们在开场时聊到，当一个重要的人在我们身边时，我们往往会习惯他会永远存在，这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也不过是再平凡不过的日常。莫内或许以为卡米尔会永远陪伴在他的左右，但是长期的贫困、营养不良、居无定所，加上生下第二个孩子米歇尔后的产后不调，卡米尔被诊断出罹患绝症。穷困的莫内无力承担巨大的医疗费用，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爱妻一步步走向死亡。他唯一能做的也只有用笔画下已经知道罹患绝症的卡米尔。而为了减少家里的开销，莫内一家被迫搬到巴黎西北郊区的小山庄，与他的赞助人奥神德一家挤在一栋简陋的房子里。莫内在写给朋友的信中留下了几个文字，信里面这样写道：我的妻子正在经历可怕的痛苦，她正一点一点的死去，我身无分文，连买药减轻她的痛苦的发廊都没有。我向所有认识的人借钱，甚至连给她买一碗热汤的钱都快拿不出来了。我看着她慢慢消逝，却无能为力。哇，痛彻心扉啊！眼前这个逐渐凋零的人是自己钟爱的妻子，这么一个活生生真实存在在你生命里的人一点一点消失，你会怎么面对？这是个大难题，我自己也没有答案，也不敢去思考这个问题。大家呢？你们会怎么办？如果是你看着最爱的人即将死去却无能为力，你会选择用相机或手机记录下他的模样吗？绝对会这么做吧。对，真的很残忍，因为除了记录，没有别的事可以延缓这个人的离去。莫内选择这么做，因为那或许是他唯一能够留住卡米尔的方式。失去之所以让人这么害怕、这么恐怖，不只是因为那个人从此不在了，是往后接下来的人生里都要独自一个人去面对那个人曾经存在过的一切，面对自己失去原本生活里有他的位置。莫内眼睛

认真的看着曾经在草地上撑着阳伞，裙摆在风中翩翩起舞的少女，脸颊一天天凹陷下去，嘴唇失去血色，皮肤从健康的白皙变成像枯萎羊皮纸一样的暗黄。1879年的清晨，迎来卡米尔生命中的最后一刻，深爱的14年的妻子走了。莫内为妻子画下最后的模样，就是那幅现存于法国巴黎奥德赛博物馆的名作《林中的卡米尔》。整幅画充满令人窒息的冰冷调，青色、死灰色、混浊的淡紫色、发绿的白，以及一片片像裹尸布一样的苍白厚重色块。卡米尔脸上的光完全消失，光和影不再流动，时间也在这一刻凝结。莫内最后在这一幅画作的右下角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有别于其他幅画惯有的签名，他在这一幅画的签名上画了一个爱心，作为与妻子诀别的礼物。

0: 进来，
1: 我是梁静茹。
0: 我存在在你的存在，
1: 崇拜我的歌，细细品尝当中的感动。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2: 来自防弹少年团成员田就国的创作并演唱的抒情歌曲 Still With You， 于2020年6月5日 BTS Festa 特别公开，作为庆祝防弹少年团出道7周年的礼物。歌词充满就国对粉丝的思念与真心，其中几句歌词写道：即使我们的脚步无法同步，我也要和你一起走这条路，倘若知道某天将会转眼即逝，多希望能在将你紧紧抓住。曲风带有浓厚爵士氛围的 R&B， 开头和结尾融入了雨声与脚步声，营造出孤寂又感性的夜色氛围。借由今天的主题，我们再一起听一首歌，来自韩剧《背着善仔跑》的经典 OST《Sudden Shower》，由男主角边佑锡所演唱。

听完两首歌跟一篇故事之后，我们回到刚刚的主题。我很好奇，如果有一天我们失去了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人，那我们失去的会单单只有那个人吗？这个问题在我心里面悬着非常久。假如某天有一个人，他经历了一场重大的告别，那我们通常会对他说，你要振作起来，生活还是要继续过下去，然后让时间带走一切，对吧？但如果我们摊开内心，看看因为失去而产生的巨大黑洞，那种让人窒息的堕落感，感觉不只是因为某个人、某件事从世界上消失那么单纯。我们失去的可能是一整套因为他所以存在的那个世界。想想看，每当我们与一个人建立起深厚不可替代的关系时，其实是在彼此之间共同创造出一个微型的宇宙。在这个宇宙里有专属于你们的一切，有只有你们听得懂的默契，还有因为他而存在且只有在他面前才能出现的自己。在他面前可能是个脆弱的人，可能是个坚强可以被依靠的支柱，或者是可能在他面前展现过最不堪最幼稚的一面，也有可能是在他的注视下第一次相信，自己是一个值得被爱或者是有价值的人。在有这个人的世界里，就那样也安安静静的映照着你的存在，描绘出在这段关系中自己的轮廓。所以当那个人离开或者是从现实生活中被抽离之后，那个世界就好像在一瞬间被碾碎了，看着破碎后留下的空白，突然不知道自己是谁了。这就是为什么失去会让人产生一种撕心裂肺、连根拔起的痛。因为失去的不单只是那个人，而是曾经存在在自己身上某一部分的灵魂。失去的是共同拥有的过去，还有正在呼吸的现在，以及原本以为会发生的未来。每一场重大的失去，都像是一场微型的自我死亡。我们被抛下的人必须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之下被迫去清点那些散落一地的残骸。所以说，在绝望面前会促使我们去紧紧抓住任何一个能够证明我们曾经有过这个世界的证据，试图在崩塌的世界里留下哪怕只有一丝一毫的痕迹。这种挣扎在艺术史上也留下了这一幕，就是莫内笔下的妻子临终的卡米尔。在面对死亡的瞬间，莫内画下临终的卡米尔，那是为了保留卡米尔曾经在他身边最后的方法，也是为了保留因为卡米尔而存在过的那个自己。在面对死亡这堵又高又冰冷的墙壁时，莫内唯一拥有的武器只有他手上的画笔。当那个人灵魂抽离，体温散尽，卡米尔终将化为虚无。莫内试图用颜料作为防腐剂，把他最后的模样画在画布上，对抗那不可逆转的消逝。不过同时，那也是一场自我抢救哦。就像我们前面有聊到的，卡米尔不只是莫内的妻子，同时也是促使印象派画家莫内诞生的助力。如果没有卡米尔，那在塞纳河畔上光影流转，在微风中飘扬的白裙很可能都不存在。卡米尔的死亡也意味着莫内生命中有一部分的自我也在床榻上慢慢冰冷。假如说莫内任由悲伤将自己淹没，只是崩溃再也振作不起来的话，那么这位艺术家莫内也有可能会在那一天跟着卡米尔一起死去。但是莫内透过双眼，透过手上的画笔跟画布，在自己与毁灭的世界之间建造起一道防波堤。他画下临终的卡米尔是用尽全力留住他，也在透过那个举动向命运发出呐喊。他依然可以观察，仍然能够作画，所以这个人没有彻底被毁灭。他保住那个因为卡米尔而存在的艺术家自己，也是在保留卡米尔活在他生命中唯一的证明。画下卡米尔成了他灵魂唯一的避难所。

0: 来自防弹少年团成员 V 金泰亨的自创歌曲 Winter Bear 于2019年8月10日在官网上发布的全英单曲，这是泰亨的第一首全英文词曲创作。歌名与温暖的歌词氛围灵感来自泰亨对温柔与疗愈事物的感受，曲风带有轻柔的民谣与爵士感。歌曲的 MV 也是泰亨自己拍影片亲自指导并剪辑，画面收录他先前在世界各地巡演期间所拍摄的温馨街景、风景与日常。歌词将心中珍视的人比喻为蓝色鹦鹉与冬眠的熊，传达出深切的爱、思念与陪伴。
1: 终于改变成女人，
2: 我是姑姑思维。
1: 当青春渐渐消失，他依然不会迷失。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我依然爱你如此，让爱变成我们。
0: 我们每一个人在经历失去之后，一边渴望抓住过往的点点滴滴，一边又在痛苦中感到迷失与自责。而当人走出伤痛后，又会苛责自己，是不是走出来的太快了？是不是遗忘了？为什么会想要丢掉那些过往的旧东西？这么做是不是就等于在抹灭这个人的存在？会认为走出失去伤痛的阴影中，就意味着要放下或者是遗忘。有人有过这种经历吗？不过现代心理学反而强调，如何与逝去的人、事物建立起一种新的、健康的心理连结，以及更倾向于将悲伤视为一种动态、非线性的个人化历程。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主流的思想甚至是传统的观点，会把悲伤看成一种疾病状态，或者是需要被克服的任务。弗洛伊德在《哀悼与忧郁》中提出，哀悼的终极目标是能把能量抽离，必须将原本投注在失去的那个人身上的情感能量彻底收回来，斩断与对方的连结，然后把这份能量重新投注在新的人事物上。只有这么做，才算真正走出哀悼，回到正常的生活轨道。后来，伊丽莎白·库伯勒·罗斯的悲伤五阶段，否认、愤怒、讨债还债、沮丧，还有最后的接受，

被大众文化广泛传播，让许多人以为悲伤就是像一张闯关地图，我们必须通过否认阶段，熬过愤怒阶段，撑过沮丧阶段，最后稳稳抵达接受的终点站。而如果过了一年两年，依然会忍不住落泪，或者是突然又被悲伤击垮，身边的人可能就会说，你怎么还没走出来？你必须学会放下。放下这两个字，在无形之中成了很多失去的人身上最沉重的枷锁。它像是在暗示，留恋是一种软弱，只有抹去对方的痕迹，生活恢复以往正常的时候，才叫做勇敢和坚强。但这种要求对人类情感结构来说有点太残忍了，怎么可能真正放下一个塑造你某段灵魂的人？怎么可能遗忘某段刻进脑海与肌肉记忆的关系？所以在后来，现代心理学中出现不一样的解释，其中一个是由克拉斯、希尔曼等人提出的持续性连结理论。这个理论打破了传统认为必须要斩断连结才能复原的框架思想，告诉我们，悲伤的目的不是要我们做到完全放下，更不会是要将这段过往或这个人彻底遗忘。健康的哀悼不需要我们去切断那些关系，而是学会在我们内在的心灵空间为他重新安置一个新的位置，和这个人建立起全新、内在化、健康的持久连结。所以说，什么叫做持续的连结？这个意思是，那个人虽然不会在你的现实生活中再给你一个拥抱，不能再回应你，但他所留下的价值观，他说过的话，他看待世界的方式，他给过你爱和勇气，内化成你人格的一部分。当你某天又遇到其他人生的难题时，在你心中听到的回音，就是你们之间持续存在的对话。他会以另外一种形式活在你的生活里，活在你的世界里。你们的关系并没有因为结束而终止，只是双向互动的物理关系转变成内在的精神关系。不需要向世界证明你已经放下他，相反的，还可以大大方方的带着对这个人的思念继续往前走。还有另一个理论，是由史特罗布与舒特提提出的双向模式。这个理论模型是在说，面对失去，悲伤不是一条直线，也不是一条有去无回的单行道，是一个动态摆荡的过程。在悲伤的心灵里，会存在两个互相拉扯的关系，一个是以失去为导向，另一个则是以复原为导向。在失去导向的状态下，我们会沉浸在痛苦中，会思念，会哭泣，会看着旧照片发呆，会感受到对方失去的空洞。这个时候，心灵是在处理分离的痛苦。而在复原导向的状态中，我们会把专注力放在生活的重建上。我们要去上班，学习新的技能，打理家务，或是交新的朋友，甚至在某个瞬间享受当下的阳光与美食。这时候，我们的心灵在适应一个没有对方的新环境。这个双向模式奇妙的地方在于，它告诉我们，健康的悲伤不是停留在复原导向，也不是一味的沉溺在失去导向，而是可以选择在这两个导向之间自由来回。今天早上，你可能在办公室里精明的处理各种专案，跟同事有说有笑，这很正常。到了深夜里，回到家里看着空空的房子，突然崩溃大哭，觉得世界依旧残破不堪，这也非常正常。这不代表你倒退，也不代表之前为了走出失去伤痛的那些努力全白费。是因为悲伤这件事情本来就不是只是单一线性的，就像海洋的潮汐，有时候退潮露出平整的沙滩，让你有空间重新搭建自己的城堡；有时候涨潮，一个突如其来的浪头打过来，可能只是一首歌的旋律，街角飘来的一阵香水味，就能瞬间将你重新淹没。不要害怕那个浪头，允许自己在浪潮涌来时痛哭一场，然后也允许自己在潮水退去时深深吸一口气，继续过接下来的日子。

来自防弹少年团的经典抒情歌 Blue and Grey， 收录于2020年发行的第五张正规专辑 B 中。这首歌由成员金泰亨主导词曲创作与制作，原本也是泰亨计划收录在自己个人专辑中的作品。当时他正处于事业的低潮与疲惫期，于是他将当时自己的倦怠、不安、孤独转化为音符。在这张团体专辑筹备期间，成员们听了这首歌后产生强烈的共鸣，一致认为与团体专的概念非常契合，因此决定共同挑战完成这首歌，并放进团体的专辑中。歌曲以原声吉他作为旋律的主轴，搭配缓慢

慢的节奏，人声层次丰富，搭配主唱四人细腻且带有空气感的嗓音，以及 rap line 低沉的独白式饶舌，营造出在黑暗中的对话，为歌曲创造出对比的氛围。歌词除了泰亨参与制作，也有 RM、Suga、J-Hope 共同打造，将内心的忧郁、焦虑与倦怠描写出来，透过灰色的空虚与蓝色的焦虑，传达出渴望幸福、努力生活的证明。我们话又说回来，在刚刚提到复原导向的状态下，我们把注意力转移到生活的重建上，去上班，学习新的技能，把家里大扫除，交新的朋友，甚至在某个瞬间会去享受当下的阳光与美食。这时候，我们的心灵是在适应一个失去后的新环境，对吗？但如果我们在失去一个重要的人之后，能够在这两种状态里载浮载沉，就是刚刚提到的复原导向跟失去导向这两种状态，我们可以在这里面自由切换。每一次的崩溃跟每一次试图重建的生活，努力走出悲伤，那我们的难过跟害怕真的单纯是因为失去了某个重要的人吗？还是其实我们无法承受的是失去那个有他的自己？也有可能两者都有。这个问题，我们害怕失去的究竟是那个重要的人，还是怕失去拥有那段关系的自己？这个问题是我们这集中的核心。如果说发现其实比起失去这个人更难过的是失去那段关系中的自己，会不会听起来就有点自私了，有点失去那种纯粹情感的感觉了？最后这个问题留给大家，也期待你们跟我分享自己的观点。如果你喜欢节目的新系列，每周四下午2点晚间10点，欢迎准时收听世新广播电台。想听听更多关于情感的故事，也欢迎到 Instagram 与 Spotify 上搜寻节目名称，随时掌握最新动态。同个时间，我们下周见。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7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2: 有在爱护，就在爱护，时间慢下来，我不想离开这片。
1: 我是1638 Braces。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嘿，你现在的心情是几分微醺呢？欢迎来到微醺时刻心动频率，有一点音乐，还有一点聊天，把心动调到最舒服的频率。欢迎来到微醺时刻心动频率，我是主持人维维安。今天想跟大家分享，就是因为我们暑假已经来到了尾声，哦不，我们还剩下一个礼拜，但其他学校都

实下礼拜就开学了，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晚一周，但是呢，因为我猜，我自己猜是因为学校有些在施工，然后大整修，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但是我不知道一个很奇怪的地方，就是他们在那个学校的后山放了很多那个灯光，很像电竞的灯，然后看，但是又在后山这样晚上看起来很像墓园呢，超可怕的。我下次晚上上学的话，如果还在学校的话，我一定要拍下来。然后之前我们社团在那个社桌那边，社办那边，然后他们那时候的状况就是老旧了，就是墙壁都已经很老旧，现在直接就是整修之后变得超级无敌高级。前几天看到有人来学校然后拍，就 Oh my god， 这是我们之前的学校吗？完全不一样。对，然后那个原本在我们管院的那个 Seven 对面不是有一个很多桌子椅子，大家有时候会在那边吃饭，对，他也把它拿掉，这个我也觉得很奇怪，就是其实明明放在那边就是给大家休息或者吃东西还蛮不错的啊，为什么一定要盖一个喷水池？不知道是不是有喷水池，反正就是一个球，然后呢喷水池，好像是我们学校的校徽，然后旁边就是很像公园那个椅子，然后长椅这样，虽然是看起来是蛮有装置艺术感的，但是我不知道很是不是很实用这样。再来就是原本的戏班好像把它搬走了，就是他那边会弄掉，然后把戏班弄成就是跟其他系一起弄成一个系办办公室的。我觉得为什么要这样子，就是原本就好好的，然后在那一栋就是我们系的那边就是有一个办公室，然后有时候我们可能无聊没课的时候也会去找老师或是去系办跟学长姐聊天一下，这样之后就没有了耶。但希望我们开学之后看到，不知道现在长怎样，希望也很高级，那我就无话可说。那前几天呢，我去做了蛋糕，然后那家叫做自己做蛋糕，它就叫自己做蛋糕的店。然后它有一个很吸引人的活动，就是寿星可以免费做蛋糕。我那时候听到说免费，觉得好赞哦，生日还可以自己做蛋糕，感觉是一个很有纪念价值的体验。就是想说如果我直接去买现成的好像没有体验到做蛋糕的那种感觉，所以就预约了这个活动。结果真正去了之后，然后我们去了之后才觉得哦，这个活动并不是那么的友善。就是很妙的是，寿星虽然可以免费做蛋糕，但是就是做很素的那种蛋糕，就没什么料，不是巧克力就是原味那种。那如果你要做那种巧克力或者其他的，你还要再加价199或怎么样的。但是陪同的人也要付钱，因为他就是一定规定你一个寿星要配一个陪同的人，然后陪同的人也要自己做一个蛋糕，所以基本上你就是要找一个人来陪你做蛋糕，两个人一起做。那陪同的人就是我，然后我想说好，那我就做比如说像饼干好，但其实我看了一下价钱，天哪，为什么饼干也要500-600，然后蛋糕700，然后就想说好吧，那我就只好做蛋糕，因为它最便宜的就是蛋，就是也是500-600，但是蛋糕比较有那种价值感，饼干就外面买更便宜啊，所以我就选了做提拉米苏，这样也是付了700块这样。还有这间店就是取消预约还会被封锁，超好笑，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荒谬的，就是可能不赴约吗，然后他就把封锁。但我想说早知道我们就取消了，反正被拉黑也没怎样，因为呢我们应该也不会去了，哈哈，太好笑了。那这也是我们第一次自己做蛋糕，那首先他们会给你一个平板，然后你就要照着平板上面的步骤自己做，听起来很简单，但实际上很忙，因为你要一直看着平板说哦，我要这个食材，我要奶油，我要这个，我要那个，然后就在店里面一直跑来跑去找食材，就其实超累，然后还会有找不到的问题，很好笑。然后我跟我男朋友两个人在那边一直走来走去，跑到后面真的很累，心里想说我今天到底是来做蛋糕的还是来运动的，为什么要花钱来这里受罪，然后结果做出来还不好吃，快笑死我了。而且很多东西都是你自己要弄，自己拿，自己量啊。还有它很奇怪的一点就是要自己洗东西，那我就想说我已经付了钱，为什么他们不会帮忙洗一下，这样子很多东西要洗，然后就很有其他对情侣或是朋友来做，然后洗手还要塞爆人，然后就很脏，因为

都什么奶油啊酱啊，然后就油油的很恶心。但我觉得这样其实有点不太卫生，我自己感觉，因为呢他我看了一下，他们店员不会再帮你洗一遍，就等于是你自己洗完之后他帮你烘干，然后就又让你继续重复使用。那我觉得就是如果有些客人就很懒得自己洗，然后就没有洗干净，结果

出来了，然后开始在调那个奶油啊，然后鲜奶油之类的摆饰，然后就会觉得哦，好像做的也蛮好看的这样。但吃起来我就不知道了，我只能说我做的跟那个图片长得一样，但是吃起来完全不好吃，因为我是做提拉米苏，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做完我会觉得那个提拉米苏吃起来有点乳酪蛋糕的味道，就是有那种乳酪味，但就觉得很不搭嘎，就很诡异。但是我男朋友做的巧克力蛋糕是好吃的，他没有这个问题。结果我自己花了700块做的还那么难吃，然后就想说哦，就我之前很喜欢买那个 Costco 不是会有一盒的那种提拉米苏吗，然后我就问我妈说哦，那个多少钱，她就跟我说299，然后我想说天哪，她做的那么好吃还一大盒耶，然后你也不用自己亲自去做，然后就买现成的，然后好吃又方便，结果我还要花700块去受罪，然后发现不好吃又冰在冰箱，然后谁吃完请问，等一下就又放到坏掉，然后就丢掉了。你问我下次还要不要再去，我真的会说我不会，我这次已经学到教训，我以后都会买现成的，我不会再去手做了，真的是体验一次就够了。

0: 刚刚听到的那首歌是由我们非常熟悉的创作才子李浩伟携手独立女歌手 Lucy 在今年八月推出的新全新合作单曲，它的歌名叫做 Love Won't。 那这首歌很有意思，因为浩伟跟 Lucy 两个人在写这首歌的时候其实是从完全不同的记忆出发。浩伟说因为他从小经常搬家，所以他对他而言，家从来不是一个固定的地理位置，他的家其实是一个人，那可能是另外一半，或是父母，或是奶奶。只要知道这个世界上永远有这么一个人为他留一盏灯，等待他回来，那里就是他的归属。而在同一个创作空间里的 Lucy， 她的感受很不一样。他觉得家是一种熟悉的味道，只要闻到那个人安心的气味，所有被陪伴的温暖回忆就会立刻涌上心头。那两个人，一个人用人来点灯，一个人用气味来点缀，虽然切入点不一样，但他们却在这首歌写下了一个相同的答案。那这首歌的曲风融合了独立民谣跟乡村音乐，你仔细去听，里面的木吉他非常干净，整首歌保留了很棒的空间感。那听着听着，你的脑海会浮出一幅画面，好像自己开着车奔驰在一条看不见尽头的公路上，微风吹过来，非常的自由，也非常的自在。那这个世界一直在变，我们也一直在往前走，但浩伟跟 Lucy 想透过这首歌告诉你，不论你走得多远，你始终有一个可以回去的地方，或是一个值得你一路寻找的归属。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赵一凡。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什么才叫作家呢？其实我觉得我现在很常看到一些住宿舍然后离家很远的人分享生活，但有时候看到他们说很想家，好久没有回家，或是好想吃妈妈煮的饭，家人会一直问什么时候回去，然后回去的时候都会准备一些很丰盛的食物，然后很多很多好吃的带叫他带上台北这样子。那每次看到这些，我都觉得有一种很特别的归属感，尤其是离家很远的人，可能平常一个人要在外面生活，然后要处理很多事情，累的时候、难过的时候，就会特别想家人。但是我都没有体验到这样的感觉，就我一直很想知道这样的感觉会是什么，很想体验到。因为我一直都是住在家里，所以反而没有那种好想家的感觉。但我觉得我好像也没有很强烈的感受到家是我可以放松的地方，好像很常做什么事情都很容易被发现被注意到，然后尤其是当家人看到不好的地方就会直接被骂，久了之后就是觉得很累。因为家本来应该是一个人可以卸下防备的地方吧，可是如果你回到家，你第一个想到是哦，我等等是不是要被骂了，我这样做会不会又被念，那其实就很难真的放松下来。所以其实我有时候也在想，到底什么才叫做归属感？是每天都住在一起就一定会有归属感吗？还是即使一年只回家几次，但每次回去都会有人问你，有人等你，有人关心你，有人问你最近过得好不好，那才是一种归属感呢？另外，最近我还要去吃一家我一直很想去吃到饱的想想，那这也是我第一次去吃想想，结果整体真的让我很惊讶，因为里面的食材超级多种类，然后选择也很丰富，看到的时候就会有一种哦，到底要先吃什么的感觉。但我要先讲一个我一直搞不懂的事情，就是为什么大家都很喜欢吃生鱼片啦。我真的已经很努力尝试很多次了，但每次都觉得好，我这次应该可以尝试看看，结果吃进去还是会那种想吐出来的感觉，因为我觉得它的口感很诡异，很像是在吃一块很深的果冻。我真的不行了，为什么你们都可以那么喜欢？但如果很喜欢

智商一片的人来这边一定觉得很不错哦。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很可惜，就是它海鲜的部分我觉得没有到很新鲜，像是那时候螃蟹看起来就剩一点点，然后没有什么肉，然后看起来脏脏的，然后都是壳，所以我觉得这一点蛮可惜的。不过它的寿司真的很好吃，尤其是炙烧鲑鱼寿司真的超赞的，还有炙烧干贝寿司也很好吃。而且我还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寿司好像要早点去拿，因为我后面去那边的时候就没有看到有师傅在做，然后我就整个很难过，我觉得哦好吧，我应该早点去拿这样，因为但是早点又很多人在排队，所以你就是要早点去拿，记得看到喜欢的就赶快拿，不然晚一点可能他就是补货很慢这样。我之前看到有人说去吃 buffet 一定要吃20个烤布雷再走吗？对，我这次也是为了烤布雷，心心念念的烤布雷，虽然我没有吃到20个，但是我已经很努力，我吃了8个了，8个已经很多了吧。我知道后面真的觉得自己不再吃甜点，就是在挑战自己的胃量，而且它的蛤蜊汤很好喝，我超级喜欢，它那种汤头真的很鲜甜，喝一口就忍不住一直喝。那我自己吃下来，我要颁一个这次的 MVP， 我决定颁给海盐奶盖伯爵，超级无敌惊艳，我完全没有想到它会那么的好喝，而且我是到后面才喝到它，结果一喝想说，这个也太好喝了吧，有够扯。它上面就是那个海盐，牛排会加那种海盐，然后它的奶盖就是咸咸甜甜，加上伯爵渣甜甜的，我觉得超级无敌好喝。所以如果说我下次为什么想要回访，一定是一大部分原因都是烤布雷跟饮料啦。那其实我觉得它也蛮可惜的是，它的甜点都是那种很小很小的，然后没有把它放到台面上让大家去取，反而是大家排了很长的队，因为呢有一个人要就是问你说，你想哪一个，然后你就跟他讲，他就会帮你拿。但我觉得这样做就是很可惜，就是浪费很多人排队的时间，他为什么不就一盘放那边，然后给大家想要的去取。但我就是可能不知道，我在猜他会不会觉得说大家都很想说就是拿很多，然后最后吃不完，所以要吃再去拿这样，但就造成排队会浪费很多时间。但还好我们自己是坐在甜点的区的对面，所以很开心的是我甜点都吃得很满足。可是后面都在一直喝汤喝饮料，整个胃里面全部都是汤汤水水，所以吃完之后差点吐出来，因为吃完坐着的时候其实没什么感觉，结果要站起来走路的时候，怎么突然有一种想吐，然后东西卡在胃食道那边，就一整个走不动的感觉，很可怕，然后就会有点想吐。但其实我自己算了一算，其实我没有吃到很多，但只是单纯胃变小了，然后平常也没有吃到很多，就是小鸟胃，然后突然今天吃那么多，然后可能胃不习惯，然后就会有一种不太舒服的感觉。但这次想想整体吃下来我还是非常喜欢的，如果要我打分是我会给他10分，我会给他快9分了，真的也已经很久没有去那种吃到饱了。但当初我们是续集跟想想再选，但是我查了一下续集比较 for 海鲜很多，就是生鱼片啊什么的，寿司那种日式料理会提供的比较多，但我觉得如果你都一直在吃日式料理你就会很容易腻，但是想想的也是有日式料理，但是就想吃就去拿，然后也不会全部料理都是那个日式料理，因为它还有一些什么猪肉排啊、牛排啊，然后汤啊，就是它的选择比较多元。然后它刚好又在是微风的46楼，然后风景很好。可是我们那一天是去的时候天气非常的糟糕，下暴雨，不知道为什么最近的天气都非常的惨烈，很难过哎，都超级狼狈的。然后我们虽然就是它的那个风景很不错，但是外面下的暴雨，然后我们在里面安心吃，也是有一种温馨的感觉。

刚刚那一首充满情感张力，让人听起来鸡皮疙瘩的最新单曲，就是由我们女歌手实力派的陈心月，她在今年八月推出了全新心碎力作《请围着火焰保护我》。那这首歌是由陈心月亲自谱曲，并邀请到她的老搭档知名音乐人李杰明量身填词。那整首歌的编排非常特别，一开始是由平静的木鱼声拉开了序幕，营造出一种很沉静孤独的氛围，但随着情绪的堆叠到了副歌，陈心月用她极具爆发力且带有撕裂感的嗓音大声呐喊，把那种明明知道会受伤却还是想去爱的痛楚展现得淋漓尽致。那歌词中的火焰呢，象征一场明知会烧毁自己却依然无法放手的危险爱恋。这首歌献给所有在爱的灰烬里依然渴望被拥抱的灵魂。如果你最近也正在经历一段你执着痛苦却又舍不得放下的感情，那这首歌绝对能唱进你的心坎里。那跟你们介绍陈心月吧，我觉得她一直是一个特色的很有特色的歌手，可能很有些人听到她的名字觉得有点陌生，但如果你有听过她的歌应该就会觉得原来就是她。对，陈心月是台湾的创作女歌手，英文名字叫做 Vicky。 她从小就很喜欢唱歌，也一直对音乐很有兴趣。那她的声音非常的明显，有一种带有一点沙哑但又很有爆发力的嗓音，所以她在唱歌的时候很容易让人留下印象。那她比较早期就开始接触音乐，推出了自己的歌曲《烟幕》，那这首歌后来也成为他非常重要的代表作。但真正让我还有很多观众认识他的，就是他参加了歌手选秀节目《森林之王二》。我觉得选秀节目其实蛮残酷的，因为你不只是要唱歌好听，还要在短短几分钟里面让观众还有评审记住你。那陈心月在《森林之王二》里面就表现得非常亮眼，所以那时候我看电视的时候我就觉得哇，这个人一定之后会蛮有实力派的哦，之后一定会就是发扬光大的。那他的特殊声音和现场爆发力让很多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所以也累积了很多人气。而且他在节目里并不是只有单纯唱歌，那他尝试不同歌曲还有表演方式，让大家慢慢认识他音乐风格。那比赛之后他也推出了自己的音乐

的作品啦，那通常森林之王里面的选手，那时候同时期还有艾薇，那我们艾薇就下一集再跟你们介绍。就很多同时期去参加森林之王的，然后过了好几年，就是到现在，你就会看到他们已经在各个高中或是大学，然后跑那种校唱啊，这样，然后出自己的单曲，这样就变得很有名气啦。我相信像是烟幕还有挚爱，大家都很熟悉的挚爱，都是他很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啦。那烟幕在 YouTube 上已经累积超过5000万次的观看，那挚爱还有和高尔宣合作的 Without You 的版本也都有非常高的观看次数。不过我觉得他的音乐之路其实没有很一帆风顺，虽然他现在很多歌曲受到很多人喜欢，但他自己也曾经陷入歌红人不红的低潮，甚至因为对他自己的创作能力没有信心而有一段时间很怀疑自己。但我相信大多数的歌手都会有这样的过渡期，这样。那他曾经有大约2年的时间觉得自己写不出歌曲，也是觉得自己好像不像大家想象中的艺术家。后来在音乐制作人陶山邀请他一起为电影写歌的过程，他反而慢慢放下，我一定要写自己的情绪，我一定要成为创作歌手，这些压力重新找回最单纯喜欢音乐喜欢唱歌的那个部分。所以他后来推出了专辑 V， 对他来说其实不只是一张专辑，那 V 是他的英文字 Vicky 的第一个字母，同时也象征他一路走来音乐人生的高低起伏，从最一开始单纯喜欢唱歌，到后来怀疑自己，再慢慢找回自己的过程。我觉得这也是陈星月很特别的地方，他不只是因为一副很有辨识度的嗓音被大家记住，而是在成为歌手之后也经历了怀疑自己找不到方向的时期，可是他最后又重新找到了自己喜欢音乐的原因。

0: 刚刚那首歌的是《烟幕》。那陈星月最初是从网络驻唱被发掘的。那在2027年底，这首《烟幕》作为 KKTV 网络剧第一次的插曲，首度在广播与网络曝光。当时他甚至还没有正式露脸，就凭借这首歌在 YouTube 突破千万的点阅，因此在广播界上冠上“烟幕女孩”的神秘称号。那这首歌《烟幕》会来隐喻一段充满责怪、沉默与拉扯的爱情。歌词描述原本相爱的两个人将彼此当成战场上的敌人，在满天指责的烟幕中逐渐迷失自我，连呼吸都感到困难，精准击中许多听众的情感共鸣。这是一首悲伤的情歌，更像是一场在有毒的关系中从自习挣扎到觉醒重生的内心独白。歌曲一开头的压抑完美捕捉了人在感情中卑微的缩影。最令人心痛的歌词是：曾经把你当作天地，每个呼吸都让你肯定。那这首歌赤裸裸地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当你把一个人喜好当成你世界的轴心时，你注定会失去自己。对方的每一次责怪都像是一阵浓烟，让你开始怀疑自己的价值。那种连呼吸都变得困难的窒息感，不只是因为对方的冷暴力，更是因为发现自己为了迎合对方已经变得面目全非的无力感。这首歌精准地写出了许多人在面对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且不断互相伤害的感情时，那种走不出去，只能在原地任由伤口被火上加油的绝望。陈星月的歌声演绎更是灵魂的所在，他的嗓音像是黑暗中默默流泪，忍受着对方的指责。到了后面，情绪堆叠到顶点，那爆发力的烟嗓高音瞬间炸开，完全不是单纯的飙高音，而是被压迫到极致后的灵魂呐喊。这场感情虽然像一场爆炸的灾难，但也彻底炸毁了虚假的幻想，让听众在心痛之余获得了放手与转身离开的勇气。
1: 世新电台，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们是831。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

刚刚我们有提到，很多歌手都在《森林之王》里面参加音乐的选秀节目出来的。不知道你们都有没有去看过《森林之王》呢？你们知道到底在干嘛吗？就是丛林生存。节目组把音乐舞台打造了一个残酷的原始丛林，进来挑战的年轻素人或歌手不比背景，不看脸带。第一步，每个人都要挑选一个代表自己的动物或植物面具戴上，所以那时候听到他们歌手唱歌都是把那个面罩戴到脸上，所以你看不到他的脸。但其实我觉得这样对评审比较好，就是有些评审歌手可能认识他了，这样就会打比较高分数。那如果全部人的头都离开，只听到声音唱出来，用他的歌声这样评分，我觉得这样对大家会比较公平。那这么做是为什么呢？就是要彻底打破刚刚我说的外表的刻板印象，不管是长相啊、穿搭或是身材，统统被面具挡住，留下来的就是只有最纯粹、最能直击灵魂的声音实力。在这个丛林里，赛制非常残酷，选手们要像野生动物一样为了生存互相厮杀 PK， 只要你的歌声能打动台下的首席导师与巨星飞行导师，你就能摘下面具，露出真面目，获得晋级的门票。那如果相反的失败了，就只能戴着面具遗憾淘汰。看着这群年轻人从一开始躲在面具后面声音颤抖，到后来展出像狮子般的爆发力，这不是唱歌比赛，更是一场关于音乐梦想的跃变冒险。那《森林之王》总共有三季，它来培育出很多优秀的音乐人，许多参赛者在节目结束后陆续发行专辑，入围金曲奖，成为当今华语乐坛的新生代中的力量。以下依据历届冠军、亚军、实力派、人气王来介绍一下。那第一季的冠军就是

李友廷，他参赛前就拥有丰富的音乐创作与比赛经验，然后他在节目中以谁还有直到与我遇见了你等强大的自创曲经验全场，夺冠后正式出道并入围全金曲奖最新新人。那第一季的亚军是林梦辰，在强烈的舞台魅力与饶舌实力对着衬，在比赛期间展现了极高的舞台爆发力。那第二季的冠军就是艾薇，来自马来西亚，参赛时以极具辨识度且撕裂感的爆发力嗓音震撼全场，被萧敬腾纳入旗下，现为实力派流行女歌手啦。再来第二季的亚军是艾文，实力强劲的饶舌歌手，在节目中展现了纯熟的饶舌技巧与创作能力。那第三季的冠军是柏林，原本他就是国际当代舞者，跨界参赛，以充满灵魂与故事感的深情嗓音打动了无数的评审，徐佳莹还曾经给他满分的评价。虽然许多选手虽然没有拿到第一名，但是在节目累积了超高人气，如今在乐坛发展的相当成功，像是张若凡，第一季参赛者以翻唱《走了吗》一曲爆红，双凤为催泪歌姬。再来就是陈心月，他在第一季的参赛者，拥有极具穿透力的高音，与唱片公司同盟合唱《烟幕》。再来是李佳欢，第一季的前七强是金曲歌后李佳薇的妹妹，歌声甜美清澈。再来是盖儿，第一季最瞩目的泰国小神童，这个真的太强了，她是泰国的小妹妹，参赛的时候就13岁，以甜美的嗓音挑战中文台语歌《新花开》而爆红。再来是刘学府，她参加过第一、第二季，以自创曲《每天心碎时》和对音乐的坚持感动无数观众。森林之王的第一季在2018年的10月，那第二季的时候又是在2019，然后第三季就是比较靠近我们，就是2021年这样。那时候我一直不知道有第三季，好像也是等了蛮久的，过2年之后才在2021年出了第三季，但好像就没有特别去关注了。那时候刚好在课业比较忙，但之前前一两季的时候，我都会在电视准时收看，之前就很喜欢看这种，之前是看那个中国好声音，然后喜欢的歌手，然后导师就会拍那个桌子按钮，然后椅子就会转过来，因为我就觉得很紧张，很酷。但近几年好像比较少这种选秀音乐的节目，就很没有听到了，有点可惜。有时候电视台也会转播那种像音乐节，然后什么活动，然后圣诞音乐会的那种转播舞台，我就很喜欢收看那种节目，然后有时候就会在上面看到一些唱歌很好听，然后就挖到一些宝藏歌手，然后就哦，我的播放清单，音乐播放清单又可以多增加了，才不会每天都听很腻。今天的节目也差不多要来到了尾声了，不知道今天陪你聊的这些内容有没有让你想到自己的一些故事呢？不管是吃过什么好吃的，或是遇到什么有趣的事情，或者是我们聊到的归属感，还有后面的森林之王这个选秀节目出道了很多歌手，那我觉得不管你现在在哪里或是在干嘛，希望你都可以找到一个觉得我可以做自己的一个地方。那今天的节目就先陪到这里啦，谢谢你们今天的收听，我是主持人薇薇安，我们下集再见，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8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我只要你快乐，你留下的爱是我的一半。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我是 毕世静。
1: 冲散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3: 掌握最新流行趋势，最新榜单，热门新歌现正热播中。我是 Andrew，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陪你一起掌握本周华语流行榜，还有不能错过的新歌声。欢迎来到流行现场。9月10号的下午4点，欢迎来到流行现场。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听到的歌曲是由毕书尽和谷谷吕思维带来的《比就比就比》。